0: 第十八次会晤举办的第一天一致通过了联合声明2026新德里宣言。金砖国家在宣言当中也强调，在国安、经济和人文三大领域加强合作，提倡预防冲突，呼吁和平解决争端，以单边贸易的措施以及核问题都表达关切。
1: 金砖国家在2026新德里宣言中重申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团结、包容和协商一致原则，承诺加强在政治与安全、经济与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三大领域合作。宣言强调，需要通过解决冲突根源来参与冲突预防工作，重申金砖国家及伙伴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和外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倡导尊重各国不同观点和立场的多边方法，以应对关键全球问题。金砖国家对中东局势持续升级表示关切，呼吁有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进一步加剧局势的行动，同时敦促各方维护加沙停火，并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并重申支持两国方案。宣言显示，金砖国家对单边关税和扭曲贸易的非关税措施上升表示严重关切，谴责违反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强调需共同努力维护全球贸易、供应链和能源的顺畅流动。金砖国家支持推动使用成员国本币进行跨境支付和贸易结算。在核问题方面，金砖国家对核危险和冲突日益增长的风险表示关切，指出核保障与安全必须始终得到维护，包括在武装冲突中。此外，在能源安全与转型方面，宣言支持公正、有序、公平和包容的能源转型，呼吁通过能源开发多样性，提高基础设施韧性和市场稳定性来加强能源安全，同时承认化石燃料将继续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特别是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发挥重要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12号下午，习近平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双方都强调，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
3: 莫迪欢迎习近平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两人在国旗前合影留念。习近平说，过去两年与莫迪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习近平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的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的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与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

0: 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中印两国国情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凤凰卫视霍伟伟、何韵、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1: 在当地时间12号的下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在新德里举行。在会议的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在新德里的国际会展中心参观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且集体合影。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回顾金砖发展的历程之后，举行植树仪式，一同植树、浇灌幼苗，并且集体的合影留念。
2: 当地时间13号上午，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了5项倡议，涉及人工智能、数字产业、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领域。习近平也强调，大金砖必须要筑牢务实合作根基。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上午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首先与与会各国领导人合影留念。习近平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的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习近平还说，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先进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的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还介绍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今年是中国十五开局之年，中国的十五规划既是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享机遇，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的新篇章。凤凰卫视霍伟伟、何有韵、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2: 9月13号晚，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 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习近平在舱门外挥手致意，之后乘坐专机离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这次是在12号到13号应邀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新德里向随行媒体介绍情况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峰会的期间，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广泛接触了包括国际组织负责人在内的与会各方领导人，达到了中方的预期目标，实现推动大金砖合作继续向前发展的战略意图。
0: 今年是金砖机制成立20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对20年的金砖发展做了精辟概括。金砖合作20年是自立自强、风雨同舟、成果丰硕的20年。王毅说，这说出了各方的心声。对于金砖机制未来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了要争当时代先锋的方向，这是各方共同努力的目标。王毅回顾金砖机制成长过程说，金砖合作不断成长壮大，已经名副其实的成为全球南方国家的第一方阵，是维护拓展发展中国家利益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正能量。在金砖峰会上，各方就金砖发展提出积极建议。国家主席习近平针对金砖国家发展需求提出5项合作倡议以及8个方面的实际举措。王毅说，这些都为金砖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明年是金砖中国年，今年的会议为中国接棒金砖打下基础，创造条件。王毅表示，注意到各方对明年中国主办金砖给予了很大的期待，相信明年金砖中国年一定会非常精彩，一定会推动大金砖合作迈上新的台阶，更好回应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对金砖的期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金砖峰会期间还与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了会晤。王毅说，面对面的交流不可或缺，这次会谈谈得非常好，为下一步中印关系发展提供重要的动力。2024年喀山会晤是再启动，2025年天津会晤是再提升。今年的会晤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中印关系提出4方面主张，莫迪作为回应提出8个方面的合作设想，很多领域是共通的。双方都强调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双边关系，再一次确认中印是伙伴，不是对手。中印各自的发展对对方是机遇。莫迪明确表示，中印关系不是联合博弈，而是要良性循环向前发展。双方明确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干扰。对于中印之间存在的边境问题等分歧，双方都提出要通过对话协商寻求公正合理的最终解决办法。对话协商是双方共识，不要让分歧演变成冲突，要把边境问题等分歧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上，解决边境问题与推动双边关系发展应当并行不悖，相互促进。王毅还说，整体来讲，这次金砖峰会是成功的，金砖成员来自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方向，有着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大家维护金砖团结、扩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上声音的努力方向是一致的。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伟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上提出人工智能、开源普惠、数字产业合作、智能制造合作等5项倡议。有学者表示，中企出海有望迎来新的金色十年。
4: 峰会期间，中国正式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同时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
5: 随着我们中国在若干个领域，我们技术已经处于全球领先的这个地位，以前我们是引进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的方式，把国外的技术引到中国来，成立合资公司，我们用市场换技术，这个是从西方到东方。那现在呢，我们在若干个领域，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我们在新能源汽车、我们的动力电池等等，包括我们的新能源相关的这些技术，我们已经处在全球领先的一个地位。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需要一批的这样的中国的具备复合型能力这样的这个科创合伙人，把这个项目能够带到国际市场上去。他懂技术、懂管理，而且还要懂得当地的我们说政策、法律、法规，而且能够洞察当地消费者的市场的偏好。
4: 根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一到七月，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的7742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金砖国家市场表现尤为亮眼。
6: 金砖国家很多，其实我们是在技术上是有些比较优势的，所以我们可以用我们在技术上的优势去充分结合这些金砖国家的，相对较低的生产成本，以及我说广阔的应用市场的空间，来帮助我们的企业以降低成本，同时拓宽它的就是市场空间。这样对于企业出海来说，这一类的金砖国家就有可能会成为未来我们说降本增效和提高产能以及提高整个经营水平的一个很好的途径。
4: 业内人士指出，未来科技合伙人出海将从传统制造业延伸至 AI、 数字经济和智能制造等前沿领域，形成技术共享、标准共建、市场共拓的新格局。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1: 待会儿我们要看到是沙特输油管道停运，全球可能会面临4%的原油缺口。待会儿见。

0: 家會覺得破天荒，因為佢哋想象不到在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1: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是我的菜園啦。
2: 好多種玩法喺菜地入邊，
1: 覺得自己好富有的感覺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绝地的现场。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也门政府军在13号表示，也门空军当天对穆哈以及祖巴卜地区呢的胡塞武装车辆实施打击，而且指出其与胡塞武装在持续一个月的冲突当中，双方各有数千人死伤。
8: 另外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过去一天沙特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沙特境内靠近也门的两个地区同日一度响起了警报。
9: 也门胡塞武装在也门西海岸持续向南推进，目前已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及位于曼德海峡中央的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旗下的马西拉电视台播放无人机拍摄的穆哈港现况，包括受损的建筑和小艇、废弃的军车等。穆哈港位于曼德海峡北端红海与亚丁湾交界处附近，是也门政府此前控制的红海沿岸重要城市。据沙特媒体哈达斯13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已收复塔伊兹省西部此前遭胡塞武装渗透的阵地，并向吉尔本尼奥马尔地区推进。也门政府军发言人13号表示，也门空军当天对穆哈和祖巴卜地区的胡塞武装车辆实施打击。也门政府军同日发布视频，显示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穆贾利视察第2应急旅部队，并为指挥控制中心揭幕。也门政府军表示，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有500人死亡，约1500人受伤，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声明，称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至9月10号期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邻近的塔伊兹省。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过去一天沙特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当天发布声明称，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

0: 南部拉赫季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又指 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并谴责这是沙特实施的侵略。与此同时，沙特民防部门发出警报，警告靠近也门的两个地区埃卜哈和海米斯穆谢特可能面临袭击风险，不过警报很快被解除。由于局势动荡，也门大量民众流离失所。据国际移民组织统计，自本月初以来，也门流离失所者已超过8.5万人，超过2000人逃离家园，前往海峡对岸的吉布提。吉布提海军、海岸警卫队等专业机构正展开救援行动，并提供紧急援助。国际移民组织警告，随着战事升级，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民众流离失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现在有消息也指出，因为之前遭到袭击而停运的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如果无法在数天内恢复运营的话，或将会冲击全球原油供应链。这条输油管道之前每一天向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来输送大约有400万桶的原油，占据大约有4%的全球供应量。根据多名的沙特原油买家以及交易商透露，管道停运之后，盐布港现有的原油库存只能维持5到7天的出口。尽管沙特在埃及红海的港口艾因苏赫纳以及地中海的港口迪里克尔还有部分的库存，但只能再支撑数天的供应。而市场分析说，当前修复周期的不确定性是油市的核心风险变量，如果修复拖延几周的话，全球市场将会面临更严峻的压力测试。布兰特汽油价格周一一度是上涨接近3%，触及每桶108美元。
2: 根据伊朗媒体14号凌晨的消息，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了数声爆炸巨响。截至目前，爆炸性质尚未明确，而官方并未发表相关声明。
1: 就在之前一天的13号凌晨，有一艘伊朗的集装箱货轮在霍尔木兹海。

0: 峡遭遇到了不明。
1: 一艘伊朗集装箱货轮当地时间13日在伊朗格什姆岛亨加姆岛附近海域遭不明投射物袭击，袭击造成船上一人死亡，四人受伤，船只燃起大火。伊朗官方将此次袭击归咎于恐怖敌人。事发后美军方暂未做出任何回应，英国海事机构也证实了此次船只遇袭起火事件，再次凸显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高危状态。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13日表示，伊朗的国防实力较以往大幅升级，以做好应对各类新战争新威胁的全面准备，外界仅凭政治威慑无法动摇伊朗立场。伊本里萨强调，伊朗真实国防产能远高于公开展示水平，将持续强化自主国防建设。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日也发声称，伊朗绝不会在外部施压与恐吓下屈服退让。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消息，截至9月13日，美国军队已使101艘商船改变航线以确保合规。外交方面，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日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海湾地区事务总局局长巴克则表示，会议推迟是根据部分地区国家的要求以及阿曼和伊朗的共同决定，伊朗将与阿曼进行密切磋商，以协调确定举行会议的合适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访问爱尔兰时称，美方不会干预海湾国家与伊朗的沟通协商，尊重各国自主选择。他重申，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2: Iran will end right after the maybe before, but it'll end right after the midterms. Gasoline's going to drop like a rock, just like it was just before I go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1: 特朗普又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和解协议，正持续主动对接美方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以色列媒体13号的报道，以军已经从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塔希尔高地向南撤退数公里，来到了伯福特岭，并且计划进一步的缩减其在黎南部安全区的驻军规模。目前以政府和军方还在讨论后续的驻军规模。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
1: Mr. Zelensky has to do one thing. He has to stop knocking out diesel fuel in Russia. Let him go after targets, but not diesel fuel, because he's causing a shortage of diesel. This isn't done by the Middle East. This is done by what's happening with Russia and Ukraine. So we spoke to Mr. Zelensky about it. There are plenty of other targets. Don't hit diesel fuel, because that's hurting the world. We don't want him to hit diesel fuel.
2: 接下来看到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3号表示，俄方可以接受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作为俄美乌三方就乌克兰问题举行新一轮会谈的地点。
0: 与此同时，在结束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行程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表示，美方目前正在努力地安排三方会谈，认为各方参与的直接会谈将会比穿梭外交来得更有效。
3: 俄罗斯总统普京12日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峰会期间，与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里德举行会谈。乌沙科夫表示，哈里德在同普京会谈时正式确认，阿联酋已准备好为俄美乌三方会谈提供场地，而俄方完全可接受以阿布扎比作为三方会谈的场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日接受媒体访问时则表示，俄方期待在可预见的将来就乌克兰问题举行俄美乌三方会谈，并称俄方在这一方面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的看法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2日在雅尔塔欧洲战略论坛上通过视频表示，美方团队对近期分别与俄乌双方会谈感到满意，目前正在努力安排一场三方会谈。他并称，如果目标是达成协议，那么各方参与的直接会谈将比穿梭外交更有效。但库什纳同时表示，俄乌双方当前对谈判结果仍缺乏共同愿景，领土问题仍然棘手。
4: So territory is going to be the main issue, and you know that's where the sides are still apart. And obviously, our job as the mediator is to figure out how can we come up with a creative solution that doesn't violate their desires and that helps them achieve, you know, their objective.
3: 此外，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在出席雅尔塔欧洲战略论坛期间向记者透露，乌方目前正为可能于10月举行的三方会谈做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英国媒体就报道了，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的领导人计划在当地时间14号在威尔士的首府加蒂夫要举行峰会，同时会签署一份联合声明，要求获得自决权以及举行独立公投的权利。
0: 该声明还将会包括加强与欧洲国家联系的承诺，为推动独立而做准备。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报道称，这份声明将会涉及经济、能源、欧洲事务、内部合作和自决等多个领域。三方还计划主张未来加入欧盟，其中苏格兰和威尔士将会以新成员国的身份加入，北爱尔兰则是作为爱尔兰共和国的一部分加入。报道称，该声明还将会包括加强与欧洲国家联系的承诺，为推动独立做准备。消息人士又称，这份声明旨在进一步向英国首相伯纳姆施压。伯纳姆日前表示，如果苏格兰独立获得民众支持，可以举行独立公投。不过，他近日致信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大臣约翰斯温尼，称目前暂不会允许举行苏格兰独立公投。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是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而两天以来，特朗普一再的触及英国的核心敏感问题，引发了英国政界的强烈反对。特朗普13号在香农机场登上了空军1号的专机回国，结束了在爱尔兰的2天周末访问行程。而特朗普当天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他也提到了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他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而在被问到苏格兰的问题的时候，特朗普说这个问题他目前不会谈，留到以后再说。但他的连番表态引发了英国政界人士的强烈反对和批评。英国保守党的党首巴德诺赫就批评特朗普还是一如既往的信口开河，而英国改革党的党首法拉奇也说他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强调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上海美国商会会长表示，立足中国服务全球成为在华美企的首选策略。稍后见。

0: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凰卫视资讯台。
1: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2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欢迎回来。根据上海美国商会发布的2026年中国商业报告，立足中国服务全球已经成为了在华美资企业的首选策略。上海美国商会会长就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加强政治互信，为在华美企提供更加稳定和可预期的政策环境。
1: 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举行。对此，上海美国商会会长表示，深圳 APEC 的召开将为在华美企提供更加稳定和可预期的政策环境。
2: APEC 是在中国，在深圳，我们也会参加。我知道有很多的美资企业，包括美国的商会都会到深圳去参加这个。当然，我们不是参加领导人的会议，但是在周边有各种各样的活动。
1: 根据上海美国商会最新发布的2026年中国商业报告，立足中国服务全球已经成为会员企业的首选经营策略，占比达29%，体现出外资企业依然看重中国市场的规模与活力，将中国视为服务全球市场的基地。
2: 深圳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城市，这些年的发展很快，尤其在一些技术领域，有很多非常有名的著名的企业，民营企业在深圳发展，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名片啊，给到世界各地的这个企业家，让他们看一看中国的发展，所以我们是很看好今年的这个 APEC meeting。
1: 上海美国商会还表示，期待中美两国构建稳定透明的制度框架，为跨境贸易和投资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9月16号会发表香港首份的5年规划以及任内的第5份施政报告。李家超就预告，届时他将会与团队将佩戴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的师生所设计的领带、丝巾跟巾章。
4: 蓝色襟章写有15，代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而图案以2个正方形相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4面8方的资源和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
3: 李家超就介绍，领带跟丝巾的设计灵感源自于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象征着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凭借着前瞻的教育布局，广纳全球的精英人才，共同构筑香港独一无二的国际人才高地。他还表示，巾章跟领带的图案一脉相承，也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
0: 即将发布的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明确以区域合作作为阶段性发展重点，香港和大湾区早已从物理相邻到深度相融，而现在香港也正在规划从湾区的移山

0: 窗演进成为世界的一座桥，连通全球资本。我们来看一下香港省份五年规划前瞻系列报道。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区域合作列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作为大湾区内最国际化的城市，香港在医疗等多个高端产业方面具备明显优势。如何结合内地擅长的制造、科技转化和庞大市场，达成一加一大于二的双强合作效果呢？这间位于香港大学的传染病实验室曾和厦门大学内地生物医药公司共同开发鼻喷式新冠疫苗，上市后卖出超100万只，总营收破1亿元人民币。团队科学家指，香港受限于临床试验人数及药物大规模生产条件，在科研转化上总被卡脖子，而成果落地的加速键就是位于内地。
2: 香港的人数比较少啦，做临床研究相对比较难啲啦，代表性差啲啦。另外就生产咧，我哋香港都系冇 GMP 嘅。如果同内地企业合作咧，咁我哋可以透过内地嘅供应链啊、生产能力啊，我哋可以生产多啲疫苗去做临床测试。
1: 如何让香港的前沿医学更快普惠中国市场？下一步的五年规划正是要打破这个樊篱。业界也期待能够构筑官方合作平台，促进医疗资讯的互联互通。
2: 我哋都留意到特首呢個五年計劃嘅施政報告嘅，咁我哋希望建造一個呢個溝通嘅生物醫藥嘅溝通平台，等我哋同呢個內地嘅生物企業啦，同埋監管當局咧就多啲一齊溝通嘅，咁我哋知道多啲關於市場嘅一啲需要啊，病人一啲需要啊，亦都知道藥物監管申報多啲嘅資料，咁樣咧可能可以幫我哋咧更加好打通成個產學研嘅呢個產業鏈。
1: 布局區域合作，香港的角色遠不止於聯動大灣區等內地市場。做好国际往来的双向桥梁也是第一份五年规划的重点方向。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指，在国际法律合规、商事仲裁等新赛道，香港的优势无可取代。
3: 香港在联通世界方面呢，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因为有一国两制。香港呢，历史上形成的是可以说是世界上作为一个最高标杆的国际自由港的这样的一个层次的，它本身有这种跟国际上其他地方高度连通的这种专业服务啊，所以可以在法律服务啊、金融服务啊、这个审计服务啊、甚至一些风险控制方面呢，能够为我们内地的企业呢走出去提供一个全方位的服务。
1: 方舟也进一步强调，此次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紧跟国家发展节奏，将成为一份具备前瞻性和指导意义的中长期路线图。
3: 香港的五年规划它不是一个关起门来自己做的内部的一个规划，所以我经常讲它不是一个五年版的施政报告啊，更重要的是呢，它是一个站在国家的规划的这个战略上来思考香港的定位和下一步发展的路线图，它会设定一些具体的量化的这个我们讲的 KPI 的这些指标，跟国家的这个整体的五年规划对接。
4: 背靠祖国，连通世界是香港的独特优势。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推出的第一份五年规划，相信能够进一步推动香港担当内联外通的角色，推动中国的标准和规则走向世界。凤凰卫视徐富秋香港报道。
5: 再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瑞典议会的选举计票开始，预计最终结果将会在15号就会揭晓。待会见。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4: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3: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全球油价走高，叠加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升温，令美股三大指数上周全线走弱。本周市场重点关注美联储利率决议。
1: 中东战事持续升级，一路走高的油价在过去一周笼罩华尔街市场。同时，最近通胀数据高过预期，美联储加息几乎成为定局，拖累美国股市加息复制后连续三个交易日走弱。不过，随着市场逐步消化加息消息以及低位买盘涌现，三大股指在周五集体回升。总结全周，美股三大指数全线走低，道琼斯工业指数中挫接近1.6%，失守53000点关口；标普500指数下跌0.8%，反映科技股表现的纳斯达克指数跌幅则录得0.66%。本周市场关注的重要经济数据包括周三将公布的8月零售销售以及进出口价格指数，美联储利率决议将于周四尘埃落定，同时当天还将公布8月份的新屋开工数据，另外周五将公布8月份的制造业产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接下来看到是香港股市在上周经历了五连跌，恒生指数全周累计下跌超过3%，失守25000点整数关口。外围中东局势升温，布兰特汽油突破了每桶100美元大关，也推高了美联储本周加息的预期。港股上周连跌5个交易日，恒生指数是破位下行，失守25000点大关，而全周是收在24805点，下跌845点，跌幅3.29%。而大盘也跌穿了所有的关键均线，恒生科技指数全周则是累计大跌接近5.5%。AI 半导体以及大模型板块集体走弱，而资金流向具有防守性的银行和公用类股。展望本周来看，美联储的议息决策将会是市场的焦点，内地八月份的宏观经济数据也将会在周二就会出炉。
0: 朝中社14号报道，朝鲜人民军各级联合部队远程火炮及导弹部队12号进行协同火力打击训练。
2: 这次的参训部队是由5个火炮以及导弹联合部队所选派出来，而出动了各种的攻击无人机、巡航导弹、战术导弹，还有相关的新型战斗系统。报道提到了所有的打击武器系统保障火力打击的一致性和同质性，充分显示集中火力的强大破坏力。
0: 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获执政自民党等6个党派支持的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成功当选，现任知事玉城丹尼连任失败。古谢玄太以振兴冲绳经济为选举重点，同时接受美军普天间机场搬迁至冲绳县名护市，而非彻底的迁出冲绳县。当地民众一直强烈要求美军基地彻底迁出冲绳县，这是2006年日本与美国达成冲绳县内搬迁基地的协议以来首次有接受协议的候选人当选。分析认为，这是由于古谢玄太在选战当中将重点放在经济政策，包括提出要把全国人均收入垫底的冲绳县提高1倍收入，同时要求中央政府大幅增加冲绳振兴预算，因而获得了广泛支持。
2: 瑞典在13号的上午举行了议会选举投票，投票已经是结束，并且进入计票环节。部分的结果显示，朝野两大阵营竞争很激烈，得票不相上下。而投票之后的出口民调也显示，瑞典的前首相安德松领导的在野中左翼联盟以微弱的优势领先。预计最终的结果将会在15号就会揭晓。
3: 瑞典议会选举13日上午开始举行投票，持续到当天晚间。投票结束后，随即进入计票环节。此次选举将产生新一届国会，并影响未来瑞典政府组成和政策走向。医疗、教育、治安、移民和社会融入、气候、能源等是此次选举中选民关注的主要议题。另外，本次选举的另一焦点则是

0: 到底是由前首相安德松领导的社会民主党领衔的左翼阵营重新执政，还是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右翼阵营继续连任，并首次让极右翼瑞典民主党进入政府？首相克里斯特松当天在家乡斯特兰奈斯完成投票，表示对投票结果充满希望，强调施政需兼顾清晰愿景与务实行动，并称若右翼阵营胜选，将继续延续这一治理路线，同时将考虑让瑞典民主党正式进入内阁。部分选民则担忧，若右翼继续执政，移民议题可能在未来政策中占据更突出位置，并认为克里斯特松将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纳入政府的做法打破了长期以来瑞典政治禁忌。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目前与基督教民主党自由党组成的右翼政党依靠瑞典民主党在议会中的支持执政，而前任首相安德松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仍是瑞典第一大党。以其为首的中左翼阵营主要强调缓解生活成本压力和加强社会福利。瑞典议会选举每四年举行一次，改选全部349个议席，议员经普选产生，任期四年。议会组织法规定，政党在大选中需获得全国选票的4%或一个选区的12%才能进入议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法国《星期日报》13号的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支持率降至16%，也创下了其自2017年上任以来的最低水平。81%的受访者对马克龙的执政表现持负面评价。伊普索 BVA 所做的民调显示，马克龙的支持率在其总统多数派支持者当中跌幅最大，较7月下降了19个百分点到53%。在左翼政党不屈法国支持者当中的支持率降至20%。在欧洲生态绿党支持者当中降至15%，社会主义党支持者对马克龙的正面评价比例为18%，与7月份持平。共和党和民主人士与独立人士联盟支持者当中的比例是均为19%，极右国民联盟支持者对马克龙的评价最为负面，仅6%给予正面评价。在内阁当中，支持最好的是司法部长和内政部长。外长巴罗和经济与财政部长莱斯屈尔则是分别获得了12和11个百分点的支持。
2: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在伊拉克的民防部门13号晚间发表的声明，位于伊拉克南部的巴士拉省豪尔祖拜尔地区有一家化肥公司当天发生氨气泄漏事故，造成至少2个人死亡。
1: 事发之后，民防部门迅速赶赴现场，救出了10名员工，另外大约有50人因为吸入氨气受伤，被送往医院治疗。初步调查显示，事故是气体意外泄漏所导致。
2: 进一步来关心，是在有印尼的部分，一艘载有243人的印尼客轮13号的凌晨在爪哇海的海域发生倾覆事故，而事故造成至少6个人遇难，129人还是下落不明的，至少108人获救，而部分的幸存者已经获救上岸。
1: 目前搜救工作仍然在进行当中。中国驻泗水总领事馆确认，失事的客轮上没有中国公民。
0: 当地13日晚间，载有被救幸存者的救援船抵达印度尼西亚南部马城市的特里萨格蒂港，多名获救者在救援人员的搀扶下走下救援船，也有获救者被担架抬出送上救护车。当地救援部门已在特里萨格蒂港设立指挥中心，大批医护人员和救护车在现场待命。有获救幸存者讲述了事发瞬间的情况。
3: orang-orang kan panik pada naik ke atas semua kapal ngejungkel kebalik bukan ngejungkel gini kebalik dari atas jadi yang bawah kami itu ber 14 orang ada di atas itu。
0: 也有获救幸存者回忆当时的情况，由于事发突然，船上没有响起任何警报。
4: aku yang tinggal di kamar ekonomi ya itu mungkin gak terselamatkarena kan dia terlalu cepat kapal ini terlalu cepat pengiringannya itu loh sedangkan alarm aja pemberitahuan gak ada。
0: 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载有213人乘客和30名船员的客轮，当时正从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城市，在航行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和海况，浪高达到3米，并称船身出现倾斜。船只于当地时间13日20左右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位置距马城市一处搜救码头约80海里。救援部门表示，当局已部署包括4艘海。

0: 海军舰艇在内的十多艘船只，以及两架直升机参与搜救行动。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2: 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战略合作伙伴有华润，多美好。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早安，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3日上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了5项倡议，涉及人工智能、数字产业、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领域。习近平强调，大金砖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上午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首先与与会各国领导人合影留念。习近平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的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习近平还说，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的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还介绍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今年是中国十五开局之年，中国的十五规划既是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享机遇，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的新篇章。凤凰卫视霍伟伟、何有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0: 在昨天晚上，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了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习近平在舱门外挥手致意，之后乘坐专机离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来跟进也门局势，也门政府军在13号表示，也门空军在当天对穆哈还有祖巴普地区的胡塞武装车辆实施了打击，并指其与胡塞武装在持续了一个月的冲突中，双方各有数千人的伤亡。而在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在13号表示，在过去一天，沙特对也门的六个省发动了58次的空袭，在沙特境内靠近也门的两个地区，在同一天一度响起了警报。

0: 也门胡塞武装在也门西海岸持续向南推进，目前已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及位于曼德海峡中央的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旗下的马希拉电视台播放无人机拍摄的穆哈港现况，包括受损的建筑和小艇、废弃的军车等。穆哈港位于曼德海峡北端，红海与亚丁湾交界处附近，是也门政府此前控制的红海沿岸重要城市。据沙特媒体哈达斯13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已收复塔伊兹省西部此前遭胡塞武装渗透的阵地，并向吉尔本尼奥马尔地区推进。也门政府军发言人13号表示，也门空军当天对穆哈和祖巴卜地区的胡塞武装车辆实施打击。也门政府军同日发布视频，显示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穆贾利视察第二应急旅部队，并为指挥控制中心揭幕。也门政府军表示，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有500人死亡，约1500人受伤，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声明，称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至9月10号期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邻近的塔伊兹省。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过去一天，沙特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当天发布声明，称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赫济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又指，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并谴责这是沙特实施的侵略。与此同时，沙特民防部门发出警报，警告靠近也门的2个地区埃卜哈和海米斯穆谢特可能面临袭击风险。不过警报很快被解除。由于局势动荡，也门大量民众流离失所。据国际移民组织统计，自本月初以来，也门流离失所者已超过8.5万人，超过2000人逃离家园，前往海峡对岸的吉布提。吉布提海军、海岸警卫队等专业机构正展开救援行动，并提供紧急援助。国际移民组织警告，随着战事升级，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民众流离失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美伊局势方面，带您看到，根据伊朗媒体在14号凌晨的消息，在伊朗南部的霍姆斯干省希里克地区传出有数声的爆炸巨响。其实目前这个爆炸性质尚未明确，官方也没有发表相关声明。此前一天13号的凌晨，一艘伊朗的集装箱货轮就在霍姆斯海峡遭到了不明投射物击中，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而事件正在调查当中。目前伊朗军方表示，不惧外部施压恐吓，已经在全面备战应对威胁。
2: 一艘伊朗集装箱货轮当地时间13日在伊朗格什姆岛、亨加姆岛附近海域遭不明投射物袭击，袭击造成船上1人死亡、4人受伤，船只燃起大火。伊朗官方将此次袭击归咎于恐怖敌人。事发后，美军方暂未做出任何回应。英国海事机构也证实了此次船只遇袭起火事件，再次凸显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高危状态。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13日表示，伊朗的国防实力较以往大幅升级，已做好应对各类新战争、新威胁的全面准备。外界仅凭政治威慑无法动摇伊朗立场。伊本·里萨强调，伊朗真实国防产能远高于公开展示水平，将持续强化自主国防建设。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日也发声，称伊朗绝不会在外部施压与恐吓下屈服退让。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消息，截至9月13日，美国军队已使101艘商船改变航线，以确保合规。外交方面，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日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海湾地区事务总局局长巴克则表示，会议推迟是根据部分地区国家的要求以及阿曼和伊朗的共同决定。伊朗将与阿曼进行密切磋商，以协调确定举行会议的合适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访问爱尔兰时称，美方不会干预海湾国家与伊朗的沟通协商，尊重各国。

0: 国自主选择。他重申，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Iran will end right after the maybe before, but it'll end right after the midterms. Gasoline's going to drop like a rock, just like it was just before I go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0: 特朗普又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和解协议，正持续主动对接美方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朝中社14号报道，朝鲜人民军各级联合部队远程火炮及导弹部队12日进行了协同火力打击训练。参训部队是由5个火炮和导弹联合部队选派，出动了各种的攻击文机、巡航导弹、战术弹道导弹等新型的战斗系统。报道就说，所有的打击武器系统保障了火力打击的一致性和同时性，这充分显示了其中火力的强大破坏力。近日，前月秋运山海旅居贵旅集团2026年秋季推进会在深圳举行，活动聚焦在贵州秋季康养旅居，面向粤港澳大湾区及陆浚游市场，通过目的地和产品推荐、民族文化展示、旅行达人分享及行业对话，推动贵州优质文旅资源与湾区客源市场对接。
3: 活动由贵旅集团与凤凰网联合主办，贵旅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龙从、凤凰卫视编委、凤凰网资深总编辑邹明等出席并致辞。推介会以贵州秋日康养旅居清单为主线，通过贵州秋日行李箱串联各环节。前东南州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州长杨景春发布3条秋日主题线路，现场还介绍了家榜梯田、我在家榜有块田、稻田认养计划，并推介10款秋季旅居产品，回应游客如何游、如何住、如何深度体验等需求。环球旅行家、福布斯 U30 旅游精英阿拉苏、白俄罗斯文旅博主苏小小分别从深度旅行和外国青年视角分享多次到访贵州的体验。侗族大歌、苗族芦笙舞和乌蒙村秀等展示呈现贵州民族文化活力。圆桌对话环节，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主持，香港中国旅游协会理事长辛聪金、澳门旅游业议会副理事长苏凯以及贵旅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杨坤，围绕港澳客群需求、产品供给与渠道合作展开讨论。同期，港下北地铁站公共空间设置�贵州秋日旅居趣玩市集，6个主题展位集中展示非遗文创、特色美食、景区、酒店民宿、旅居产品及黔东南文旅资源，让深圳市民近距离感受贵州秋日生活。活动进一步拓展贵州康养旅居产品面向粤港澳大湾区及入境游市场的合作空间。凤凰新媒体深圳报道。
2: 更多消息持续掌握，下集新闻。

0: 聽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2: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3: 好多種玩法啊，喺菜地入邊，
1: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咧。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7: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8: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9: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6: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10: 美国特使到访俄乌，谈判桌上的和平方案能否落地？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当街火拼，泽连斯基怎样弥合内部裂痕？外求援助，内平政乱，越洗牌越混乱。当外交斡旋撞上内部分裂，这场仗到底还要拖多久？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11: 各位，美国怎么突然要重启美国、俄罗斯、乌克兰的三方会谈呢？因为大总统特朗普章法乱了。话说去年一月，特朗普二进白宫以来只办成了一件事，就是入侵委内瑞拉，绑架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对委内瑞拉实行了事实上的侵占。除了这件事，特朗普就一事无成，对等关税被最高法院裁定为非法，到现在美国政府还在退还多收的关税。加沙和平进程黄了，被以色列搅黄了。打击伊朗不是黄了，是惨了。美国已经陷入伊朗战争的泥淖，抽身不得。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塔说，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是一场失败的战争，很有可能再打半年也不会结束。全世界的舆论大致都跟帕内塔的观点类似。八月份的时候，特朗普找了个软柿子，加拿大，威胁要对加拿大征收50%的关税，逼加拿大下跪。加拿大马上跪下了，老大老大，好商量好商量。这反而让特朗普疑惑了，哎，我是不是要少了呢？就临时加码，得寸进尺，把个加拿大小白兔给逼急了。兔子急了会咬人，加拿大小白兔狠狠地反咬美国，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眼看着中期选举来了，特朗普的成绩单惨不忍睹，他一拍脑袋，那谁，威特科夫、库什纳，你们跑一趟，去俄罗斯，去乌克兰。
10: 当地时间2026年9月5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克林姆林宫会见了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这已是威特科夫自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第八次访俄，也是库什纳第三次跟威特科夫一起来莫斯科。9月5日晚，普京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举行了长达3小时10分钟的闭门会谈。据克里姆林宫通报，俄方评价此次对话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普京表示，调解的质量以及各方对调解者的信任至关重要，俄方与美方特使合作愉快，信任度相当高。
12: понимаю, что в целом он заходит в непростую ситуацию,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он не останавливается в своих попытках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внести свой вклад в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Мы сегодня поговорим по всем его составляющим, по всем аспектам, и мы со своей стороны тоже готовы вас проинформировать о том, как мы видим ситуацию.
10: 会谈中，美方就解决乌克兰冲突的潜在途径提出了一系列看法，俄方则全面评估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强调必须消除冲突根源。值得注意的是，普京在会谈中宣布，为保障美方代表团安全前往基辅，他已下令俄军从9月5日凌晨起3天内停止对基辅的空袭。普京同时指出，乌克兰方面也显著减少了对俄罗斯领土的打击，包括对莫斯科的打击。至于乌方提出的更广泛停火，并未获得俄方同意，但会尽

0: 确保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的安全。
1: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endorsing the no-shoot policy in Kiev and in Moscow for these 3 days that allowed us to be able to come here in a safe manner.
0: 对美方而言，这趟带来的是一系列可能方案，涉及停火、撤军、缓冲区、后续政治安排。但俄方立场没有松动，乌军从顿巴斯完全撤出，乌克兰不加入北约，消除北约东扩带来的安全威胁，这些硬性条件仍是底线。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事后说，维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离开莫斯科到基辅后，会把普京有关和平解决路径的意见和评估转达给泽连斯基。2026年9月6日，维特科夫和库什纳乘火车抵达基辅。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等乌方官员在火车站迎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则在基辅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前等待维特科夫和库什纳的到来，并在二人下车后与他们握手拥抱。维特科夫还向现场记者高声说，此次行程很棒。随后乌美双方团队一同步入教堂，开始举行会谈。第一阶段会谈历时3小时左右，随后的第二阶段会谈邀请了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参与。
2: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м, для нас дуже важливо було, що в Україні сьогодні головні переговорник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Трампа.
0: 在会后记者会上，泽连斯基笑称，美国特使到访比爱国者防空系统更有效果。泽连斯基认为，俄乌战争短期内难结束，他与美欧讨论的全是乌克兰眼下最紧迫、最实在的事。美国及欧洲盟友就乌克兰越冬方案进行讨论，防空和能源支持，美国大量液化天然气的供应，还有战后重建经济保障及维持强军。谈到顿巴斯等领土问题，泽连斯基称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维特科夫表示，美方之前与俄方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俄乌双方应做出让步以结束战争。库什纳则表示，美方关注的重点不只局限于结束冲突，更是如何建立一个能够真正构建持久和平的框架。美国正在准备一份和平方案，希望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的三方会谈能够重启。
3: 特朗普施政，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在对等关税、加沙和平、伊朗战争以及加拿大关税等等几乎所有问题上碰壁之后，重新捡起俄乌和平这块烫手山芋行不行呢？特朗普自己也是没把握，他说看看能否达成协议。这话说得很不特朗普，特朗普从来都是说我们一定成功，我们已经成功。俄罗斯和乌克兰他们怎么应对特朗普呢？俄罗斯给面子但不让步，一条条红线一概不松口。乌克兰也是一步不让，也是一概不松口。维特科夫和库什纳来了走了，俄乌核心矛盾一个没有破。泽连斯基的麻烦还远不止这些，乌克兰内部已经闹翻了天。
0: 2026年9月2日，基辅市中心一栋公寓楼外传出阵阵枪声。可这一次扣动扳机的不是俄军，而是乌克兰自己的两大情报机构，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他们在街头上演了一出自己人打自己人的闹剧，最后造成情报总局3人受伤。事情的导火索是隶属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的俄罗斯志愿军副指挥官卡普卢诺夫。乌国家安全局声称，他们正在追查一起俄罗斯企图暗杀反俄组织头目的案件，目标正是卡普卢诺夫，于是先将他秘密拘留，打算搜查这名俄籍人士与

0: 其他情报总局支援人员共同居住的公寓住所。而乌情报总局则认定，国家安全局在没有指控的情况下非法绑架自己人，还上门抄家，于是调人阻拦，双方谈判无果。随后数十名武装人员挤在公寓庭院里对峙交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知道后大怒，用可耻二字定性事件，要求彻查。随后泽连斯基签署总统令，将国家安全局负责保护国家机密的部门首长赫拉莫夫解职。
1: Що сталося? Та мають бути внутрішні розслідування в обох службах. Стріляти тут, в Україні, можна тільки в російських окупантів для захисту України. Жодна інша перестрілка ніколи не буде сприйматися нашою державою як щось таке, що комусь дозволено.
0: 随后，乌克兰最高拉达方面宣布，针对这起枪击冲突事件启动专项调查，彻查事件全貌及背后体系问题，审计结果将上报议会。有分析指出，此次火拼并不是偶发，而是乌克兰政府部门近一年洗牌的总爆发。2026年初，两大情报机构高层相继人事变动，为争夺资源、行动主导权乃至利益分配，导致关系急剧恶化。7月以来，乌克兰大规模内阁重组，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由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接任政府总理。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解职，理由是费多罗夫与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在军队改革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35岁的费多罗夫上任仅6个月，被视为是为乌军迅速推进新技术和新战略的重要力量。他的无人机战术协助乌军取得战场优势。费多罗夫突然遭到罢免，引起了广泛不满，让包括首都基辅及多个主要城市爆发了罕见的大规模示威。泽连斯基随后紧急灭火发表讲话，表示已听到民众声音，并与双方展开对话，有关军队体制的最终决策将被研究制定。但话音未落，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又曝光了一起巨额保释金洗钱案，参与洗钱人员包括总统办公室副主任穆德拉。泽连斯基随即签署命令，解除穆德拉的总统办公室副主任职务。不过接连的撤换政府高官，泽连斯基非但没有压住阵脚，反令政府部门失序加剧。
2: 如今泽连斯基面对的是外事越急，内乱越拖后腿，国防部长、军队总司令、国安情报高官换人换人换人，越换越乱套。泽连斯基坐在总统宝座上是如坐针毡。互联网上有一个高频度出现的问题是，泽连斯基还能当多久总统？请看下节分解。
0: 他一直遭受外界质疑，却又一直坚挺至今。泽连斯基对举行选举的态度开始有所松口。
3: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

0: 7月份，泽连斯基解除了费多罗夫的国防部长职务。费多罗夫不服，公开挑战泽连斯基，呼吁立即举行总统大选，可是宪法不答应。在法律上，泽连斯基继续当总统具有正当性，但是在乌克兰法律之外，有一个美国大总统特朗普，他一点都不在乎乌克兰的法律。他已经问了泽连斯基好几次，乌克兰什么时候选总统。
1: 对于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公开逼宫，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并形容国家正面临治理危机，泽连斯基8月23日回应说，各方一直在施压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但选举的前提是伙伴国能够给乌克兰提供确保选举安全合法举行的具体条件，让前线乌军军人以及因躲避战乱而身处海外的数百万乌公民能够安全参加选举，不受袭击威胁。泽连斯基表示，目前没有伙伴国提出具体建议，所以他认为在当前战事期间举行大选，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威胁。事实上，泽连斯基从2019年5月就任乌克兰总统后，任期本应在2024年5月届满，硬是靠只要打仗就不大选这条法案续命至今。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泽连斯基宣布进入国家战时戒严状态。根据乌克兰宪法，国家战时状态期间禁止举行议会或总统选举，因此泽连斯基在任期届满后继续履行总统职务。此后每90天，泽连斯基就将乌克兰国家战时状态和总动员令延长一次，至今已经延长了20次，而这也引发了多方争议。泽连斯基能当多久总统确实是个问题，但神奇的是，他一直遭受外界质疑，却又一直坚挺至今。多方压力下，泽连斯基对举行选举的态度开始有所松口。2025年9月，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如果战争结束，他准备好卸任，因为他的目标是结束这场战争，而不是继续竞选公职。但没过多久，泽连斯基又改口称他准备好参加选举了。2025年1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公开呼吁乌克兰举行新的总统选举，他反复询问乌克兰何时大选，质疑乌克兰是否还称得上民主国家。
2: I do wonder about, you know, how long is it going to be till they have an election? It's a democracy. It's a long time. They haven't had an election in a long time.
1: 特朗普甚至还放话称泽连斯基是没有选举的独裁者。面对特朗普的质疑，泽连斯基不仅做出了回应，还提出了要求。他说，要使选举成为可能，必须确保乌克兰的安全，而美国在这方面能够提供最大的帮助。这一立场与他此前反复强调的战时状态下不选举截然相反。
3: I want to say this very openly. We can try to hold elections. Ukraine is not hiding from democracy, but to make elections possible, there must be a security component, and America can help with this the most. If there is a need for elections now.There must be a ceasefire at least during election process and during voting,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must be discussed. And honestly, we think here in Ukraine that America should speak to the Russian side about this. Let's see what's next.
1: 2025年12月19日，在莫斯科的年度盘点活动上，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乌克兰政府必须通过选举获得合法性。如果泽连斯基要安全保障才能举行选举，那俄罗斯可以提供。
4: Сейчас скажу вещь, которая может быть прозвучит неожиданно. Мы готовы подумать над тем, чтобы обеспечить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при выборах на Украине. Хотя бы прекратить воздержаться от ударов вглубь территории в день голосования.
1: 普京还指出，生活在俄罗斯境内的500万至1000万乌克兰公民应当享有投票权。要求乌克兰举行选举是普京长期以来的立场。二零二

0: 年后，普京多次公开表示泽连斯基的任期已过，不再是乌克兰合法总统。而泽连斯基迅速回应了普京。
1: Все-таки не будуть ну вирішувати, коли, в якому форматі будуть проходити вибори в Україні, бо це вибори виключно українські, народу України, громадян.
2: 乌克兰什么时候选总统？美国、俄罗斯逼得紧，泽连斯基顶着。对俄罗斯来说，要实现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目标，能够搬掉泽连斯基政府，当然是一大利好。对于特朗普来说，如果要尽快实现停火，一味顽抗的泽连斯基政府就是最大的障碍。要换掉泽连斯基，特朗普还是可以找到理由的，比如泽连斯基政府很腐败。
0: 外部面临美俄双重压力，国内又深陷贪腐泥潭，双重困境叠加之下，泽连斯基的处境更显得雪上加霜。2025年11月，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曝光了泽连斯基任内最大丑闻，乌能源部现任和前任官员与商人组成一个庞大犯罪集团，涉嫌洗钱、非法敛财等，已查明洗钱金额近1亿美元。被卷入该案的乌克兰能源部长、司法部长加卢先科以及总统办公室主任伊尔马克相继辞职，涉案主谋则指向泽连斯基的亲密盟友，也是他演员生涯时期的生意伙伴明季奇，但在调查人员搜查前，明季奇就逃离了乌克兰。而这起腐败丑闻公布时，正值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遭到俄罗斯多轮空袭，供电供暖持续紧张之际，在乌克兰引发众怒，泽连斯基本人及乌克兰政府的声誉也备受打击。
1: процесів абсолютно і кожне розслідування правоохоронців, антикорупціонерів я підтримую. Ми підтримуємо. І це абсолютно чітка та однакова для всіх позиція. Жодних схем. І добре, що Кабінет міністрів України надаватиме повне сприяння слідству і всім процесуальним судовим діям.Буде очищення та перезавантаження управління енергоатом.
0: 虽然泽连斯基多番表达了反腐决心，但乌克兰腐败风波并未平息。今年八月，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又曝光了一宗巨额保释金洗钱案。乌克兰传媒报道，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副主任穆德拉怀疑涉案，随后泽连斯基签署行政命令，解除了穆德拉职务。根据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日前公布的录音显示，涉案人员曾讨论如何规避金融监管以及对反腐机构施加影响，其中一人提到要控制腐败而非打击腐败。乌克兰真理报8月21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的名字也出现在乌国家反腐败局对其副手穆德拉的指控文件当中。乌克兰政府贪腐案屡遭曝光，泽连斯基的民调支持率已经降至历史最低，针对现任政府的质疑声不绝于耳。有消息指，暗地里各方势力已着手联络替代泽连斯基的人选，诸多西方国家都将目光聚焦向乌克兰前武装部队总司令、现任乌克兰驻英国大使扎卢日内。扎卢日内1973年出生在乌克兰北部的苏联军事驻地，他曾梦想成为一名喜剧演员，正如泽连斯基本人一样。不过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乌克兰陷入危机，军人家庭出生的他进入了敖德萨军事学院。2019年，泽连斯基就任乌克兰总统，当时的扎卢日内担任代理指挥官。2021年7月，他被泽连斯基任命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这一职务是乌克兰最高军事头衔，仅次于总统本人。然而随着局势的变化，两人的关系出现了裂痕。扎卢日内在俄乌战事爆发初期曾统筹指挥乌军抵抗俄军，并成功守住首都基辅，一时成为乌克兰人心目中的国民英雄。而扎卢日内的功高震主似乎令泽连斯基有所忌惮，两人在战争期间渐渐失和。2024年2月，扎卢日内被泽连斯基撤换，外放伦敦，转任驻英大使。此后外界就视扎卢日内为泽连斯基的头号政治对手。据乌克兰真理报披露，今年7月1日， 泽连斯基与扎卢日内在基辅举行了一次闭门会谈，两人就俄乌冲突现状、西方盟友支持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做完铺垫后，泽连斯基问出了他最关心的问题：如果今年秋季举行总统选举，你会参选吗？扎卢日内没有犹豫，给出了肯定回答。
2: 9月8日，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召开简报会，说俄罗斯总统普京跟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通了一个小时的电话。乌沙科夫说，通话中特朗普表达了有必要结束乌克兰危机的想法，特朗普希望在他的总统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调解取得突破。特朗普终于认清形势了，24小时结束俄乌冲突，现在变成在他这一个总统任期内，还不是结束冲突，而是取得突破。那要怎么样才算是取得突破呢？像前些天维特科夫库什纳到访的时候，俄乌停火3天肯定不算吧，对不对？请看下节分解。
0: 布恰惨案发生后，激化对立，直接断送伊斯坦布尔和谈契机。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4: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5: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火箭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2级，2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各位，特朗普希望在他的总统任期内调解俄乌问题取得突破，那怎么才算取得突破呢？肯定俄乌双方必须停火才算，对不对？可是怎么个停火法？俄乌双方是互不相让。乌克兰要求先全面无条件停火再来和谈，理由是在炮火不停的状态下谈判，等于俄罗斯可以继续在战场上推进，拿战场的成果逼乌克兰让步。乌方认为停火是建立谈判互信的前提，俄罗斯不同意，说不能先停火，要先谈妥一揽子条件才能停火。俄方坚持领土安全保障等核心条件要先谈好先落实才能停火，反对没有任何政治承诺的单纯停火。俄方认为先停火等于给乌克兰喘息、重整军备、接收西方武器的时间，这样的停火只会是暂时休战，之后又还是要打。战争初期俄罗斯就吃过这样的亏， 当时就是先停火后谈判，结果是给了乌克兰整合军力部署反击的时间，也给了美国西方援助乌克兰的时间。
0: 俄乌战争爆发第二天，乌克兰政府就开始讨论与俄罗斯进行会谈的可能。2022年2月28日，双方代表团在白俄罗斯边境的格梅利州举行首轮会谈，谈判持续约5个小时，双方就议程上的所有项目进行讨论，但没有做出任何决定，只找到了一些优先主题。首轮会谈的几天后，也就是2022年3月3日，乌克兰代表团前往白俄罗斯的别洛韦日森林与俄罗斯进行第二轮会谈，双方讨论了3个议题：军事、人道主义走廊和未来谈判解决冲突。然而，仅就安排人道主义走廊达成一致意见。第三轮会谈于2022年3月7日举行，俄方团长坦言预期效果没有实现。2022年3月29日至30日，俄乌第五轮会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乌克兰代表提到，乌克兰愿意成为中立国，不加入北约，放弃寻求通过军事手段收复克里米亚和顿巴斯。俄方代表说，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这也是俄乌整场冲突历史上最被反复提及的一轮对话。很多分析认为，这是俄乌距离全面和平协议最近的时刻。但脆弱的谈判框架很快就被现实击碎。2022年4月4日，乌克兰声称在首都基辅郊区布恰镇发现几百具尸体，遭弃置乱葬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谴责是俄军犯下种族灭绝罪行。2022年4月6日，俄罗斯外交部谴责西方媒体就有关布恰镇所谓的俄军暴行传播不实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谴责整个布恰镇事件本身就是一场骗局，只是西方国家用作合理化大规模驱逐俄方外交人员以及其他预先计划好的制裁，阻碍俄乌谈判。
6: ваши газеты, ваше телевидение, ваши обозреватели являются соучастниками этой карательной акции。
0: 布恰惨案发生后，泽连斯基表示不会再与俄罗斯就乌克兰去军事化的问题谈判，并说考虑加入北约。此事激化对立，直接断送伊斯坦布尔和谈契机。2022年5月17日，俄罗斯与乌克兰分别表示，俄乌之间的和平谈判已处于暂停状态。自此，俄乌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各说各话，互不相让。
2: 布恰事件，俄乌双方是各执一词，舆论情绪瞬间激化，乌克兰国内完全失去了对俄罗斯妥协的政治空间。紧接着，西方领导人纷纷到访基辅，进一步强化了乌克兰的抵抗意志。当时正在修改打磨的和平协议文本就这样彻底搁置，伊斯坦布尔谈判进程玩完。这以后，俄乌直接政治谈判全面冰封。2024年11月，美国举行总统大选，特朗普赢了。竞选阶段，特朗普就公开表态，上任之后24小时叫停俄乌战争。紧接着，2025年1月，特朗普重返白宫上班，原本冰封的俄乌和谈进程重新启动。
0: 2025年1月，特朗普重返白宫。2025年2月12日，特朗普就迈出推动俄乌和谈的第一步。他先后与普京和泽连斯基举行通话，并称双方都希望结束冲突，并同意让各自团队立即开始谈判。2025年2月18日，美俄代表团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第一阶段会谈，商讨俄乌局势。这也是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俄官方首次直接会谈，乌克兰未获得邀请参与。美俄双方闭门会谈4个半小时，美国国务院会后发布声明，称双方达成4点共识，包括建立磋商机制，解决双边关系的突出问题，以及组建团队研究结束俄乌战争。在俄美关系升温的同时，乌美关系却在迅速冷却。 在美俄沙特会谈的一天后，也就是在2025年2月19日，

0: 普直指泽连斯基是一个未经选举产生的独裁者，最好早点下台。特朗普还多次宣称，美国为支援乌克兰已花费了3600亿美元。他表示，这笔钱需要乌方用其矿产资源来偿还。2025年2月28日，在特朗普的持续施压下，泽连斯基到访美国，打算与特朗普签署美乌矿产协议。但这场在白宫的会晤却演变成了一场震惊世界的争吵。
1: You're gambling with World War III. You're gambling with World War III.
0: 争吵后，泽连斯基提前离开，矿产协议被搁置。数天后，美方宣布暂停对乌克兰的军事及情报支持，两国关系跌至冰点。2025年3月11日，乌克兰当局在巨大压力下，与同美方在沙特恢复谈判，并接受美方提议的俄乌双方立即停火30天。美方随即恢复对乌军事及情报支持。2025年4月26日，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在罗马出席天主教前教宗方济各葬礼时再度会面。会谈后，特朗普罕见发文批评普京，称普京不想停火，只是在利用自己。特朗普退文2天后，俄方宣布在2025年5月9日俄胜利日前后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乌方则以时间过短为由予以拒绝。2025年5月16日，俄乌重启2022年中断的伊斯坦布尔谈判进程，并在谈判中讨论可能的妥协方案。这是俄乌3年来首次直接谈判，但这一轮重启的谈判格局已经完全不同于2022年。战场控制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乌东大片土地被俄军实际控制，双方的谈判起点已经被战争重塑。多轮接触下来，依旧只能在战俘交换、遗体移交等人道主义问题上取得有限成果，领土安全保障两大核心矛盾依旧无解。2025年8月15日，美俄峰会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如期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经过3个小时的会晤后召开联合记者会。特朗普表示峰会富有成效，双方在很多问题上达成一致，但在重大问题上还没有完全达成共识。这是数年来两国最高级别元首会面，全球舆论普遍将其视作撬动俄乌和平的关键窗口。2025年11月20日，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披露了一份由美方起草的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28点新计划草案，文本随即成为各方博弈的焦点之一。根据这项计划，俄罗斯、乌克兰和欧洲将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俄罗斯把对乌克兰和欧洲的非侵略政策写入法律，乌克兰将获得安全保障，明确不加入北约，乌军队规模限制在60万人以内，北约不再扩张，不在乌克兰驻军，欧洲战斗机将驻扎在波兰。普京表示，美方提供的28点计划可作为最终和平解决方案的基础。然而，欧洲国家和乌克兰则以计划条款偏向俄方为由表示反对。此后经修改删减，美乌代表又形成了19点计划，其中搁置有关领土划分议题，不再限制乌军规模，但俄方仍坚持最初的28点和平计划。2025年12月，乌克兰对外公布乌美共同修订的20点和平草案，俄方同期持有一份没有完全公开的27点内部谈判文本。至此，2025年所有外交努力最终卡在最核心的利益分歧上，全年多轮会谈无一形成可落地、可执行的全面和平协议。2026年初，谈判进入快车道，美俄乌三方代表在1月、2月均展开会谈，但仍无突破。2026年9月5日至6日，美方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先后会晤普京和泽连斯基，而这场斡旋又能否给俄乌阵势带来根本性的改变，依旧需要持续关注。
2: 9月8日，特朗普跟普京通电话之后，全世界接收这个信息的过程是这样的：先是接收到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的长篇通报，讲的是有利于俄罗斯的内容，营造了俄美正在靠近的印象。 几十分钟之后，人们才看到白宫发布的书面声明，给的是特朗普普京通话的内容摘要，篇幅小，关键是没说俄罗斯方面的长篇通报有什么错误。这等于是白宫方面默许俄罗斯的版本先行流传，还成为各大媒体的首发新闻。人们在盯着特朗普本人的社交媒体账号看，太奇怪了，跟普京通电话这么大的事，特朗普的社交媒体账号一个字都没提，有其他内容，偏偏就是没有特朗普普京通话的内容。特朗普这是演的哪一出呢？在这个重大时刻，一向高调的特朗普选择了低调，没有公开站在乌克兰这一边。人们不禁要问，特朗普会出卖乌克兰吗？这真是巧设美俄迷雾计，谁怜基辅忐忑心。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1: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2: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3: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2: 我爱你。
4: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也门政府军空袭胡塞武装木哈据点的车辆，伊朗货轮在霍姆斯海峡遇袭，导致一人死亡。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新闻，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在当地时间12日的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新疆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阶段会议，并且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讲话。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了4点主张，强调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

0: 的力量支援，各方要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习近平还宣布，中国将于明年会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习近平说，过去20年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但是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4点主张：一是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是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是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是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说，金砖机制20年发展是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的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0: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的举办首日，已经通过了联合声明《2026新德里宣言》。金砖国家在宣言当中强调，在国安、经济和人文三大领域加强合作，提倡预防冲突，呼吁和平解决争端，对单边贸易措施以及核问题表达的关切。
2: 金砖国家在2026新德里宣言中重申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团结、包容和协商一致原则，承诺加强在政治与安全、经济与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三大领域合作。宣言强调，需要通过解决冲突根源来参与冲突预防工作，重申金砖国家及伙伴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和外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倡导尊重各国不同观点和立场的多边方法，以应对关键全球问题。金砖国家对中东局势持续升级表示关切，呼吁有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进一步加剧局势的行动，同时敦促各方维护加沙停火，并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并重申支持两国方案。宣言显示， 金砖国家对单边关税和扭曲贸易的非关税措施上升表示严重关切，谴责违反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强调需共同努力维护全球贸易、供应链和能源的顺畅流动。金砖国家支持推动使用成员国本币进行跨境支付和贸易结算。在核问题方面，金砖国家对核危险和冲突日益增长的风险表示关切，指出核保障与安全必须始终得到维护，包括在武装冲突中。此外，在能源安全与转型方面，宣言支持公正、有序、公平和包容的能源转型，呼吁通过能源开发多样性，提高基础设施韧性和市场稳定性来加强能源安全。同时承认化石燃料将继续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特别是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发挥重要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十二日的下午，习近平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了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了重要共识。双方都在强调，从战略高度还有长远角度看待核发展中印关系。
1: 莫迪欢迎习近平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两人在国旗前合影留念。习近平说，过去两年与莫迪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习近平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的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的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与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二十八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中印两国国情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凤凰卫视霍伟伟、何韵、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0: 在当地时间十二日下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的第一阶段会议就在新德里举行。在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就在新德里的国际会展中心参观了金砖成立二十周年图片展，并且共同植树，集体合影。你看到这些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二十周年的图片展，一同回顾了金砖的发展历程，之后还举行了植树仪式，一同植树，在浇灌幼苗，并且集体的合影留念。 在当地时间13号的上午，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的第二阶段会议，并且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了5项倡议，涉及人工智能、数字产业、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领域。习近平强调，大金砖必须要筑牢务实合作根基。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上午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首先与与会各国领导人合影留念。习近平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的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习近平还说，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先进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的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还介绍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今年是中国十五开局之年，中国的十五规划既是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享机遇，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的新篇章。凤凰卫视霍有伟、侯有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0: 在昨天晚间，习近平已经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了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习近平在舱门外挥手致意，之后乘坐专机离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这一次，习近平是在12号到13号应邀赴印度新德里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中共中央政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就在新德里向这些随行媒体介绍了情况，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会期间，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广泛接触了包括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在内的与会各方领导人，达到了中方的预期目标，实现了推动大金砖合作继续向前发展的战略意图。
1: 今年是金砖机制成立20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对20年的金砖发展做了精辟概括。金砖合作20年是自立自强、风雨同舟、成果丰硕的20年。王毅说，这说出了各方的心声。对于金砖机制未来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了要争当时代先锋的方向，这是各方共同努力的目标。王毅回顾金砖机制成长过程说，金砖合作不断

0: 成长壮大，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为全球南方国家的第一方阵，是维护拓展发展中国家利益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正能量。在金砖峰会上，各方就金砖发展提出积极建议，国家主席习近平针对金砖国家发展需求提出5项合作倡议以及8个方面的实际举措。王毅说，这些都为金砖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明年是金砖中国年，今年的会议为中国接棒金砖打下基础，创造条件。王毅表示，注意到各方对明年中国主办金砖给予了很大的期待，相信明年金砖中国年一定会非常精彩，一定会推动大金砖合作迈上新的台阶，更好回应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对金砖的期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金砖峰会期间还与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了会晤。王毅说，面对面的交流不可或缺，这次会谈谈得非常好，为下一步中印关系发展提供重要的动力。2024年喀山会晤是再启动，2025年天津会晤是再提升。今年的会晤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中印关系提出4方面主张，莫迪作为回应提出8个方面的合作设想，很多领域是共通的。双方都强调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双边关系，再一次确认中印是伙伴不是对手，中印各自的发展对对方是机遇。莫迪明确表示，中印关系不是零和博弈，而是要良性循环向前发展。双方明确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干扰。对于中印之间存在的边境问题等分歧，双方都提出要通过对话协商寻求公正合理的最终解决办法。对话协商是双方共识，不要让分歧演变成冲突，要把边境问题等分歧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上，解决边境问题与推动双边关系发展应当并行不悖，相互促进。王毅还说，整体来讲，这次金砖峰会是成功的，金砖成员来自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方向，有着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大家维护金砖团结、扩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上声音的努力方向是一致的。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伟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1: 为期有2天的金砖国家峰会13号在印度新德里落下了帷幕。印度总理莫迪当天在闭幕式上表示，金砖国家将会致力于取得实质性的成果。莫迪表示，过去这2天的讨论进一步坚信了信念，也就是金砖国家不只只是一个国家间的集团，更是一个提供解决方案的生态系统。他希望这次峰会通过的新德里宣言能够为金砖国家的共同愿景和未来合作指明清晰的方向。莫迪又指，金砖国家必须将所有的成果要转化为有实现要求的行动，以产生切实的成效，相信通过成员国的共同努力，金砖国家定能够不负众望。好，下期回来继续为您报道的有以军袭击的黎巴嫩南部，阻止真主党武装人员的进入。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在商讨独立公投。

0: 車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2: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喺菜地入面，
2: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咧。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来关注也门局势。

0: 也门政府军在13号表示，也门空军在当天对穆哈还有祖巴普地区的胡塞武装车辆实施了打击，并指其与胡塞武装在持续一个月的冲突过程中，双方各有数千人的伤亡。而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在13号表示，过去一天，沙特对也门的6个省份发动了有58次空袭，在沙特境内靠近也门的2个地区也在同天一度响起了警报。
1: 也门胡塞武装在也门西海岸持续向南推进。目前已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及位于曼德海峡中央的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旗下的马希拉电视台播放无人机拍摄的穆哈港现况，包括受损的建筑和小艇、废弃的军车等。穆哈港位于曼德海峡北端红海与亚丁湾交界处附近，是也门政府此前控制的红海沿岸重要城市。据沙特媒体哈达斯13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已收复塔伊兹省西部此前遭胡塞武装渗透的阵地，并向吉尔本尼奥马尔地区推进。也门政府军发言人13号表示，也门空军当天对穆哈和祖巴卜地区的胡塞武装车辆实施打击。也门政府军同日发布视频，显示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穆贾利视察第二应急旅部队，并为指挥控制中心揭幕。也门政府军表示，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有500人死亡，约1500人受伤，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声明，称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至9月10号期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邻近的塔伊兹省。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过去一天，沙特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当天发布声明，称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赫济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又指，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并谴责这是沙特实施的侵略。与此同时，沙特民防部门发出警报，警告靠近也门的2个地区埃卜哈和海米斯穆谢特可能面临袭击风险。不过警报很快被解除。由于局势动荡，也门大量民众流离失所。据国际移民组织统计，自本月初以来，也门流离失所者已超过8.5万人，超过2000人逃离家园，前往海峡对岸的吉布提。吉布提海军、海岸警卫队等专业机构正展开救援行动，并提供紧急援助。国际移民组织警告，随着战事升级，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民众流离失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现在有消息指，因为此前遭到袭击而停运的沙特阿拉伯的东西输油管道，如果无法在这几天内能够恢复运营，可能会冲击到全球的原油供应链。输油管道此前每一天都会向红海沿岸的盐埠港输送大约有400万桶的原油，这占据大约4%的全球的供应量。而根据多名沙特原油的买家包括交易商透露指呢，在管道停运之后，盐埠港现在的一个原油库存只能够维持5到7天的出口。尽管沙特在埃及的红海的港口的埃因苏赫纳以及在地中海港口的迪里克尔还有部分的一些库存，但这些也只能够在支撑数天的供应量。那么现在市场分析又认为，当前的一个修复周期的不确定性，这是油市的核心风险的变量。如果修复延迟数周，接下来全球市场会面临更为严峻的压力测试。布兰特汽油的价格在周一一度上涨接近在3%，目前触及到每桶油达到了108块美元了。伊拉克外交部长胡塞因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日前通了电话，就在讨论沙特的输油管道遭到无人机攻击事件。而与此同时，伊朗方面就呼吁伊拉克政府应该成立联合调查委员会，以揭露在这样一个敏感时刻攻击邻国事件这背后的真正的真相。
2: 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了针对沙特一条输油管道发动的无人机攻击事件。双方强调持续沟通、协调与磋商的重要性，以支持安全与稳定，并加强合作。
3: رفض استخدام الأراضي العراقية وحتى الأجواء العراقية في الاعتداء على أي بلد من بلدان الجوار. العراق يريد أن تكون له علاقات طيبة ومتميزة مع دول

0: الجوار سيما المملكة العربية السعودية، وعلاقاتنا علاقات تاريخية.
1: 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在一份声明中否认袭击沙特重要设施，驳斥对其提出的指控，称这是一次失败的企图，旨在转移外界对沙特军队在也门所遭受失败的注意力。该组织并指控以色列和美国。
2: المقاومة الإسلامية قالت بشكل صريح لم نقم باستهداف الأراضي السعودية ولم نقم بأي عمل عسكري تجاه الأراضي السعودية. دعت الحكومة الجمهورية الإسلامية الإيرانية نظيرتها العراقية بعقد لجنة مشتركة وانعقاد لجنة مشتركة بغية الوقوف على الحقائق اللازمة جراء عملية الاستهداف.
1: 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呼吁伊拉克政府成立联合调查委员会，以揭露在此敏感时刻与局势紧张地区攻击邻国事件背后的真相。此前，利雅得宣布该国东西输油管道遭到从伊拉克领土发动的无人机攻击。
3: Baghdad and Riyadh discuss regional escalation while Tehran calls for joint investigation committee, accuses Israel and US behind attacking Saudis. East-West Oil Pipeline, Sevarto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4: 好在美伊局势方面带您看到的是，这是伊朗媒体在14号凌晨传出来的消息。在伊朗南部的霍姆斯干省的西里克地区传出有数声的爆炸巨响，截止到目前，这个爆炸性质尚未确定。而官方也没有发表相关声明。此前一天，在13号的凌晨，就一艘伊朗的集装箱货轮在霍姆斯海峡遭到不明投射物击中，造成有1人死亡、4人受伤。目前事件正在调查，而伊朗军方表示，不具外部的施压恐吓，已经在全面备战。
1: 应对威胁。一艘伊朗集装箱货轮当地时间13日在伊朗格什姆岛亨加姆岛附近海域遭不明投射物袭击，袭击造成船上1人死亡、4人受伤，船只燃起大火。伊朗官方将此次袭击归咎于恐怖敌人。事发后，美军方暂未作出任何回应。英国海事机构也证实了此次船只遇袭起火事件。 再次凸显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高危状态。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13日表示，伊朗的国防实力较以往大幅升级，以做好应对各类新战争、新威胁的全面准备。外界仅凭政治威慑无法动摇伊朗立场。伊本里萨强调，伊朗真实国防产能远高于公开展示水平，将持续强化自主国防建设。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日也发声。 称伊朗绝不会在外部施压与恐吓下屈服退让。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消息，截至9月13日，美国军队已使101艘商船改变航线，以确保合规。外交方面，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日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 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海湾地区事务总局局长巴克则表示，会议推迟是根据部分地区国家的要求以及阿曼和伊朗的共同决定。伊朗将与阿曼进行密切磋商，以协调确定举行会议的合适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访问爱尔兰时称， 美方不会干预海湾国家与伊朗的沟通协商，尊重各国自主选择。他重申，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特朗普又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和解协议， 正持续主动对接美方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根据以色列媒体在13号的报道，以军已经从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希塔尔高地向南撤退有数公里，目前到了伯福特里，并且计划会进一步缩减在黎南部安全区的驻军规模。而目前，以政府军和军方正在讨论后续的驻军规模。 以军13号依旧对相关地区和附近村庄在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又重新进入。以军就指，作为缩减驻军计划一部分，预计近期就会从黎南部要撤出1个旅。而目前，以军正在沿着所谓的安全区的北部的边境的黄线再重新部署，同时也和黎巴嫩政府协调，在以军撤离的地区要不。

0: 岛的主权争端并没有偏向阿根廷或者是英国。普雷斯蒂就说，所有的阿根廷人都应该知道，恢复马岛主权这是一项国家事业，实现这个目标的唯一途径呢，就是通过外交手段。但他同时也强调，国防或许也是另外一种外交工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个月底公开表示，会重新考虑美国政府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而根据美联社的报道，特朗普12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再次提到了阿根廷和英国因为马岛问题发生的冲突可能性，称自己呢大概率能够把这件事情给摆平。好，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呢，英国前首相约翰逊13号乘坐火车途经乌克兰和波兰边境时，险些遭到了俄罗斯无人机的袭击。在13号晚间，一列停靠在乌波边境的乌克兰雅霍登车站的客运列车，据报遭到了俄军无人机的袭击。而另外，根据英媒的报道呢，当时英国前首相约翰逊乘坐的列车，在袭击发生前不久，才刚刚从同一个车站提前撤离，侥幸的逃过了一劫。报道就说，事发时约翰逊正在从基辅要前往到波兰首都华沙的途中，他的同行者呢，包括还有瑞典的前首相比尔特、德国总理默茨的顾问绍特尔，还有多名的欧洲外交官。约翰逊事后在社交媒体上就在发文指责俄方随意在袭击乌方的民用列车，同时敦促西方国家就要持续地向乌方提供防空系统，并且动用这些被冻结的俄方海外资产以支援乌克兰。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的有瑞典的议会选举投票结束，正式进入到了计票环节。法国方面民调显示，现在马克龙支持率跌到了上任以来的最低。
1: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给他送选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但你看到，这是英国媒体的报道。现在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领导人计划会在当地时间14号会在威尔士的首府要举行峰会，并且签署一份联合声明，要求获得自决权以及举行独立公投的权利。这是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就在报道指，这一份声明将会涉及包括像是经济、能源、欧洲事务，还有内部合作和自觉等多个领域。三方还计划主张未来会加入到欧盟，其中苏格兰和威尔士将会以新成员国的身份加入，而北爱尔兰就会作为爱尔兰共和国的一部分加入。报道就指，该声明还将包括是加强与欧洲国家联系的承诺，为推动独立做准备。消息人士又指，这份声明目的是要进一步向英国首相伯纳姆施压。伯纳姆日前说过，如果英格兰独立获得民众支持，就可以举行独立公投。不过他最近致信给苏格兰的民主党党首、苏格兰首席大臣约翰斯温尼的时候，他改口了，说暂时不会允许举行苏格兰的独立公投。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3号再次表示，他是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这两天来，特朗普。

0: 一直在触及英国的核心敏感问题，这引发了英国政界的强烈反对。特朗普十三号是在香农机场登上空军一号专机要回国时，结束了在爱尔兰两天周末的访问行程。而特朗普在当天又再次表示，他是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他说，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他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在被问到苏格兰问题方面时，特朗普就说，这个问题他目前是不会回答，要留到之后再说。他这一番的表态也引发了英国政界人士的强烈反对和严厉批评，像是英国保守党党首巴特诺赫就在批评特朗普还是一如既往在信口开河，而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也说他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强调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瑞典在十三号上午举行了议会选举投票，那么投票已经结束，正式进入到了计票环节。瑞典选举委员会十四号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的得票率已经高于支持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党阵营，预计将会赢得议会选举。
1: 瑞典议会选举十三日上午开始举行投票，持续到当天晚间，投票结束后随即进入计票环节。此次选举将产生新一届国会，并影响未来瑞典政府组成和政策走向。医疗、教育、治安、移民和社会融入、气候、能源等是此次选举中选民关注的主要议题。另外，本次选举的另一焦点则是，到底是由前首相安德松领导的社会民主党领衔的左翼阵营重新执政，还是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右翼阵营继续连任，并首次让极右翼瑞典民主党进入政府。首相克里斯特松当天在家乡斯特兰奈斯完成投票，表示对投票结果充满希望，强调施政需兼顾清晰愿景与务实行动，并称若右翼阵营胜选，将继续延续这一治理路线，同时将考虑让瑞典民主党正式进入内阁。部分选民则担忧，若右翼继续执政，移民议题可能在未来政策中占据更突出位置，并认为克里斯特松将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纳入政府的做法打破了长期以来瑞典政治禁忌。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目前与基督教民主党自由党组成的右翼政党依靠瑞典民主党在议会中的支持执政，而前任首相安德松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仍是瑞典第一大党。以其为首的中左翼阵营主要强调缓解生活成本压力和加强社会福利。瑞典议会选举每四年举行一次，改选全部349个议席，议员经普选产生，任期四年。议会组织法规定，政党在大选中需获得全国选票的4%或一个选区的12%才能进入议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来看一下法国。这是法国《清晨日报》十三号的报道，说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支持率已经降到了16%，创下他在2017年上任以来的一个最低水平。有高达80%的受访者对于马克龙的执政表现是持负面的评价。这是伊普索的 BVA 所做的民调显示，马克龙的支持率在总统的多数派的支持者当中的跌幅是最大的，较七月份下降了19个百分点，来到了53%。在左翼政党不屈法国支持者当中的支持率也降到了20%，在欧洲生态绿党的支持者当中也降到了15%。社会主义党的支持者对于马克龙的正面评价的比例是在18%，这和七月份基本持平，而共和党和民主人士和独立人士联盟的支持者当中的比例均为19%，极右的国民联盟的支持者对马克龙的评价是最为负面的，只有大约6%给予了正面的评价。而在内阁当中呢，其实这个支持率最好的呢是司法部长还有内政部长，外长巴罗和经济和财政部长莱斯屈尔则分别获得了12%和11%的支持。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获得了执政自民党等6个党派支持的那霸市的前副市长古谢玄太成功当选，现任知事玉城丹尼连任失败。古谢玄太是以振兴冲绳经济作为选举重点，同时接受了美军普天间机场搬迁到冲绳县的名护市，而非是要撤出迁出冲绳县，所以当地民众是一直在强烈要求美军基地要彻底的撤出冲绳县。这是2006年日本和美国所达成的冲绳县内的搬迁基地的协议以来首次有接受协议的候选人当选。分析认为，这是由于古谢玄太在

战过程中，把重点放在了拼经济的政策，包括提出要把全国人均的收入垫底的冲绳县要提高一倍的收入，同时更要求中央政府要大幅增加冲绳县的振兴预算，因而获得了大家的广泛支持。在当地时间14号的早上9点左右，日本东京的大田区的一家工厂发生了爆炸。根据东京都警视厅等方面的消息，初步判断认为工厂内的作业场所发生了不明原因的气体爆炸，而事故造成有3名员工受伤，有3个人都是意识清醒，伤势较轻。目前当地的消防包括警方正在调查爆炸原因。下节回来关注更多消息。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游，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据朝中社在今天的报道，朝鲜人民军各级的联合部队、远程火炮还有导弹部队12号进行了协同火力打击训练。这个参训部队呢，是由5个火炮和导弹联合部队选派，出动有各种的攻击轮机、巡航导弹、战术弹道导弹等新型的战斗系统。报道还说，所有的打击武器系统要保障火力打击的一致性和同时性，这充分显示了集中火力的强大破坏力。美军近期在德国的巴伐利亚举行演习期间，就向媒体披露了和乌克兰军事人员在轮机方面的深度合作。那么根据美联社在12号引述了美军指挥官的消息，在报道指美国陆军已经派出了士兵前往到乌克兰，要学习轮机的作战技术。
5: 报道说，在持续近4周的交叉军刀年度演习中，10余名乌克兰军事人员嵌入美军的训练队伍，向其传授电子战以及无人机作战的实战经验。报道称，美国陆军驻德国训练部队指挥官蒂利斯指挥的部队拥有1900架无人机，旗下部分士兵已在今年年初被派往乌克兰学习无人机作战技术。美军指出，无人机技术除了应用于地面部队战术升级，也将用于应对中东地区伊朗的无人机攻击，因此相关工作极具紧迫性。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军官员的话表示，尽管各方普遍认同有必要将无人机纳入部队编制，但美国陆军领导层仍需决定如何针对无人机战争构建地面部队结构，而不仅仅是利用无人机辅助士兵原有的任务。但与此同时，美陆军推动无人机战术改革的关键高层近期相继离任。今年4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撤换了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乔治的盟友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也于8月底离职，而新任陆军参谋长拉内夫则下令陆军173空降旅下属的一个试验性无人机作战部队恢复传统的步兵营职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要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
6: He has to stop knocking out diesel fuel in Russia.

0: Let him go after targets, but not diesel fuel, because he's causing a shortage of diesel fuel. This isn't done by the Middle East. This is done by what's happening with Russia and Ukraine. So we spoke to Mr. Zelensky about it. There are plenty of other targets. Don't hit diesel fuel, because that's hurting the world. We don't want him to hit diesel fuel.
1: 好，大林。跟进看到的是，近期美国人工智能的行业一些头部企业高管都在集体发声，呼吁应该放缓 AI 的研发，但却遭到特朗普政府的明确拒绝。这是《华盛顿邮报》在13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是属于了领先地位，他希望能够继续保持这种状态。而至于这些一众的警告，特朗普都认为这是负面势力在炒作。人工智能公司安托罗匹克的首席执行官阿莫迪12日表示，人类可能会失去对 AI 的控制，呼吁应该放缓模型开发速度，实现更为严密的监管。而随后，像是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以及 XAI 的创立者马斯克都是表达支持。与此同时，民主党人 AI 安全议题也在讨论升温，要抓紧特朗普政府控制监管的立场，将其作为是中期选举的攻击点。一艘载有243人的印度客轮13号凌晨是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了倾覆的事故，事故已造成有6个人遇难，129人到现在还是下落不明，至少已经有108人获救，部分的幸存者获救上岸，目前搜救工作还在进行。中国驻泗水总领事馆确认，在失事客轮上头是没有中国公民的。
2: 当地13日晚间，载有被救幸存者的救援船抵达印度尼西亚南部马城市的特里萨格蒂港，多名获救者在救援人员的搀扶下走下救援船，也有获救者被担架抬出送上救护车。当地救援部门已在特里萨格蒂港设立指挥中心，大批医护人员和救护车在现场待命。有获救幸存者讲述了事发瞬间的情况。
3: Orang-orang kan panik, pada naik ke atas semua.Kapal ngejungkel kebalik, bukan ngejungkel gini, kebalik dari atas. Jadi yang bawah, kami itu ber14 orang ada di atas itu.
2: 也有获救幸存者回忆当时的情况，由于事发突然，船上没有响起任何警报。
4: Aku yang tinggal di kamar ekonomi ya, itu mungkin nggak terselamat, karena kan dia.Terlalu cepat kapal ini, terlalu cepat pengiringannya itu, sedangkan alarm aja pemberitahuan nggak ada.
2: 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载有213人乘客和30名船员的客轮，当时正从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城市，在航行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和海况，浪高达到3米，并称船身出现倾斜。船只于当地时间13日20左右失联之前，最后已知位置距马城市一处搜救码头约80海里。救援部门表示，当局已部署包括4艘海军舰艇在内的10多艘船只，以及2架直升机参与搜救行动。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来聚焦关注香港。即将发布的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是明确与区域合作作为阶段性的发展重点。香港和大湾区早已从物理相邻到深度相融，而现在香港也正在规划从湾区的一扇窗要演变成为世界的一座桥，连通全球资本。一起来看香港首份5年规划的前瞻系列报道。
5: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将区域合作列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作为大湾区内最国际化的城市，香港在医疗等多个高端产业方面具备明显优势。如何结合内地擅长的制造、科技转化和庞大市场，达成1+1=2的双强合作效果呢？这间位于香港大学的传染病实验室，曾和厦门大学内地生物医药公司共同开发鼻喷式新冠疫苗，上市后卖出超100万只，总营收破1亿元人民币。团队科学家指，香港受限于临床试验人数及药物大规模生产条件，在科研转化上总被卡脖子，而成果落地的加速键就是位于内地。
6: 香港嘅人數比較少啦，做臨床研究相對比較難啲啦，代表性差啲啦。另外就生產咧，我哋香港都係冇 GMP 嘅。如果同內地企業合作咧，咁我哋可以透過內地嘅供應鏈啊、生產能力啊，我哋可以生產多啲疫苗去做臨床測試。
5: 如何让香港的前沿医学更快普惠中国市场？下一步的五年规划正是要打破这个樊篱。业界也期待能够构筑官方合作平台，促进医疗资讯的互联互通。
6: 我哋都留意到特首呢个五年计划嘅施政报告嘅，咁我哋希望建造一个呢个沟通嘅生物医药嘅沟通平台，等我哋同呢个内地嘅生物企业啦。同埋監管當局咧，就多啲一齊溝通嘅，咁我哋知道多啲關於市場嘅一啲需要啊，病人一啲需要啊，亦都知道藥物監管申報多啲嘅資料，咁樣咧可能可以幫我哋咧更加好打通成個產學研嘅呢個產業鏈。
5: 布局區域合作，香港的角色遠不止於聯動大灣區等內地市場。做好国际往来的双向桥梁，也是第一份五年规划的重点方向。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指，在国际法律合规、商事仲裁等新赛道，香港的优势无可取代。
7: 香港在连通世界方面呢，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因为有一国两制。香港呢，历史上形成的是可以说是世界上作为一个最高标杆的国际自由港的这样的一个层次的，它本身有这种跟国际上其他地方高度连通的这种专业服务啊，所以可以在法律服务啊、金融服务啊、这个审计服务啊、甚至一些风险控制方面呢，能够为我们内地的企业呢走出去提供一个全方位的服务。
5: 方舟也进一步强调，此次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紧跟国家发展节奏，将成为一份具备前瞻性和指导意义的中长期路线图。
7: 香港的五年规划它不是一个关起门来自己做的内部的一个规划，所以我经常讲它不是一个五年版的施政报告啊，更重要的是呢，它是一个站在国家的规划的这个战略上来思考香港的定位和下一步发展的路线图，它会设定一些具体的量化的这个我们讲的 KPI 的这些指标，跟国家的这个整体的五年规划对接。
8: 背靠祖国，连通世界是香港的独特优势。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推出的第一份五年规划，相信能够进一步推动香港担当内联外通的角色，推动中国的标准和规则走向世界。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1: 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期新闻。
9: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0: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3: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环球电影大观，背负刻骨之痛。苦寻杀女之敌。复仇的尽头是救赎，还是万劫不复？无风的时光，星期五上午11:4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0: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1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1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也门政府军空袭胡塞武装穆哈据点的车辆。伊拉克和沙特外长通话，讨论输油管道遇袭事件。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的会议，并发表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讲话。习近平就金砖技制发展提出了4点主张，强调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各方要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习近平还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习近平说，过去20年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但是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4点主张，一是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是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是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是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说，金砖机制20年发展是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的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0: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举办的首天，一致通过了联合声明《2026新德里宣言》。金砖国家在宣言当中强调，在国安、经济和人文三大领域加强合作，提倡预防冲突，呼吁和平解决争端，对单边贸易措施以及核问题表达了关切。
2: 金砖国家在《2026新德里宣言》中重申相互尊重、主权平等、 团结、包容和协商一致原则，承诺加强在政治与安全、经济与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三大领域合作。宣言强调，需要通过解决冲突根源来参与冲突预防工作，重申金砖国家及伙伴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和外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倡导尊重各国不同观点和立场的多边方法，以应对关键全球问题。金砖国家对中东局势持续升级表示关切，呼吁有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进一步加剧局势的行动，同时敦促各方维护加沙停火，并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并重申支持两国方案。宣言显示，金砖国家对单边关税和扭曲贸易的非关税措施上升表示严重关切，谴责违反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强调需共同努力维护全球贸易、供应链和能源的顺畅流动。金砖国家支持推动使用成员国本币进行跨境支付和贸易结算。在核问题方面，金砖国家对核危险和冲突日益增长的风险表示关切，指出核保障与安全必须始终得到维护，包括在武装冲突中。此外，在能源安全与转型方面，宣言支持公正、有序、公平和包容的能源转型，呼吁通过能源开发多样性，提高基础设施韧性和市场稳定性来加强能源安全，同时承认化石燃料将继续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特别是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发挥重要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12号的下午，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的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了重要共识。双方都强调，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
1: 莫迪欢迎习近平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两人在国旗前合影留念。习近平说，过去两年与莫迪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习近平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的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的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与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中印两国国情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凤凰卫视 霍伟伟、何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0: 当地时间的13号上午，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的会议，并发表了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了5项倡议，涉及到人工智能、数字产业、智能制造等新兴的产业领域。习近平也强调，大金砖必须要筑牢务实合作的根基。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上午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首先与与会各国领导人合影留念。习近平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的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习近平还说，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先进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的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还介绍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今年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国的15规划既是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享机遇，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的新篇章。凤凰卫视霍伟伟、何有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0: 在9月13号晚，习近平圆满结束了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习近平在舱门外挥手致意，之后乘坐专机离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到更多的资讯。
3: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 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广耀白云山，爱心满人间。
4: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火箭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屋企会觉得破天荒，因为他们想象不到在香港竟然可以种菜。
6: 大家好啊，这里就已经是我的菜园了。
7: 很多种玩法在菜地里面，
6: 觉得自己很富有的感觉。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也门的政府军在13号表示，也门空军当天对穆哈和祖巴卜地区的胡塞武装车辆实施了打击，并指出其与胡塞武装在持续了一个月的冲突当中，双方各有数千人死伤。而在另外一方面呢，也门胡塞武装在13号也表示，在过去的一天，沙特对于也门的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沙特境内靠近也门的两个地区在同一天一度响起了警报。
8: 也门胡塞武装在也门西海岸持续向南推进，目前已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及位于曼德海峡中央的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旗下的马西拉电视台播放无人机拍摄的穆哈港现况，包括受损的建筑和小艇、被弃的军车等。穆哈港位于曼德海峡北端红海与亚丁湾交界处附近，是也门政府此前控制的红海沿岸重要城市。据沙特媒体哈达斯13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已收复塔伊兹省西部此前遭胡塞武装渗透的阵地，并向吉尔本尼奥马尔地区推进。也门政府军发言人13号表示，也门空军当天对穆哈和祖巴卜地区的胡塞武装车辆实施打击。也门政府军同日发布视频，显示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穆贾利视察第二应急旅部队，并为指挥控制中心揭幕。也门政府军表示，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有500人死亡，约1500人受�伤，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声明，称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至9月10号期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邻近的塔伊兹省。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过去一天沙特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当天发布声明，称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赫济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又指，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并谴责这是沙特实施的侵略。与此同时，沙特民防部门发出警报，警告靠近也门的两个地区埃卜哈和海米斯穆谢特可能面临袭击风险。不过警报很快被解除。由于局势动荡，也门大量民众流离失所。据国际移民组织统计，自本月初以来，也门流离失所者已超过8.5万人，超过2000人逃离家园，前往海峡对岸的吉布提。吉布提海军、海岸警卫队等专业机构正展开救援行动，并提供紧急援助。国际移民组织警告，随着战事升级，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民众流离失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日前通电话，讨论沙特输油管道遭到了无人机的攻击事件。而与此同时，伊朗就呼吁伊拉克政府要成立联合调查委员会，以揭露在此敏感时刻攻击邻国事件背后的真相。
9: 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了针对沙特一条输油管道发动的无人机攻击事件，双方强调持续沟通、协调与磋商的重要性，以支持安全与稳定并加强合作。
10: رفض استخدام الأراضي العراقية وحتى الأجواء العراقية في الاعتداء على أي بلد من بلدان الجوار العراق يريد أن تكون له علاقات طيبة ومتميزة مع دول الجوار سيما المملكة العربية السعودية وعلاقاتنا علاقات تاريخية。
9: 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在一份声明中否认袭击沙特重要设施，驳斥对其提出的指控，称这是一次失败的企图，旨在转移外界对沙特军队在也门所遭受失败的注意力。该组织并指控以色列和美国。
11: المقاومة الإسلامية قالت بشكل صريح لم نقم باستهداف الأراضي السعودية ولم نقم بأي عمل عسكري تجاه الأراضي السعودية دعت الحكومة الجمهورية الإسلامية الإيرانية نظيرة العراقية بعقد لجنة مشتركة وانعقاد لجنة مشتركة بغية الوقوف على الحقائق اللازمة جراء عملية الاستهداف。
9: 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呼吁伊拉克政府成立联合调查委员会，以揭露在此敏感时刻与局势紧张地区攻击邻国事件背后的真相。此前，利雅得宣布该国东西输油管道遭到从伊拉克领土发动的无人机攻击。
12: Baghdad and Riyadh discuss regional escalation while Tehran calls for joint investigation committee, accuse Israel and US behind attacking Saudis.

0: Northwest Oil Pipeline. Severtasy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1: 伊拉克十三号宣布，从当天开始到十七号，逐步重新的开放此前关闭了三个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在近日，来自于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枢纽管道发动了袭击。伊拉克在十二号关闭了多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并同意伊朗的要求，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 我们再来继续看到，根据美国媒体十三号的报道，加拿大政府正在研究成为欧盟准成员国的可能性，并指欧盟对加方的想法持开放态度。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当天就表示，希望进一步的加强与欧盟的关系，但是就强调不是要寻求成为欧盟的成员。
2: We're not looking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What we are looking and beginning will begin discussions for unique. Alliance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between Canad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We share the same values, we have the same priorities, and we have very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We're stronger together, and this is at a time where the world's more dangerous and divided. And
1: 德国的最新研究指出，今年以来德国对中国的投资显著增长，但是对美投资则是大幅度降低。 有德国的研究机构显示，德国企业今年上半年对中国新增的投资56亿欧元，约合435亿人民币，较2025年同期增长了三分之一。与此同时，相对的是，受到贸易紧张局势以及关税的影响，德国对美国的投资却是下降了接近三分之二，到大约43亿欧元。目前，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成为了德国海外投资的首要目的地。机构分析指出，国家补贴以及被低估的人民币。 压低了中国的生产成本，促使德国企业持续扩大在华本地业务，以获得在全球市场跟中国竞争对手抗衡的资本。 南非第二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环比收缩0.2%，结束了近十年以来持续最长的季度增长势头。经济学家就预计，受到伊朗战争推高生产成本、抑制国内需求以及利率上升等因素的影响，南非经济的压力可能会在今年的下半年进一步的显现。
3: 根据对14位经济学家的调查，终止预期显示，南非第二季度 GDP 预计环比萎缩0.1%，结束此前连续多个季度的增长。第一季度南非经济增长0.5%，数据显示，制造业和矿业产出分别下滑1.5%和2.7%。
4: The interruption of the war in Iran was that all those good and positive factors were reversed. South Africa is a primary importer of oil and has had to now spend a lot more on importing oil and refined associated products.
3: 分析认为，伊朗战争推高能源及生产成本，同时南非央行5月加息25个基点的影响，开始传导至实体经济。 进一步压制消费和投资。经济学家预计，随着通胀和利率维持高位，战争对南非经济的压力可能在今年下半年进一步显现。
4: The best way that South Africa can deal with this is to address some of those structural impediments and become more attractive to foreign investment, and that means. The government starting to cooperate more actively in getting private sector involvement.
5: 南非经济能否避免陷入收缩，关键仍取决于国内消费、通胀走势以及外部地缘政治风险。如果高成本和高利率持续，南非经济复苏势头或将进一步承压。我是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6: 感谢您的收看，下期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 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聚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0: 开学典礼或毕业典礼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你希望给他们什么呢？
1: 我希望他们绕过我走过的弯路，但是呢，我又不希望他们失去我曾经走的这些弯路所获得的快乐。
0: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强的追不上的这种竞争的焦虑感？
1: 我认为现在的一种很多的焦虑是来自于把精神性匮乏错置成物质性匮乏。
0: 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那种自由呢，是比稳定而节制的日常的代价还要大的。
1: 如果你要活在人群之中的话，那么你就必须去处理与他者的关系。
0: 我们常说找热爱很难嘛，所以你觉得年轻人该怎么走出那第一步？
1: 我们并不是说有一个目标在那里去捕捉它，而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间在不经意间遇到的这个东西。
0: 陈老师好。
1: 小丽老师好。久仰
0: 久仰，他们说你好精神。
1: 是吗？
0: 啊，我的天哪，他
1: 刚才表扬过了。
0: 您平常上课也是这个调调？
1: 不是，严肃很多啊。
0: 我所谓的调调就是跟我聊天这调调。
1: 当然
0: 跟学生也这样聊天。
1: 平时的时候我大概我上课的时候会习惯讲长句子。

0: 中吗？
1: 完全不是。比如说最近有些人问我说，我因为9月4号北大要开学了，然后我们要有开学典礼，他们说，哎，你要想讲话了。
0: 那你好有压力，这回如果万一没有引起共鸣咋办？会不会有这种压力？
1: 我就觉得恰得其所，你总有一天不引起共鸣的呀。那为什么一定要让自己在压力中间慢慢的去越来越变形呢？没必要嘛。
0: 那你会每次想开学典礼或毕业典礼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你希望给他们什么呢？
1: 其实我觉得我的宗旨和想法其实就是两个东西。第一个东西就是说，我希望他们绕过我走过的弯路，但是呢，我又不希望他们失去我曾经走的这些弯路所获得的快乐。你知道吗？
0: 就是体验还是要有的。
1: 就是我特别希望他们认真学习，但是我又不希望他们失去了不认真学习的快乐。
0: 在2025年那两次演讲的时候，你自称是老灯，也给不了年轻人太多建议，但是很多年轻人觉得你说到他们心坎里头去了。为什么能够说到心坎去？你是自己人生的体验呢，还是观察你的学生的结果？
1: 我会观察我的学生，我也会观察这个时代，我也会非常警惕地去看现在的媒介环境和公共的话语体系。然后这些观察东西呢，实际上是使得我即使在年龄段上是可能有一些跟年轻人有一些差距，但是我们仍然活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生活世界里。所以我对生活世界的观察和在这个生活世界观察中间出发提出的一些见解，说不定可以在同样的生活世界中间的人得到一个心灵上的共鸣。
0: 2025年到现在一年多，如果你现在还想再写一个演讲词，你会想说什么？
1: 我还是会愿意去将我自己的一些观察描述出来。所以呢，我在开学典礼的时候会强调你怎么度过校园生活，而我们在这个毕业典礼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我对生活的观察者，我会尝试告诉他们怎么面对生活，
0: 社会生活。
1: 对，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所以面对校园生活的时候，其实我们更有话说，因为毕竟我们在校园里面。所以呢，我会尽量的去做这样的一件事儿，就是校园已经给你提供了一个相对纯净的求知和自我探索的环境，那么不要去让这个校园的环境给到你的红利，你在过未来的4年没有得到。
0: 过早的进入社会的舆论或社会的裹挟，
1: 就是过早的将未来的焦虑预知出来，没有必要啊。因为我的生命经验告诉我，每一个日常的累积其实会让你觉得本来很重要的目标以一种生活副作用的方式呈现出来，就 set affection， 就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所以我会愿意这样的方式去表达。
0: Just enjoy it。
1: 对，
0: 四年。
1: 对，而且你只要非常好的 enjoy it， 我最低限度你会得到什么？你会得到专属于这一生的最好的朋友和温暖的回忆。这个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你在青春生活上你已经是个赢家了。你不要考虑这些问题。你比如说我到现在为止，我最愿意倾诉的，互相之间最没有任何芥蒂的，然后随时都可以互相吐槽互相讥讽的，就是我在本科的时候建立起来的那个特别特别紧密的圈子。然后这样的话，你整个人，其实我到现在为止，我就觉得我的精神生活在一大部分是靠这些人帮我填满的。
0: 对，就在大学时代就奠基了你的精神的沃壤，
1: 而且很温暖。就是你碰到他们的时候，其实你感受到是什么？不，就是这个世界从来没陌生过。
0: 回到你的青春年少。
1: 对。
0: 但是哈，你看你送了一届又一届的毕业生出门，每一次出门都是最难就业季，每一次出门这社会的巨大变化，每一次出门这个焦虑感越来越深重。那你这个时候会跟他们说什么？
1: 因为实际上在我看来呢，我们一定要清晰地区分事实和话语。事实是什么？话语是什么？你看我们现在的话语是什么？就是我们总是面对着空前的困难，这个空前性是在什么意义上被表达出来的？是在情绪意义上还在事实意义上？其实实际上我可以换一种说法说，其实我们要清晰地意识到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东西。你比如说哈，如果你追求的东西实际上是我持续要处在一个人生的快车道上，那么理论上来说，这个东西跟你的热爱跟你的生活其实没关系了，你在将社会竞争当做你的日常生活了。但是人可不就靠不是靠竞争的哦，我们的精神生活中间最温暖和最有亮色的部分其实是来自于互相的扶持和关爱。

0: 和那种特别深沉的友谊和信任，我觉得那个才是最要紧的东西，而不是其他的东西。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其他东西其实都是假的。在我父亲经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你的身体是一，剩下全是零。
1: 是。
0: 我觉得在精神生活意义上来说，本根的信任和自我的笃定是一，剩下的全是零。
2: 生活最大的天敌就是不自觉地陷入了虚假的表演，不是做自己，而是表演别人眼中的自己。我们需要对这种表演性的积极状态保持高度的警惕。我想用为己之学来说明真实生活和虚假表演之间的区别。在哲学中，为己之学的目标不是为了赢得竞争优势而获得知识壁垒，也不是为了塑造别人眼中的自我来掩盖内心的不坚定，而是自觉地投身当下，知晓并肯认其价值。
1: 我曾经听过一个哲学老师说过一句话，在他接触了这么多的人以后，他曾经提到，他说亚洲人特别容易比较，就是那种竞争意识特别强。我不知道为什么，但看起来确实好像是，大家总是怕落后，总是怕跟不上。亚洲人还有一种匮乏感。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强的追不上的这种竞争的焦虑感？
0: 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东西非常非常要紧哈。第一个东西呢是，亚洲特别是以东亚为中心的儒家文化圈，或者我们把它称成中华文化圈，它实际上有一这样的一个东西，它的历史非常悠久。
1: 对。
0: 那个历史中间的伟大和崇高，以及那些在心灵意义上的深刻，实际上是始终是我们的财富，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负担。
1: 负担。
0: 我说的负担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论语》里面说，夫子不以步，夫子去以趋，夫子奔成绝矣，吾称乎其后矣。啊，还有另外一个金庸小说里的说法，我不知道宋远桥和张翠山说的一句话，还是张翠山跟宋远桥说的话，我忘了。就是说，跟师傅学习，像每天都在退步。我不知道有没有说清楚，就张三丰的这个境界如此之高，我每天其实我在进步，但是我只要跟师傅比的时候，我每天都在退步。那这个历史中间那些伟大的人物，你比如说像孔子、老子、庄子、孟子，然后像阳明、朱熹、寒山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们，
1: 追不上的，
0: 追不上的。
1: 那你是每天都会有这种压力吗？
0: 当然，我们每一天都在面对，说我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尽量缩小与他的差距。你背负着儒释道的伟大的精神传统，进入到这个文化的节奏和现代社会中间是好还是坏？有好有坏，对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亚洲人的匮乏感是在最近的一两个世纪被强化了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落后于欧洲的，所以呢，我们整个生产力的落后和对于欧洲的观察，使得我们产生更强烈的这种落差感和匮乏感。而且如果没有我们伟大的传统，我们会觉得这个落差感还没那么强。就马可波罗看到的中国，和我们在19世纪末期看到的中国，完全是两个中国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匮乏感是这么来的。那第三个层次来讲的话，实际上我觉得整个东亚圈是这样的。你看韩国，那个补习文化，对吧？日本其实，日本现在之所以进入低欲望社会，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就是过度竞争的后遗症。很重要的原因，在我看来，是在过往的一个多世纪，亚洲以不同的区域的方式，正在经历剧烈的社会变化。而这个社会变化呢，使得所有的社会成员，一方面得到了在阶层意义上垂直上升的机会，另外一方面呢，也强化了在日常生活里阶层下落的危机感。我认为是这样啊。你看欧洲，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好像活得很松弛的样子，实际上我认为在欧洲的这个顶级精英社会，它仍然是在剧烈竞争的。所以其实在一个社会变化的过程中间，亚洲人更具有竞争性这个说法，其实是一个历史阶段。如果我们到南宋去看呢，到唐代去看呢，在长安的各个房里面，人家可没有想要竞争。所以其实不是中国人有更强的竞争性，是一个近代化的结论，是一个现代化的观察。
1: 那你觉得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再回到那种松弛感？
0: 我觉得可能有两个东西非常要紧。第一个东西呢，就是说我们应该让每一个个体学会建立自己的精神秩序。就是能够找到笃定的自己，我就说那种免疫力。就社会本身的喧嚣和你之间的关系能不能建立起一种稳定的平衡，这是我觉得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为什么，我其实在不同的场合都在呼吁同一件事儿，

0: 就是我们在基础教育的领域里面，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里面，应该重新去谈论人格教育和尊严和自尊教育、责任教育啊、好奇心的教育。我认为这个东西很要紧，因为这样的话，你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不是被整个社会裹挟的，在不同的观点中间不断的游荡的一个个人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我认为第二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认为代际之间啊，越来越出现了一种看起来是精神困境的东西，就是越往后越往年轻的一代，他可能越容易出现这种精神的性的困境，是因为我自己的判断啊，是因为一种长期惯性的物质性匮乏带来的精神性的困窘。
1: 现在年轻一代物质性并没有
0: 哎，
1: 匮乏
0: 这就是
1: 呀。
0: 我想说的，其实现在年轻一代恰恰已经遗忘了他们在物质性意义上并不匮乏，
1: 是，
0: 就是。他们其实想象出来的很多问题都是物质性匮乏，
1: 都是他祖辈的记忆留给他的。
0: 也不是这么说，就他对于匮乏性的那个理解，仍然是物质化的。比如说，我没有找到一个好工作，啊，我没有怎么样，那个这个时候其实是个物质性匮乏，
1: 是不是因为父母亲跟他从小教育说，你没找到好工作，以后就
0: 你
1: 无
0: 就
1: 法
0: 会如
1: 生
0: 何如
1: 活？
0: 何，这个方面有一定的方面，但是呢，其实。是因为我们从小对精神生活的要求没有那么高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没有意识到物质不匮乏以后，我们如何让精神能够填补进来。就是你物质匮乏的时候，你在追求物质嘛，但是你物质不匮乏的时候，其实你应该回到另外一个跑道上去了。这个跑道呢，实际上就没有第一第二区别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物质竞争其实像比武一样。这是很刚性的吧？你有钱就是有钱，有地位就是有地位，有权利就是有权利，对吧？但是精神生活可不一样。你说你比他的精神生活更好，你怎么判断？只要你自己的精神状况是饱满的，那么你就能做到单食嫖、隐居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对吗？那个孔颜乐出就表现出来了。所以我认为现在的一种很多的焦虑是来自于把精神性匮乏。错置成物质性匮乏。
2: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著名赞助播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因为你说你是哲学牛马，我怎么看不出牛马的那个感受啊？
0: 牛马本身是一个生活状态，它不是一个表面的表象，不是说我变成牛马了，但是生活状态啊，就是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如果有一个人进入到了一种职业，并且用这个职业的方式定义的生活的话，那么实际上他的生活就被这个职业占据了，那不就是牛马状态吗？
1: 那你是喜欢这状态还是不喜欢这状态？
0: 这是个事实描述，不是一个价值判断。
1: 那你现在？

0: 欢还不喜欢？
1: 喜欢
0: 这个水母吗？是喽。
1: 我说不能说喜欢，而是说适应。我们绝大多数的平静来自于适应。
0: 所以我们一般人，大家社会网络用词的所谓牛马，哈、嗯，是还是比较痛苦的，996那种的。嗯、你有996吗？你24小时？
1: 其实我是7×24啊。
0: 我就知道。
1: 因为实际上我们的职业是，在思考的基础上进行表达。所以实际上你即使不阅读不表达的时候你也在思考，所以思考本身不停下来的时候你怎么说工作的状态以外。
0: 哎呦，我跟你讲，我去年就给我自己立了一个志愿、因为我知道我一直是在工作状态、所以我要学会在工作中生活。
1: 在工作中生活，实际上你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把工作和生活融合起来。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合不合适哈，我觉得你可能没有什么职业倦怠感吧。
0: 没有啊。
1: 那就好了，所以你能做到。
0: 你有吗？
1: 我没有啊，
0: 就是
1: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把生活和工作融合起来的时候，实际上前提是你没有职业倦怠感。如果你有职业倦怠感，你是融不在一起的。
0: 好，所以我能够理解你的哲学牛马，其实不是表示自己很辛苦，而是你把它融在一起了。我们称为是媒体民工，或者叫做新闻民工啊。那也不是因为我们觉得辛苦，而是因为热爱，然后融合在一起了。
1: 对，
0: 也就是说，你说你的生活很无聊哈，一点几线。书房、课堂、食堂，
1: 对对 对, 对、
0: 但我觉得你还挺享受这个舞曲。
1: 在一定的稳定的职业状态下的话，实际上一个人的生活在别人观察里的无趣是一种在内心中间的平静和稳定状态。其实你看啊，你每天采访不同的人，去不同的城市，其实从整体意义上来说，从节奏意义上来说，仍然是单调的。我不知道我说明白的意思，它并不是剧烈的起伏，对不对？其实你的变化在于我看到的不同的人，跟不同人聊天，
0: 对，
1: 然后我看到不同人的心灵世界和生活世界，对不对？但我通过阅读，实际上我看到的是同样的东西。
0: 哎，你还说了一段话啊，其实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打工的年轻人都在异乡，都是一人居住，他们会觉得说我一个人居住其实挺好的，挺自由的。但你也提到过，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那种状况，很容易让你的自制力降到最低，而这种自由呢，是比稳定而节制的日常的代价还要大的。怎么理解？
1: 其实呢，我自己是这么想这个问题哈、就是我有一个基本的预设的，就是人是必须活在人群之中的，你不能真正成为一个完全孤绝的个体，因为你可以去拒绝物质需求，你可以拒绝社会对你的肯认，但是你不能同时拒绝一种情感性的纽带和在人际之间的相互信任。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要活在人群之中的话，那么你就必须去处理与他者的关系。我自己一个人活着我觉得挺好，你别搭理我，我什么都不要。但实际上这种状态呢，实际上是会让你逐步丧失了与这个社会和他人去协同的能力，让你丧失了作为一个个体活在人群中的能力。这个时候我说有节制的且稳定的生活，这个有节制的原因是什么？这个有节制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内驱力，一个是外部环境给你造成的。其实绝大部分的自制力都来自于内驱和外驱的这个共同作用，对吧？为什么我们上班会有特别强的那种倦怠感？就是因为它是个外部压力，并不是我内在特别爱热爱上班，对吧？所以呢，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需要某种这两种力的平衡，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形成一种稳定且日常的生活。这种稳定的日常生活在我看来是有利于人格的成长的，因为你自己一个人生活的时候，你会不断地降低对自己的自我要求，因为这个自我要求就最终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一种真的以生存为基本的要求的个体生活了。比如说我自己居住的环境没有任何秩序感啊，然后我自己的状态我其实我也不关心，然后呢其实我没有进取心也没关系，因为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这种状况呢实际上是需要有一个改变的。经常跟我儿子说，一个人他最重要的三个品质是自制力、责任感和好奇心。我并不是说我有自虐倾向啊，而是我说每一个个体如果要生活在人群中，他就必须有某种责任感，而且不是永远把这个责任感放到最低。你要对自己负责，你为什么要对自己负责？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你要对他者负责，对吧？那这个责任感实际上是会推动你的自制力的啊。其实 在这三者中间最难保持的反而是好奇心，因为你会产生倦怠，你就没有好奇心了。但是责任感和自制力我认为是一个基石，如果一个人完全的孤绝的生活，实际上会产生责任感和这个自制力的一种反向循环。
0: 你也曾经说过，说其实你不喜欢给年轻人建议啊，
1: 当然，
0: 但你要说真要建议，还是要甘于常庸。像这种说法是不是也是一样？因为你已经到这个位置了，
1: 对，因为那个很多年轻人会说你这纯纯的何不食肉糜。
0: 哦，
1: 啊，就是相当于啊，你现在认为你的平常，在我看来已经很好了，但实际上是因为他没有看到我的生活的全貌。
0: 那你的全貌，
1: 我的生活的全貌就是我认为，如果你不接受这样的一个职业性的自我定位的话，绝大部分人是忍受不了我的日常生活的。
0: 太枯燥。
1: 你每天就是送完娃以后就到办公室，然后你就开始看书，在这晃来晃去哈、啊，然后有人打断你，学生啊，然后同事啊，或者有一些行政性的工作，你会不断的被打断，然后把孩子接回家，然后再回到办公室，这个时间是你的，大概到晚上9点钟，这个时间是你的，然后呢？这每天就这么重复。
0: 哎，但是他们会觉得我很想在那个书斋里头啊，一会康德，一会那个卢梭，我很喜欢啊，一会庄子，一会孟子。
1: 对，他们想象的是场景，不是岁月。你比如说，你待一天你会觉得很好玩，你待一年呢，10年呢，20年呢，
0: 你还觉得好玩吗？
1: 对啊，你会不会觉得我当然觉得好玩，因为对我来说呢，实际上。那个书架是不变的，但是我每一次翻开同一本书，可能都是看到另外一个世界。你比如说，我每次看到庄子的时候，我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东西，对吧？你看，像烈华老师，他最近在读张载的《正蒙》，那么他读得非常非常的细致，而且他最近一两年在读王夫之，他其实想做的事情，并不是说我为了去说服谁。而是他希望通过非常细致的阅读，能够告诉别人，也是告诉自己，此前没有被理解到的东西。所以他在发现新世界啊。
0: 我们常说找热爱很难嘛，哈。所以你觉得年轻人该怎么走出那第一步？
1: 你比如说我每天都经过未名湖，在未名湖那条道走过去食堂吃饭。你走了2年、3年、5年、8年以后，你就觉得那是一条寻常的路，对吧？但是呢，你会每天看到有很多人在那拍照，他们把它当风景，但是对我来说，这是一条路啊。但是有些时候呢，比如说到春节前，农历28、29，那个时候已经没人了，我仍然在办公室，我吃完饭，那个冬天那个回来有路灯，然后你看到那个博雅塔，看那个剪影，那一个瞬间，我还仍然认为这是一个美景。平常我很日常啊，所以呢，我是始终认为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并不是说有一个目标在那里，然后有一个东西在那里要去捕捉它，不是的，而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间在不经意间遇到的那个东西。
0: 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啊？也就是说，你好好的过你生活的每一刻哈，你走的每一段路，可能有一天你就会碰到你的那个愿意把它成为平常。
1: 而且呢，不要把每一天过得太有目标感。我认为长期主义的意思实际上是给自己足够长的跨度去接纳在这个过程中间的不确定，就是我知道那个最远端的目标是什么，但是我不会在意这每一个步骤中间出现的一些小小的意外，我不会认为那是灾难，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说，不要给自己去制定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比如说我会跟我的博士生说，你不要想一天看8小时书，你做不到的，因为现在有社交媒体，你现在有这么多的焦虑，然后你每天在校园里逛来逛去还要上课。我说一个人如果在北大校园里面，他一天能够认真看3个小时书，他就已经超过这个校园里95%的人。
0: 也就是说，外在的世界再匆忙，你都得按照自己的步骤来和节奏来走。
1: 没错没错，
0: 这样就是你自己能够在你生命中找到的稳定。
1: 你坚持了很久，你坚持一件事情平常做了很久，哎，到了一个阶段以后，突然就发现，哎，这个东西来了，而且这个来的过程实际上完完全全是因为你每一个切实的当下积累到一定的量的时候，它呈现出来。
2: 被仰望的抽象的伟大不如平和且专注的进行当下的行动。在我看来，所有被仰望的都是平和自觉与专注投身的副产品。生命是生死之间的摆渡，哲学是这一旅程中的渡船。
3: 口智教问答神州。

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志明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亚洲本色，有些伤痛犹如昨夜噩梦。靠近点，靠近
1: 点。思辰，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2: 她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
0: 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3: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1: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3: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0: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10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4: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中国一汽全新红旗 H7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
1: 也门政府军空袭胡塞武装据点，称冲突致双方数千人死伤。
0: 阿曼与伊朗宣布推迟原定周一举行的地区国家会议。
2: We're not looking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What we are looking and beginning will begin discussions for unique alliance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between Canad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1: 加拿大总理称希望同欧盟建立独特联盟，但否认寻求加入。
0: 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五军专列，我是郭阳子。
1: 午安，你好，我是邵翔。以头条来看到的是，在当地的时间12号的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也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做先锋力量”的讲话。
0: 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4点主张，强调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各方要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
1: 习近平同时宣布，中国将会在明年要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
3: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习近平说，过去20年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但是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四点主张：一是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是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是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是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说，金砖机制20年发展是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的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1: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12号举办首日，一致通过了联合声明2026新德里宣言。
2: 金砖国家在宣言当中强调，国安、经济和人文三大领域加强合作，也提倡预防冲突，呼吁和平解决争端，对单边贸易的措施以及核问题表达关切。
3: 金砖国家在2026新德里宣言中重申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团结、包容和协商一致原则，承诺加强在政治与安全、经济与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三大领域合作。宣言强调，需要通过解决冲突根源来参与冲突预防工作，重申金砖国家及伙伴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和外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倡导尊重各国不同观点和立场的多边方法，以应对关键全球问题。金砖国家对中东局势持续升级表示关切，呼吁有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进一步加剧局势的行动。同时敦促各方维护加沙停火，并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并重申支持两国方案。宣言显示，金砖国家对单边关税和扭曲贸易的非关税措施上升表示严重关切，谴责违反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强调需共同努力维护全球贸易、供应链和能源的顺畅流动。金砖国家支持推动使用成员国本币进行跨境支付和贸易结算。在核问题方面，金砖国家对核危险和冲突日益增长的风险表示关切，指出核保障与安全必须始终得到维护，包括在武装冲突中。此外，在能源安全与转型方面，宣言支持公正、有序、公平和包容的能源转型，呼吁通过能源开发多样性，提高基础设施韧性和市场稳定性来加强能源安全。同时承认化石燃料将继续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特别是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发挥重要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12号下午，习近平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 双方都强调，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
0: 莫迪欢迎习近平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两人在国旗前合影留念。习近平说，过去两年与莫迪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习近平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的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职行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的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与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中印两国国情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凤凰卫视霍伟伟、何韵、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2: 在当地时间12号的下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的会议是在新德里举行。而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在新德里的国际会展中心也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且集体合影。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回顾金砖发展历程之后，举行植树仪式，一同植树、浇灌幼苗，并且集体的合影留念。
1: 当地时间13号上午，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涉及人工智能、数字产业、智能创造等新兴产业领域。而习近平也强调，大金砖必须要筑牢务实合作根基。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上午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首先与与会各国领导人合影留念。习近平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 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的方向，改革完善国际

0: 系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习近平还说，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先进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的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还介绍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今年是中国十五开局之年，中国的十五规划既是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享机遇，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的新篇章。凤凰卫视霍伟伟、何有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1: 9月13号晚，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回到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习近平在舱门外挥手致意。之后乘坐专机离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习近平在12号到13号应邀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新德里向随行媒体介绍情况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峰会的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广泛的接触包括国际组织负责人在内的与会各方领导人，达到中方的预期目标，实现推动大金砖合作继续向前发展的战略意图。
0: 今年是金砖机制成立20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对20年的金砖发展做了精辟概括。金砖合作20年是自立自强、风雨同舟、成果丰硕的20年。王毅说，这说出了各方的心声。对于金砖机制未来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了要争当时代先锋的方向，这是各方共同努力的目标。王毅回顾金砖机制成长过程说，金砖合作不断成长壮大，已经名副其实的成为全球南方国家的第一方阵，是维护拓展发展中国家利益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正能量。在金砖峰会上，各方就金砖发展提出积极建议，国家主席习近平针对金砖国家发展需求提出五项合作倡议以及八个方面的实际举措。王毅说，这些都为金砖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明年是金砖中国年，今年的会议为中国接棒金砖打下基础，创造条件。王毅表示，注意到各方对明年中国主办金砖给予了很大的期待，相信明年金砖中国年一定会非常精彩，一定会推动大金砖合作迈上新的台阶，更好回应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对金砖的期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金砖峰会期间还与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了会晤。王毅说，面对面的交流不可或缺，这次会谈谈得非常好，为下一步中印关系发展提供重要的动力。2024年喀山会晤是再启动，2025年天津会晤是再提升。今年的会晤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中印关系提出 四方面主张。莫迪作为

0: 回应提出八个方面的合作设想，很多领域是共通的。双方都强调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双边关系，再一次确认中印是伙伴，不是对手。中印各自的发展对对方是机遇。莫迪明确表示，中印关系不是联合博弈，而是要良性循环向前发展。双方明确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干扰。对于中印之间存在的边境问题等分歧，双方都提出要通过对话协商寻求公正合理的最终解决办法。对话协商是双方共识，不要让分歧演变成冲突，要把边境问题等分歧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上，解决边境问题与推动双边关系发展应当并行不悖，相互促进。王毅还说，整体来讲，这次金砖峰会是成功的，金砖成员来自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方向，有着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大家维护金砖团结、扩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上声音的努力方向是一致的。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伟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1: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以军撤出黎南阿里塔希尔高地，计划进一步的缩减驻军。
2: 瑞典议会选举初步的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领先。

0: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一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星期日下午一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市区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2: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
3: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欢迎回来。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也门空军当天对穆哈和祖巴卜地区的胡塞武装车辆实施打击，并指其与胡塞武装在持续一个月的冲突当中，双方各有数千人死伤。
9: 另一方面，也门的胡塞武装13号也表示，过去一天沙特对于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的空袭。
10: 也门胡塞武装在也门西海岸持续向南推进，目前已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及位于曼德海峡中央的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旗下的马西拉电视台播放无人机拍摄的穆哈港现况，包括受损的建筑和小艇、被弃的军车等。穆哈港位于曼德海峡北端红海与亚丁湾交界处附近，是也门政府此前控制的红海沿岸重要城市。据沙特媒体哈达斯13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已收复塔伊兹省西部此前遭胡塞武装渗透的阵地，并向吉尔本尼奥马尔地区推进。也门政府军发言人13号表示，也门空军当天对穆哈和祖巴卜地区的胡塞武装车辆实施打击。也门政府军同日发布视频，显示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穆贾利视察第二应急旅部队，并为指挥控制中心揭幕。也门政府军表示，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有500人死亡，约1500人受伤。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过去一天，沙特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当天发布声明，称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赫济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又指，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并谴责这是沙特实施的侵略。与此同时，沙特民防部门发出警报，警告靠近也门的2个地区埃卜哈和海米斯穆谢特可能面临袭击风险。不过警报很快被解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有消息指出，因此前遭到袭击而停运的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如果无法在数天之内恢复运营，或许将会冲击全球的原油供应链。
9: 而另一方面，伊拉克的外交部长侯赛因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在日前通了电话，讨论沙特的输油管道遭遇到无人机的攻击事件。同一个时间点，伊朗现在呼吁伊拉克政府的成立联合调查委员会，要揭露在这个敏感的时刻攻击邻国事件背后的真相。
11: 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了针对沙特一条输油管道发动的无人机攻击事件。双方强调持续沟通、协调与磋商的重要性，以支持安全与稳定，并加强合作。
12: طيبة ومتميزة مع دول الجوار سيما المملكة العربية السعودية وعلاقاتنا علاقات تاريخية。
11: 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在一份声明中否认袭击沙特重要设施，驳斥对其提出的指控，称这是一次失败的企图，旨在转移外界对沙特军队在也门所遭受失败的注意力。该组织并指控以色列和美国。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呼吁伊拉克政府成立联合调查委员会，以揭露在此敏感时刻于局势紧张地区攻击邻国事件背后的真相。
13: Baghdad and Riyadh discuss regional escalation while Tehran calls for joint investigation committee, accuse Israel and US behind attacking Saudi's east-west oil pipeline. Sevarto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8: 伊拉克13号宣布，从当天开始到17号，逐步重新开放此前关闭的三个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近日，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
9: 伊拉克12号就关闭了多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并且同意了伊朗的要求，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
8: 另外，根据伊朗媒体14号凌晨的消息，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了数声的爆炸巨响。截至目前，爆炸性质尚未明确，官方并未发表相关声明。
9: 之前一天的13号凌晨，有一艘伊朗的集装箱货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遇到了不明的投射物给击中，事件正在调查当中。而伊朗军方表示，不惧外部的施压恐吓，已经全面备战，要应对威胁。
11: 一艘伊朗集装箱货轮当地时间13日在伊朗格什姆岛亨加姆岛附近海域遭不明投射物袭击，袭击造成船上一人死亡，四人受伤，船只燃起大火。伊朗官方将此次袭击归咎于恐怖敌人。事发后，美军方暂未做出任何回应。英国海事机构也证实了此次船只遇袭起火事件，再次凸显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高危状态。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13日表示，伊朗的国防实力较以往大幅升级，已做好应对各类新战争、新威胁的全面准备。外界仅凭政治威慑无法动摇伊朗立场。伊本里萨强调，伊朗真实国防产能远高于公开展示水平，将持续强化自主国防建设。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日也发声，称伊朗绝不会在外部施压与恐吓下屈服退让。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消息，截至9月13日，美国军队已使101艘商船改变航线，以确保合规。外交方面，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日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海湾地区事务总局局长巴克则表示，会议推迟是根据部分地区国家的要求以及阿曼和伊朗的共同决定。伊朗将与阿曼进行密切磋商，以协调确定举行会议的合适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访问爱尔兰时称，美方不会干预海湾国家与伊朗的沟通协商，尊重各国自主选择。他重申，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4: Iran will end right after the mid, maybe before, but it'll end right after the midterms. Gasoline's going to drop like a rock, just like it was just before I go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11: 特朗普又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和解协议，正持续主动对接美方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伊朗与多个海湾国家的区域会议原本被视为推动霍尔木兹临时航运安排的重要一步，那现在突然宣布推迟，有媒体称是因为阿曼受到了美国的施压。
9: 最新消息立刻连线给在德黑兰的记者郑凯，郑凯好。
15: 小颖你好。
9: 有推测是说美国因为这一次受到影响，所以地区国家会议临时宣布推迟，但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而会议会不会改期呢？
15: 好的，想也是这样的啊。就我看到的消息呢，这次会议推迟的原因呢，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就是部分海湾国家表示了异议。第一个就是巴黎呢拒绝参与这次会议，而沙特呢则对这次协议的文本提出了修改意见。他表示说，现在的这个协议呢会给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个新的秩序、新的情况，而这个新的情况呢不会被包括沙特在内的 其他海合会成员所接受。他所指的这个新的情况呢，就是指的是伊朗在霍姆兹海峡建立的新的管理秩序，其中包括新划定的航道以及新的收费规则。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美国的反对。我看到有消息表示说，昨天特朗普就表示说，他不欢迎，他不希望看到海湾国家和伊朗进行会面，认为这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另外，半岛电视台也表示说，有美国消息人士就表示说，伊朗和阿曼所签订的任何协议都不会被美国所接受。也就是说，这个协议没有美国的参与的情况下呢，美国是不会接受的。而美国的这种态度呢，也肯定会影响到海湾国家对协议和会议本身的态度。以上就是两个主要的原因。至于说会议会推迟到什么时候举行呢？其实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媒体进行一个公开的报道。但是我们可以推断出来的是，如果这份协议由伊朗和阿曼单独制定的这份协议呢，如果不能够得到其他海会成员的认可，尤其是不能得到美国的认可的话，那么这个会议的召开的日期可能就非常不确定了。主持人。
9: 好的，谢谢郑凯的整理报道。
8: 另外，根据以色列媒体13号的报道，以军已经从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高地向南撤退数公里至福特特岭，而并且计划进一步的缩减其在黎南部安全区的驻军规模。目前，以政府和军方仍然在讨论后续的驻军规模。以军13号仍然对相关的地区以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重新进入。以军称，作为缩减驻军计划的一部分，预计近期将会从黎南部撤出一个旅。目前，以军正在沿着所称安全区的北部边界黄线重新部署，同时与黎巴嫩政府协调，在以军撤离地区来部署黎巴嫩军队。
9: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3号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要停止对于俄罗斯的炼油厂的攻击，但可以去攻击其他的目标，因为攻击柴油设施正在导致柴油的短缺，这会损害全球利益。
8: 与此同时，美军近期在德国巴伐利亚举行演习期间，向媒体披露与乌克兰军事人员在无人机方面的深度合作。那根据美联社12号引述美军指挥官的消息报道，美国陆军已经派士兵赴乌克兰学习无人机作战技术。
16: 报道说，在持续近4周的交叉军刀年度演习中，10余名乌克兰军事人员嵌入美军的训练队伍，向其传授电子战以及无人机作战的实战经验。报道称，美国陆军驻德国训练部队指挥官蒂利斯指挥的部队拥有1900架无人机，旗下部分士兵已在今年年初被派往乌克兰学习无人机作战技术。美军指出，无人机技术除了应用于地面部队战术升级，也将用于应对中东地区伊朗的无人机攻击，因此相关工作极具紧迫性。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军官员的话表示，尽管各方普遍认同有必要将无人机纳入部队编制，但美国陆军领导层仍需决定如何针对无人机战争构建地面部队结构，而不仅仅是利用无人机辅助士兵原有的任务。但与此同时，美陆军推动无人机战术改革的关键高层近期相继离任。今年4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撤换了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乔治的盟友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也于8月底离职，而新任陆军参谋长拉内

0: the time where the world's more dangerous and divided. And
1: 瑞典十三号上午举行议会选举投票，不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得票率高于支持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党阵营，预计将会赢得议会选举。
2: 瑞典议会选举十三日上午开始举行投票，持续到当天晚间。投票结束后，随即进入计票环节。此次选举将产生新一届国会，并影响未来瑞典政府组成和政策走向。医疗、教育、治安、移民和社会融入、气候、能源等是此次选举中选民关注的主要议题。另外，本次选举的另一焦点则是，到底是由前首相安德松领导的社会民主党领衔的左翼阵营重新执政，还是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右翼阵营继续连任，并首次让极右翼瑞典民主党进入政府。首相克里斯特松当天在家乡斯特兰奈斯完成投票，表示对投票结果充满希望，强调施政需兼顾清晰愿景与务实行动，并称若右翼阵营胜选，将继续延续这一治理路线，同时将考虑让瑞典民主党正式进入内阁。部分选民则担忧，若右翼继续执政，移民议题可能在未来政策中占据更突出位置，并认为克里斯特松将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纳入政府的做法打破了长期以来瑞典政治禁忌。瑞典议会选举每四年举行一次，政党在大选中需获得全国选票的4%或一个选区的12%才能进入议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国 AI 巨头呼吁放缓研发，特朗普称要保持领先地位。
3: 台湾的蓝白两党在台南成立联合服务中心，称真心实意合作。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1: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4: 接下来看到是亚太股市在周一普遍下跌，韩国今天正式推出股票盘后交易，而韩股目前是下挫大约2.5%，而日本股市跌大约1%左右，台股则下跌大约0.7%。
5: 沪深股市走势分化，三大股指低开后回升，上海市场表现较好，沪指午前转涨，深成指和创指也是收窄跌幅。从盘面上看，半导体产业链活跃， MLCC、PCB 等相关概念股走强，医疗服务类股也走高，但是军工板块回调，农业板块集体下挫。沪指中午报在了3894点，上升6点，升幅0.16%，半日成交5263亿人民币。深成指中午报在了13436点，下跌34点，跌幅0.25%，半日成交5779亿人民币。香港股市呢，则是探底回升，恒生指数低开点104点之后下跌，最多接近200点，随后震荡回升。而恒指中午是报在了24893点，上升87点，升幅0.35%，半日成交1070亿港元。

0: 德国最新研究指出，今年以来，德国对中国的投资显著增长，但是对美投资则是大幅降低。有德国机构研究显示，德国企业今年上半年对中国新增投资56亿欧元，约合435亿人民币，较2025年同期增长了1/3。而与此相对的是，受到贸易紧张局势以及关税的影响，德国对美国的投资却下降接近2/3，到大约43亿欧元。目前，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德国海外投资的首要目的地。
1: 而近期，美国的人工智能行业的头部企业高管集体发声，呼吁放缓 AI 的研发，却遭到特朗普政府明确否定。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在 AI 的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他希望保持这种状态。至于一些人的警告，特朗普都归结为负面势力的炒作。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皮克首席执行官之前表示，人类可能会对于失去对 AI 的控制，而呼吁放缓模型开发的速度，实施严密监管。同一个时间点，民主党人也借 AI 的安全议题讨论升温，抓住特朗普政府抵制监管的立场，将其作为中期选举的攻击点。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指出，将于本周三公布的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不会改变香港原有制度，将坚持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
2: 李家超在报章撰文指，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将坚持贯彻基本法，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坚持资金、人员、货物、数据自由流动，全力发挥资本主义市场的灵活性和优势，最终目的是要让市民生活得更好，发展得更好。他在文中表示，5年规划描绘的每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提出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深化大湾区建设和搭建全球合作等，强调只有广大市民有更好就业，青年向上流动有更大空间，蓝图才能真正转化为市民触手可及、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让施政从措施转为结果。16日同一天，特区政府也将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指是要让市民可同时参阅及了解两份文件一脉相承的关系。五年规划为香港绘制长远发展的蓝图与战略方向，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当年的施政重点，之后每年持续推出政策，并按环境变化和经济动态定下措施。李家超又指，香港在不足一年内从零到有完成规划文本，是一个由各界共同参与、社会凝聚共识、市民共同规划的历程。其中，政府各政策局及部门在极短时间内全面动员，展现了特区政府公共治理能力的突破，并参考内地城市和澳门等地的经验，开创性建立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而在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期间，政府收到超过1.7万份意见书，当中80%来自个别市民，认为反映市民积极支持香港编制5年规划。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即将发布的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明确以区域合作作为阶段性的发展重点，而香港和大湾区早就已经从物理相邻到深度相融，而现在香港也正在规划从湾区的一扇窗演进成为世界的一座桥，连通全球资本。来看到香港首份的5年规划前瞻系列报道。
3: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将区域合作列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作为大湾区内最国际化的城市，香港在医疗等多个高端产业方面具备明显优势。如何让香港的前沿医学更快普惠中国市场？下一步的5年规划正是要打破这个樊篱。业界也期待能够构筑官方合作平台，促进医疗资讯的互联互通。布局区域合作，香港的角色远不止于联动大湾区等内地市场，做好国际往来的双向桥梁也是第一份5年规划的重点方向。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指，在国际法律合规、商事仲裁等新赛道，香港的优势无可取代。
4: 香港在联通世界方面呢，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因为有一国两制。香港呢，历史上形成的是可以说是世界上作为一个最高标杆的国际自由港的这样的一个层次的。
3: 方舟也进一步强调，此次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紧跟国家发展节奏，将成为一份具备前瞻性和指导意义的中长期路线图。
5: 背靠祖国，连通世界是香港的独特优势。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推出的第一份五年规划，相信能够进一步推动香港担当内联外通的角色，推动中国的标准和规则走向世界。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0: 台湾方面的消息，国民党与民众党积极修补新竹县合作破局的裂痕，宣布在台南市成立联合服务中心，力拼将台南由绿转蓝。
6: 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与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一同宣布成立台南联合服务中心。
7: 所有国民党都能当的参选，民众党都能做得到。我们必须要让台南的乡亲看到，蓝白是真心真意合作，真心真意要为这个城市奉献，真心真意要让台南市变成一个幸福美丽的城市。
8: 给谢龙介一个机会，台南拿定，台湾共享。
6: 蓝白力拼翻转极度深绿的台南市，两人一同为服务中心揭牌，宣示正式合作。
9: 谢龙介，
10: 动身！
9: 谢龙介，
10: 动身！
6: 蓝白两方进攻南台湾，不过在台北市玩雷射枪累到吐舌头的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则是担心蓝白在新竹县合作破局，双方矛盾氛围可能外溢到其他县市。
8: 宜兰呢，新北的哦，这个才是严重。那彰化已经大势已去嘛，新竹县我看大概很难挽救。但是你那个新北的哦，高雄的宜兰这些还是会受波及，不要等闲视之。
6: 柯文哲再次呼吁蓝白两方主席尽速处理善后。不过，在台湾社会多数舆论人评估，在整体大环境讨厌民进党的氛围之下，外溢效应应该不至于掀起巨浪。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待会我们看到的是日本自民党支持的候选人当选冲绳县知事，待会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我覺得破天荒，
2: 因為佢哋想象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1: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2: 好多種玩法啊，喺菜地入邊，
1: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是朝中社在14号报道，朝鲜人民军各级联合部队远程火炮及导弹部队12号进行协同火力打击训练。参训的部队有5个火炮以及导弹联合部队所派出，那出动了各级攻击无人机、巡航导弹、战术弹道导弹等新型战斗系统。报道提到了所有的打击武器系统保障火力打击的一致性和同时性，充分显示集中火力的强大破坏力。
6: 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当中，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寻求第三个任期失败，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以59%的得票率胜出。
7: 42岁的古谢玄太当选冲绳县知事，接受祝贺。他表示，选举结果反映冲绳民众的决定，将优先处理民生产业发展以及育儿支援问题。古谢玄太虽然无党籍，但获得自民党日本。

0: 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参政党等保守势力支持。他的主要对手玉城丹尼则获得立宪民主党、日本共产党、社民党等革新势力支持。玉城丹尼承认落败，但批评选举期间出现不当竞选行为。古谢玄太与玉城丹尼的得票差距超过150,000票。分析认为，古谢玄太将选举重点放在经济政策，包括提出要把全国人均收入垫底的冲绳县提高一倍收入，同时要求中央政府大幅增加冲绳振兴预算，赢得广泛支持。美军基地搬迁也是此次选举焦点议题。冲绳民众不满美军基地带来的意外风险、噪音及犯罪等问题。玉城丹尼主张美军普天间基地彻底迁出冲绳县，反对美军基地搬迁至名护市边野谷，以及反对日美联合军事演习。古谢玄太则主张加强与日本中央政府的协调合作，接受这个美军基地搬迁至冲绳县名护市，而非彻底迁出冲绳县。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玄太当选意味着冲绳县政府时隔12年将转向支持美军基地搬至边野谷。日本政府今后将继续推进相关计划，并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有一艘载有243人的印尼客轮13号在凌晨的时候与爪哇海的海域发生倾覆事故，事故已经造成至少有6个人遇难，129人还是下落不明，至少有108人被获救，部分的幸存者获救上岸。
2: 目前搜救行动仍然在进行当中。中国驻泗水总领事馆确认，失事客轮上没有中国公民。
0: 当地13日晚间，在有被救幸存者的救援船抵达印度尼西亚南部马城市的特里萨格蒂港，多名获救者在救援人员的搀扶下走下救援船。有获救幸存者讲述了事发瞬间的情况：由于事发突然，船上没有响起任何警报。
3: 我yang tinggal di kamar ekonomi ya, itu mungkin nggak terselamat, karena kan dia terlalu cepat kapal ini, terlalu cepat pemiringannya itu, sedangkan alarm aja pemberitahuan nggak ada。
0: 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载有213人乘客和30名船员的客轮，当时正从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城市。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拉克的卫生部在14号则是通报，13号在伊拉克南部的巴士拉省有一家国有化肥企业发生的氨气泄漏事故，造成至少2个人死亡，114人受伤，其中大多数的伤者伤势比较轻。
2: 伊拉克民防部门此前表示，初步调查显示事故是由突发性意外气体泄漏而引发，而现场目前已经得到控制。同时也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绝地的现场。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白露是24节气里最聚焦鸟类活动的节气，古人早已发现白露时节天气转凉，候鸟南迁的大幕就此开启。众多候鸟中最爱和人类相伴而居的，大概呢就是家燕了。不过亲近未必完全了解，有人可能觉得燕子南飞，最终会在海南落脚，这其实呢是一种误解。实际上，家燕迁徙主要分东西两线，一部分会沿着我国东部沿海一路南飞，最终抵达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海南呢只是途中的加油站。还有一部分家燕则会沿着河西走廊进入到新疆，再穿过帕米尔高原南部，最终在印度、孟加拉国等南亚国家落脚。而在不同的迁徙路线途中，自然会遇到不一样的风景和天气。前两天，作为东线的加油站，海南在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经历了明显的风雨天气。今天呢，强降雨还将会持续，可以看到海南普遍会下起大到暴雨，在南部局地还会遭遇到大暴雨。预计到明天，这里降雨就会明显减弱。那常年的9月和10月本就是海南一年中降雨最集中的时期。那海南本轮的降雨暂停之后，华西一带的降雨又会发展增强。15到17号，在四川东部、重庆、湖北的西部将陆续出现大到暴雨。雨季里要多多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当然也要留心各种征兆。老话说，燕子低飞要下雨。降雨来临之前，燕子低空活动更省力，更方便捕食，这也就是下雨前的预兆了。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稍后我们继续聊天气。

欢迎回来。新一周里，我们国家除了西南和华南等地有阴雨天气压制气温之外，全国其余大多数地方在阳光的加持之下，气温都会比常年同期略偏高。像江南、黄淮、华北南部，还有新疆等地，最高气温都能超过30度。新疆呢，还有小范围的高温。城市当中，比如说像沈阳、北京和天津，都将会重返30度。吐鲁番呢，甚至可以达到38、39度。不过北方的昼夜温差大，像西北到华北、东北的很多地方昼夜温差可以达到15度，局地温差呢能超过20度，夜间和清晨时段可以说凉意明显。秋凉往往是从北方的早晚时分开始，一点点的渗透，悠然入秋，玄鸟归南，这是秋日画卷中最灵动、最富诗意的注脚。好了，就是这样了，我们晚上再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货轮在霍姆斯海峡遇袭，导致人员伤亡。也门政府军承认，毗邻岛已经被胡塞武装给夺取。通胀担忧升温，全球股票基金遭遇到了大规模资金撤离。 各位下午好，欢迎准时收看这一节的新闻，我是林秀琴。头条为您跟进目前的每一局势。我们注意到，这是伊朗媒体在14号凌晨的消息指，伊朗南部的霍姆斯干省西里各地区传出了数声的爆炸巨响。截至目前，爆炸的性质还无法确定，官方也没有发表任何的声明。而此前一天，也是在13号凌晨，就一艘伊朗的集装箱货轮就在霍姆斯海峡遭到不明投射物给击中，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事件正在调查当中。伊朗军方表示，
1: 不具外部的施压恐吓已经在全面备战应对威胁。一艘伊朗集装箱货轮当地时间13日在伊朗格什姆岛亨加姆岛附近海域遭不明投射物袭击，袭击造成船上一人死亡、四人受伤，船只燃起大火。伊朗官方将此次袭击归咎于恐怖敌人。 事发后，美军方暂未做出任何回应。英国海事机构也证实了此次船只遇袭起火事件，再次凸显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高危状态。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13日表示，伊朗的国防实力较以往大幅升级，以做好应对各类新战争、新威胁的全面准备。外界仅凭政治威慑无法动摇伊朗立场。 伊本·里萨强调，伊朗真实国防产能远高于公开展示水平，将持续强化自主国防建设。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日也发声称，伊朗绝不会在外部施压与恐吓下屈服退让。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消息，截至9月13日，美国军队已使101艘商船改变航线，以确保合规。外交方面，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为寻求共识，原定14日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海湾地区事务总局局长巴克则表示，会议推迟是根据部分地区国家的要求以及阿曼和伊朗的共同决定。伊朗将与阿曼进行密切磋商，以协调确定举行会议的合适时间。 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访问爱尔兰时称，美方不会干预海湾国家与伊朗的沟通协商，尊重各国自主选择。他重申，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特朗普又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和解协议，正持续主动对接美方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最近，以色列是明确拒绝配合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的加沙问题方案。虽有专家分析认为，临近以色列的议会大选，内塔尼亚胡政府此举带有明显的竞选诉求。国际特使就在警告，美国加沙方案如果一旦失败，可能会引爆的是新一轮的长期冲突。以色列官员表示，拒绝就加沙计划同和平委员会开展合作，并已向美方通报这一立场。 此前，双方围绕加沙地带治理以及美国计划所产生的影响分歧不断扩大。阿拉伯的以色列不是一个独立的政党，而是一个集团，而且它是一个集团，而且它是一个集团，而且它是一个集团，而且它是一个集团，而且它是一个集团，而且它是一个集团，而且它是一个集团，而且它是一个集团，而且它是一个集团，而且它是一个集团，而且它是一个集团，而且它是一个集团，而且它是一个集团，而且它是一个集团，而且它是一个集团，而且它是一个集团，而且它是一个集团，而且它是一个集团，而且它是一个集团，而且它是一个集团，而且它是一个集团，而且它是一个集团，而且它是一个集团，而且它是一个集团，而且它是一个集团，而且它是一个集团，而且它是一个集团，而且它是一个集团，而且它是一个集团，而且它是一个集团，而且它是一个集团，而且它是一个集团，而且它是一个集团，而且它是一个集团，而且它是一个集团，而且它是一个
1: 备受关注，并且得到以色列国内最高政治层级的支持，其中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知情人士称，以色列官员感觉遭到华盛顿方面的背弃。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关系趋于恶化，因在加沙问题处置上存在分歧，二人此前良好的关系已受到很大破坏。
2: للحكومة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في التعامل مع ملف غزة كلها تشير بشكل واضح إلى عرقلة الوصول إلى تنفيذ آمن للمراحل المختلفة التي تضمنها اتفاق التهدئة الموقع في اكتوبر الماضي وهذا دليل على ان الكيان الاسرائيلي والحكومه الاسرائيليه في تعارض تام مع التوجهات السياسيه لمجلس السلام
1: 与此同时，和平委员会加沙特使穆拉德诺夫于上月底警告称，美国针对该地带的计划一旦失败，局势或将达到一个无法回头的节点。他强调，倘若该计划得不到落实，加沙、以色列乃至整个地区要么延续战火，要么会爆发新一轮长期冲突。
3: These decisions aim to complic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attempt to bring it to a dead end, so that Israel could resume the war and liquidate the Palestinian cause.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在日前通电话，重点就在探讨沙特输油管道遭到无人机攻击事件。而与此同时，伊朗就呼吁伊拉克政府要成立一个联合调查委员会，以揭示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机点攻击邻国事件这背后的真相。
1: 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了针对沙特一条输油管道发动的无人机攻击事件。双方强调持续沟通、协调与磋商的重要性，以支持安全与稳定，并加强合作。الموقف
4: العراقي الرسمي واضح وهو أنه رفض استخدام الأراضي العراقية وحتى الأجواء العراقية في الاعتداء على أي بلد من بلدان الجوار. العراق يريد أن تكون له علاقات طيبة ومتميزة مع دول الجوار سيما المملكة العربية السعودية وعلاقاتنا علاقات تاريخية
1: 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在一份声明中否认袭击沙特重要设施，驳斥对其提出的指控，称这是一次失败的企图，旨在转移外界对沙特军队在也门所遭受失败的注意力。该组织并指控以色列和美国。
5: المقاومة الإسلامية قالت بشكل صريح لم نقم باستهداف الأراضي السعودية ولم نقم بأي عمل عسكري تجاه الأراضي السعودية دعت الحكومة الجمهورية الإسلامية الإيرانية نظيرة العراقية بعقد لجنة مشتركة وانعقاد لجنة مشتركة بغية الوقوف على الحقائق اللازمة جراء عملية الاستهداف
1: 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呼吁伊拉克政府成立联合调查委员会，以揭露在此敏感时刻与局势紧张地区攻击邻国事件背后的真相。此前，利雅得宣布该国东西输油管道遭到从伊拉克领土发动的无人机攻击。
6: Baghdad and Riyadh discuss regional escalation while Tehran calls for joint investigation committee, accuses Israel and US behind attacking Saudis. East-West

0: oil pipeline. Sefer To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1: 但您看到，这是美国遥感卫星数据公司行星实验室在13号发布日前被也门胡塞武装夺取的曼德海峡内的战略要地。这个批领导的卫星照片，这组照片拍摄是在13号。我们可以看到呢，在批领导的周围还是有船只在活动。这个批领导位于曼德海峡内部，把海峡分隔为两条的航运通道。由也门政府官员在本月11号表示，政府军是在10号夜间已经撤离了批领导。胡塞武装人员在11号凌晨就乘坐数艘的船只抵达了该岛。不过在颠倒之后呢，其实是没有遇到抵抗的。此外，胡塞武装在11号还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的最后一个主要的沿海据点祖巴普。到目前为止，已经控制住了整个也门西部海岸，并且把攻势推进到了南部的拉赫季省。外媒分析认为，一旦胡塞武装控制住了曼德海峡，将会使得支持胡塞武装的伊朗获得一大对美的关 断，油价也飙升加剧，市场对通胀的担忧，全球股价基金近期就遭遇到大规模的资金撤离。
2: 国际油价持续上涨，通胀阴霾笼罩市场，全球股票基金出现大规模的资金撤离。伦敦证交所数据显示，截至9月9号当周，全球股票基金净流出155亿美元，规模是今年3月中旬以来最大。不过分区域来看，资金流向却明显分化，欧洲和亚洲股票基金分别录得超过110亿美元和30亿美元的净流入，美国股票基金却成为主要的拖累因素，当周净流出322亿美元，是约9个月来的最多。其中大型权重股是撤资的重灾区，单周净流出超过40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中型股基金有接近7亿美元的资金流出，小型股则有小规模的资金流入。有分析指出，美国高估值科技股对利率变化更为敏感，投资者开始有意识地寻找不同市值区间的替代配置。与股票基金相对，全球债券和货币市场基金持续吸纳资金，但是黄金和贵金属市场扭转连续8周的资金流入，当周录得5亿美元的资金净流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南非第二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环比收缩在0.2%，结束了将近十年来持续最长的季度增长势头。有经济学家预计，受到伊朗战争推高的生产成本、抑制住了国内需求以及利率上升等因素的影响，南非经济压力可能会在下半年进一步的显现。
3: 根据对14位经济学家的调查，终止预期显示，南非第二季度 GDP 预计环比萎缩0.1%，结束此前连续多个季度的增长。第一季度南非经济增长0.5%，数据显示制造业和矿业产出分别下滑1.5%和2.7%。
4: The interruption of the war in Iran was that all those good and positive factors were reversed.South Africa is a primary importer of oil and has had to now spend a lot more on importing oil and refined associated products.
3: 分析认为，伊朗战争推高能源及生产成本，同时南非央行五月加息25个基点的影响，开始传导至实体经济，进一步压制消费和投资。经济学家预计，随着通胀和利率维持高位，战争对南非经济的压力可能在今年下半年进一步显现。
4: The best way that South Africa can deal with this is to address some of those structural impediments and become more attractive to foreign investment. And that means the government starting to cooperate more actively in getting private sector involvement.
5: 南非经济能否避免陷入收缩，关键仍取决于国内消费、通胀走势以及外部地缘政治风险。如果高成本和高利率持续，南非经济复苏势头或将进一步承压。我是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1: 下期回来带您关注港台两地消息。香港的信用卡被盗问题频传，议员呼吁市民要多检查。台北市长的选情激烈，目前蒋万安和沈柏阳的民调差距只剩下个位数。

0: 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象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0: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2: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6: 欢迎回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会在16日正式通航。随着这一条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通航在即，全线的准备工作进展如何？一块带您关注。
7: 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经过油水联调、失船试验等环节，第一批通航船舶即将从这里过闸。目前平陆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按板块看，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航道方面，航道疏浚全部完成并通过交工验收。枢纽方面，三大枢纽船闸设备已完成多轮油水联调测试，输水起闭、水位调节设备全部校验完成，配套航标、引航道、停泊区、锚地等硬件设施全部建设调试到位，满足船舶停靠待闸的使用需求。指挥调度方面，设在青年枢纽的平陆运河指挥调度中心是三大枢纽通航运营的智慧调度中枢，它与设在南宁的指挥调度中心互为支撑，集成运行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船闸远程疾控系统等。目前两个调度中心已为通航做好准备。海事执法保障方面，海事部门已对平陆运河通航环境完成实地核查，并针对水文气象条件做了动态评估。目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平陆运河引航员需持有平陆运河航线签注。自签注工作开放以来，已有681名船员取得资质。此外，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于12日全部顺利通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16日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南宁海关已提前对接企业，并联动码头、港口等部门，实时掌握货物运输、集港、抵港等重要时间节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台湾将在11月底举行地方县市长选举，其中在北台湾方面，台北市长的选战各方关注。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表示，根据绿营的内部民调显示，他现在和现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的差距只剩下个位数。对此，蒋万安回应说，会持续关注于台北市政。
8: 距离台湾年底地方选举投票日剩下2个多月，由于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的民调居于高位，国民党采取守势，使得台北市选战氛围始终冷飕飕。立得攻击方的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只能不断制造话题博取关注。他到日本参访，还刻意穿上防弹背心，想以此讽刺台北市的治安不佳。
9: 台北很安全，日本也很安全，但我尊重每个人的考量跟他的评估。
8: 沈柏阳还宣称，他和蒋万安的民调差距，根据民进党的民调，已从初选初期落后20多个百分点，大幅追赶到差距剩不到10个百分点。
9: 各式各样的民调都有，如果有看到相关民调具体的数字，我们都会参考。但现阶段对我来说，

0: 事，专注在市政上面。
1: 民进党方面不断宣称，沈伯洋的支持度已经出现翻转，随时有可能超越蒋万安。不过，台湾媒体民调数据截至目前，蒋万安的支持度仍然大幅领先沈伯洋。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另外，在南台湾高雄市选区方面，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他邀请到了前立法院长王金平来担任他竞选总部主委，想要整合在野势力，要全力的拼胜选。另一方面，民进党的参选人赖瑞荣就力守高雄执政版图，目前最新民调显示，双方差距只剩下0.3%，咬得很紧。
3: 高雄市长选战升温，国民党参选人柯志恩声势日益高涨。最新民调显示，他以43.8%的支持度略微领先民进党对手赖瑞荣的43.5%，双方差距只有0.3%。柯志恩力拼高雄蓝天在线，协同市议员参选人拜会前立法院长王金平，邀请他担任竞选总部主委。
4: 我是毅然决然的说，好，他们既然有这个需要，啊，我就跟他聊了啦。在整个情势上来看，应该。柯志恩来，这个获得胜选，那他的机会是绝对有的。
3: 王金平透露，过去只有在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参选大会时担任过他的竞选总部主委，除此之外便没有再出任过。如今答应柯志恩亲自操盘高雄选战，也会有利于整合高雄的在野势力。
5: 在这么重要的这个战役当中呢，一定要请我们王金平院长出马来担任我的主任委员，唯有用他的高度来号召所有我们相关的所有的不同，不管是在任何的一个组织的系统上面，才有办法协助我们获得最后的一个胜利。
3: 柯志恩上一次参选高雄市长落败后便留在高雄深耕4年，民调也从初期的大幅落后到迎头赶上，这让赖瑞龙倍感压力，利用假日举办大造势拉抬声势。不过，为了造势活动连续2天封闭周边道路，引发民怨。随着选战进入白热化阶段，一举一动都备受检视，不容有误。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综合报道。
2: 好，来看一下香港。香港警方早前接获有超过700名的市民报案，怀疑被盗信用卡订购了智能电话，这涉款金额达到1470万港元。就有立法会议员特别提醒市民，平时要多检查自己的信用卡交易记录是否是经过同意进行的。
6: 睇下你自己嘅電郵啊，或者係手機啊，甚至係啲信用卡號碼會唔會喺網絡上喺啲黑網上面出現咗嘅？咁但係當然呢一個咧都係好專業嘅，我就唔建議市民自己喺嗰啲網咧去輸入呢啲信息，因為都有可能係釣魚網站。咁但係呢有部分嘅合規工具咧係可以幫到你知道自己你嘅信用卡會唔會已經喺黑網裏邊流轉緊啦，市民咧就要好細心咁留意翻自己每一單呢啲金融交易會唔會係有可能唔係自己做嘅決定。
2: 吴杰庄就形容这次的情况罕见，但在银行没有结算前发现，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他又指黑客偷取资料之后未必会立刻方案，所以要提醒市民保护好个人付款资料，如果发现有不寻常交易要马上的停用。他提到了这起事故涉及了发售商，为了减少客户的排队时间，要提升客户体验，所以选择关闭掉了额外验证保护机制，让信用卡无需第三方的认证之下就能够进行交易。他认为发售商没有采取任何的安全机制，这样一个做法不恰当，又呼吁拥有大量市民数据的公司一定要保护好数据库。现在日本全国各地的流感患者人数持续增加，截至到9月初，单周的流感患者人数已经超过了12000人。有日本专家认为，今年的流感疫情可能会出现两个高峰，所以呼吁民众要做好日常防护。
7: 今年8月起，流感患者在日本多地持续增加。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6日的一周流感患者人数已超过12000人。日本全国3000多家医疗机构的平均患者人数超过3人，增至上周的1.9倍，已连续11周增加。冲绳县的患者人数则已高于平均10人的警戒水平，比上一年度提前4周进入警戒状态。日本专家认为，目前无法判断今年情况异常，而访日外国游客增加有可能带动流感病毒的跨境传播。
8: 特別なんか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が起こってるっていう感じはちょっとないんですね。で、まあじゃあ早くなった理由ってのはどうなのかっていうふうに考えると、やっぱりインバウンド

0: 運動がですね、増えたせいかなっていう気がするんですね。
1: 日本专家指出，今年甲型流感疫情开始较早，流感高峰也可能随之提前，而乙型流感则多发于每年冬季至春季，流感疫情可能出现两个高峰。呼吁日本民众及外国游客做好日常防护，注意勤洗手、佩戴口罩、保持室内通风。
0: 流行が二方性になる。ピークが二つできる可能性もあるので、早く流行がなくなる、つまり、収まってしまうって考えるのはちょっと早計かなという気がしてます。あまり、外国の方はマスクするのはあんまり得意じゃないとは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装着された方が、感染を防げると思いますので、それはぜひ、やっていただきたいなと。
1: 日本专家提醒，流感疫苗的防护效果大约可持续5至6个月。若现在过早接种，而流感疫情持续到春季，疫苗的防护效果可能会在后期减弱。而外国游客容易进入人员密集环境，更应当注意佩戴口罩，做好防护措施。凤凰卫视梁家晒田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2: 日本福冈机场的停机坪，在当地时间，也就是今天上午的10点05分左右，发生一起拖车和客车的相撞事故。那您看到图表显示呢？根据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方面的消息，航司一趟飞往到新千岁机场的 ANA1279次航班，在完成所有的旅客登机之后，正要做起飞准备时，就被一辆拖车给撞上了机身的尾部。当时飞机上头乘客包括机组人员一共有187人，不过这起事故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不过受到撞车事故的影响，这一趟航班和原定要使用同一架飞机准备直飞回程的 ANA1278次航班已经被迫取消。好，带您关注的是这一起瑞典枪击案的相关消息。这是在瑞典东南部的东特兰省，当地时间13号晚间就发生了一起枪击案，有2名中枪的伤者是在同一辆车内被发现的。当时在车子里头还发现其实有第三人的踪迹。那么警方表示呢，多人因为涉嫌与案件有关遭到逮捕，但是这一起枪击案目前还在一个调查阶段，警方暂时也没有公布伤者的一个情况，以及包括这一起枪击事件的相关细节。而在这个案发时，当时正值是瑞典的议会选举举行期间，所以呢，治安包括犯罪问题，就是这一次选举期间受到关注的议题之一。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期新闻。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最緊要就係手腕嘅動作同埋個反手嘅技巧。由我哋背劍開始，一推掌一擋，啱啱好切角，切角入位，跟住一彈過去，好似掛爐燒鵝咁潑落去嘅時候咧，反手接係啦，跟住霸王擊鼓甩出去，最緊要反腕，反腕呢下兜圈入虎口，跟住我哋直接入腋下接棍。
1: 我之前有學過洪拳同埋詠春同埋一啲嘅少林拳，咁但係接觸咗雙截棍之後咧，我就沉迷咗落去。雙截棍咧可以自由發揮，兼且咧佢嗰個格式咧冇規範性，而且咧佢個形態咧有型，同埋呢個視覺咧更加強勁，令到我好想再繼續鑽研落去。
2: 雙截棍最好玩嘅係可以玩到好多其他傳統武術玩唔到嘅技巧，有嚟拋棍啊，有啲手指技巧，同埋亦都可以將其他有啲傳統武術，例如刀槍劍棍嘅技巧可以加埋入去。例如刀嘅話，有啲劈啊，我哋雙截棍都仍然都一樣可以做到嘅。
0: 一、二、三、四、五，圈掌、入翼、反彈、滑棍、抹棍、雲棍，係呢樣雲雲嘅話，你支棍一定要保持翻個直度，幅度要直。雲棍開。
1: 新的動作我哋有三個原則，不會違反我哋身體結構機能啊，嗰個動作發力係冇問題啊，而且佢個視覺美感係存在嘅。
2: 每次學到一啲新嘅套路，都會即係感覺到，咦，即係師傅可以諗到啲咁嘅動作可以連埋一齊，令到嗰個嘅武術套路更順暢、更連貫，同埋更好睇。咁係覺得師傅好勁。
0: 跟住我哋會做一個風火輪合棍合一棍，咁我哋由正拍開始。好，正拍風火輪一。二，第二个，正拍风流一，二，三，走，反拍风流二，二，三，走，上头，入 A， 横扫千棍，
1: 两支棍打打下前面嘅时候变成一支棍，我哋叫合一棍或者叫合棍。點樣去創作動作呢？我相信是一個很艱辛的過程。我們在不斷地錯誤中去練習的時候，突然叮一聲，咦，這個動作得喎，好睇喎。
0: 雲棍轉身，開。壓棍收收棍，手掌半風車定勢，唉，注意翻我哋收棍嘅時候，射手指攞好俾佢，跟住就收啦，再用呢啲。
2: 師傅永遠成日都係想諗呢一啲新嘅招數，可以加入一啲新嘅套路啊，令到雙截棍。

0: 手嘅呢個碗要反過去，咁你個力度先可以穿到佢。我再嚟講，離手刺、倒刺、劍指。
1: 我小一嘅時候，亦都開始又接觸到有啲李小龍嘅以前嘅戲啊。咁睇完之後覺得哇好型，咁所以我就直接爹哋俾我去試下，師傅又教得我好。
0: 感覺我可以一直有嘢可以新嘢可以學，一直可以突破，咁嗰個感覺係好好咯。我中意玩雙截棍，相信大部分男仔，包括我自己都係因為李小龍先生。咁我細細個睇佢電影啦，尤其係嗰套《精武門》，我接觸呢個雙截棍嘅一個資料咧，係我恩師崔成安老師畫嘅漫畫。 咁當時李小龍先生細細之後咧，咁有一間公司咧就揾咗崔老師畫咗一批動作嘅形態嘅圖片啦。我就跟住嗰啲動作一幅一幅黑白嘅動作啦，線條簡單嘅描繪啊，而連成一個每一個動作。
1: 我以前有玩過其他運動嚟劍擊啦，我玩花劍，最後尾揀咗雙截棍係因為而家仲係比較冷門啦，冇咁多人識玩一樣人哋唔知嘅嘢。
0: 亦都表演俾人哋睇嗰種，即係人哋嗰種，咦呢個咩嚟㗎？睇到哇，佢嗰種感覺非常之好啦。相信最瘋狂喺當時唔需要工作啦，讀書又唔係話太大壓力嘅時候，我自己都練成5個鐘嘅每一日。我一直練習咧去攞到好多獎項嘅時候咧，就突然間萌生咗一個啊，不如正職去發展雙截棍呢個想法。
2: 我喺2009年成立咗雙截棍嘅協會啦，喺過多兩三年嘅時候，我哋就已經有一個好完整嘅雙截棍體系，進行一個考核制度。嚟呢度我哋由八帶去到紅帶，係咪？我哋八帶就啱入門嘅同學仔啦，黃一、黃二、藍一、藍二、紫一、紫二、啡二，咁就由一至八級嘅考核。咁呢八個考核咧都有唔同嘅要求啊、制度啊，同埋佢好完整嘅結構。去到紅帶嘅話，我哋就啲初級教練啦。
0: 而喺呢個八級之後咧，我哋就黑帶一至八段啦。喺過去咁多年推廣雙截棍，最難遇見嘅可能係大家對佢嘅唔理解啊。而且學校裡面有好多校長見到聽到雙截棍，喂唔得嘅喎，啲小朋友攞住打交，整親點算啊？我哋覺得好沮喪嘅。
1: 有時聽到師傅打電話，即係可能有啲問題，有啲申請上面嘅嘢出啲問題啦。
0: 亦都感覺到師傅係當時係好辛苦嘅，咁但係佢入到入翻嚟教我哋，仍然都係即係笑住去教啊，好似冇嘢發生過一樣咁樣咯。
3: 立正，右手攞棍，記得上堂。
0: 喺當時咁多打擊之下，仍然選擇教班，當然係要壓抑自己嘅心情。喺透過練棍啦、教棍咧，係慢慢將我個心情咧係轉化轉念咗。
3: 好，咁我哋開右腳，背劍，入棍推掌14，1，背劍，2。
0: 三、四、5。点解咁中意师傅？因为佢唔会随便将啲情绪发泄落啲学生度咯。
1: 即系我跟咗佢咁耐，应该冇见过佢黑面。佢即系佢系永远都系好耐心地去教我哋啦。即系呢个唔识唔紧要，佢再慢动作打一次。
0: 我哋都认知咧，喺唔同嘅律法律上啊，或者系嗰个结构上咧，木棍啊或者铁棍铁链咧系受管制。 咁我哋由於呢個情況之下咧，我哋就諗啊，如果唔得，我哋用海綿啦。咁我哋自己去研發同埋製造咗一啲安全嘅海綿雙截棍啦。佢嘅好處就係我哋睇落去嘅情況咧，佢冇咁容易俾人抗拒。又訓練嘅時候咧，佢又唔會失去咗個真實感。佢有少少重量，但係佢個海綿包住嘅時候咧，喐起嚟咧打親自己都冇咁痛。其次咧就係佢個力學啊、力度啊。 同埋我哋用嘅使用嘅產品嚟講咧，佢發揮到佢最接近雙截棍嘅功能，透過海綿嘅雙截棍、器械啦，令到我哋喺社區啊、學校啊，甚至政府層面都對我哋另眼相看，或者覺得誒呢個運動可以值得支持喎。慢慢地，我哋步向唔同嘅舞台啦、大型嘅平台啊，甚至係我哋回歸啊、國慶嘅時候，政府邀請我哋表演咧。

0: 但係無奈就遇上疫情啦。喺疫情上，我哋基本上都係要停頓咁滯啊。
1: 相信大家都係知道噶啦，呢個決定咧係由於今日香港係面對兩年抗疫以嚟

0: 居嚴峻的局面，
1: 各區的急症室已經嚴重超出負荷。
0: 在這段期間呢，就會是關閉今日新加入 599F 的以下兩類的處所，
2: 無可避免就是任何限制性的措施一定會影響生意。
3: 真的有一分鐘想過，不如算了，不要做了，因為始終真的很辛苦，但是也有一個鬥心令我繼續走下去。在疫情的時候呢，還有學生繼續去支持我們，對我們都不離不棄。
4: 疫情的時候我停了一年，當時就有些對不起師傅，師傅會不會是覺得為什麼你不回來，或者可能師傅會不記得了我呢？
3: 疫情真的有整年沒有來過，在我作為導師的心情上或者心態上，我就沒有任何的叫做生氣，即每個學生他們有選擇權。當我再見到峰峰回來上課的時候，我覺得哎咦回來了。
5: 車屁好好住手，個棍不要向後，是在你旁邊的。
4: 剛剛回來學的時候就有些生疏，有些動作不太記得，但是師傅真的很耐心地教回我每個動作。
3: 在我的立場就是你學完九成八成你先走，我覺得我 很滿意了。即如果你學了六七成不上不落，我覺得啊好可惜。
4: 即係我成年冇翻，仍然肯繼續咁用心咁教，咁所以好多謝師傅。嗰下令到我諗住應該要跟，我要跟住師傅。疫情過咗之後，有好多以前嘅學生啊、師兄啊，佢哋都開始翻館去練習或者去幫手去教學咯。
3: 疫情之後咧，所有嘢都重新回歸翻正途啦。咁喺雙節棍嘅發展，我哋都馬不停蹄去做推廣啊。咁慢慢我哋透過努力咧，就亦都被政府邀請成功入咗呢個新興運動總會之一咯。康文署之下，我哋都係其中一個總會。
4: 學咗九年雙節棍啦，已經算係我生活中嘅一部分啦。咁所以多啲人認識雙節棍或者玩雙節棍會真係好開心噶咯。
3: 我哋都同香港舞蹈團合作啦，我哋做一個雙節棍嘅顧問啊，去教授一啲嘅演員一啲雙節棍嘅動作，令到佢對雙節棍嘅認知理解全面地喺佢哋舞台上可以施展到佢哋嘅武藝，俾公眾去睇到雙節棍一個姿態啊、文化同埋佢個運動藝術。
4: 師傅可以算是我除了家人以外一個最親密的長輩之一，即很多謝他一直以來的教導，以及會打算一直跟師傅，會一直一直跟著師傅。
3: 雙節棍來說對我是一個人生，也是一個歷練，每一步每一刻每一日都是學習。對我來說沒有師傅，只有學生，我心目中還是雙節棍的學生。在我的未來路途，雙節棍依然是我的使命，令到我繼續有個熱情醞釀下去，發展下去。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

0: 带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我自己因為爸爸是教舞師啦，咁好細個開始學。咁你話係咪仲有得好多嘢要學去研究？咁梗係啦，無止境嘅呢啲。
1: 我跟咗師傅24年，喺舞師層面就有好多嘢都仲未學。
0: 呢度就係旺角街坊會陳慶社區中心個天台啦。咁呢個社區中心咧係1980年開幕嘅，我爸爸嘅醒獅國術班就係喺呢個小天台度上堂嘅，即係我6、7歲嗰陣咧就已經開始喺呢度上課噶啦。我爸爸主要係教國術啦，即係中國功夫啦、南獅啦、北獅都有教嘅。南獅係嗰張獅尾好長啦。主要是馬步啦、弓架啦，其實基本上你當是練中國功夫的輔助運動啦。學生裝咧係似貓嘅扮貓，所以我哋只腳好似貓步咁樣先探一下。你喺側邊睇我，我只腳上嚟係咁樣喎，即係有似貓咁歪喎。留意個腳尖有呢一個動作喎。
1: 我喺中一嘅時候就咁啱有個體育堂啦，就可以學呢個舞龍啦，咁啊，佢學完之後咧，嗰幾堂之後咧，仲會有個班制比賽嘅。雖然我哋就唔係頭三名啦，咁但係就師傅就咁啊邀請我哋去加入呢、這個嗰陣時叫師藝會，嗰陣仲係比叫龍獅隊，係啦。當時嘅邀請算係一種賞識嚟嘅，咁啊，因為小學嘅時候都冇乜特別嘅活動啦。
0: 當時我徒弟花生嚟嗰陣特別細粒，所以叫花生。運動本身好叻嗰啲，就去咗籃球、足球、游水嘅。咁通常我哋嚟到嗰啲，一係咧就肥仔啦，一係特別瘦啦，一係特別細粒啦。個感覺有啲似睇少林足球咁咯，睇呢、這個，哇！你睇嗰、那個咁嗰、那個、類咯。
1: 我覺得自己唔算喺舞龍舞獅唔算有天分。
0: 我哋一路都覺得你個興趣啦，你個心智啦，即係你克服難題嘅，即係克服啊，克服自己啊，各樣挑戰嘅心智咧，就比即係比起你嘅天分更加緊要。你自己覺得做得點啊？係啊，可能唔熟啦，跟住個身污咗少少，攞翻直啲，你會面對失敗。你唔係次次去都贏噶嘛？咁。有一啲係好容易放棄噶嘛，咁其實你再叻都冇用，你放棄就冇噶啦嘛。
1: 冇天分點解繼續？因為就真係好中意依樣嘢。我可能一嚟又係少有嘅頭幾次嘅成功感啦，可能係。
0: 咁反而係嗰啲哦冇所謂，我最緊要即係我中意，我繼續堅持。但係你只要繼續做咧，其實一定會有個成效出嚟噶嘛。好啦，咁你哋自己試一次啦，左中間。右中間丟蹄探步，咁佢係嗰啲唔多出聲啦，但係聽話嘅，即係你安排一啲訓練，佢會照足做嘅。
1: 我嘅心態係可能又好受呢啲日本動漫漫畫影響啦，咁就係好熱血，冇諗咁多。師傅叫我要做呢啲嘢，咁就照住做啦。
0: 我咪話佢開頭好細粒嘅，可能力氣唔夠啦，但係佢哋即係又唔會覺得好心急要做到，佢都會今日做咗幾多嘢就做幾多啦。
1: 我少同人比較，但係主要都係同自己比較多，可能比較自己琴日嘅自己，或者想成為嘅自己，咁就會去追求嗰個。
0: 佢有咗信心。之後咧，無論係身體嘅素質啦，或者心靈上面啦，都會有明顯嘅改變。
1: 師傅有個原則我都好佩服嘅，可能嗰陣時有個客人打嚟啦，

0: 關於拍電影嘅嘢嘅，原來係關於啲黑社會題材嘅。咁佢叫我，佢就話我哋唔拍呢啲嘅。
1: 我爸爸係一個好，我可以用乾淨嚟形容啦，即係佢又唔食煙啦，唔飲酒啦，唔講粗口啦。咁佢就好正氣啦，即係我由細個聽佢，佢改變唔到出邊。咁可能俾佢影響，我哋希望出到去嘅形象係好正面嘅。咁啊，或者介紹一下啦。獅子其實有兩大類啦，有藍獅同埋北獅啦。咁嗱，呢只就係北獅。咁北獅個樣咧，同埋就好多毛嘅喺個身上邊。咁大家可以睇到個樣咧，其實可以想像到啲古建築咧，喺我哋中國門口嗰啲石獅子咧就係北獅。咁佢應該歷史係最長久噶啦。咁另外就係藍獅啦，藍獅咧本身咧，佢哋啲顏色咧，點解會係流關張咧？就由面譜文化出嚟嘅，用面譜啲顏色畫出嚟。不過今時今日大家睇到啦，就好 colourful 噶啦。咁近呢十幾年啦，因為出咗新嘅科技啦，咁有啲 LED 嘅獅子啦。咁最早期咧，其實淨係將啲 LED 燈擺上去啫。咁但係而家咧，就已經係進步到咧，可以喺電腦度寫啲程式，等嗰啲燈發光嘅 pattern 係唔同咗。咁至於點樣編程啊，咩叫 program 咧，就花生解釋一下。
0: 咁啊 ，program 就可以因應你想著嘅咩顏色啦，點樣閃化或者點樣走位咧，都可以自己自我定義嘅。可以喺個程式裏面，你會見到我哋可以即刻睇到個獅子個變化啦。你想入啲咩顏色啊，或者咩效果啊，都可以喺呢度直接放入去。嗰啲有 program 嘅 LED 燈咧，就係一班 dancer 出身嘅大學生整嘅。師傅就好勇於去試啲新嘢，只要唔係好抵觸嗰樣。貶低咗我哋本身無龍無獅嗰樣嘢嘅，佢都咩都肯試嘅。

0: 做全職的時候大概是2010至2012年中間大概的年份，我記得啱啱畢業完，又好似覺得反正要做份工，一諗就諗到要做20年、30年、40年，咁不如試下做份自己中意嘅工作先咯。
1: 伸向前啦，全部伸向前，往前面。我预备1、2、3、4、5。
2: 我应该小学5年级功夫片好盛行啦，咁即系成个氛围啊，成个氛围令你觉得做人应该要做大侠嘅，即系我哋睇觉得劲嘅就系成龙啊、元彪、洪金宝嗰啲，因为你已经有打咗关斗，你有嗰个胆识，不思都学过下，咁即系你 pick up 就好似比人哋仲容易。咁你就覺得我做掂啦呢鑊，咁所以你咪好有興趣咯。
0: 師傅嘅性格以現代啲講啊，依人咯，係啦，即係外向啊，善於社交，好多比喻嘅。佢有好多唔同嘅例子，都係引申到我去教人都會運用翻嘅。
1: 最尾嘅時候啊，最尾嘅時候隻手啊，隻手要攞去自己師妹嗰度啊。咁但係師妹咧，即係阿子琪同阿偉德咧，你又唔好成條臘腸狗咁轉喎，唔係舞龍喎。
0: 學舞龍舞獅之前就內向啲啦，好少出聲啦，或者唔會表達自己嘅意見感覺啦。咁更加可能會對住好多人講嘢嘅時候就好緊張啊。
2: 咁家人就會面對一個就係同你本身內向性格會係有啲即係唔 match 噶嘛。花生本身唔係一個好外向嘅人，即係會內向少少嘅。咁佢對自己要求都好高
1: 嘅。我哋望左邊嘅時候啊，記得踏腳。我哋要係唔係去曬正90度啊，45度啊，斜少少啫喎，跟慢少少，唔使係咁速。一嚟又用唔到嗰度力，一嚟又散咯，慢慢咚咚咚咚咚三角形，一下一下啫，慢慢嚟啊，要挫到嗰度力先，跟住踏到第二步，又係啦，正方形咚咚咚咚。
2: 我自己觀察啦，花生教小朋友係好好嘅。比我好10倍以上啦，佢好有耐性啦，我又識得同小朋友溝通啦，咁所以我係交曬俾佢噶啲小朋友。咁當然我睇佢呢近呢10幾年即係做得好好啦，即係越嚟越改變到，即係無論對家長啦、對學生啦、對佢嘅師兄弟啦，都溝通得好好。
0: 最主要就當然就係佢教得嘢多嘅時候。教嘢多，你一定要講好多嘢噶嘛，你要令到佢明白個動作啊，或者佢要知道嚟緊嘅流程係點啊。咁講多咗就冇嗰種緊張啦。
2: 我教花生嗰年代應該都係比較年青啦，係啦，咁啊都係比較火爆啲嘅，應該喐啲就鬧嘅，應該冇打嘅，淨係鬧嘅啫，係啦。
0: 師傅教班就嚴厲啲嘅，俾佢鬧嘅時候就梗係好緊張啦，咁即刻就會可能。送爭同啲 team 隊友，喂，快啲啊！嚟啊！嚟啊！下個要做好啲啊！咁佢鬧梗係都係出於緊張啦，都係想我哋成功嗰件事嘅。
2: 我哋以前細個就嚴師出高徒啦，即係包括我啲爸爸啊，我啲師兄對我哋。其實我覺得以前嗰啲叫摧毀性，即係你做100次，可能都聽唔到一次讚賞。哇！呢樣唔得啦，嗰樣唔得啦。佢可能會覺得驚你太早覺得得。就睇輕咗件事，唔努力。
3: 攞出嚟啦！
4: 呢啲咪熱銀爆咯，無啦啦支棍喺度，呢啲茶頭先又攤。
2: 教每一個人，即係嗰個，無論係成功失敗嘅例子，你都會影響咗你自己一啲諗法嗰樣。咁喺花生身上邊都會睇到，即係譬如。佢有啲嘢做到係我不足嘅，咁我都會嘗試即係改變啦。其實係咯，教學雙長應該咁樣。
0: 我今年就36歲啦，咁都有一個小朋友成為咗爸爸啦。咁喺即係都做咗喺呢個行業咁耐，就都冇點諗話再跳出去轉行，都應該係一直。
2: 做全職的你一定要明白呢件事不會令你發達啦，咁都其實會有啲艱辛啦。咁我哋就盡力做到，希望誒唔好太差啦，即係自己。咁但係調轉講，即係你喺金錢啊、 物欲方面同埋精神方面，你要偏向精神多啲咯。如果唔係好難堅持。
0: 都係嗰啲好老土嗰啲説話啦。咁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嗰啲啊。

气，食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媒称美士兵已经赴伊乌克兰学习无人机作战技术。也门政府军空袭胡塞武装据点，称冲突已经导致数千死伤。古谢玄太当选日本冲绳县知事，支持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

0: 午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3号访问爱尔兰的期间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要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
1: Mr. Zelensky has to do one thing. He has to stop knocking out diesel fuel in Russia. Let him go after targets, but not diesel fuel, because he's causing a shortage of diesel.This isn't done by the Middle East. This is done by what's happening with Russia and Ukraine. So, we spoke to Mr. Zelensky about it. There are plenty of other targets. Don't hit diesel fuel, because that's hurting the world. We don't want him to hit diesel fuel.
0: 美军近期在德国巴伐利亚举行的演习期间，向媒体披露与乌克兰军事人员在无人机的方面深度合作。根据美联社12号引述美军指挥官的消息报道，美国陆军已经派士兵赴乌克兰学习无人机的作战技术。
2: 报道说，在持续近4周的交叉军刀年度演习中，10余名乌克兰军事人员嵌入美军的训练队伍，向其传授电子战以及无人机作战的实战经验。报道称，美国陆军驻德国训练部队指挥官蒂利斯指挥的部队拥有1900架无人机，旗下部分士兵已在今年年初被派往乌克兰学习无人机作战技术。美军指出，无人机技术除了应用于地面部队战术升级，也将用于应对中东地区伊朗的无人机攻击，因此相关工作极具紧迫性。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军官员的话表示，尽管各方普遍认同有必要将无人机纳入部队编制，但美国陆军领导层仍需决定如何针对无人机战争构建地面部队结构，而不仅仅是利用无人机辅助士兵原有的任务。但与此同时，美陆军推动无人机战术改革的关键高层近期相继离任。今年4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撤换了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乔治的盟友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也于8月底离职，而新任陆军参谋长拉内夫则下令陆军173空降旅下属的一个试验性无人机作战部队恢复传统的步兵营职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英国的媒体报道，英国前首相约翰逊在13号乘坐火车途经乌克兰和波兰边境的时候，险些遭到了俄罗斯的无人机袭击。13号晚，一列停靠在乌波边境乌克兰亚霍登火车站的客运列车，据报遭到了俄军的无人机袭击。另外，根据英媒的报道，英国前首相约翰逊乘坐的列车在袭击发生之前不久，刚刚从同一个车站提前驶离，侥幸逃过了一劫。报道称，事发的时候，约翰逊正在从基辅前往波兰首都华沙的途中。同行者还包括瑞典前首相比尔特、德国总理默茨的顾问超特尔以及多名欧洲外交官。约翰逊在事后于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俄方随意的袭击乌民用列车，同时也敦促西方国家继续向乌提供防空系统，并动用乌被冻结的俄海外资产支援乌克兰。也门政府军在13号表示，也门空军当天对穆哈和祖巴卜地区的胡塞武

0: 武装车辆实施了打击，并指其与胡塞武装在持续一个月的冲突当中，双方有各千人死伤。而在另外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在十三号就表示，过去的一天，沙特对于也门的六个省份都发动了五十八次的空袭，而沙特的境内靠近也门的两个地区在同一天一度响起了警报。
1: 也门胡塞武装在也门西海岸持续向南推进，目前已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即位于曼德海峡中央的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旗下的马希拉电视台播放无人机拍摄的穆哈港现况，包括受损的建筑和小艇、被弃的军车等。穆哈港位于曼德海峡北端红海与亚丁湾交界处附近，是也门政府此前控制的红海沿岸重要城市。据沙特媒体哈达斯十三号报道。 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已收复塔伊兹省西部此前遭胡塞武装渗透的阵地，并向吉尔本尼奥马尔地区推进。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十三号表示，也门空军当天对穆哈和祖巴卜地区的胡塞武装车辆实施打击。也门政府军同日发布视频，显示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穆贾利视察第二应急旅部队，并为指挥控制中心揭幕。 也门政府军表示，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有500人死亡，约1500人受伤；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声明，称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至9月10号期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 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邻近的塔伊兹省。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十三号表示，过去一天，沙特对也门六个省份发动了五十八次空袭。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当天发布声明称，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赫季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又指。 F-15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并谴责这是沙特实施的侵略。与此同时，沙特民防部门发出警报，警告靠近也门的两个地区埃卜哈和海米斯穆谢特可能面临袭击风险。不过，警报很快被解除。由于局势动荡，也门大量民众流离失所。据国际移民组织统计，自本月初以来，也门流离失所者已超过8.5万人。 超过2000人逃离家园，前往海峡对岸的吉布提、海军、海岸警卫队等专业机构正展开救援行动，并提供紧急援助。国际移民组织警告，随着战事升级，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民众流离失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的遥感卫星数据公司行星实验室在十三号发布了日前被也门胡塞武装夺取的曼德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的卫星照片。 这一组拍摄于十三号的卫星照片显示，毗邻岛周围有船只活动。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内部，将海峡分割成为了两条航运通道。有也门的政府官员在本月的十一号表示，政府军在十号的夜间已经撤离了毗邻岛，而胡塞武装人员在十一号的凌晨乘坐数艘的船只抵达了该岛，登岛之后没有遇到抵抗。 此外，胡塞武装在十一号还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的沿海据点祖巴卜，而至此已经控制了整个也门西部的海岸，并将攻势推进到了南部的拉赫季省。外媒分析指出，一旦胡塞武装控制了曼德海峡，将会使得支持胡塞武装的伊朗获得一大对美关键优势。 而沉寂多时的也门战场近日也成为了国际关注的焦点。从九月初开始，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之间的战事明显升级，胡塞武装沿着也门红海西岸一路快速推进。如今，据报已经是完成了对于曼德海峡的控制，局势突然升温，令也门和平进程和红海的航运安全也面临着考验。
2: 在中东多条战线交火之际，也门战局突然升温。有分析指，背后原因是美伊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受到冲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战略价值进一步上升。值得注意的是，胡塞武装此次推进方向并非简单向纵深地区扩张，而是沿着红海海岸线向南推进。 从荷台达到穆哈，再到曼德海峡附近地区，这条推进路线具有非常明显的战略意图。一方面扩大胡塞武装。

0: 防对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的控制，另一方面则进一步掌握红海沿岸港口、岛屿以及海峡周边的军事制高点。这也意味着胡塞武装未来能够对红海航运施加的影响力可能进一步增强。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船只实施禁运，也反映其对曼德海峡的掌控力，同时向外界释放信号，其对红海航运的威慑从无差别风险重新定义为有针对性的军事封锁。而沙特阿拉伯的反应显示出局势已经触及其核心安全利益。分析称，也门战场正在成为地区博弈的一个重要延伸，沙特希望维护自身边境和能源安全，美国希望确保关键海上通道保持畅通，同时避免陷入新的地面战争。伊朗则希望保持地区战略威慑，而胡塞武装则试图利用自身的地理位置和军事能力扩大谈判筹码。在这样的多重博弈之下，也门自身的和平进程反而更加脆弱。有猜测指出，也门战局目前存在三个关键变量。首先，胡塞武装能否继续沿红海海岸向南推进，并进一步巩固对曼德海峡周边地区的控制？其次，沙特及其盟友会不会扩大军事反击，并重蹈2015年沙特也门战争危机？而最关键的一点是，若美国直接介入，也门战场很可能进一步成为地区大国博弈的前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瑞典在13号的上午举行了议会选举投票，投票已经结束，并进入到了计票的环节。瑞典选举委员会在14号的凌晨公布的初步的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得票率高于支持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党阵营，预计将会赢得议会选举。
2: 瑞典议会选举13日上午开始举行投票，持续到当天晚间。投票结束后，随即进入计票环节。此次选举将产生新一届国会，并影响未来瑞典政府组成和政策走向。医疗、教育、治安、移民和社会融入、气候、能源等是此次选举中选民关注的主要议题。另外，本次选举的另一焦点则是，到底是由前首相安德松领导的社会民主党领衔的左翼阵营重新执政，还是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右翼阵营继续连任，并首次让其右翼瑞典民主党进入政府。首相克里斯特松当天在家乡斯特兰奈斯完成投票，表示对投票结果充满希望，强调施政需兼顾清晰愿景与务实行动，并称若右翼阵营胜选，将继续延续这一治理路线，同时将考虑让瑞典民主党正式进入内阁。部分选民则担忧，若右翼继续执政，移民议题可能在未来政策中占据更突出位置，并认为克里斯特松将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纳入政府的做法打破了长期以来瑞典政治禁忌。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目前与基督教民主党自由党组成的右翼政党依靠瑞典民主党在议会中的支持执政，而前任首相安德松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仍是瑞典第一大党。以其为首的中左翼阵营主要强调缓解生活成本压力和加强社会福利。瑞典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改选全部349个议席，议员经普选产生，任期4年。议会组织法规定，政党在大选中需获得全国选票的4%或一个选区的12%才能进入议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结果在周天出炉，自民党等推举的古谢玄太以超过了42万票首次当选，大幅度的击败现任知事玉城丹尼。冲绳县政的时隔12年出现重大的变化，而美军基地的搬迁问题也将会迎来转折。
3: 冲绳县知事选举周日投票，当晚开票。高市早苗所率的自民党、日本维新会等政党推举的新人，42岁的前那霸副市长古谢玄太首次当选，古谢获得超过42万票，创下冲绳知事选举历史最高纪录。全球第3次当选的现任知事玉城丹尼获得约27万票，古谢也成为冲绳回归日本后最年轻的冲绳知事。
4: やはり今一番困っている暮らし、物価高騰、そして新たな産業の育成、さらには子どもの貧困を含む子育て支援。こうした分野にはしっかり早速力を入れ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多くの方が沖縄を前に進める選択をしていただいたと受け止めておりますので。
3: 2014年以来、冲绳知事一直由反对普天间基地搬迁的候选人担任。古谢则明确表示，为尽快返还普天间基地，有必要推进遍野谷搬迁。冲绳与日本中央政府围绕搬迁问题长期对立的局面将出现明显变化。

0: それが政治の結果だということであれば、それを私たちはしっかりと受け止めるということが民意です。犯人はいろいろあると思います。
1: 不过，这一选举结果并不意味着滨野古基地能够迅速完工。日本防卫省2025年开始对大浦湾海底松软地层进行加固和填海工程。按照目前计划，莆田间基地归还最快也要到2036年以后。而这次选举中，选民对经济问题的重视程度明显超过基地问题。共同社出口调查显示，49.5%的受访者最重视经济振兴，其中78.7%投票支持古谢，最重视基地问题的只有约21%。这次冲绳知事选举结果也将影响日本政府在西南群岛的防卫部署。日本政府近年持续在与那国岛、宫古岛、石垣岛等地部署自卫队，并计划将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升格为师团。不过，冲绳当地有反对声音，认为增加自卫队部署将进一步加重冲绳的军事负担。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2: 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0: 屋企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0: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能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儿，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台湾11月底将会举行地方的选举，其中台北市长的选战各方关注。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表示，根据内部的民调，他和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的差距仅剩下个位数。对此，蒋万安则是表示持续关注市政。
11: 距离台湾年底地方选举投票日剩下2个多月，由于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的民调居于高位，国民党采取守势，使得台北市选战氛围始终冷飕飕。立得攻击方的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只能不断制造话题博取关注。他到日本参访，还刻意穿上防弹背心，想以此讽刺台北市的治安不佳。
12: 台北很安全，日本也很安全，但我尊重每个人的考量跟他的评估。
11: 沈柏阳还宣称，他和蒋万安的民调差距，根据民进党的民调，已从初选初期落后20多个百分点，大幅追赶到差距剩不到10个百分点。
12: 各式各样的民调都有，如果有看到相关民调的具体数字，我们都会参考。但现阶段对我来说，就是专注在市政上面。
11: 民进党方面不断宣称，沈柏阳的支持度已经出现翻转，随时有可能超越蒋万安。不过，台湾媒体民调数据截至目前，蒋万安的支持度仍然大幅领先沈柏阳。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0: 国民党和民众党积极的修补新竹县的合作破局裂痕，而宣布在台南市成立联合服务中心，力拼将台南由绿转蓝。不过，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仍然忧心，双方在新竹县的矛盾氛围外溢，并点名了5个县市会受到波及。
13: 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与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一同宣布成立台南联合服务中心。
14: 所有国民党都能到的生活，民众党都能做得到。我们必须要让台南的乡亲看到，

0: 白是真心真意合作，真心真意要为这个城市奉献，真心真意要让台南市变成一个幸福美丽的城市。
1: 给谢龙介一个机会，
2: 台南的地，台湾的地。
3: 蓝白力拼翻转，极度深绿的台南市，两人一同为服务中心揭牌，宣誓正式合作。蓝白两方进攻南台湾，不过在台北市玩雷射枪累到吐舌头的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则是担心蓝白在新竹县合作破局，双方矛盾氛围可能外溢到其他县市。
4: 宜兰的、新北的哦，这个才是严重。那彰化已经大势已去嘛，新竹县我看大概很难挽救。但是你那个新北的哦、高雄的、宜兰这些还是会受波及的，不要等闲视之。
3: 柯文哲再次呼吁蓝白两方主席尽速处理善后。不过，在台湾社会多数舆论人评估，在整体大环境讨厌民进党的氛围之下，外溢效应应该不至于掀起巨浪。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5: 人口老化是全球共同面对的挑战。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正在面临这一项挑战，而推动银发经济所新增的科技产品，可以提升照顾长者的效能，来减轻照顾者的负担。
6: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活动时表示，人口老化是全球共同面对的挑战。香港65岁或以上的长者人口预计到2046年占整体人口36%，只有长者居住的住户比率也会上升至接近1/3。
7: 这个既是挑战，亦都意味住庞大的市场商机。有估算咧，亦都指出，香港60岁或以上的消费开支由2024年的3400亿元增加到估计2034年的接近5000亿元。银发经济的发展不仅只是增加产品和服务，更加是让不同能力、不同需要的长者都能够有更好的生活的选择。
6: 陈茂波指出，香港拥有世界级的生命健康科研实力，并正积极建设国际医疗创新中心，有资金、人才和初创企业汇聚的蓬勃创科生态，也有对生活质素和服务水平要求非常高的市场。关键是要将这些优势连接起来，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可用、可持续营运的服务。相信香港的经验也可让其他地方借鉴。他又提到，随着长者的生活选项延伸至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安老为香港业界带来新发展空间。
7: 照顾服务的转介、健康资讯的共享以及支援安排的跨境衔接都有新的需求。如果能够建立到安全可靠、衔接畅顺的服务模式，就有机会将这个模式複製和推廣，惠及更加多的老人家，這個或者是值得開拓的一個藍海。
6: 陈茂波指出，科技可以让老人家生活得更安全，机器人可以做家务、陪伴和解闷，但不能取代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呼吁大家都关心身边长者。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5: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在日前表示，地缘政治的变化和人工智能革命以及气候变化三种根本性的变化正在同时重塑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战略。他呼吁采取全新的国家韧性战略来应对一切事情在所有地方同时发生的局面。
8: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日前在国家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讲，他指出，当前全球战略、经济和技术力量对澳大利亚的冲击在战后历史上前所未有。澳大利亚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心态。他并系统阐述了三个正在同时重塑国家安全的关键变量。
9: The rise and rise of China at a time when America continues to debate what sort of global power it wants to be in the future. Second, the AI revolution, replete with great risks and equally great opportunities.And third, the proliferation and intensification of extreme weather events due to rapidly accelerating climate change.
8: 陆克文还谈到人工智能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他指出美国和中国在这一问题上有相似的关切，都担心前沿人工智能模型可能失控。
9: Leaving aside the actions of the two states themselves, the US and China, against each other or with each other, the common concern is AI models, frontier models in the hands of third states, third partiesnon-state actors, and now autonomous AI agents themselves running amok in infrastructure. This is beginning to seep in.
10: 有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全球战略环境正经历着深刻的重组。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对澳大利亚所面临考验的判断，折射出澳大利亚战略界对多重危机叠加风险的认知正在深化。凤凰是杨海英，悉尼报道。
5: 旅居新加坡的大熊猫凯凯在今天迎来了19岁的生日。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在13号为他举办了一场特别的生日庆祝活动，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前往。13号的中午，凯凯的庆生活动在新加坡的河川生态园举行，而园方为凯凯准备了一个特制的冰蛋糕以及装有零食的生日礼盒，借此来激发它的自然觅食能力，也让游客得以瞧见大熊猫在野外环境当中觅食的本能反应。在当天，现场还设置了大熊猫的生日墙，供游客打卡拍照，并为凯凯送上生日祝福。2012年9月，大熊猫凯凯和佳佳一同抵达了新加坡，开启旅居生活。10多年以来，一直受到了当地人民的关爱，每年的生日都会有许多人专程前来为其庆生。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1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广耀白云山，爱心满人间。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媒称美士兵已经复一，乌克兰学习无人机作战技术。也门政府军空袭胡塞武装据点，称冲突已经导致数千死伤。古谢玄太当选日本冲绳县知事，支持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3号访问爱尔兰的期间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要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
1: Mr. Zelensky has to do one thing. He has to stop knocking out diesel fuel in Russia. Let him go after targets, but not diesel fuel, because he's causing a shortage of diesel fuel. This isn't done by the Middle East. This is done by what's happening with Russia and Ukraine. So we spoke to Mr. Zelensky about it. There are plenty of other targets. Don't hit diesel fuel, because that's hurting the world. We don't want him to hit diesel fuel.
0: 美军近期在德国巴伐利亚举行的演习期间，向媒体披露与乌克兰军事人员在无人机的方面深度合作。根据美联社12号引述美军指挥官的消息报道，美国陆军已经派士兵赴乌克兰学习无人机的作战技术。
2: 报道说，在持续近4周的交叉军刀年度演习中，10余名乌克兰军事人员嵌入美军的训练队伍，向其传授电子战以及无人机作战的实战经验。报道称，美国陆军驻德国训练部队指挥官蒂利斯指挥的部队拥有1900架无人机，旗下部分士兵已在今年年初被派往乌克兰学习无人机作战技术。美军指出，无人机技术除了应用于地面部队战术升级，也将用于应对中东地区伊朗的无人机攻击，因此相关工作极具紧迫性。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军官员的话表示，尽管各方普遍认同有必要将无人机纳入部队编制，但美国陆军领导层仍需决定如何针对无人机战争构建地面部队结构，而不仅仅是利用无人机辅助士兵原有的任务。但与此同时，美陆军推动无人机战术改革的关键高层近期相继离任。今年4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撤换了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乔治的盟友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也于8月底离职，而新任陆军参谋长拉内夫则下令陆军173空降旅下属的一个试验性无人机作战部队恢复传统的步兵营职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英国的媒体报道，英国前首相约翰逊在13号乘坐火车途经乌克兰和波兰边境的时候，险些遭到了俄罗斯的无人机袭击。13号晚，一列停靠在乌波边境乌克兰亚霍登火车站的客运列车，据报遭到了俄军的无人机袭击。另外，根据英媒的报道，英国前首相约翰逊乘坐的列车在袭击发生之前不久，刚刚从同一个车站提前驶离，侥幸逃过了一劫。报道称，事发的时候，约翰逊正在从基辅前往波兰首都华沙的途中。同行者还包括瑞典前首相比尔特、德国总理默茨的顾问超特尔以及多名欧洲外交官。约翰逊在事后于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俄方随意的袭击乌民用列车，同时也敦促西方国家继续向乌提供防空系统，并动用乌被冻结的俄海外资产支援乌克兰。也门政府军在13号表示，也门空军当天对穆哈和祖巴卜地区的胡塞武装车辆实施了打击，并指其与胡塞武装在持续1个月的冲突当中，双方有各千人死伤。而在另外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在13号就表示，过去的一天，沙特对于也门的6个省份都发动了58次的空袭，而沙特的境内靠近也门的2个地区在同一天一度响起了警报。
3: 也门胡塞武装在也门西海

0: 员穆贾利视察第二应急旅部队，并为指挥控制中心揭幕。也门政府军表示，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有500人死亡，约1500人受�伤。武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声明，称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至9月10号期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邻近的塔伊兹省。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过去一天，沙特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当天发布声明，称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赫济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又指 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并谴责这是沙特实施的侵略。与此同时，沙特民防部门发出警报，警告靠近也门的两个地区埃卜哈和海米斯穆谢特可能面临袭击风险，不过警报很快被解除。由于局势动荡，也门大量民众流离失所。据国际移民组织统计，自本月初以来，也门流离失所者已超过8.5万人，超过2000人逃离家园，前往海峡对岸的吉布提。吉布提海军、海岸警卫队等专业机构正展开救援行动，并提供紧急援助。国际移民组织警告，随着战事升级，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民众流离失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的遥感卫星数据公司行星实验室在13号发布了日前被也门胡塞武装夺取的曼德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的卫星照片。这一组拍摄于13号的卫星照片显示，毗邻岛周围有船只活动。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内部，将海峡分割成为了2条航运通道。有也门的政府官员在本月的11号表示，政府军在10号的夜间已经撤离了毗邻岛，而胡塞武装人员在11号的凌晨乘坐数艘的船只抵达了该岛，登岛之后没有遇到抵抗。此外，胡塞武装在11号还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的沿海据点祖巴卜，而至此已经控制了整个也门西部的海岸，并将攻势推进到了南部的拉赫济省。外媒分析指出，一旦胡塞武装控制了曼德海峡，将会使得支持胡塞武装的伊朗获得一大对美关键优势。而沉寂多时的也门战场近日也成为了国际关注的焦点。从9月初开始，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之间的战事明显升级，胡塞武装沿着也门红海西岸一路快速推进，如今据报已经是完成了对于曼德海峡的控制。局势突然升温，令也门和平进程和红海的航运安全也面临着考验。
2: 在中东多条战线交火之际，也门战局突然升温。有分析指，背后原因是美伊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受到冲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战略价值进一步上升。值得注意的是，胡塞武装此次推进方向并非简单向纵深地区扩张，而是沿着红海海岸线向南推进。从荷台达到穆哈，再到曼德海峡附近地区，这条推进路线具有非常明显的战略意图。一方面扩大胡塞武装对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的控制，另一方面则进一步掌握红海沿岸港口、岛屿以及海峡周边的军事制高点。这也意味着胡塞武装未来能够对红海航运施加的影响力可能进一步增强。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船只实施禁运，也反映其对曼德海峡的掌控力，同时向外界释放信号，其对红海航运的威慑从无差别风险重新定义为有针对性的军事封锁。而沙特阿拉伯的反应显示出局势已经触及其核心安全利益。分析称，也门战场正在成为地区博弈的一个重要延伸。沙特希望维护自身边境和能源安全，美国希望确保关键海上通道保持畅通，同时避免陷入新的地面战争。伊朗则希望保持地区战略威慑，而胡塞武装则试图利用自身的地理位置和军事能力扩大谈判筹码。在这样的多重博弈之下，也门自身的和平进程反而更加脆弱。有猜测指出，也门战局目前存在3个关键变量。首先，胡塞武装能否继续沿红海海岸向南推进，并进一步巩固对曼德海峡

0: 达周边地区的控制。其次，沙特及其盟友会不会扩大军事反击，并重蹈2015年沙特也门战争危机？而最关键的一点是，若美国直接介入，也门战场很可能进一步成为地区大国博弈的前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瑞典在13号的上午举行了议会选举投票，投票已经结束，并进入到了计票的环节。瑞典选举委员会在14号的凌晨公布的初步的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得票率高于支持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党阵营，预计将会赢得议会选举。
2: 瑞典议会选举13日上午开始举行投票，持续到当天晚间。投票结束后，随即进入计票环节。此次选举将产生新一届国会，并影响未来瑞典政府组成和政策走向。医疗、教育、治安、移民和社会融入、气候、能源等是此次选举中选民关注的主要议题。另外，本次选举的另一焦点则是，到底是由前首相安德松领导的社会民主党领衔的左翼阵营重新执政，还是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右翼阵营继续连任，并首次让极右翼瑞典民主党进入政府。首相克里斯特松当天在家乡斯特兰奈斯完成投票，表示对投票结果充满希望，强调施政需兼顾清晰愿景与务实行动，并称若右翼阵营胜选，将继续延续这一治理路线，同时将考虑让瑞典民主党正式进入内阁。部分选民则担忧，若右翼继续执政，移民议题可能在未来政策中占据更突出位置，并认为克里斯特松将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纳入政府的做法打破了长期以来瑞典政治禁忌。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目前与基督教民主党自由党组成的右翼政党依靠瑞典民主党在议会中的支持执政，而前任首相安德松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仍是瑞典第一大党。以其为首的中左翼阵营主要强调缓解生活成本压力和加强社会福利。瑞典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改选全部349个议席，议员经普选产生，任期4年。议会组织法规定，政党在大选中需获得全国选票的4%或一个选区的12%才能进入议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结果在周天出炉，自民党等推举的古谢玄太以超过了42万票首次当选，大幅度的击败现任知事玉城丹尼。冲绳县政的时隔12年出现重大的变化，而美军基地的搬迁问题也将会迎来转折。
3: 冲绳县知事选举周日投票，当晚开票。高市早苗所率的自民党、日本维新会等政党推举的新人，42岁的前那霸副市长古谢玄太首次当选。古谢获得超过42万票，创下冲绳知事选举历史最高纪录。全球第三次当选的现任知事玉城丹尼获得约27万票。古谢也成为冲绳回归日本后最年轻的冲绳知事。
4: やはり今一番困っている暮らし、物価高騰、そして新たな産業の育成、さらには子どもの貧困を含む子育て支援。こうした分野にはしっかり早速力を入れ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多くの方が沖縄を前に進める選択をしていただいたと受け止めておりますので。
3: 2014年以来、冲绳知事一直由反对普天间基地搬迁的候选人担任。古谢则明确表示，为尽快返还普天间基地，有必要推进遍野谷搬迁。冲绳与日本中央政府围绕搬迁问题长期对立的局面将出现明显变化。
5: これが政治の結果だということであれば、それを私たちはしっかりと受け止めるということが民意です。犯人はいろいろあると思います。
3: 不过，这一选举结果并不意味着遍野谷基地能够迅速完工。日本防卫省2025年开始对大浦湾海底松软地层进行加固和填海工程。按照目前计划，普天间基地归还最快也要到2036年以后。而这次选举中，选民对经济问题的重视程度明显超过基地问题。共同社出口调查显示，49.5%的受访者最重视经济振兴，其中78.7%投票支持古谢，最重视基地问题的只有约21%。这次冲绳知事选举结果也将影响日本政府在西南群岛的防卫部署。日本政府近年持续在与那国岛、宫古岛、石垣岛等地部署自卫队，并计划将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升格为师团。不过，冲绳当地有反对声音认为，增加自卫队部署将进一步加重冲绳的军事负担。凤凰卫视蒋文斌大大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台湾11月底将会举行地方的选举，其中台北市长的选战各方关注。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表示，根据内部的民调，他和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的差距仅剩下个位数。对此，蒋万安则是表示持续关注市政。
5: 距离台湾年底地方选举投票日剩下2个多月，由于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的民调居于高位，国民党采取守势，使得台北市选战氛围始终冷飕飕。逼得攻击方的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只能不断制造话题博取关注。他到日本参访，还刻意穿上防弹背心，想以此讽刺台北市的治安不佳。
6: 台北很安全，日本也很安全，但我尊重每个人的考量跟他的评估。
5: 沈柏阳还宣称，他和蒋万安的民调差距，根据民进党的民调，已从初选初期落后20多个百分点，大幅追赶到差距剩不到10个百分点。
6: 各式各样的民调都有，如果有看到相关民调的具体数字，我们都会参考。但现阶段对我来说，就是专注在市政上面。
5: 民进党方面不断宣称，沈柏阳的支持度已经出现翻转，随时有可能超越蒋万安。不过，台湾媒体民调数据截至目前，蒋万安的支持度仍然大幅领先沈柏阳。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4: 国民党和民众党积极的修补新竹县的合作破局裂痕，而宣布在台南市成立联合服务中心，力拼将台南由绿转蓝。不过，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仍然忧心双方在新竹县的矛盾氛围外溢，并点名了5个县市会受到波及。
7: 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与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一同宣布成立台南联合服务中心。
8: 所有国民党都能得到的资源，民众党都能得到。我们必须要让台南的乡亲看到，蓝白是真心真意合作，真心真意要为这个城市奉献，真心真意要让台南市变成一个幸福美丽的城市。
9: 给谢龙介一个机会，台南拿定，台湾东西。
7: 蓝白力拼翻转，极度深绿的台南市，两人一同为服务中心揭牌，宣示正式合作。蓝白两方进攻南台湾，不过在台北市玩雷射枪累到吐舌头的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则是担心蓝白在新竹县合作破局，双方矛盾氛围可能外溢到其他县市。
10: 宜兰的、新北的这个才是严重。那彰化已经大势已去嘛，新竹县我看大概很难挽救。但是你那个新北的、高雄的、宜兰这些还是会受波及，不要等闲视之。
7: 柯文哲再次呼吁蓝白两方主席尽速处理善后。不过，在台湾社会多数舆论人评估，在整体大环境讨厌民进党的氛围之下，外溢效应应该不至于掀起巨浪。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4: 人口老化是全球共同面对的挑战。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正在面临这一项挑战，而推动银发经济所新增的科技产品，可以提升照顾长者的效能，来减轻照顾者的负担。
11: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活动时表示，人口老化是全球共同面对的挑战。香港65岁或以上的长者人口预计到2046年占整体人口36%，只有长者居住的住户比率也会上升至接近1/3。
12: 这个既是挑战，亦都意味住庞大的市场商机。有估算咧，亦都指出，香港60岁或以上的消費開支由2024年的3400億元增加到估計2034年的接近5000億元。銀髮經濟的發展 不仅只是增加产品和服务，更加是让不同能力、不同需要的长者都能够有更好的生活的选择。
11: 陈茂波指出，香港拥有世界级的生命健康科研实力，并正积极建设国际医疗创新中心，有资金、人才和初创企业汇聚的蓬勃创科生态，也有对生活质素和服务水平要求非常高的市场。关键是要将这些优势连接起来，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可用、可持续营运的服务。相信香港的经验也可让其他地方借鉴。他又提到，随着长者的生活选项延伸至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安老为香港业界带来新发展空间。
12: 照顾服务的转介、健康资讯的共享以及支援安排的跨境衔接都有新的需求。如果能够建立到安全可靠、衔接畅顺的服务模式，就有机会将这个模式複製和推廣，惠及更加多的老人家，這個或者是值得開拓的一個藍海。
11: 陈茂波指出，科技可以让老人家生活得更安全，机器人可以做家务、陪伴和解闷，但不能取代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呼吁大家都关心身边长者。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4: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在日前表示，地缘政治的变化和人工智能革命以及气候变化三种根本性的变化正在同时重塑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战略。他呼吁采取全新的国家韧性战略来应对一切事情在所有地方同时发生的局面。
13: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日前在国家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讲，他指出，当前全球战略、经济和技术力量对澳大利亚的冲击在战后历史上前所未有，澳大利亚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心态。他并系统阐述了三个正在同时重塑国家安全的关键变量。
14: The rise and rise of China at a time when America continues to debate what sort of global power it wants to be in the future. Second, the AI revolution, replete with great risks and equally great opportunities.And third, the proliferation and intensification of extreme weather events due to rapidly accelerating climate change.
13: 陆克文还谈到人工智能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他指出，美国和中国在这一问题上有相似的关切，都担心前沿人工智能模型可能失控。
14: Leaving aside the actions of the two states themselves, the U.S. and China, against each other or with each other, the common concern is.AI models, frontier models, in the hands of third states, third parties, non-state actors, and now autonomous AI agents themselves running amok in infrastructure. This is beginning to seep in.
15: 有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全球战略环境正经历着深刻的重组。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对澳大利亚所面临考验的判断，折射出澳大利亚战略界对多重危机叠加风险的认知。正在深化。凤凰是杨海英，悉尼报道。
4: 旅居新加坡的大熊猫凯凯在今天迎来了19岁的生日。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在13号为他举办了一场特别的生日庆祝活动，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前往。13号的中午，凯凯的庆生活动在新加坡的河川生态园举行，而园方为凯凯准备了一个特制的冰蛋糕以及装有零食的生日礼盒，借此来激发它的自然觅食能力，也让游客得以瞧见大熊猫在野外环境当中觅食的本能反应。在当天，现场还设置了大熊猫的生日墙，供游客打卡拍照，并为凯凯送上生日祝福。2012年9月，大熊猫凯凯和佳佳一同抵达了新加坡，开启旅居生活。10多年以来，一直受到了当地人民的关爱，每年的生日都会有许多人专程前来为其庆生。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et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也门政府军空袭胡塞武装穆哈据点。伊拉克和沙特的外长通电话，讨论沙特输油管道的滤洗事件。阿曼与伊朗宣布推迟原定在周一要举行的地区国家会议。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震惊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为您跟进目前的也门局势。也门政府军在13号表示，也门空军在当天对穆哈还有索巴普地区的胡塞武装车辆实施的打击，并指在这次和胡塞武装持续一个月的冲突当中，双方各有数千人伤亡。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在13号表示，过去一天，沙特对也门的6个省份发动有58次空袭。
1: 胡塞武装在也门西海岸持续向南推进，目前已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即位于曼德海峡中央的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旗下的马希拉电视台播放无人机拍摄的穆哈港现况，包括受损的建筑和小艇、被弃的军车等。穆哈港位于曼德海峡北端红海与亚丁湾交界处附近，是也门政府此前控制的红海沿岸重要城市。据沙特媒体哈达斯13号报道。 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已收复塔伊兹省西部此前遭胡塞武装渗透的阵地，并向吉尔本尼奥马尔地区推进。也门政府军发言人13号表示，也门空军当天对穆哈和祖巴卜地区的胡塞武装车辆实施打击。也门政府军同日发布视频，显示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穆贾利视察第二应急旅部队，并为指挥控制中心揭幕。 也门政府军表示，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有500人死亡，约1500人受伤；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过去一天，沙特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当天发布声明，称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赫季省。 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又指 ，F-15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并谴责这是沙特实施的侵略。与此同时，沙特民防部门发出警报，警告靠近也门的两个地区埃卜哈和海米斯穆谢特可能面临袭击风险。不过，警报很快被解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带您快来看一下，这是美国遥感卫星数据公司，请先是在13号发布日前被也门胡塞武装夺取的曼德海峡内的战略要地毗邻岛的卫星照片。这一组拍摄在13号的卫星照片显示，你看到整个毗邻岛的周边还是有一些船只在活动。这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内部，将海峡分隔成为了两条航运通道。由也门政府官员在本月11号表示，政府军在10号夜间已经撤离了毗邻岛，所以当胡塞武装人员在11号凌晨乘坐数艘船只抵达该岛登岛之后，其实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此外，胡塞武装在11号还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的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索巴普。到目前为止，已经控制了整个也门西部海岸，并且将攻势推进到了南部的拉赫季省。 所以，外媒分析认为，一旦胡塞武装控制住了曼德海峡，会使得支持胡塞武装的伊朗获得一大对美的关键优势。所以，目前成绩多时的也门战场最近成为了国际的关注焦点。从9月初开始，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之间的战事明显升级。胡塞武装沿着也门红海西岸一路在快速推进。如今，据报已经完成了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权，所以当前局势突然在升温，使得也门和平进程和红海航运安全正在面临着极大考验。
2: 在中东多条战线交火之际，也门战局突然升温。有分析指，背后原因是美伊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受到冲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战略价值进一步上升。值得注意的是，胡塞武装此次推进方向并非简单向纵深地区扩张，而是沿着红海海岸线向南推进。 从荷台达到穆哈，再到曼德海峡附近地区，这条推进路线具有。

0: 非常明显的战略意图，一方面扩大胡塞武装对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的控制，另一方面则进一步掌握红海沿岸港口、岛屿以及海峡周边的军事制高点。这也意味着胡塞武装未来能够对红海航运施加的影响力可能进一步增强。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船只实施禁运，也反映其对曼德海峡的掌控力，同时向外界释放信号，其对红海航运的威慑从无差别风险重新定义为有针对性的军事封锁。而沙特阿拉伯的反应显示出局势已经触及其核心安全利益。分析称，也门战场正在成为地区博弈的一个重要延伸，沙特希望维护自身边境和能源安全，美国希望确保关键海上通道保持畅通，同时避免陷入新的地面战争，伊朗则希望保持地区战略威慑，而胡塞武装则试图利用自身的地理位置和军事能力扩大谈判筹码。在这样的多重博弈之下，也门自身的和平进程反而更加脆弱。有猜测指出，也门战局目前存在三个关键变量。首先，胡塞武装能否继续沿红海海岸向南推进，并进一步巩固对曼德海峡周边地区的控制？其次，沙特及其盟友会不会扩大军事反击，并重蹈2015年沙特也门战争危机？而最关键的一点是，若美国直接介入，也门战场很可能进一步成为地区大国博弈的前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关注到伊拉克在13号宣布，从当天开始会到17号逐步重新开放此前关闭掉了3个和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近日，来自于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发动了袭击。伊拉克就在12号关闭了多处和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也同意伊朗的要求，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会进行联合调查。所以目前有消息是，此前遭到袭击而停运的沙特阿拉伯的东西输油管道，如果无法在数天内恢复运营，恐怕会冲击全球的原油供应链。布兰特汽油价格在周一一度上涨接近在3%左右，已经触及了每桶油在108块美元。而在另一方面，现在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也在日前通了电话，就在讨论沙特输油管道遭到无人机攻击事件。与此同时，伊朗就呼吁伊拉克政府要成立一个联合调查委员会，以揭露在这样一个敏感时间点攻击邻国事件这背后的真正真相。
2: 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了针对沙特一条输油管道发动的无人机攻击事件。双方强调持续沟通、协调与磋商的重要性，以支持安全与稳定，并加强合作。
3: رفض استخدام الأراضي العراقية وحتى الأجواء العراقية في الاعتداء على أي بلد من بلدان الجوار. العراق يريد أن تكون له علاقات طيبة ومتميزة مع دول الجوار سيما المملكة العربية السعودية وعلاقاتنا علاقات تاريخية.
2: 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在一份声明中否认袭击沙特重要设施，驳斥对其提出的指控，称这是一次失败的企图，旨在转移外界对沙特军队在也门所遭受失败的注意力。该组织并指控以色列和美国。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呼吁伊拉克政府成立联合调查委员会，以揭露在此敏感时刻于局势紧张地区攻击邻国事件背后的真相。
4: Baghdad and Riyadh discuss regional escalation while Tehran calls for joint investigation committee, accuse Israel and US behind attacking Saudi's east-west oil pipeline. Sevarto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1: 再来跟进每一局势。根据伊朗媒体在今天凌晨的消息，伊朗南部的霍姆斯干省希里克地区传出了多声的爆炸巨响。不过截至目前，这个爆炸性质尚未无法完全明确，而官方也没发表任何声明。此前一天，也就是在13号凌晨，就有一艘伊朗的集装箱货轮就在霍姆斯海峡遭到不明投射物击中，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而事件正在调查当中。伊朗军方表示是不惧外部的施压恐吓，已经全面在备战应对威胁。
5: 一艘伊朗集装箱货轮当地时间13日在伊朗格什姆岛、亨加姆岛附近海域遭不明投射物袭击，袭击造成船上一人死亡、四人受伤，船只燃起大火。伊朗官方将此次袭击归咎于恐怖敌人， 事发后美军方暂未作出任何回应。英国海事机构也证实了此次船只遇袭起火事件，再次凸显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高危状态。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13日表示，伊朗的国防实力较以往大幅升级，以做好应对各类新战争、新威胁的全面准备。外界仅凭政治威慑无法动摇伊朗立场。伊本里萨强调，伊朗真实国防产能远高于公开展示水平，将持续强化自主国防建设。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日也发声，称伊朗绝不会在外部施压与恐吓下屈服退让。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消息，截至9月13日，美国军队已使101艘商船改变航线，以确保合规。外交方面，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日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海湾地区事务总局局长巴克则表示，会议推迟是根据部分地区国家的要求以及阿曼和伊朗的共同决定。伊朗将与阿曼进行密切磋商，以协调确定举行会议的合适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访问爱尔兰时称，美方不会干预海湾国家与伊朗的沟通协商，尊重各国自主选择。他重申，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6: Iran will end right after, maybe before, but it'll end right after the midterms. Gasoline's going to drop like a rock, just like it was just before I go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5: 特朗普又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和解协议，正持续主动对接美方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这次伊朗和多个海湾国家的区域会议突然宣布会推迟，这反映出了目前地区国家对霍姆斯海峡通行方案还是存有巨大分歧，所以短时间里头恐怕难以达成真正协议。详情快来看一下我们的记者郑凯稍早前从德黑兰现场发回来的最新连线报道。
7: 我看到的消息呢，这次会议推迟的原因呢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就是部分海湾国家表示了异议，第一个就是巴黎呢拒绝参与这次会议，而沙特呢则对这次协议的文本提出了修改意见。他表示说，现在的这个协议呢会给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个新的秩序、新的情况，而这个新的情况呢不会被包括沙特在内的其他海合会成员所接受。他所指的这个新的情况呢，就是指的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的新的管理秩序，其中包括新划定的航道以及新的收费规则。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美国的反对。我看到有消息表示说，昨天特朗普就表示说，他不欢迎，他不希望看到海湾国家和伊朗进行会面，认为这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另外，半岛电视台也表示说，有美国消息人士就表示说，伊朗和阿曼所签订的任何协议都不会被美国所接受，也就是说这个协议没有美国的参与的情况下呢，美国是不会接受的。而美国的这种态度呢，也肯定会影响到海湾国家对协议和会议本身的态度。以上就是两个主要的原因。至于说会议会推迟到什么时候举行呢，其实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媒体进行一个公开的报道，但是我们可以推断出来的是，如果这份协议由伊朗和阿曼单独制定的这份协议呢，如果不能够得到其他海合会成员的认可，尤其是不能得到美国的认可的话，那么这个会议的召开的日期可能就非常不确定了。
1: 再看到，这是以色列媒体在13号的报道，以军已经从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塔谢高地向南撤离，有数公里到了伯福特岭，并且计划会进一步再缩减在黎南部安全区的驻军规模。目前以政府正在和军方讨论后续的驻军规划。以军13号就对相关地区还有附近的村庄在发动袭击，以便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再重新的进入。以军就指作为缩减驻军计划的一部分，预计近期就会从黎南部撤出一个旅。目前以军正在沿着所称的安全区的北部边界的黄线再重新部署，同时和黎巴嫩政府在做协调，在以军撤离地区会部署黎巴嫩的军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在10号晚间发表了联合声明说，以军在当天摧毁了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这个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就指这些地下设施是属于黎真主党的巴德尔部队，地道总长度有5.4公里，是该部队目前最为重要的神经中枢。 近期以色列已经明确拒绝配合由美国所主导的哈和平委员会的加沙问题方案。有专家分析认为，现在临近议会的大选，所以内塔尼亚胡此举是带有明显的选举动机。国际特使就在警告，美国的加沙方案如果一旦失败，恐怕会引爆的是新一轮的长期冲突。
2: 以色列官员表示，拒绝就加沙计划同和平委员会开展合作，并已向美方通报这一立场。此前，双方围绕加沙地带治理以及美国计划所产生的影响分歧不断扩大。
8: لذلك هذا يصب في إطار الدعاية الانتخابية لكسب مزيد من الأصوات من الأحزاب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والمجتمع الإسرائيلي لصالح حزب الليكود.
2: 据以色列国土报报道，以色列这一拒绝态度在和平委员会内部备受关注，并且得到以色列国内最高政治层级的支持，其中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知情人士称，以色列官员感觉遭到华盛顿方面的背弃。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关系趋于恶化，因在加沙问题处置上存在分歧，二人此前良好的关系已受到很大破坏。
8: خطوات العملياتية للحكومة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في التعامل مع ملف غزة كلها تشير بشكل واضح إلى عرقلة الوصول إلى تنفيذ آمن للمراحل المختلفة التي تضمنها اتفاق التهدئة الموقع في أكتوبر الماضي.وهذا دليل على أن الكيان الإسرائيلي والحكومة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في تعارض تام مع التوجهات السياسية لمجلس السلام.
2: 与此同时，和平委员会加沙特使姆拉德诺夫于上月底警告称，美国针对该地带的计划一旦失败，局势或将达到一个无法回头的节点。他强调，倘若该计划得不到落实，加沙、以色列乃至整个地区要么延续战火，要么会爆发新一轮长期冲突。
9: These decisions aim to complic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attempt to bring it to a dead end so that Israel could resume the war and liquidate the Palestinian cause.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1: 下节回来跟进俄乌局势，特朗普敦促乌克兰必须停止袭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加拿大总理称希望能够和欧盟建立一个独特联盟。

0: 企人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0: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啊，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要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
5: Mr. Zelensky has to do one thing. He has to stop knocking out diesel fuel in Russia. Let him go after targets, but not diesel fuel, because he's causing a shortage of diesel fuel. This isn't done by the Middle East. This is done by what's happening with Russia and Ukraine. So we spoke to Mr. Zelensky about it. There are plenty of other targets. Don't hit diesel fuel, because that's hurting the world. We don't want him to hit diesel fuel.
4: 另外，美国中东问题特使维特科夫还有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日前是接连访问的俄罗斯和乌克兰，在积极斡旋俄乌战争。根据乌克兰媒体在13号的消息，库什纳透露指美国在寻找创造性的方案，想要推动战争的结束。这是基辅独立报在13号的报道。库什纳11号在雅尔塔欧洲战略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5号的莫斯科会谈当中概述了俄罗斯的领土要求，但是乌克兰现在并不愿意接受这项条款。库什纳表示，美国作为一个调解方，正在寻找一种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既能够保护乌克兰的利益，又能够说服俄罗斯结束战争。所以他敦促双方要放下领土争端，考虑战后的经济发展的机遇。库什纳透露指，美国预计会在未来这几周就会宣布谈判的下一步措施。美军近期在德国的巴伐利亚举行演习期间，向媒体披露指和乌克兰军事人员在无人机方面的深度合作。根据美联社在12号引述了美军指挥官的消息，在报道美国陆军已经派出了士兵前往到乌克兰，要学习无人机的作战技术。
6: 报道说，在持续近4周的交叉军刀年度演习中，10余名乌克兰军事人员嵌入美军的训练队伍，向其传授电子战以及无人机作战的实战经验。报道称，美国陆军驻德国训练部队指挥官蒂利斯指挥的部队拥有1900架无人机，旗下部分士兵已在今年年初被派往乌克兰学习无人机作战技术。美军指出，无人机技术除了应用于地面部队战术升级，也将用于应对中东地区伊朗的无人机攻击，因此相关工作极具紧迫性。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军官员的话表示，尽管各方普遍认同有必要将无人机纳入部队编制，但美国陆军领导层仍需决定如何针对无人机战争构建地面部队结构，而不仅仅是利用无人机辅助士兵原有的任务。但与此同时，美陆军推动无人机战术改革的关键高层近期相继离任。今年4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撤换了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乔治的盟友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也于8月底离职，而新任陆军参谋长拉内夫则下令陆军173空降旅下属的一个试验性无人机作战部队恢复传统的步兵营职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根据华尔街日报在13号的报道，俄罗斯在现代化、大规模、低成本的武器生产方面已经领先了乌克兰和美国这些竞争对手。 报道就指呢，正当乌克兰开始有能力能够应对俄罗斯无人机攻击之际，俄方却以新一代的创新喷射动力的武器改变了整个战局，当中就包括了新型的天竺葵无人机、包裹巡航导弹等，而这些武器都配备有先进的电子设备，能够精准锁定目标，并且规避拦截。报道就指乌克兰缺乏生产资源和长期的规划能力，而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在增加像是爱国者拦截导弹这类型的关键武器产量方面也在面临困难。俄方的新型且相对廉价的武器生产，这也表明了俄罗斯的军队具备适应和创新能力，在现代化大规模低成本的武器生产方面目前处于了一个领先的地位。根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前首相约翰逊13号是乘坐火车途经了乌克兰和波兰边境时，险些遭到了俄罗斯无人机的袭击。这是在13号晚间，一列停靠在乌波边境的乌克兰雅沃登车站的客运列车，据报就遭到俄军无人机的袭击。另外，根据英媒的消息报道，英国的前首相约翰逊当时就乘坐的列车，在袭击发生的前不久才刚刚从同一个车站提前驶离，所以他侥幸的逃过一劫。而这报道说，在事发当下，约翰逊正在从基辅要前往到波兰首都华沙的途中，他的同行者还包括有瑞典的前首相比尔特、德国总理默茨的顾问绍特尔，还有多名的欧洲外交官。约翰逊事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在指责俄方随意在袭击乌民用列车，同时敦促西方国家要去向乌方提供防空系统，并且动用被冻结的俄海外资产，以便支援乌克兰。根据美国媒体13号的报道，现在加拿大政府正在研究要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的可能性。加总理卡尼在当天表示，加拿大是无意愿成为欧盟成员国，但将会和欧方磋商建立一套独特的联盟。我们也看到《金融时报》的报道指，加拿大正在和欧盟商谈加入到对乌贷款计划。
7: 据《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加拿大政府寻求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并正在研究成为欧盟准成员国的可能性。欧盟方面也对加拿大这一想法持开放态度。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作出回应
8: ：“We're not looking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What we are looking and beginning will begin discussions for unique alliance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between Canad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We share the same values. We have the same priorities.” And we have very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We're stronger together, and this is at a time where the world's more dangerous and divided.
7: 13号晚些时候，卡尼在一场晚宴上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据美媒报道，卡尼将于15号至17号访欧，他此行将寻求让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地位。另一方面，据英国《金融时报》14号报道，加拿大正与欧盟商谈参与一项由欧盟牵头、总额900亿欧元的对乌贷款计划。知情人士透露，双方希望在10月底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前敲定加拿大具体出资规模。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希望借此向欧洲盟友展示支持，同时进一步密切加欧关系。金融时报指出，卡尼上台后一直试图推动加拿大对外关系多元化，降低对美国的经济依赖。近期加美贸易谈判破裂，更增加了渥太华寻找其他伙伴的紧迫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目前瑞典的议会选举计票工作还在进行，瑞典选举委员会在14号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会赢得议会多数席位，预计会领先支持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党阵营有3个议席左右。瑞典本届的议会选举是在13号开始投票，选情一度陷入到了焦灼状态。数据显示，按照目前的得票比例来看，由社会民主党、绿党和左翼党、中间党组成的反对党阵营，预计能够赢得349个议席当中的176个，而另外由温和党、瑞典的民主党、自由党以及基督教民主党共同组成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将能够赢得173个议席。最终结果最少可以在17号对外公布。各党会根据所获得的议席展开进一步磋商，探索可能的执政组合。克里斯特松就指，反对党阵营的内部存在无法调和的分歧，难以达成一致性的施政纲领。即使目前的计票结果不变，他也会尝试在议会当中寻求可行的执政组合。 好，下节回来带您聚焦关注中国，平东运河全线准备就绪，周三就会通航。李家超指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
2: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9: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0: 攻入加沙城，
11: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2: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3: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7: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2: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8: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9: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2: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20: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2: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东运河将会在16日正式通航。随着这条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通航在即，那么目前全线的准备工作进展如何？一块带您来关注。
21: 在平陆运河码道枢纽，经过油水联调、失船试验等环节，第一批通航船舶即将从这里过闸。目前平陆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码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失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按板块看，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航道方面，航道疏浚全部完成并通过交工验收。枢纽方面，三大枢纽船闸设备已完成多轮油水联调测试，输水起闭、水位调节设备全部校验完成，配套航标、引航道、停泊区、锚地等硬件设施全部建设调试到位，满足船舶停靠待闸的使用需求。指挥调度方面，设在青年枢纽的平陆运河指挥调度中心是三大枢纽通航运营的智慧调度中枢，它与设在南宁的指挥调度中心互为支撑，集成运行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船闸远程疾控系统等。目前两个调度中心已为通航做好准备。海事执法保障方面，海事部门已对平陆运河通航环境完成实地核查，并针对水文气象条件做了动态评估。目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平陆运河引航员需持有平陆运河航线签注，自签注工作开放以来已有681名船员取得资质。此外，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于12日全部顺利通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16日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舶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南宁海关已提前对接企业，并联动码头、港口等部门，实时掌握货物运输、集港、抵港等重要时间节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表示，15期间将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会推动医疗服务更加的普惠可及，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并且以人工智能、生物技术赋能卫生健康发展，持续提升全民健康水平。
22: 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表示，虽然中国人口近4年持续负增长，但人口大国基本面没有改变。15期间将进一步完善生育支持政策，推进托幼一体化，降低家庭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
23: 在15期间还要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支持社区，支持用人单位， 举办托育服务机构，让居民呢能够就近就便，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来获得这个托育服务方面的支持。
22: 雷海潮还表示，中国不同地区城乡及人群之间卫生服务依然存在差距，十五期间将推动健康服务更加普惠可及、系统连续，并进一步完善转诊服务。
23: 未来五年我们还会在老百姓转诊方面要进一步的改善，专业机构之间的转诊，我们认为这应该是专业人员和专业机构之间的一种工作联系，所以我们在一些地方呢推动建立转诊服务中心的试点。
22: 在儿科服务方面，雷海潮表示，今年将新增1000个提供儿科服务的基层医疗机构，预计年底超过95%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并安排约3100名儿科医生支援基层。凤凰卫视杨希、赵伟北京报道。
4: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职将于本周三就会公布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是不会改变香港原有的制度，会坚持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
0: 李家超在报章撰文指，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坚持贯彻基本法，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坚持资金、人员、货物、数据自由流动，全力发挥资本主义市场的灵活性和优势，最终目的是要让市民生活得更好，发展得更好。他在文中表示，五年规划描绘的每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提出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深化大湾区建设和搭建全球合作等，强调只有广大市民有更好就业，青年向上流动有更大空间，蓝图才能真正转化为市民触手可及、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让施政从措施转为结果。16日同一天，特区政府也将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指是要让市民可同时参阅及了解两份文件一脉相承的关系。五年规划为香港绘制长远发展的蓝图与战略方向，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当年的施政重点，之后每年持续推出政策，并按环境变化和经济动态定下措施。李家超又指，香港在不足一年内从零到有完成规划文本，是一个由各界共同参与、社会凝聚共识、市民共同规划的历程，其中政府

0: 物理相邻到深度相融，而现在香港也正在规划从湾区里扇窗演进成为世界的一座桥，要连通全球资本。快来看一下我们港闻记者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前瞻系列报道。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区域合作列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作为大湾区内最国际化的城市，香港在医疗等多个高端产业方面具备明显优势。如何让香港的前沿医学更快普惠中国市场？下一步的五年规划正是要打破这个樊篱。业界也期待能够构筑官方合作平台，促进医疗资讯的互联互通。布局区域合作，香港的角色远不止于联动大湾区等内地市场，做好国际往来的双向桥梁也是第一份五年规划的重点方向。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指，在国际法律合规、商事仲裁等新赛道，香港的优势无可取代。
2: 香港在联通世界方面呢，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因为有一国两制。香港呢，历史上形成的是可以说是世界上作为一个最高标杆的国际自由港的这样的一个层次的。
1: 方舟也进一步强调，此次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紧跟国家发展节奏，将成为一份具备前瞻性和指导意义的中长期路线图。
3: 背靠祖国，连通世界是香港的独特优势。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推出的第一份五年规划，相信能够进一步推动香港担当内联外通的角色，推动中国的标准和规则走向世界。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0: 人口老化是全球共同面对的挑战。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也正在面临这项挑战。而推动银发经济新增的科技产品，就可以提升照顾长者的效能，也能够减轻照顾者的负担。
4: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活动时表示，人口老化是全球共同面对的挑战。香港65岁或以上的长者人口预计到2046年占整体人口36%，只有长者居住的住户比率也会上升至接近1/3。
5: 这个既是挑战，亦都意味住庞大的市场商机。有估算呢，亦都指出，香港60岁或以上的消费开支由2024年的3400亿元增加到估计2034年的接近5000亿元。银发经济的发展不仅只是增加产品和服务，更加是让不同能力、不同需要的长者都能够有更好的生活的选择。
4: 陈茂波指出，香港拥有世界级的生命健康科研实力，并正积极建设国际医疗创新中心，有资金、人才和初创企业汇聚的蓬勃创科生态，也有对生活质素和服务水平要求非常高的市场。关键是要将这些优势连接起来，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可用、可持续营运的服务。相信香港的经验也可让其他地方借鉴。他又提到，随着长者的生活选项延伸至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安老为香港业界带来新发展空间。
5: 照顾服务的转介、健康资讯的共享以及支援安排的跨境衔接都有新的需求。如果能够建立到安全可靠、衔接畅顺的服务模式，就有机会将这个模式複製和推廣，惠及更加多的老人家，這個或者是值得開拓的一個藍海。
4: 陈茂波指出，科技可以让老人家生活得更安全，机器人可以做家务、陪伴和解闷，但不能取代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呼吁大家都关心身边长者。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0: 再看到在台湾方面，现在蓝白、国民党和民众党正在积极修补在新竹县合作破局的裂痕，在南部多个县市展开合作，双方宣布在台南市成立了联合服务中心，要力拼把台南由绿转蓝。另外在两方整合成功的嘉义市方面，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就公开喊话，这需要国民党的帮忙。
6: 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与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一同宣布成立台南联合服务中心。
7: 所有国民党都能够到的，民众党都能够到。 我们必须要让台南的乡。

0: 经看到，蓝白是真心真意合作，真心真意要为这个城市奉献，真心真意要让台南市变成一个幸福美丽的城市。
1: 给谢龙介一个机会，台南的病，台湾同乡。
2: 蓝白力拼翻转极度深绿的台南市，两人一同为服务中心揭牌，宣誓正式合作。蓝白进攻南台湾，在嘉义市，双方共推民众党的张其凯竞逐嘉义市长，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陪同张其凯扫街拜票，防止蓝白在新竹县合作破局的裂痕外溢到其他县市。
3: 新竹啊，失去的地方，嘉义市赢回来，嘉义市的蓝白河啊，是合作无间，坚不可破。
4: 嘉义市哦，到现在为止，在民众党跟国民党之间的合作都非常配合的非常好，不可讳言的，我们地方组织很多方面还是要国民党帮。
2: 柯文哲再次呼吁蓝白两方主席尽速处理善后。不过，在台湾社会多数舆论人评估，在整体大环境讨厌民进党的氛围之下，外溢效应应该不至于掀起巨浪。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5: 近期，美国人工智能行业头部级的高管多在集体发声，呼吁应该放缓 AI 的研发，但遭到特朗普政府的明确否定。根据《华盛顿邮报》在13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3号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方面处于了领先地位，他希望能够继续保持这种状态。而至于这些严重的警告，特朗普都认为这是负面势力在炒作。而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的首席执行官阿莫迪12号表示，人类可能会失去对 AI 的控制，呼吁应该放缓模型的开发速度，实施更为严密的监管。与此同时，像是民主党方面就借由 AI 安全议题的讨论升温，在抓紧特朗普政府抵制监管的立场，将其作为是中期选举当中的一个主要的攻击点。当前的中东纷争不断，油价也飙升，加剧市场对通胀的担忧。全球股票基金近期遭遇到了大规模的资金撤离。
6: 国际油价持续上涨，通胀阴霾笼罩市场，全球股票基金出现大规模的资金撤离。伦敦证交所数据显示，截至9月9号当周，全球股票基金净流出155亿美元，规模是今年3月中旬以来最大。不过，分区域来看，资金流向却明显分化。欧洲和亚洲股票基金分别录得超过110亿美元和30亿美元的净流入，美国股票基金却成为主要的拖累因素。当周净流出322亿美元，是约9个月来的最多。其中，大型权重股是撤资的重灾区，当周净流出超过40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中型股基金有接近7亿美元的资金流出，小型股则有小规模的资金流入。有分析指出，美国高估值科技股对利率变化更为敏感，投资者开始有意识地寻找不同市值区间的替代配置。与股票基金相对，全球债券和货币市场基金持续吸纳资金，但是黄金和贵金属市场扭转连续8周的资金流入，当周录得5亿美元的资金净流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好，下节回来就会提供给您来自于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现场的最新连线报道，稍后见。
7: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8: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2E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 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7: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在下午举行了例行记者会，那么现场情况如何？立刻连线我们驻北京的记者周嘉欣来快速掌握。嘉欣，下午好。
10: 秀琴，下午好，
5: 请您带来刚刚在外交部记者会上的重点掌握。
10: 好，首先关注到的是近期巴拿马部分的国会议员呢是成立了所谓的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议会交流小组，而美国的国会议员呢则是通过线上参会。那巴拿马呢是在2017年就已经同台湾断绝了所谓的外交关系。对此，在刚才记者会上，外交部的发言人郭家坤就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强调，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并且强调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来干扰插手中国的内政，就强调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后果将会自己承担。同时，他也进一步敦促美方能够恪守一中原则，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停止干扰破坏中巴关系的发展。而另外一个焦点呢，是我们看到近期的也门战场。那对于近期也门红海局势的升温呢，郭家坤也表示，连日来的局势升温是造成了无辜的平民伤亡，并且也让能源等民用设施遭到了损毁。他就强调，对于民生设施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当前的地区局势动荡也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他就呼吁相关方能够保持冷静克制，强调解决争端的唯一出路就是通过政治和外交的手段，呼吁各方能够回归到对话沟通的轨道上来，能够为当前的矛盾降温，尽快的推动局势缓和。这两个焦点是我们今天重点关注的，先把时间交还给你，秀琴。
5: 好，非常谢谢嘉欣在北京现场我们带来的最新领先观察，谢谢你。再来看到当前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区的安全形势复杂严峻，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塔吉克斯坦使馆就特别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到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的边境地区，即自哈特隆州、沙姆西丁、绍兴区至戈尔诺巴达赫上自治州首府霍罗格，已经在当地的中国公民和机构要尽快的撤离或转移到塔吉克斯坦的其他相对安全区域，也要密切关注局势发展，要加强安全防范和应对准备，若遇到任何的紧急情况要马上的及时报警，并且和中国驻塔吉克斯坦的使馆取得联系，与寻求进一步的协助。再来看到的是，这是韩美联合国防协商机制的第29次会议，将于16日起会在釜山举行，为期3天。韩国国防部的国防政策室长金洪彻和美国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勒莫尔将会作为双方的代表，会出席这次会议。韩国国防部表示，韩美将就韩国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联合防卫态势、造船合作等同盟安全事宜会进行讨论。而韩联社就报道指，韩国向霍尔木海峡要派兵事宜很可能会列入到这次的讨论议题。韩美联合国防协商机制是始于2011年，每一年都会在首尔和华盛顿会轮流举办1到2次会议，那么这次会议呢却破例在釜山举行，这引发了各界关注。韩方表示，此举意在要展示加强双边的造船合作意志，美方在访问期间也预计会参观釜山附近的造船厂。好，来看一下日本。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结果已经在周日出炉，自民党推举的古谢玄太以超过42万票首次当选，大幅击败了现任知事玉成丹尼。而冲绳县政府时隔12年出现了重大变化，现在美军基地的搬迁问题也会迎来新的转折。
11: 冲绳县知事选举周日投票，当晚开票。高市早苗所率的自民党、日本维新会等政党推举的新人，42岁的前那霸副市长古谢玄太首次当选，古谢获得超过42万票，创下冲绳知事选举历史最高纪录。全球第三次当选的现任知事玉成丹尼获得约27万票，古谢也成为冲绳回归日本后最年轻的冲绳知事。
12: やはり今一番困っている暮らし、物価高騰、そして新たな産業の育成、さらには子どもの貧困を含む子育て支援。こうした分野にはしっかり早速力を入れ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多くの方が沖縄を前に進める選択をしていただいたと受け止めておりますので。
11: 2014年以来，冲绳知事一直由反对浦田间基地搬迁的候选人担任。古谢则明确表示，为尽快返还浦田间基地，有必要推进遍野谷搬迁。冲绳与日本中央政府围绕搬迁问题长期对立的局面将出现明显变化。
13: これが政治の結果だということであれば、それを私たちはしっかりと受け止めるということが民意です。犯人はいろいろあると思います。
11: 不过，这一选举结果并不意味着遍野谷基地能够迅速完工。日本防卫省2025年开始对大浦湾海底松软地层进行加固和填海工程。按照目前计划，浦田间基地归还最快也要到2036年以后。而这次选举中，选民对经济问题的重视程度明显超过基地问题。共同社出口调查显示，49.5%的受访者最重视经济振兴，其中78.7%投票支持古谢，最重视基地问题的只有约21%。这次冲绳知事选举结果也将影响日本政府在西南群岛的防卫部署。日本政府近年持续在与那国岛、宫古岛、石垣岛等地部署自卫队，并计划将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升格为师团。不过，冲绳当地有反对声音认为，增加自卫队部署将进一步加重冲绳的军事负担。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5: 另外，日本福冈机场的停机坪在今天10:05左右发生一起拖车和客机的相撞事故。那你看到这照片显示呢，这是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方面的消息，航司一趟飞往到新千岁机场的 ANA1279 次航班，在完成所有的旅客登机之后，准备做起飞准备时，就被一辆的拖车撞上了机身的尾部，而机上的乘客包括所有的机组人员一共是有187人，没有人员伤亡，但受到这一起撞车事故的影响，这一趟航班以及原定使用同一架飞机直飞回程的 ANA1278 次航班已经取消。印尼客轮在爪哇海的倾覆事故造成至少6人死亡，129人目前还是失踪，当局在今天早上继续在搜救更多的失踪者的下落。在南加里曼丹省的马城市，包括了海岸警卫队还有海军在内，有几百人的搜救人员在今天依旧继续寻找客轮的更多的失踪人士，又把发现到的遗体运回了码头。有客轮乘客的家属就在临近的临时设立的搜救行动中心焦急在查看乘客的名单，并且在打听更多的消息。客轮是在13号在爪哇海当时在航行时遇上了恶劣天气翻覆，搜救行动的负责人表示，客轮上头一共有243人，其中有108人有成功获救，伤者都被送往到了医疗机构，正在接受治疗。有伤者表示，船只开始在严重倾斜之后，短短几分钟就已经完全翻覆，所幸有找到救生衣以及爬到翻转过来的船壳上停留，等待拖船的救援，才能够保住自己的生命。另外，印尼的野火影响范围还在扩大，产生出来的烟霾已经跨越了国界，蔓延到了新加坡和东南亚邻国。今天在新加坡全城就被厚重你看到这些雾霾给完全笼罩起来，这是在当地时间上午10点，当时测得的空气质量指数已经达到181，这处于相当不健康的级别。而这次在东南亚区域的霾害的源头来自于印尼多地爆发出来的野火，有害的排放物在激增，苏门答腊岛还有加里曼丹岛受灾是最为严重的。由于厄尔尼诺现象正在进一步推高气温，这也导致了印尼今年的野火季成为了11年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7: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战略合作伙伴有华润、多美好。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 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00，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政府军发布视频称，继续对胡塞武装目标实施打击。一艘伊朗货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致一死四伤。以色列拒绝配合美方的加沙方案，加沙局势濒临失控。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到13号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表示，明年中国将会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开启金砖合作的第三个金色十年。今年恰逢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
1: 习近平主席用自立自强、风雨同舟、成果丰硕三个关键词概括金砖发展历程。指出，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 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金砖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0: 9月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针对于两国领导人在会晤当中达成的新的重要共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表示，会晤达成的最重要的共识就是中印要做伙伴，以合作共赢的理念相互成就，共同推动中印关系的行稳致远。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印两国国情不同。 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双方要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以合作共赢的理念相互成就，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共同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莫迪总理表示，印方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 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从事反华活动。中方重视莫迪总理作出的重要表态。
0: 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于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了外媒有关于伊朗打击美军约旦基地曾获外部卫星图像协助的提问。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一贯严格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
1: 我们坚决反对没有证据的无端猜疑和指责。连日以来，也门和红海的局势升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表示，中方对此深表关切，呼吁相关的各方要通过沟通对话来缓解矛盾，推动局势的尽快降温。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 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0: 美国的遥感卫星数据公司行星实验室在13号发布了日前被也门胡塞武装夺取的曼德海峡内的战略要地毗邻岛的卫星照片。这一组拍摄于13号的卫星照片显示，毗邻岛周围有船只活动，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内部，将海峡分隔成为了两条航运通道。由也门的政府官员在本月的11号表示，政府军在10号的夜间已经撤离了毗邻岛。胡塞武装人员在11号凌晨乘坐着数艘船只抵达该岛登岛。 之后未遇抵抗。此外呢，胡塞武装在11号还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的沿海据点祖巴卜，至此已经控制了整个也门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到了南部的拉赫济省。外媒就分析指出，一旦胡塞武装控制曼德海峡，将会使支持胡塞武装的伊朗获得一大对美关键优势。
2: 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日前通电话，讨论沙特的输油管道遭到无人机攻击的事件。与此同时，伊朗呼吁伊拉克政府成立联合调查委员会，以揭露在此敏感时刻攻击邻国事件背后的真相。
3: 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了针对沙特一条输油管道发动的无人机攻击事件。双方强调持续沟通、协调与磋商的重要性，以支持安全与稳定，并加强合作。
4: طيبة ومتميزة مع دول الجوار سيما المملكة العربية السعودية وعلاقاتنا علاقات تاريخية。
3: 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在一份声明中否认袭击沙特重要设施，驳斥对其提出的指控，称这是一次失败的企图，旨在转移外界对沙特军队在也门所遭受失败的注意力。该组织并指控以色列和美国。
5: المقاومة الإسلامية قالت بشكل صريح لم نقم باستهداف الأراضي السعودية ولم نقم بأي عمل عسكري تجاه الأراضي السعودية دعت الحكومة الجمهورية الإسلامية الإيرانية نظيرة العراقية بعقد لجنة مشتركة وانعقاد لجنة مشتركة بغية الوقوف على الحقائق اللازمة جراء عملية الاستهداف。
3: 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呼吁伊拉克政府成立联合调查委员会，以揭露在此敏感时刻与局势紧张地区攻击邻国事件背后的真相。此前，利雅得宣布该国东西输油管道遭到从伊拉克领土发动的无人机攻击。
6: Baghdad and Riyadh discuss region escalation while Tehran calls for joint investigation committee, accuses Israel and US behind attacking Saudi's east-west oil pipeline. Severtu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2: 根据伊朗媒体在14号凌晨的消息，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了数声的爆炸巨响，而截止到目前，爆炸性质尚未明确，官方也没有发表相关的声明。在此前一天的13号凌晨，一艘伊朗集装箱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了不明投射物击中，造成了一人死亡和4人受伤，事件正在调查当中。而伊朗军方就表示，不惧外部施压恐吓，已经全面的备战应对威胁。
3: 一艘伊朗集装箱货轮当地时间13日在伊朗格什姆岛亨加姆岛附近海域遭不明投射物袭击，袭击造成船上一人死亡、四人受伤，船只燃起大火。伊朗官方将此次袭击归咎于恐怖敌人。事发后，美军方暂未做出任何回应。英国海事机构也证实了此次船只遇袭起火事件，再次凸显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高危状态。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13日表示，伊朗的国防实力较以往大幅升级，已做好应对各类新战争、新威胁的全面准备。外界仅凭政治威慑无法动摇伊朗立场。伊本里萨强调，伊朗真实国防产能远高于公开展示水平，将持续强化自主国防建设。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日也发声，称伊朗绝不会在外部施压与恐吓下屈服退让。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消息，截至9月13日，美国军队已使101艘商船改变航线，以确保合规。外交方面，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日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海湾地区事务总局局长巴克则表示，会议推迟是根据部分地区国家的要求以及阿曼和伊朗的共同决定。伊朗将与阿曼进行密切磋商，以协调确定举行会议的合适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访问爱尔兰时称，美方不会干预海湾国家与伊朗的沟通协商，尊重各国自主选择。他重申，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7: Iran will end right after the maybe before, but it'll end right after the midterms. Gasoline's going to drop like a rock, just like it was just before I go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3: 特朗普又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和解协议，正持续主动对接美方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近期以色列明确地拒绝配合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加沙问题方案，专家就分析指临近议会大选，内塔尼亚胡政府此举带有明显的竞选诉求。国际特使警告，加沙的方案一旦失败，或将会引爆新一轮的长期冲突。
3: 以色列官员表示拒绝就加沙计划同和平委员会开展合作，并已向美方通报这一立场。此前双方围绕加沙地带治理以及美国计划所产生的影响分歧不断扩大。
8: لذلك هذا يصب في إطار الدعاية الانتخابية لكسب مزيد من الأصوات من الأحزاب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والمجتمع الإسرائيلي لصالح حزب الليكود.
3: 据以色列国土报报道，以色列这一拒绝态度在和平委员会内部备受关注，并且得到以色列国内最高政治层级的支持，其中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知情人士称，以色列官员感觉遭到华盛顿方面的背弃。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关系趋于恶化，因在加沙问题处置上存在分歧，二人此前良好的关系已受到很大破坏。
9: خطوات العملياتية للحكومة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في التعامل مع ملف غزة كلها تشير بشكل واضح إلى عرقلة الوصول إلى تنفيذ آمن للمراحل المختلفة التي تضمنها اتفاق التهدئة الموقع في أكتوبر الماضي.وهذا دليل على أن الكيان الإسرائيلي والحكومة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في تعارض تام مع التوجهات السياسية لمجلس السلام.
3: 与此同时，和平委员会加沙特使姆拉德诺夫于上月底警告称，美国针对该地带的计划一旦失败，局势或将达到一个无法回头的节点。他强调，倘若该计划得不到落实，加沙、以色列乃至整个地区要么延续战火，要么会爆发新一轮长期冲突。
10: These decisions aim to complic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attempt to bring it to a dead end so that Israel could resume the war and liquidate the Palestinian cause.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2: 稍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表示，美国正在寻求创造性的方案斡旋俄乌。韩美联合国防协商机制会议将会在釜山举行。
11: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2: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13: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14: 会觉得破天荒，
15: 因为他们想象不到在香港竟然可以种菜。
16: 大家好啊，这里就已经是我的菜园了。
17: 很多种玩法在菜地里面，
18: 觉得自己很富有的感觉。
1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针对于由美国的 AI 企业称中国 AI 发展对美国是构成了威胁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表示，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意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0: 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 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意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2: 美国中东问题特使维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日前接连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斡旋俄乌战争。根据乌克兰的媒体在13号消息，库什纳透露，美国在寻找创造性的方案来推动战争结束。根据基辅独立报13号的报道，库什纳11号在雅尔塔欧洲战略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5号的莫斯科会谈当中概述了俄罗斯的领土要求，但是乌克兰现在并不愿意接受这一项条款。库什纳表示，美国作为调解人，正在寻求一种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既能够保护乌克兰的利益，又能够说服俄罗斯结束战争。他敦促双方放下领土争端，考虑战后经济发展的机遇。库什纳还透露，美国预计将会在未来几周内宣布谈判的下一步的措施。根据《华尔街日报》在13号报道，俄罗斯在现代化的大规模低成本武器生产方面领先乌克兰或美国等对手。报道指出，正当乌克兰开始有能力应对俄罗斯的无人机攻击之际，俄方却以新一代的创新型的喷射动力武器改变了战局，当中就包括新型的天竺葵无人机、包裹巡航导弹等等。这些武器都配备了先进的电子设备，能够精准地锁定目标并规避拦截。报道指出，乌克兰缺乏生产资源和长期规划能力，而美国及其北约的盟友在增加如爱国者拦截导弹这一类关键武器产量的方面也是面临着困难。俄方的新型且相对廉价的武器生产表明，俄罗斯军队具备适应和创新能力，在现代化大规模低成本武器生产方面是处于领先地位。韩美联合国防协商机制第29次会议将会在16号开始在釜山举行，为期3天。韩国国防部国防政策室长金洪彻和美国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勒莫尔将会作为双方的代表出席会议。韩国国防部表示，韩美将会就韩国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联合防卫态势、造船合作等同盟安全事宜进行讨论。韩联社报道称，韩国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事宜很可能将会列入议题。韩美联合国防协商机制始于2011年，每年在首尔和华盛顿轮流举办1到2次会议。这一次的会议破例在釜山举行，引发了关注。韩方表示，此举意在展现加强双边造船合作的意志。美方访问期间将会参观釜山附近的船厂。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结果在周天出炉，自民党等推举的古谢玄太以超过了42万票首次当选，大幅度的击败了现任的知事玉城丹尼。而冲绳县的时政在时隔了12年之后是出现了重大变化，美军基地的搬迁问题也将会迎来转折。
19: 冲绳县知事选举周日投票，当晚开票。高市早苗所率的自民党、日本维新会等政党推举的新人，42岁的前那霸副市长古谢玄太首次当选。古谢获得超过42万票，创下冲绳知事选举历史最高纪录。寻求第3次当选的现任知事玉城丹尼获得约27万票。古谢也成为冲绳回归日本后最年轻的冲绳知事。
20: やはり今一番困っている暮らし、物価高騰、そして新たな産業の育成、さらには子どもの貧困を含む子育て支援。こうした分野にはしっかり早速力を入れ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多くの方が沖縄を前に進める選択をしていただいたと受け止めておりますので。
19: 2014年以来、冲绳知事一直由反对普天间基地搬迁的候选人担任。古谢则明确表示，为尽快返还普天间基地，有必要推进遍野谷搬迁。冲绳与日本中央政府围绕搬迁问题长期对立的局面将出现明显变化。
21: これが政治の結果だということであれば。それを私たちはしっかりと受け止めるということが民意です。
22: 犯人はいろいろあると思います。
19: 不过，这一选举结果并不意味着遍野谷基地能够迅速完工。日本防卫省2025年开始对大浦湾海底松软地层进行加固和填海工程。按照目前计划，普天间基地归还最快也要到2036年以后。 而这次选举中，选民对经济问题的重视程度明显超过基地问题。共同社出口调查显示，49.5%的受访者最重视经济振兴，其中78.7%投票支持古谢，最重视基地问题的只有约21%。这次冲绳知事选举结果也将影响日本政府在西南群岛的防卫部署。日本政府近年持续在与那国岛、宫古岛、石垣岛等地部署自卫队，并计划将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升格为师团。不过，冲绳当地有反对声音，认为增加自卫队部署将进一步加重冲绳的军事负担。

0: 凤凰卫视蒋文斌大大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日本全国各地的流感患者人数在持续的增加，截止到9月初的单周流感患者人数已经超过了12000人。有日本的专家就认为，今年的流感疫情可能会出现两个高峰，要呼吁民众做好日常防护。
2: 今年8月起，流感患者在日本多地持续增加。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6日的一周流感患者人数已超过12000人。日本全国3000多家医疗机构的平均患者人数超过3人，增至上周的1.9倍，已连续11周增加。冲绳县的患者人数则已高于平均10人的警戒水平，比上一年度提前4周进入警戒状态。日本专家认为，目前无法判断今年情况异常，而访日外国游客增加有可能带动流感病毒的跨境传播。
3: 特別なんか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が起こってるっていう感じはちょっとないんですよね。で、まあじゃあ早くなった理由ってのはどうなのかっていうふうに考えると、やっぱりインバウンドがですね、増えたせいかなっていう気はするんですね。
2: 日本专家指出，今年甲型流感疫情开始较早，流感高峰也可能随之提前，而乙型流感则多发于每年冬季至春季，流感疫情可能出现两个高峰。呼吁日本民众及外国游客做好日常防护，注意勤洗手、佩戴口罩、保持室内通风。
3: 流行が二方性になる、ピークが二つできる可能性もあるので、早く流行がなくなる、つまり収まってしまうって考えるのはちょっと早計かなという気がしてます。あまり外国の方はマスクするのはあまり得意じゃないとは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装着された方が感染を防げると思いますので、それはぜひやっていただきたいなと。
2: 日本专家提醒，流感疫苗的防护效果大约可持续5至6个月。若现在过早接种，而流感疫情持续到春季，疫苗的防护效果可能会在后期减弱。而外国游客容易进入人员密集环境，更应当注意佩戴口罩，做好防护措施。凤凰卫视梁家晒田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1: 稍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经全部的顺利通关。卢秀燕抛在野大联盟，对抗民进党的腐败独大。
4: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会在16号正式通航。随着这一条西部陆海的新通道骨干工程通航在即，全线的准备工作进展如何？我们一起来关注。
6: 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经过油水联调、失传试验等环节，第一批通航船舶即将从这里过闸。目前平陆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按板块看，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航道方面，航道枢

0: 物菌全部完成并通过交工验收。枢纽方面，三大枢纽船闸设备已完成多轮油水联调测试，输水起闭水位调节设备全部校验完成，配套航标、引航道、停泊区、锚地等硬件设施全部建设调试到位，满足船舶停靠待闸的使用需求。指挥调度方面，设在青年枢纽的平务运河指挥调度中心是三大枢纽通航运营的智慧调度中枢，它与设在南宁的指挥调度中心互为支撑，集成运行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船闸远程疾控系统等。目前两个调度中心已为通航做好准备。海事执法保障方面，海事部门已对平路运河通航环境完成实地核查，并针对水文气象条件做了动态评估。目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路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平路运河引航员需持有平路运河航线签注。自签注工作开放以来，已有681名船员取得资质。此外，平路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于12日全部顺利通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16日搭乘平路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泊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路运河直达越南勤居港。南宁海关已提前对接企业，并联动码头、港口等部门，实时掌握货物运输、集港、抵港等重要时间节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今天举行了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的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表示，155期间将会实施健康优先的发展战略，推动医疗服务更加普惠可及，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并以人工智能、生物技术赋能卫生健康发展，持续地提升全民健康水平。
2: 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表示，虽然中国人口近4年持续负增长，但人口大国基本面没有改变。155期间将进一步完善生育支持政策，推进托幼一体化，降低家庭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
3: 在155期间还要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支持社区、支持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让居民呢能够就近就便，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来获得这个托育服务方面的支持。
2: 雷海潮还表示，中国不同地区城乡及人群之间卫生服务依然存在差距，155期间将推动健康服务更加普惠可及、系统连续，并进一步完善转诊服务。
3: 未来5年我们还会在老百姓转诊方面要进一步的改善，专业机构之间的转诊，我们认为这应该是专业人员和专业机构之间的一种工作联系，所以我们在一些地方呢推动建立转诊服务中心的试点。
2: 在儿科服务方面，雷海潮表示，今年将新增1000个提供儿科服务的基层医疗机构，预计年底超过95%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并安排约3100名儿科医生支援基层。凤凰卫视杨希、赵伟北京报道。
1: 人口老化是全球共同面对的挑战。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正在面临这项挑战，而且推动银发经济所新增的科技产品可以提升照顾长者的效能，来减轻照顾者的负担。
4: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活动时表示，人口老化是全球共同面对的挑战。香港65岁或以上的长者人口预计到2046年占整体人口36%，只有长者居住的住户比率也会上升至接近1/3。
5: 这个既是挑战，亦都意味住庞大的市场商机。有估算呢，亦都指出，香港60岁或以上的消费开支由2024年的3400亿元增加到估计2034年的接近5000亿元。银发经济的发展不仅只是增加产品和服务，更加是让不同能力、不同需要的长者都能够有更好的生活的选择。
4: 陈茂波指出，香港拥有世界级的生命健康科研实力，并正积极建设国际医疗创新中心，有资金、人才和初创企业汇聚的蓬勃创科生态，也有对生活质素和服务水平要求非常高的市场。关键是要将这些优势连接起来，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可用、可持续营运的服务。相信香港的经验也可让其他地方借鉴。他又提到，

0: 随着长者的生活选项延伸至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安老为香港业界带来新发展空间。
1: 照顾服务的转介、健康资讯的共享以及支援安排的跨境衔接都有新的需求。如果能够建立到安全可靠、衔接畅顺的服务模式，就有机会将这个模式复制和推广，惠及更加多的老人家。这个或者是值得开拓的一个蓝海。
0: 陈茂波指出，科技可以让老人家生活得更安全，机器人可以做家务、陪伴和解闷，但不能取代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呼吁大家都关心身边长者。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2: 香港警方在早前接获了超过700位的市民报案，怀疑被盗刷信用卡订购智能电话，涉款大约1470万港元。接受预订手机的苹果公司发言人表示，所有已经收到的订单均会在处理之前接受审核，他们正在快速的识别以及取消任何可能已经被提交的欺诈的交易。有立法会议员就提醒市民，日常需要检查信用卡的交易记录是否经过同意进行。
3: 看看你自己的電郵或者是手機甚至是信用卡號碼會不會在網絡上、在黑網上出現到的。但當然這個呢都是很專業的，我不建議市民自己在那些網呢去輸入這些信息，因為 都有可能是釣魚網站。但有部分的合規工具呢是可以幫到你知道自己你的信用卡會不會已經在黑網裏面流轉緊啦，市民咧就要好細心咁留意翻自己每一單呢啲金融交易會唔會係有可能唔係自己做嘅決定。
2: 他形容这一次的情况罕见，但是在银行未结算之前发现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他又指出，黑客偷取资料之后未必会立刻犯案，提醒市民要保护好个人的付款资料，如果发现不寻常的交易要马上停用。他也提到，这次的事故涉及到了发售商为了减少客户排队时间，提升客户体验，选择关闭额外的验证保护机制，让信用卡在无需第三方认证下便能够进行交易。他认为发售商没有采用任何的安全机制的做法不恰当，他又呼吁拥有大量市民数据的公司要保护好数据库。美国智库在日前发文主张，华府应该表态不会介入台海的情势，并让美军退守到第二岛链，引发了台湾朝野的关注。蓝营忧心美国弃台论再起，绿营则是认为这并非是美国的主流意见。
4: 台湾一向视美国为依仗，不过日前美国智库国防重点公开主张，美国应放弃长期对台湾采取的战略模糊策略，改为明确表态，若台海发生冲突，美军不会介入，并让美军退守第二岛链，引发台湾朝野关注。
5: 这种讲法好像快要放弃台湾一样了，那就是等于是你们自己来了，第一岛链他要撤守。
6: 我想这个本来就是刚开始就是对我们台湾一个保障，那现在又推到第二个岛链，是不是看出一个端倪，就是中美之间的一个关系越来越密切啊，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态度。
4: 美国智库国防重点指出，台湾对美国的利益虽有影响仍在可控范围，但若因台湾开战将付出惨重代价，因此建议美国派驻在台湾的500名军事训练人员也要尽速撤回。
7: 还会有不同的一个流派啊，但是智库啊，它也不代表美国政府的一个啊决定。古立言对于台湾提升自己的一个防卫的一个战力啊，有很多的一个肯定。
4: 有分析认为，国防重点智库的立场倾向战略克制，和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理念有相近之处。不过，台湾学者私下表示，这并非美国政坛主流意见，但台湾需要警惕，美国是否已经开始计算放弃台湾的利益得失。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在台湾，因应将于年底举行的地方选举，台中市长卢秀燕是抛出了在野大联盟的构想，希望能够团结所有的力量，力抗民进党的一党独大和腐败。而台北市长蒋万安在今天就表示赞同，认为蓝白应该要合作，追求席次的最大化。
8: 2026县市长选战，国民党与民众党主张蓝白联手，但竹北市蓝白破局成为在野合作的破口，负面效应甚至外溢到其他县市。身为蓝营二零。

0: 主席期间就已喊出在野大联盟的构想，要力拼2024年蓝白合作赢得大选，最终在关键时刻还是分道扬镳，失败收场。如今卢秀燕再喊出在野大联盟，要以蓝营领头羊之姿修补蓝白裂痕，但是否仍流于口号，难以跨越政党利益的考验，将决定在野联盟是否真正的名副其实。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我们继续来看台湾方面，国民党和民众党是积极的修补新竹县合作破局的裂痕，在南部多个县市开展合作。双方宣布在台南市成立联合服务中心，力拼将台南由绿转蓝。而另外呢，在两方整合成功的嘉义市，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就喊话，表示需要国民党帮忙。
2: 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与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一同宣布成立台南联合服务中心。
3: 所有国民党都能得到的资源，民众党都能得到。我们必须要让台南的乡亲看到，蓝白是真心真意合作，真心真意要为这个城市奉献，真心真意要让台南市变成一个幸福美丽的城市。
4: 给谢龙介一个机会，台南来变台湾东西。
2: 蓝白力拼翻转极度深绿的台南市，两人一同为服务中心揭牌，宣示正式合作。
5: 谢龙介，
6: 动身！
5: 谢龙介，
6: 动身！
2: 蓝白进攻南台湾，在嘉义市，双方共推民众党的张其凯竞逐嘉义市长，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陪同张其凯扫街拜票，防止蓝白在新竹县合作破局的裂痕外溢到其他县市。
7: 新竹啊，失去的地方，嘉义市赢回来。嘉义市的蓝白河啊，是合作无间，坚不可破。
8: 嘉义市哦，到现在为止，在民众党跟国民党之间的合作都非常配合的非常好，不可讳言的，我们地方组织很多方面还是要国民党帮忙。
2: 柯文哲再次呼吁蓝白两方主席尽速处理善后。不过，在台湾社会多数舆论人评估，在整体大环境讨厌民进党的氛围之下，外溢效应应该不至于掀起巨浪。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加拿大总理卡尼称希望与欧盟建立独特联盟。菲律宾南部穆斯林自治区举行首次议会选举。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二战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2E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根据美国媒体在13号报道，加拿大政府正在研究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的可能性。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当天表示，加拿大无意成为欧盟的成员国，但是将会与欧方磋商建立一种独特的联盟。另外，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加拿大正在与欧盟商谈加入对乌贷款计划。
1: 据《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加拿大政府寻求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并正在研究成为欧盟准成员国的可能性。欧盟方面也对加拿大这一想法持开放态度。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作出回应。
2: We're not looking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What we are looking and beginning will begin discussions for unique alliance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between Canad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We share the same values, we have the same priorities, and we have very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We're stronger together, and this is at a time where the world's more dangerous and divided.
1: 13号晚些时候，卡尼在一场晚宴上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据美媒报道，卡尼将于15号至17号访欧，他此行将寻求让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地位。另一方面，据英国《金融时报》14号报道，加拿大正与欧盟商谈参与一项由欧盟牵头、总额900亿欧元的对乌贷款计划。知情人士透露，双方希望在10月底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前敲定加拿大具体出资规模。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希望借此向欧洲盟友展示支持，同时进一步密切加欧关系。《金融时报》指出，卡尼上台后一直试图推动加拿大对外关系多元化，降低对美国的经济依赖。近期加美贸易谈判破裂，更增加了渥太华寻找其他伙伴的紧迫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瑞典议会选举计票工作仍然还在进行。瑞典选举委员会在今天的凌晨公布的初步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会赢得议会多数的席位，预计领先支持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党阵营3个议席。瑞典本届议会选举将于13号开始投票，选情陷入了焦灼的状态。数据显示，按照目前得票比例，由社会民主党、绿色环境党、左翼党和中间党组成的反对党阵营，预计赢得349个议席当中的176个。然而，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的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则是赢得173个议席。最终的结果最早将会在17号公布，各党将会根据自己所获的议席来展开磋商，而探索可能的执政组合。克里斯特松指出，反对党阵营内部存在无法调和的分歧，难以达成一致的施政纲领。即便目前的计票结果不变，他也将会尝试在议会寻求可行的执政组合。越南政府总理黎明星在13号晚结束了在新德里的2天行程。期间，黎明星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并分别与印度总理莫迪、俄罗斯总统普京等多国领导人会晤。越南媒体就评论指出，金砖国家正在给越南带来更多的合作机遇。
3: 越南政府总理黎明星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上致辞，并提出了未来三大发展方向，包括提升经济韧性和自主能力，增强应对外部冲击能力，重振贸易投资等传统增长动力，并拓展数字化、绿色转型等新动能，从而开放市场，以合理的成本调动更多长期资源，深化多边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经济秩序。黎明星在与印度总理莫迪的双边会谈上表示，愿意两国发展目标和道路有共通性，双方要推动建立经济走廊和供应链，加强公路、铁路和海运互联互通，加快东盟印度货物贸易协定审批，并打造连接南亚与东南亚的通道。莫迪认同双方加大军工军贸合作，提供优惠信贷，早日举行外交国防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在新德里期间，黎明星还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黎明星表示，越南新一届政府希望同俄罗斯政府一道，全面提升双边合作水平，双方认同国防安全合作是战略支柱，将进一步推动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合作及两军之间的交流。双方将推动谈判尽早将越南首个核电站项目投入建设。另外，黎明星还会见了世贸组织总干事恩戈奇，他表示欢迎世贸组织秘书处配合越方，为今年11月越南第3次贸易政策审议。

0: 做好准备，希望世贸组织继续协助越南开展贸易政策专业培训，在解决国际纠纷方面提供法律咨询。恩格齐欢迎越南批准渔业补贴协定，并加入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赞同越南推进人工智能、半导体、微处理器等高端产品价值链迈上高层次。针对黎明星此行，越东社分析指出，中国、印度、俄罗斯及海湾国家分别在数字技术、制造业、能源及资本等领域为越南带来新机遇。越南应推动合作，将协议走向项目落实，将优势转化为实际成果。凤凰卫视郭邦阮是蓝英和你报道。
1: 菲律宾南部棉兰老穆斯林邦萨摩洛自治区在今天举行了首次议会选举。在北哥打巴托省，大批选民一早就来到了投票站登记投票，现场有持枪人员警戒。本次选举，自治区近240万选民将会选举产生80名议员，并由议会首次会议选出自治区政府首席部长。由于本次的选举推迟了数年进行，预计投票率将会达到80%。选前一天，哥达巴托市发生了枪击及爆炸事件，在选举期间有超过20000名士兵和警察被部署至了各地，同时也有持枪的部队巡逻。菲律宾南部地区穆斯林人口众多，曾长期动荡。在2014年，非政府与最大的反政府武装组织签署了全面和平协议。根据双方共识，2019年邦萨摩洛穆斯林自治区成立。南非第二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环比收缩了0.2%，结束了近10年以来持续最长的季度增长势头。经济学家就预计，受到伊朗战争推高生产成本、抑制国内需求以及利率上升等因素的影响，南非经济的压力可能会在今年下半年进一步的显现。
2: 根据对14位经济学家的调查，终止预期显示，南非第二季度 GDP 预计环比萎缩0.1%，结束此前连续多个季度的增长。第一季度南非经济增长0.5%，数据显示制造业和矿业产出分别下滑1.5%和2.7%。
3: The interruption of the war in Iran was that all those good and positive factors were reversed.South Africa is a primary importer of oil and has had to now spend a lot more on importing oil and refined associated products.
2: 分析认为，伊朗战争推高能源及生产成本，同时南非央行五月加息25个基点的影响，开始传导至实体经济，进一步压制消费和投资。经济学家预计，随着通胀和利率维持高位，战争对南非经济的压力可能在今年下半年进一步显现。
3: The best way that South Africa can deal with this is to address some of those structural impediments and become more attractive to foreign investment. And that means the government starting to cooperate more actively in getting private sector involvement.
2: 南非经济能否避免陷入收缩，关键仍取决于国内消费、通胀走势以及外部地缘政治风险。如果高成本和高利率持续，南非经济复苏势头或将进一步承压。我是萨伊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1: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在日前表示，地缘政治变化、人工智能革命和气候变化三种根本性的变化正在同时的重塑澳大利亚国家安全战略。他呼吁采取全新的国家韧性战略，以应对一切事情在所有地方同时发生的局面。
4: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日前在国家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讲，他指出，当前全球战略、经济和技术力量对澳大利亚的冲击在战后历史上前所未有。澳大利亚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心态。他并系统阐述了三个正在同时重塑国家安全的关键变量。
5: The rise and rise of China at a time when America continues to debate what sort of global power it wants to be in the future. Second,The AI revolution, replete with great risks and equally great opportunities. And third, the proliferation and intensification of extreme weather events due to rapidly accelerating climate change.
4: 陆克文还谈到人工智能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他指出，美国和中国在这一问题上有

0: 相似的关切，都担心前沿人工智能模型可能失控。
1: Leaving aside the actions of the two states themselves, the US and China, against each other or with each other, the common concern is AI models, frontier models, in the hands of third states, third parties, non-state actors, and now autonomous AI agents themselves running amok in infrastructure. This is beginning to seep in.
2: 有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全球战略环境正经历着深刻的重组。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对澳大利亚所面临考验的判断，折射出澳大利亚战略界对多重危机叠加风险的认知正在深化。凤凰是杨海英，悉尼报道。
3: 旅居新加坡的大熊猫凯凯在今天迎来了19岁生日。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在13号为他举办了一场特别的生日庆祝活动，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前往。在13号的中午，凯凯的庆生活动在新加坡河川生态园举行。园方为凯凯准备了一个特制的冰格蛋糕，以及装有零食的生日礼盒，借此来激发它的自然觅食能力，也让游客得以瞧见大熊猫在野外环境当中觅食的本能反应。当天，现场还设置了大熊猫的生日墙，供游客打卡拍照，并为凯凯送上生日祝福。2012年9月，大熊猫凯凯和佳佳一同抵达了新加坡，开启旅居生活。10多年来，一直受到当地人民的关爱，每年生日都有许多人专程前来为他庆生。印尼客轮爪哇海倾覆事故造成了至少6人死亡和129人失踪，当局到今天早上继续在搜寻失踪者的下落。在南加里曼丹省马臣市，包括海岸警卫队、海军在内的几百名搜救人员14号仍然还在寻找客轮的失踪者，又将发现到的遗体运回了码头。而有客轮乘客的家属在附近临时设立的搜救行动中心查看乘客名单，并打听乘客的消息。客轮在13号于爪哇海航行时遇上了恶劣的天气倾覆。搜救行动的负责人表示，客轮上一共有243人，其中有108人获救，伤者被送往医疗机构接受治疗。有伤者就表示，船只开始严重倾斜之后，数分钟内就完成的翻覆，幸好及时找到了救生衣以及爬到翻转的船壳上才能够停留，等待脱臼的船只才能够保住生命。感谢您的收看，下期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交战持续，胡塞武装称完全控制了也门的西部海岸。据报，加拿大正在与欧盟商谈加入对乌克兰贷款计划，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的政府军以及沙特之间的交战仍然还在继续。胡塞武装在14号就称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另外呢，在目前胡塞武装已经完全控制了也门的西部海岸，并将会继续的向南推进。也门政府军和沙特方面则是通过实施空袭，试图收复失地。
1: 也门政府军13号发布视频称，也门空军继续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实施打击，试图从胡塞武装手中夺回穆哈、祖巴卜等红海沿岸战略要地。此外，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3号发布声明称，沙特方面持续对也门发动侵略，过去一天对塔伊兹等6个省累计实施58次空袭。萨雷亚称。 作为回应，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南部沙鲁拉地区的军事基地实施了打击。过去一个月间，胡塞武装沿也门西部海岸线一路南下，先后攻占穆哈、祖巴卜、毗陵岛等战略要地，目前已完全控制也门西部海岸，正继续向南推进。其中，实现对曼德海峡内核心战略要地毗陵岛的控制，也使胡塞武装进一步加强了对曼德海峡的控制。 根据也门政府军统计，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则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与此同时，此次冲突也导致大量也门民众失去家园。联合国下属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本月初以来，已有超过8.5万也门人流离失所。 其中有超过2000名平民选择完全撤离也门，冒险横渡曼德海峡，试图前往海峡对岸的非洲国家基布提避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沉寂多时的也门战场近日成为了国际关注的焦点。从9月初开始，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之间的战事明显升级。胡塞武装沿着也门红海的西岸一路快速的推进，如今据报已经完成了对曼德海峡的控制。局势突然升温，令也门和平进程和红海航运安全面临考验。
2: 在中东多条战线交火之际，也门战局突然升温。有分析指，背后原因是美伊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受到冲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战略价值进一步上升。值得注意的是，胡塞武装此次推进方向并非简单向纵深地区扩张，而是沿着红海海岸线向南推进。 从荷台达到穆哈，再到曼德海峡附近地区，这条推进路线具有非常明显的战略意图。一方面，扩大胡塞武装对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的控制；另一方面，则进一步掌握红海沿岸港口、岛屿以及海峡周边的军事制高点。这也意味着胡塞武装未来能够对红海航运施加的影响力可能进一步增强。 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船只实施禁运，也反映其对曼德海峡的掌控力，同时向外界释放信号，其对红海航运的威慑从无差别风险重新定义为有针对性的军事封锁。而沙特阿拉伯的反应显示出局势已经触及其核心安全利益。分析称，也门战场正在成为地区博弈的一个重要延伸，沙特希望维护自身边境和能源安全。 美国希望确保关键海上通道保持畅通，同时避免陷入新的地面战争。伊朗则希望保持地区战略威慑，而胡塞武装则试图利用自身的地理位置和军事能力扩大谈判筹码。在这样的多重博弈之下，也门自身的和平进程反而更加脆弱。有猜测指出，也门战局目前存在三个关键变量：首先， 胡塞武装能否继续沿红海海岸向南推进，并进一步巩固对曼德海峡周边地区的控制？其次，沙特及其盟友会不会扩大军事反击，并重蹈2015年沙特也门战争危机？而最关键的一点是，若美国直接介入，也门战场很可能进一步成为地区大国博弈的前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美国媒体在13号的报道，加拿大政府正在研究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的可能性。加总理卡尼在当天就表示，加拿大无意成为欧盟的成员国，但是将会与欧方磋商建立一种独特的联盟。另外，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加拿大正在与欧盟商谈加入对乌贷款计划。
3: 据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加拿大政府寻求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并正在研究成为欧盟准成员国的可能性。欧盟方面也对加拿大这一想法持开放态度。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作出回应。
4: We're not looking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What we are looking and beginning will begin discussions for unique alliance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between Canad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We share the same values, we have the same priorities, and we have very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We're stronger together, and this is at a time where the world's more dangerous and divided.
3: 13号晚些时候，卡尼在一场晚宴上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据美媒报道，卡尼将于15号至17号访欧，他此行将寻求让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地位。另一方面，据英国金融时报14号报道，加拿大正与欧盟商谈

0: 参与一项由欧盟牵头、总额900亿欧元的对乌贷款计划。知情人士透露，双方希望在10月底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前敲定加拿大具体出资规模。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希望借此向欧洲盟友展示支持，同时进一步密切加欧关系。《金融时报》指出，卡尼上台后一直试图推动加拿大对外关系多元化，降低对美国的经济依赖。近期加美贸易谈判破裂，更增加了渥太华寻找其他伙伴的紧迫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越南政府总理黎明星在13号晚结束了在新德里的2天行程，期间黎明星就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并分别与印度总理莫迪、俄罗斯总统普京等多国领导人会晤。越南媒体评论指出，金砖国家正在给越南带来更多的合作机遇。
2: 越南政府总理黎明星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上致辞，并提出了未来3大发展方向，包括提升经济韧性和自主能力，增强应对外部冲击能力，重振贸易投资等传统增长动力，并拓展数字化、绿色转型等新动能，从而开放市场，以合理的成本调动更多长期资源，深化多边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经济秩序。黎明星在与印度总理莫迪的双边会谈上表示，愿意两国发展目标和道路有共通性，双方要推动建立经济走廊和供应链，加强公路、铁路和海运互联互通，加快东盟印度货物贸易协定审批，并打造连接南亚与东南亚的通道。莫迪认同双方加大军工军贸合作，提供优惠信贷，早日举行外交国防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在新德里期间，黎明星还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黎明星表示，越南新一届政府希望同俄罗斯政府一道，全面提升双边合作水平。双方认同国防安全合作是战略支柱，将进一步推动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合作及两军之间的交流。双方将推动谈判尽早将越南首个核电站项目投入建设。另外，黎明星还会见了世贸组织总干事恩戈奇，他表示欢迎世贸组织秘书处配合越方，为今年11月越南第3次贸易政策审议做好准备，希望世贸组织继续协助越南开展贸易政策专业培训，在解决国际纠纷方面提供法律咨询。恩戈奇欢迎越南批准渔业补贴协定，并加入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赞同越南推进人工智能、半导体、微处理器等高端产品价值链迈上高层次。针对黎明星此行，越东社分析指出，中国、印度、俄罗斯及海湾国家分别在数字技术、制造业、能源及资本等领域为越南带来新机遇。越南应推动合作，将协议走向项目落实，将优势转化为实际成果。凤凰卫视郭邦阮是蓝英和你报道。
1: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股市，内地的股市在周一是集体走低，三大指数早盘低开之后一度翻红，但是没有能够企稳，均收在了平盘下方。两市成交大幅度的缩量至1.6万亿元人民币的水平，创年内的次单低的单日记录成交。而再来从盘面上来看，军工装备类的股也是跌幅居前，农业板块和旅游和酒店板块也是表现疲软。不过 PCB 概念的相关股份在今天是反复的活跃，医药板块也是集体走强。沪指收报3885点，跌2点，跌幅为0.07%，成交额7792亿元人民币。深成指收报13384点，跌86点，跌幅为0.64%，成交额8498亿元。创业板指数则是收跌1.1%。香港股市在今天也是小幅度的反弹，终止了连续5天的跌势，投资者的入市意愿不高。恒生指数在开低104点之后，在盘初最多下挫了143点，但是资金流入趁低就吸纳了防守性的板块，有助于大盘在上午的中午时段就开始了揣定，而且是逐步的反弹，中长小幅度收高。蓝筹股的走势也是分化，金融股表现居前，汽车和医药股走强。至于科技股是互有涨跌，芯片和 AI 大模型股是表现疲弱。恒生指数收盘报24917点，上升111点，升幅0.45%，主板成交1926亿港元。 中东的局势紧张，再叠加市场的观望，美联储本周的议息结果，亚太股市在周一是普遍受挫。人工智能巨头齐齐喊话放缓 AI 的开发速度，全球科技股和芯片股是集体承压，韩股收低超过了3%，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下跌，软银重挫超过了10%，拖累了日经指数早盘低开之后曾经跌穿了63000点。有色金属以及资讯和资讯相关的股份也是表现疲软，但是服务业和保险板块是走阳。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报63492点，跌518点，跌幅为0.81%。台湾股市在今天也是低开低走，权重股普跌拖累了大盘。盘中虽然受到了金融股的拉动，跌幅收窄，但是没有能够守住46000点的关口。加权指数收盘报45862点，跌322点，跌幅为0.7%。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中东的纷争不断，油价飙升加剧了市场对于通胀的担忧，全球股票基金近期遭遇了大规模的资金撤离。
3: 全球股票基金出现大规模的资金撤离，伦敦证交所数据显示，截至9月9号当周，全球股票基金净流出155亿美元，规模是今年3月中旬以来最大。不过分区域来看，资金流向却明显分化，欧洲和亚洲股票基金分别录得超过110亿美元和30亿美元的净流入，美国股票基金却成为主要的拖累因素，当周净流出322亿美元，是9个月来的最多。其中，大型权重股是撤资的重灾区，当周净流出超过40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中型股基金有接近7亿美元的资金流出，小型股则有小规模的资金流入。有分析指出，美国高估值科技股对利率变化更为敏感，投资者开始有意识地寻找不同市值区间的替代配置。与股票基金相对，全球债券和货币市场基金持续吸纳资金，但是黄金和贵金属市场扭转连续8周的资金流入，当周录得5亿美元的资金净流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关注今天的财经热点。近期日元的汇价快速上升，加速了日元空头和套利交易的平仓步伐，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就相信日元已经是转势，利差交易活动将会因而出现巨大的变化。
0: 日元汇价近期的表现无疑亮眼，由7月底每日联手干预前的40年最低位接近164日元快速抽升，并在过去一个月保持偏强，低位反弹接近10日元，快要回到年初时的高位。分析师大多认同日本央行本周议息加息已经接近是板上钉钉的事，特别是各委员已不断喊话，发出鹰派评论，为金融市场暖身，尽早接受央行将会持续加息的事实。现在存在争议的地方是，究竟央行急不急，本周的加息幅度会是循序渐进的1/4厘，还是快快大手加息半厘。无论如何，加息将会推动日元进一步反弹。最感到难受的，相信会是以为日元没有翻身能力的日元空头，以及进行利差交易的投资者。过去多年，投资者大部分时间都持有日元空仓，今年至今大部分时间都是日元空头的天下。在7月到8月初的高峰，净空仓合约至少15万至16万多份，但干预后快速缩减。至于利差交易的规模，很难有确实的数字，但以3月跨境日元借贷上升至破纪录的360万亿日元可以判断，当时的利差交易规模是过去30年来最高。所谓的利差交易是介入低利率货币，例如日元，然后买入高利率货币，例如美元、墨西哥比索、新西兰元或其他新兴市场货币，然后买入这些货币的资产，好像债券，短时间之后获利出货，再转回日元偿还借贷。日元美元利差交易的年化收益一般有2.5%到3.5%，如果日元在期间贬值，收益将更高，因而是投资者的首选。不过，日本央行加息导致利差交易被迫平仓，触发更大规模的去杠杆潮。分析师估计，由于日元利差交易累积了庞大的仓位，日本央行积极加息压抑通胀，将导致平仓活动和美元好仓的止损加快。有交易员相信，投资者不会完全放弃日元利差交易，但会采取多元化策略，例如转往利率已处于0多于1年的瑞士法郎，而对家则是汇率稳定和利率趋升的加拿大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美国智库主张华府应该表态不会介入到台海情势。 德国上半年对中国新增投资56亿欧元。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 會覺得破天荒，
2: 因為佢哋想象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1: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2: 好多種玩法喺菜地入邊，
1: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美好的未必遙遠。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针对巴拿马部分的国会议员近日成立所谓的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跨党派交流小组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地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奉劝少数的政客要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会承担严重后果。
4: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成立所谓小组，严重违背巴方一贯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我们注意到巴政府有关表态，希望巴方将一个中国原则落到实处，维护好中巴关系的政治基础。
3: 我们再看到，在台湾因应将会在年底举行的地方选举，台中市长卢秀燕就抛出了在野大联盟的构想，希望团结所有的力量来力抗民进党的一党独大和腐败。而台北市长蒋万安在今天就表示赞同，认为蓝白应该要合作，追求席次极大化。
5: 2026县市长选战，国民党与民众党主张蓝白联手，但竹北市蓝白破局成为在野合作的破口，负面效应甚至外溢到其他县市。身为蓝营2028大选呼声最高的台中市长卢秀燕，抛出成立在野大联盟的构想，要扩大整合各路人马，正面对决民进党。
6: 为什么希望能够推升在野大联盟？那因为呢，我们不能够让民进党一党独大，反民主、反自由。那所以我主张说，我们应该在野要团结，要合作。
5: 卢秀燕强调，面对当前政局，在野力量更应该紧密合作，避免蓝白在部分县市的破局持续扩散。对于卢秀燕的提议，台北市长蒋万安也表示赞同。
7: 我当然认同，所以我也说，在台北市，我们就是追求蓝白席次最大化。大家一起共同携手为市民的福祉来打拼。
5: 事实上，朱立伦在担任国民党主席期间，就已喊出在野大联盟的构想，要力拼2024年蓝白合作赢得大选。最终在关键时刻还是分道扬镳，失败收场。如今卢秀燕再喊出在野大联盟，要以蓝营领头羊之姿修补蓝白裂痕，但是否仍流于口号，难以跨越政党利益的考验。将决定在野联盟是否真正的名副其实。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3: 美国的智库在日前发文主张，华府应该表态不会介入到台海情势，并让美军退守到第二岛链，引发了台湾的朝野关注。蓝营就忧心美国弃台论再起，绿营则是认为这并非是美国的主流意见。
8: 台湾已向视美国为依仗，不过日前美国智库国防重点公开主张，美国应放弃长期对台湾采取的战略模糊策略，改为明确表态，若台海发生冲突，美军不会介入，并让美军退守第二岛链，引发台湾朝野关注。
9: 这种讲法好像快要放弃台湾一样了，那就是等于是你们自己来了，第一岛链他要撤守。
10: 我想这个本来就是刚开始就是对我们台湾一个保障，那现在推到第二个岛链，是不是看出一个端倪，就是中美之间的一个关系越来越密切啊，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态度。
8: 美国智库国防重点指出，台湾对美国的利益虽有影响，仍在可控范围，但若因台湾开战，将付出惨重代价。因此建议美国派驻在台湾的500名军事训练人员也要尽速撤回。
11: 还会有不同的一个流派啊，但是智库啊，它也不代表美国政府的一个啊决定，国立人对于台湾提升自己的一个防卫的一个战力啊，有很多的一个肯定。
8: 有分析认为，国防重点智库的立场倾向战略克制，和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理念有相近之处。不过，台湾学者私下表示，这并非美国政坛主流意见，但台湾需要警惕，美国是否已经开始计算放弃台湾的利益得失。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3: 德国最新的研究指出，今年以来德国对中国的投资显著增长，但是对美投资则是大幅度降低。有德国的机构研究显示，德国企业今年的上半年对中国新增投资56亿欧元，约合435亿人民币，较2025年同期增长了1/3。而与此相对的是，受到了贸易紧张局势以及关税影响，德国对美国的投资却是下降了接近2/3，到大约43亿欧元。目前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成为德国海外投资的首要目的地。机构分析指出，国家补贴以及被低估的人民币压低了中国的生产成本，促使德国企业持续扩大在华本地业务，以获得在全球市场跟中国竞争对手抗衡的资本。根据日本方面的消息，由外部专家组成的调查委员会今天公布了对于日本中部电力公司冰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出具的调查报告。报告书共250多页，认定了是被怀疑存在问题的225项评估当中，至少有208项存在着虚假说明、隐瞒等不正当行为。
12: 日本中部电力公司14日在名古屋召开说明会，并公布调查报告。报告指出，导致数据造假等行为的原因之一是中部电力公司的部分职员以及管理层受到必须实现核电站尽快重启的压力，产生了为自身不当行为进行正当化辩护的言论，并且这种情况已经在公司一定范围的群体或组织中形成共识。报告指出，公司管理层对审查进度拖延的批评斥责，可能诱发了核电站负责人采取不正当行为。同日下午，日本中部电力公司宣布，社长林新吾、会长盛野哲将于30日辞职，董事安井忍将接任社长一职。中部电力并决定撤回重启冰冈核电站3/4号机组的审查申请。中部电力公司8月27日承认，在其运营的冰冈核电站1/2号机组2024年度废炉作业中，部分拆除工程报告书存在篡改行为。今年1月，中部电力公司还承认，为使3号、4号机组通过审查重启，操纵了重要的地震预响数据等，向原子能规制委员会进行了虚假说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您的收看，下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锁定凤凰卫视。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广耀白云山，爱心满人间。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 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义，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日韩芯片股在星期一遭到抛售，美国 AI 巨企呼吁减慢 AI 发展步伐，加上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亚太股市受压。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 AI 开源专区。中国外交部指，美国涉及中国的言论干扰了 AI 的全球治理。中国五个部门出手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等等的问题，国资委说央企将带头及时支付。星期一的亚太股市受到多重因素叠加的影响，明显受压。第一个是美联储在这个星期加息，这种预期已经到了90%这样的一个预期了。第二就是中东的冲突扩大，使得油价又上涨了。还有各种风险叠加之下的放大期，那就是在周末的时候，三个美国 AI 巨头一起联名呼吁，应该要放慢关于 AI 的发展步伐。这使得星期一日韩有关的芯片股跌势明显。美国 AI 三巨头呼吁放慢 AI 的发展步伐，加上油价继续的飙升，日本跟韩国的芯片股首当其冲下跌。S 凯利是在星期收盘的时候下跌超过了6.35%，三星收盘跌4%，软银跌11.38%。来自于 Anthropic 还有 OpenAI 以及马斯克在星期天的这个声明，还有不断接受媒体访问，使得市场认为这些巨头呼吁 AI 的减速发展，芯片股将会受压。市场关注的就是英伟达在星期一美股开盘。

周的表现。马上看一下亚太股市，日本股市在星期一下跌0.81%，失守64000点关口，对 AI 产业前景的质疑压抑了大盘。韩国首尔股市大跌3.26%，芯片股跟随全球 AI 概念股的跌势打击大盘。澳大利亚悉尼股市轻微上升0.1%，台湾股市下跌0.7%，失守46000点关口，到超过

单日成交记录。沪指收盘3885点，跌2点，深成指跌0.64%，创业板指数收跌1.1%。港股小幅度反弹，中指连续5天的跌势，蓝筹股走势分化，金融股表现居前，汽车跟医药股扬强势，科技股互有涨跌，芯片跟 AI 大模型股表现疲弱。恒指收盘24917点，上升0.45%，国企指数升0.46%，科技股指数跌0.06%，主板成交1926亿港元。这个星期市场的关注有几个风险，第一个就是超级央行周来了，美联储现在市场认为会加息，日本央行的议息也应该会加息，而英国央行市场认为呢，这个礼拜的议息应该是维持不变的，所以美股跟美债收益率都在关注这样的一个加息与否的行动。来自于高盛、摩根大通、花旗还有三菱日联都认为美联储在这个星期会展开3年以来的第一次加息，应该会加0.25厘。瑞银就说，如果香港的利率也跟随美国加上去的话，那么香港的楼市面对的挑战会比较大，但是香港金融体系仍然稳健，经济增长预料会比上个星期要好。我们基本了解这个星期市场面对的几个风险，比如说是美联储加息，还有油价的上涨，以及 AI 有关的风险等等。现在聚焦在 AI 有关，为什么这三大巨头 Anthropic、OpenAI 还有马斯克、SpaceX 等等，他们都是要去呼吁放慢 AI 有关的步伐呢？来看一下。由于担心灭绝人类，所以 Anthropic 等三个巨头呼吁减慢 AI 的发展。其实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最近的 Anthropic 的有个员工离职，他离职之后发出了一个警告信，说人工智能可能在不久将来导致人类灭绝。这样的警告出来之后，三大 AI 巨头含有的共同呼吁要放慢 AI 的发展步伐。 Anthropic 的行政总裁阿迪莫首先是在上个星期六呼吁放慢发展步伐，立刻得到 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跟 SpaceX 的创办人马斯克的响应。奥尔特曼更说 OpenAI 今年不会公开上市，强调安全优先，说全人类在2020年代结束前有10%灭亡的风险，这是无法接受的。 Anthropic 的阿莫迪星期六发文说，现在 AI 工具所带来的风险实在太大，不应该继续以这种惊人的速度进行开发，但控制步伐并不意味着停止模型训练或技术进步，他们将引入包括第三方评估的新安全措施。但他们也说，要完成这些工作需要政府给予一定的反垄断豁免，还需要跟中国合作，并说如果中国没有限制 AI 发展步伐，可能会取得地缘政治主导地位。彭博社却质疑各大 AI 企业彼此是激烈的竞争对手，又要面对中国企业的强劲竞争，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实施新限制或安全审查。而有分析说，美国 AI 巨头罕见的联手，实际上是各有私心，试图通过影响监管机制来打压潜在竞争对手。以 OpenAI 为例，早前已经有银行家提出他们是不是在今年上市的两个选项，或者延到明年。比如说如果到明年可以10000亿美元的估值上市，因为今年像 SpaceX 已经抽走了市场太多资金了。第二是降低估值目标来加快上市进程，但是 OpenAI 的阿尔特曼坚决反对降低估值目标，那么就延到明年。所以他们的呼吁倡议也许是有自己的目的的。那么现在市场关注的就是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媒体 The Information 报道，美国三大科技企业 Anthropic、 OpenAI 还有谷歌正在讨论合作成立一个 AI 安全标准机构，叫做 AI Safety Standards Body。 那么这个主要是在7月份的时候已经开会研究有关成立独立机构的事宜，为 AI 技术测试

0: 有一股非常负面的势力夸大人工智能的威胁，他认为可以对 AI 设定护栏，也可以做其他很多事情，但不应该炒作一些根本不会发生的事。他又说，希望美国继续保持行业的领先地位。目前美国在 AI 领域领先中国，是世界上最先进，所以呢需要保持这个地位，因为谁在 AI 领域获胜，谁就赢了。另一方面，国会众院议长约翰逊说，任何关于 AI 的联邦立法都不应该仓促出台，需要先召集 AI 产业的领袖举行一次大型会议。国会将寻求 AI 发展方面的平衡，确保美国不会失去对中国的竞争优势。而人类到底能不能够一起来放慢关于 AI 的发展？Anthropic 的行政总裁阿莫迪星期天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他提出的减缓 AI 发展速度的方案面临最大的难题是，如果敌对国家，尤其是中国，选择不采取相同措施时，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不管是 Anthropic 自始以来一直在针对中国的这种敌对态度，他们的叙事叫做安全，但实际上是有敌对的态度的。另外，从美国总统特朗普要跟中国竞争等等的言论看起来，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14号表示，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意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1: 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意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0: 美国科技企业还有美国特朗普政府都把中国当作 AI 竞争的头号对手，对中国来说，寻求的是共赢，而不是你赢或者是你输的问题。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金砖峰会的时候也谈了这样的一段话。习主席表示，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 AI 开源专区。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的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点倡议，其中包括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以及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等等。他提出的5项倡议，第1项就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说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第2是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倡议。第3数字产业合作倡议。第4智能制造合作倡议。第5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育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美国 AI 企业呼吁 AI 发展要减慢速度，第一个原因背后的就是 AI 它人工智能这种它发展的速度呢远远超过人类的想象，第二个就是大国竞争可能会加速了这种不可控，如何能够展开全球治理呢？经济日报的社评说， AI 减速矛盾深，需要中美协同一起来治理。说从 Anthropic 等企业的呼吁可以看到，当前 AI 治理远远落后在能力提升的速度，同时也要把 AI 治理最深的困局推到了台前。中美必须要协同推进，才能够打破安全与竞争矛盾的迷思。尤其是美国现在呢，在技术优势渐渐跟中国缩小的时候，美国已经把这个叙事转为安全叙事了，所以我们要关注这种竞争跟合作。最近新闻说，中国 AI 走向世界，能不能跟美国 AI 分工？说根据使用 AI 的用户的需求，中美 AI 或许可以形成分工，但无论如何，中美关系还会是制约的因素。明报的社评说，华府科技霸权心态不改，中美 AI 对话蒙上阴影。下球来关注一下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国舰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到京视财经。在经济下行以及需求疲软的情况下，中国的中小企业面临回款难、贷款难和抽贷早等等的问题，五个部门出手整治这些问题。五个部门最近出手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等。9月13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了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工信部副部长柯吉星表示，工信部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等各个部门着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出台一系列政策，加对大型企业和及时支付中小企业账款提出明确要求。他们也注意到，部分大型企业在对同行卷价格的同时，利用他们市场竞争优势地位拉长中小企业的账期，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最近他们也发布有关的通知，让中小企业以什么方式拿到尾款做到心中有数，同时引导本行业龙头企业率先发布并践行60日付款承诺。而国务院国资委表示，中央企业带头及时支付账款。国务院国资委财管运行局负责人裴仁权表示，接下来中央企业会积极筹措资金，确保及时支付，今后更要把对中小企业的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杠杠，要严禁新开6个月以上的票证。国资委也表示，中央企业要带头少开票，多付现金。央行表示，大企业向中小企业转嫁融资成本，不利于货币传导政策。而央行也表示，将对压降账款账期成效明显的企业给予贷款融资便利。市监总局说，将对于变相延长账期等行为依法依规进行严厉处罚。证监会表示，要细化披露要求，引导上市公司及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非常的全面，重在落实。煤汇价在星期一上涨到将近99.5的水平，预计美联储这个星期会宣布加息，使得美元汇价指数上涨，人民币收盘上涨25个基点，报6.707。市场现在关注的就是美联储加息，市场认为应该要加息，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不应该，美联储主席沃什该怎么办？美联储会不会顺着特朗普的意愿来不维持利率不变，又或者是违背特朗普的意愿而加息呢？考验了美联储主席沃什。目前市场在一片连续加息声当中，特朗普确实要求美联储要降息。他说，美国应该要拥有全球最低的利率，并再度威胁将对存在贸易逆差的国家切断贸易往来，以施压美联储。美国8月份的 CPI 超预期，市场当前定价9月加息。

0: 概率达到86%。美联储主席沃什面临的是截然相反的加息压力。美伊战争连续7个月，能源价格上涨叠加关税政策，使得美联储通胀目标面临复杂的局面。美银首席策略师哈内特发出了3重警告，说柴油裂解价差触及每桶102美元的历史记录。30年期美债收益率升到2007年来的高位。AI 热潮之下，全要素生产率 TFP 跌破长期趋势线化，秋季滞胀风险正在汇聚。而他说柴油是真正的压力点。另外一家投行花旗市井美联储连续加息的风险，而美国的经济类似1988年到1989年紧缩周期的相似度是非常高的。在中东局势再度升温，通胀压力重新出现的时候，跨资产配置逻辑也在发生变化。而美股资金上个星期大举撤离，从这个最近这段时间看起来的话，中东冲突推升油价、通膨与融资成本担忧是资金出逃的主要原因。
1: 国际油价持续上涨，通胀阴霾笼罩市场，全球股票基金出现大规模的资金撤离。伦敦证交所数据显示，截至9月9号当周，全球股票基金净流出155亿美元，规模是今年3月中旬以来最大。不过分区域来看，资金流向却明显分化，欧洲和亚洲股票基金分别录得超过110亿美元和30亿美元的净流入，美国股票基金却成为主要的拖累因素，当周净流出322亿美元，是约9个月来的最多。其中大型权重股是撤资的重灾区，单周净流出超过40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中型股基金有接近7亿美元的资金流出，小型股则有小规模的资金流入。有分析指出，美国高估值科技股对利率变化更为敏感，投资者开始有意识地寻找不同市值区间的替代配置。与股票基金相对，全球债券和货币市场基金持续吸纳资金，但是黄金和贵金属市场扭转连续8周的资金流入，当周录得5亿美元的资金净流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油价在上个星期突破了100美元之后呢，在周末大概在这个区间震荡，然后到星期的时候又上涨了，主要是因为中东的冲突又扩大。那么沙特呢，可能是他们封闭了一些输油的管线，那么这输油的路线，这也使得油价上涨，油价的运输产生了压力，所以油价上涨。沙特跟也门胡塞武装组织的冲突扩大，沙特一天之内58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这个数字啊是胡塞武装发言人星期天的时候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的空袭。而也门胡塞武装在也门西海岸持续向南推进，目前已经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以及位于曼德海峡中央的战略要地毗邻岛。根据沙特媒体哈达斯13号报道，也门政府局当天表示，已经收复塔伊兹省西部之前遭胡塞武装渗透的阵地，并向吉尔本尼奥马尔地区推进。也门政府军发言人表示，也门空军当天对穆哈和祖巴普地区的胡塞武装车辆实施了打击。其实我们看到上星期无人机袭击迫使使得沙特阿拉伯关闭横跨阿拉伯半岛贯穿沙漠腹地的东西向输油管道，这个管道之前每天向红海沿岸的盐布港输送大约400万桶原油，占全球供应量大约4%，但是港口库存现在只能够维持5到7天。分析说，如果无法及时修复，全球原油将面临大约4%的供应缺口。而伊拉克外长侯赛因跟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日前通电话，讨论沙特输油管道遭到无人机攻击事件。与此同时，伊朗呼吁伊拉克政府成立联合调查委员会，以揭露在此敏感时刻攻击邻国事件背后的真相。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表示，伊朗在跟也门相关的事务当中没有任何干预，他们完全否认伊朗参与了这些袭击。还有中国外交部表示，对于也门跟红海的局势升温深表关切，说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加拿大跟美国紧邻，但是加拿大现在不再向南看，而是向横跨大西洋的另外一边的欧盟去看。总理卡尼有新的动作，在这个星期，加拿大总理卡尼这个星期将跟欧洲各国领导人会面，寻求降低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正在就支持欧盟向乌克兰提供贷款展开磋商。知情人士透露，双方希望在10月底与蒙特利尔举行的欧盟峰会之前，就加拿大将为

0: 比由布鲁塞尔牵头，规模达900亿欧元，对乌克兰的贷款出资多少达成一致。加拿大最近跟美国贸易摩擦加剧，总理卡尼积极跟欧洲各国领袖秘密斡旋，争取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以及参与欧盟单一市场。欧盟则对提案持开放跟积极态度。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在13号当天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跟欧盟的关系，但强调不是要寻求成为欧盟成员。
1: We're not looking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What we are looking and beginning, we'll begin discussions for unique alliance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between Canad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We share the same values, we have the same priorities, and we have very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We're stronger together, and this is at a time where the world's more dangerous and divided. And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西部大通道要开航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即将在16号正式通航。全线的准备工作我们来了解一下，因为这个平陆运河通航之后呢，大大的缩减了西部的产品向东向南运输的时间。
2: 在平陆运河码道枢纽，经过油水连条、失船试验等环节，第一批通航船舶即将从这里过闸。目前，平陆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码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失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按板块看，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航道方面，航道疏浚全部完成并通过交工验收。枢纽方面，三大枢纽船闸设备已完成多轮油水联调测试，输水起闭、水位调节设备全部校验完成，配套航标、引航道、停泊区、锚地等硬件设施全部建设调试到位，满足船舶停靠待闸的使用需求。指挥调度方面，设在青年枢纽的平陆运河指挥调度中心是三大枢纽通航运营的智慧调度中枢，它与设在南宁的指挥调度中心互为支撑，集成运行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船闸远程疾控系统等。目前两个调度中心已为通航做好准备。海事执法保障方面，海事部门已对平陆运河通航环境完成实地核查，并针对水文气象条件做了动态评估。目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平陆运河引航员需持有平陆运河航线签注，自签注工作开放以来已有681名船员取得资质。此外，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于12日全部顺利通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16日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泊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南宁海关已提前对接企业，并联动码头、港口等部门，实时掌握货物运输、集港、抵港等重要时间节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9月16号，这个星期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026年的施政报告和香港地方5年规划会一起公布。李家超在星期一在报上发表了文章，他说，第一个5年规划要拼经济、谋发展，让每个市民共享红利。媒体说呢，这个5年规划的还有施政报告一起公布啊，将会有多项安排，因为这两者分量十足。据说李家超只会读出精简版，大概加起来也有2到3小时，会很快的发出一读一明的整个图表包，让大家可以很快速的了解，而且会第一次由特首连同三司一局的局长出席记者会加强解说。来自于瑞银高级亚洲和中国经济分析师邓维胜认为，5年规划在提升香港中长期的潜在增长率和竞争力方面有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如果能够成功规划和执行，有助香港在不同周期之下稳定增长。行政长官李家超的文章说，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会坚持贯彻基本法，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坚持资金、人员、货物、数据的自由流动，全力发挥资本主义市场的灵活性和优势，最终目的是要让市民生活得更好，发展得更好。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4: 他肯定要见个你的，对他们爱的呀。
3: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5: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3: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6: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7: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6: 我爱你。
8: Yes, vamos.
3: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11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实习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根据伊朗媒体今天凌晨的消息，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了数声爆炸巨响，截至目前爆炸的性质尚未明确，官方也没有发表相关声明。此前一天的13号凌晨，一艘伊朗集装箱货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不明投射物击中，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事件正在调查中，伊朗军方表示不惧外部施压恐吓，已经全面备战应对威胁。
1: 一艘伊朗集装箱货轮当地时间13日在伊朗格什姆岛亨加姆岛附近海域遭不明投射物袭击，袭击造成船上一人死亡，四人受伤，船只燃起大火。伊朗官方将此次袭击归咎于恐怖敌人。事发后，美军方暂未做出任何回应。英国海事机构也证实了此次船只遇袭起火事件，再次凸显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高危状态。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13日表示，伊朗的国防实力较以往大幅升级，以做好应对各类新战争、新威胁的全面准备。外界仅凭政治威慑无法动摇伊朗立场。伊本里萨强调，伊朗真实国防产能远高于公开展示水平，将持续强化自主国防建设。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日也发声，称伊朗绝不会在外部施压与恐吓下屈服退让。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消息，截至9月13日，美国军队已使101艘商船改变航线，以确保合规。外交方面，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日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海湾地区事务总局局长巴克则表示，会议推迟是根据部分地区国家的要求以及阿曼和伊朗的共同决定。伊朗将与阿曼进行密切磋商，以协调确定举行会议的合适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访问爱尔兰时称，美方不会干预海湾国家与伊朗的沟通协商，尊重各国自主选择。他重申，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2: Iran will end right after the maybe before, but it'll end right after the midterms. Gasoline's going to drop like a rock, just like it was just before I go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1: 特朗普又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和解协议，正持续主动对接美方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在记者会上就伊朗西山存在核活动、沙特输油管道遇袭等涉伊的不实报道作出回应。巴加埃当天还批评了美方散布谎言，以在地区国家间制造分裂，指美方必须停止对伊朗采取一切非法和干涉性行动，并对其犯罪行为作出赔偿，否则伊朗必将继续采取坚决行动。针对美方称伊朗从伊拉克境内对沙特的输油管道施袭，巴加埃予以否认，指美方的说法完全不实，指美制造假新闻，以加剧地区国家间的分歧。而针对有报道称伊朗的高山存在核活动，巴加埃表示相关报道纯属炒作，毫无根据。谈及伊朗和阿曼原定于14号举行的由海湾多国参与的地区会议，巴加埃说，会议已应伊沙特方面的要求推迟，但伊朗和阿曼已经达成共识，双方将就下一步措施继续协商。巴加埃还说，伊朗和土耳其保持着特殊关系，在很多领域上有着共同的关切和看法，强调双方之间的合作远不止传递和交换信息。伊朗和多个海湾国家的区域会议突然间宣布推迟，反映出地区国家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方案仍然存在着分歧，短期内恐怕难以达成协议。来看本台记者郑凯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就我看到的消息呢，这次会议推迟的原因呢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就是部分海湾国家表示了异议，第一个就是巴林呢拒绝参与这次会议，而沙特呢则对这次协议的文本提出了修改意见，他表示说现在的这个协议呢会给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个新的秩序、新的情况，而这个新的情况呢不会被包括沙特在内的其他海合会成员所接受。他所指的这个新的情况呢，就是指的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的新的管理秩序，其中包括新划定的航道、 以及新的收费规则。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美国的反对。我看到有消息表示说，昨天特朗普就表示说，他不欢迎，他不希望看到海湾国家和伊朗进行会面，认为这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另外，半岛电视台也表示说，有美国消息人士就表示说，伊朗和阿曼所签订的任何协议都不会被美国所接受。也就是说，在这个协议没有美国的参与的情况下呢，美国是不会接受的。而美国的这种态度呢，也肯定会影响到海湾国家对协议和会议本身的态度。以上就是两个主要的原因。至于说会议会推迟到什么时候举行呢？其实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媒体进行一个公开的报道。但是我们可以推断出来的是，如果这份协议，由伊朗和阿曼单独制定的这份协议呢，如果不能够得到其他海合会成员的认可，尤其是不能得到美国的认可的话，那么这个会议的召开的日期可能就非常不确定了。
0: 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以及沙特之间的交战仍然在继续。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目前，胡塞武装已经完全控制也门西部海岸，并且继续向南推进。也门政府军和沙特方面则是通过实施空袭，试图收复失地。
4: 也门政府军13号发布视频称，也门空军继续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实施打击，试图从胡塞武装手中夺回姆哈、祖巴卜等红海沿岸战略要地。此外，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3号发布声明称，沙特方面持续对也门发动侵略，过去一天对塔伊兹等6个省累计实施58次空袭。萨雷亚称，作为回应，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南部沙鲁拉地区的军事基地实施了打击。过去一个月间，胡塞武装沿也门西部海岸线一路南下，先后攻占穆哈、祖巴卜、毗邻岛等战略要地，目前已完全控制也门西部海岸，正继续向南推进。其中，实现对曼德海峡内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的控制，也使胡塞武装进一步加强了对曼德海峡的控制。并据也门政府军统计，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则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与此同时，此次冲突也导致大量也门民众失去家园。联合国下属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本月初以来，已有超过8.5万也门人流离失所。其中有超过2000名平民选择完全撤离也门，冒险横渡曼德海峡，试图前往海峡对岸的非洲国家吉布提避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日前是接连访问了俄罗斯和乌克兰，斡旋俄乌战争。根据乌克兰媒体13号透露，库什纳说，美国正寻求创造性方案来推动战争结束。根据基辅独立报13号报道，库什纳11号在雅尔塔欧洲战略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5号的莫斯科会谈中概述了俄罗斯的领土要求，但乌克兰现在并不愿意接受这项条款。库什纳表示，美国作为调解人，正在寻求一种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既能保护乌克兰的利益，又能说服俄罗斯结束战争。他敦促双方放下领土争端，考虑战后经济发展机遇。库什纳透露，美国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宣布谈判的下一步措施。根据朝中社今天报道说，朝鲜军协同火力打击训练在12号举行。韩方关注朝鲜罕有的在训练中同时发射了4种新型武器。韩国统一部今天回应说，韩方不把这次军事训练看作是异常动向。与此同时，韩国统一部还表示，韩国政府计划对朝鲜支援166种医疗设备，并且已经在5月获得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豁免。
5: 据朝中社14日报道称，朝鲜军协同火力打击训练在12日举行，这次动员了各型攻击无人机、战略巡航导弹、大口径热压式火箭炮、战术弹道导弹等新型作战体系，所有打击武器系统均100%命中目标。朝鲜在训练中同时发射4种武器并不常见，引起韩国国内的关注。韩国统一部14日表示，韩国政府在关注朝鲜动向，但朝鲜进行军事演习之后到官方作出报道有时间上的落差，并不是异常的动向。
6: 북한의그군사훈련관련해서그바로다음날보도하는경우일반적이긴합니다만은또시찰도보도하는경우도있기때문에이것도저희가뭐특기동향을보진않고요
5: 韩国国内分析认为，考虑到朝方攻击无人机、火箭炮和战术弹道导弹是用于应对韩方，战略巡航导弹应对日本，此次发射是在针对韩美以及韩美日联合军演。不过由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未有出席参观，朝方并强调这是技术性实务演习，在发射两天后仅通过对外媒体发布信息，似乎是在控制训练的影响程度。韩国国内分析认为，朝鲜这次进行多兵种同时试射，或可反映出朝军从俄乌战争中学习到的战训，也就是在混搭战术上进一步发展了规避打击防空网的能力。另外，韩国统一部还表示，韩国政府拟向朝鲜金正恩政权重点工程首个地方医院平壤市江东军医院提供与诊断、手术、治疗相关的166种必需医疗设备，但没有透露具体的医疗设备种类。统一部强调，援助与政治军事情况无关，韩国政府的原则是要一贯推进人道主义事项，如果朝方有回应，将立即开始有关程序。
6: 统一部는평양강동군병원한곳을대상으로진단수술치료필수의료장비166종에대해지난5월유엔안보리제재면제를받았으며북측의호응이있을경우곧바로관련사업을착수할수있도록준비하고있습니다。
5: 不过，朝鲜将韩朝关系定义为敌对的两国关系，正在与韩国保持彻底距离。由此，朝方接受韩方提供医疗设备援助提议的可能性似乎不大。韩国国内也指出，在朝鲜12日向东海发射短程弹道导弹等持续挑衅的情况下，现实讨论对朝援助并不恰当。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0: 有关朝鲜日前发射弹道导弹，日本政府今天表示，朝鲜军事动向对日本安全构成更加紧迫的威胁，日本将会进一步加强导弹警戒和综合防空反导能力。
7: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周一表示，针对朝鲜日前发射弹道导弹并举行多种武器联合训练，日本政府确认没有导弹飞入日本领土及专属经济区，也没有收到受损报告。日本政府认为，朝鲜持续发展导弹技术，对日本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进一步上升。
8: これまでの弾道ミサイル等の度重なる発射も含め、北朝鮮の軍事動向は我が国の安全保障にとって従前よりも一層重大かつ差し迫った脅威となっていると認識をしております。
7: 朝鲜中央通讯社周一报道，朝鲜周六举行了联合火力突击训练，动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攻击性无人机以及大口径火箭炮等多种武器。朝方称，训练旨在熟悉不同武器的运用程序，提高部队反击作战能力。日本政府回应称，将继续与美韩保持密切合作，实时共享导弹预警数据，加强信息收集、分析和警戒监视。日本政府同时将继续增强综合防空反导能力，重点强化对弹道导弹的探测、追踪和拦截能力。
8: 弾道ミサイル等の軽空脅威に対応するため、探知追尾能力や迎撃能力を抜本的に強化するといった統合防空ミサイル防衛能力の強化についても引き続き取り組んでまいります。
7: 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国民联盟前主席勒庞近日正式启动总统竞选活动。他在讲话中再次强调长期主张的国民优先原则，表示如果当选总统，将会确保法国公民在自己的国家享有优先权。
9: 距离法国总统选举还有大约七个月，58岁的勒庞在约2000名支持者面前发表此次竞选以来首场重要演讲。勒庞表示，无论肤色、宗教信仰或出身如何，所有法国公民都应该享有自然和公平的权利。他强调，法国公民在法国应该比外国人享有更多权利。
10: La première mesure sociale que nous prendrons sera un droit nouveau pour tous les Français.Nous allons garantir à tous les Français, comme cela se pratique dans tous les pays du monde, un droit naturel et juste. Avec nous, les Français, quelle que soit leur couleur de peau ou leur religion, leur origine ou leur résidence, quelle que soit leur région ou leurs conditions sociales, seront prioritaires chez eux.
9: 在住房政策方面，勒庞表示，国民优先原则将适用于社会住房分配，法国公民应当获得优先入住社会住房的资格。他同时提出增加住房供应，并取消部分环保法规，以促进住房建设。
10: Le logement sera au cœur de mon projet présidentiel. Ce sera, si je suis élu, un des grands chantiers du quinquennat. Je veux qu'en 5 ans, la situation du logement en France, aujourd'hui si tendue, revienne à la normale. la fin de l'habitat indigne, le rééquilibrage du marché locatif, devenu parfois un véritable cauchemar, l'amélioration des logements existants, la relance massive de construction de logements, la protection de la propriété contre les squats et les occupations illicites, l'accession pour le plus grand nombre à la propriété.
9: 勒庞此次是第四次角逐法国总统职位，目前民调显示他在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的支持率明显领先，并可能在第二轮对任何竞争对手构成重大挑战。凤凰卫视李文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芬兰政府14号宣布，芬兰已经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的核保护伞框架。马克龙3月2号在法国西部长岛军事基地就法国的核威慑政策发表讲话，称未来法国不仅要增加核弹头的数量，还要和欧洲其他国家执行前沿威慑核计划。 据悉，目前已经有德国、英国、波兰、荷兰、比利时、希腊、瑞典、丹麦和挪威同意参与这个计划。马克龙说，这一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李家超指将于本周三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一会儿见。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

0: 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网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网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聚名赞助播出。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会觉得破天荒，
2: 因为他们想象不到在香港竟然可以种菜。
1: 大家好啊，这里就已经是我的菜园了。
2: 很多种玩法在菜地里面，
1: 觉得自己很富有的感觉。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针对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近日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跨党派交流小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记者会上重申，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希望巴方将一个中国原则落到实处，维护好中巴关系的政治基础。
1: 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近期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议会交流小组，美国国会议员线上参会。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指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
2: 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希望巴方将一个中国原则落到实处，维护好中巴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停止干扰破坏中巴关系。
1: 近期美国人工智能行业头部企业高管，包括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和马斯克，都呼吁放缓人工智能发展，并指中国在 AI 领域的优势可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对此，郭家坤表示，散播人工智能威胁叙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2: 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意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1: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0: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15号到17号举办。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今天下午进一步介绍了论坛的筹备和嘉宾参会情况，并表示热烈欢迎国内外嘉宾的到来，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安全治理。
3: 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参会人员地区覆盖面广，代表性强，体现了论坛一贯的开放包容价值理念。在金秋九月的美好季节和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之际，我们热烈欢迎国内外嘉宾的到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带来更多和平与希望。
0: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今天表示，近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结束任务，由亚丁湾海域返航。返航途中，编队将会访问孟加拉国、缅甸和马来西亚3国，并展开专业交流、舰艇开放等活动，进一步深化和有关国家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服务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继续看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指，将于本周三公布的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不会改变香港原有制度，将会坚持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
4: 李家超在报章撰文指，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将坚持贯彻基本法，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坚持资金、人员、货物、数据自由流动，全力发挥资本主义市场的灵活性和优势，最终目的是要让市民生活得更好，发展得更好。他在文中表示，5年规划描绘的每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提出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深化大湾区建设和搭建全球合作等，强调只有广大市民有更好就业，青年向上流动有更大空间，蓝图才能真正转化为市民触手可及、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让施政从措施转为结果。16日同一天，特区政府也将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指，是要让市民可同时参阅及了解两份文件一脉相承的关系。5年规划为香港绘制长远发展的蓝图与战略方向，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当年的施政重点，之后每年持续推出政策，并按环境变化和经济动态定下措施。李家超又指，香港在不足1年内从零到有完成规划文本，是一个由各界共同参与、社会凝聚共识、市民共同规划的历程。 其中政府各政策局及部门在极短时间内全面动员，展现了特区政府公共治理能力的突破，并参考内地城市和澳门等地的经验，开创性建立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而在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期间，政府收到超过1.7万份意见书，当中80%来自个别市民，认为反映市民积极支持香港编制5年规划。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即将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香港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表示，施政报告将会提及如何落实推展5年规划的具体措施。他表示，当局期望日后可以每年有序推进5年规划下的蓝图，财政预算案也会适时提供资源配合。他又指，全社会可以参与投资创业和市场开拓，并强调在国家15规划以及香港5年规划互相衔接的框架下，工商界一定有更多的机遇服务国家，帮助香港发展，包括创科以及新型工业化机遇、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企业跨境投资和布局重要平台，以及绿色转型、可持续发展机遇等。香港零售市场在2026年上半年零售的销售额高达大约2030亿港元，按年上升9.7%。德勤中国将2026年全年香港零售销售的预测调高至4120亿港元，按年增长8.4%，并预料下半年增长将会达到7%。
5: 香港甚至乎嗰個經濟嚟講咧，都係有啲走向不明朗嘅因素。美國做緊中期選舉，頭先啱啱呢個 AI 呢個 news 絕對有好大嘅 negative impact。中東嘅戰爭仍然未完，仍然係見到油價又再升破$100。咁所以好多嘅因素咧喺下半年咧都係唔係真係咁飛盤，住一個所謂財富效應嘅情況。咁所以我會覺得，可能個增幅係冇之前想象得咁好。
0: 德勤表示，香港上半年网上销售按年增长27.9%，下半年升幅预料将会回稳，而全年预计增长超过20%。展望未来，楼市改善有望持续提升本地高净值人士的消费力，加上大型盛事以及节庆活动频繁举办，预期吸引更多的国际旅客来港，刺激本地消费。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威芒，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et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平。也门战场冲突急剧升级，中东乱局再添变数。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接连攻占战略要地，也门政府军仓促撤退，阵地失守，大量装备遗弃。胡塞还对沙特本土发起大规模袭击，而沙特两天内对胡塞控制的七个省份发动100多次空袭。也门局势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何愈演愈烈？伊朗与当前局势是否有关？一支拖鞋军正将中东推向更广泛的对抗边缘吗？美媒爆料，沙特王储兼首相10号两次致电特朗普，敦促其打击胡塞，但特朗普拒绝了请求。现在沙特南边是胡塞武装，北边是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武装，东边则是伊朗。美联社形容，沙特正面对一种近乎最坏的局面。沙特三面承受压力求援美国，特朗普为何不愿出手？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也门胡塞武装在也门西海岸持续向南推进，目前已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及位于曼德海峡中央的战略要地毗邻岛。穆哈港位于曼德海峡北端，红海与亚丁湾交界处附近，是也门政府此前控制的红海沿岸重要城市。据沙特媒体哈达斯13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已收复塔伊兹省西部此前遭胡塞武装渗透的阵地。也门政府军发言人13号表示，也门空军当天对穆哈和祖巴卜地区的胡塞武装车辆实施打击。也门政府军表示，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有500人死亡，约1500人受伤。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过去一天，沙特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当天发布声明，称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赫济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又指， 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并谴责这是沙特实施的侵略。由于局势动荡，也门大量民众流离失所。据国际移民组织统计，自本月初以来，也门流离失所者已超过8.5万人，超过2000人逃离家园，前往海峡对岸的吉布提。吉布提海军、海岸警卫队等专业机构正展开救援行动，并提供紧急援助。国际移民组织警告，随着战事升级，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民众流离失所。
0: 董先生您好，我们先来关注这轮冲突的一个起点啊。有分析说，这轮冲突呢，实际上从7月中旬就开始了。那在您观察，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与沙特之间的这轮冲突究竟是怎么开始的，又是如何一步一步升级至今的呢？
2: 就是这个沙特在这个梅以一战争爆发以来呀、对胡塞武装在认为合适的时机对曼德海峡红海通道进行封控是有思想准备的，因为预感到这件事情啊是早晚会到来，所以呢，那就是一方面密切监视也门境内啊胡塞武装动向，另外呢要尽全力阻隔伊朗对这个胡塞武装的支持，因为呢我们也知道胡塞武装啊，他这些年来呢建立了自己的这个叫做山寨版的军工生产体系，包括非常土造的中近程导弹，包括这个岸对舰导弹，包括无人机等等，虽然是档次不高，但是它皮实管用，那么呢，但是呢好多这个零部件呢它是需要外部支持的，比如说中低档次的芯片，然后呢中低档次的传感器等等，这些都是它的导弹部件、无人机部件需要的。然后呢沙特呢重点是要阻隔这个东西，而且呢沙特自2015年以来呀实际上对也门实行了空中封锁。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事实上从2015年到现在，乃至到2022年这个停火协议签订以后啊，伊朗方面的飞机基本上是没有飞向这个萨那的，直到这次梅以一战争爆发，7月初就被打破了。7月3号，胡塞组成代表团到德黑兰参加这个哈梅内伊的葬礼， 然后呢，这是伊朗方面派飞机来接的。
0: 嗯，
2: 到了那参加完葬礼，胡塞代表团没走。
0: 嗯，
2: 在伊朗参观学习，然后继续跟伊朗方面就双方共同关心的事情进行讨论、进行规划。那么13号才返回，坐着伊朗马汉航空公司的飞机返回。这个呢被沙特监测到了，所以呢沙特认为不能开这个口子。如果是这次允许了马汉就是伊朗的飞机在这降，那以后还有第二次、第三次，所以呢就对这个萨那机场的跑道展开空袭，由此拉开这轮冲突的序幕。
0: 接下来看胡塞最近一周的攻势啊，那胡塞武装已经拿下了也门6个地区，新增控制范围是5400平方公里，那势力范围扩展到了整个也门西部。有分析就说，尤其是拿下了红海沿岸城镇祖巴卜还有毗邻岛以后啊，胡塞实际上是全面掌控了曼德海峡的。那胡塞这一路是怎么打过来的？目前控制的范围您还有什么样的观察？
2: 这个打过来基本上可以用摧枯拉朽来这个形容，也就是说在这个驻守，你比如说穆哈、大小哈尼什岛、祖巴卜还有这个毗邻岛这一线的这个政府军呢，主要是前总统萨利赫他的侄子指挥的政府军。那么这个政府军呢，我们知道政府军和这个胡塞武装啊，它有一些我认为很明显的区别。政府军呢，它是由各派系组成的，大家呢都考虑。

0: 禁止的。第二呢，他这胡塞武装呢，他这个士兵啊，经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的洗脑，他是有信仰的，哎，他是在为信仰作战。所以呢，他这个再加上这些年来同这个沙特的较量，以及2024年、2025年顶住美国的空袭，以及美英联合空袭，也顶住了以色列的空袭。这个战力不断地在战火中锤炼起来，也积累了作战经验。同时呢，现在也研究了一些新的战法，比如说夺岛作战，这次就用上了，而且成功了。总的来讲呢，就是说，现在胡塞武装夺取毗邻岛，事实上啊，就等于啊，把一颗钢钉插在了这个叫做曼德海峡上。曼德海峡上这个掌控，物理掌控是非常有效的。胡塞占了以后，他可以扩展简易机场，可以修建各种工事，然后呢，甚至可以为未来建收费站，根据自己的需要，让他通就通，不让他通那就不通。那么谈判，那胡塞武装可以提条件。
1: 还关注到胡塞对也门的打击啊，不仅限于政府军的据点了，那还直接是指向了沙特本土啊。看到胡塞武装8号对沙特境内产油区和重要的设施发起了大规模袭击，那在您观察，胡塞对沙特的打击给沙特造成了多大的损失？还有沙特2天内啊，对胡塞控制的7个省空袭了100多次，他又给胡塞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
0: 这个沙特对胡塞展开空袭啊，是有效果的。你说这个沙特军队啊，如果说真正拿出来比较管用的是沙特空军，因为这沙特这个地面部队啊，作战是很拉胯的。哎，这些年来说，能够维持对这个胡塞武装的打击，主要靠的是沙特空军，而且它装备档次在阿拉伯国家当中，它比较高端、比较先进，包括美制这个 F-15 战机等等。哎，那这个，但是呢，胡塞武装它皮实，哎，它不怕。哎，这炸来炸去，应该说他也无所谓，因为他本身就是个滚刀肉特征的一支武装力量。当然，现在急于实现自己的身份转换，也就是由非国家行为体跃升为国家行为体，依托的是他对北也门的掌控，依托的是他对也门70%以上人口的掌控。哎，那这个现在呢，就是这个。沙特无论是空袭也好，胡塞武装去打这个沙特也好啊，都是在显示自己的能力。胡塞呢，他这个要向沙特证明我能打疼你，而且现在捏住了他的命门，这个命门就是现在对曼德海峡的封控。这个封控为什么沙特非常难受？因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基本不通畅了，沙特又是产石油的巨无霸，它的主要石油买家是亚洲市场。原来从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通道通向亚洲市场又近，是效率又高。现在它不通了，不通了，逼迫沙特只能借助东西输油管线，现在以这个每天500万桶到700万桶的规模输向红海沿岸，原本是打算呢能够从这个曼德海峡进入亚洲市场，现在曼德海峡不通了，那现在只好考虑北上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进入大西洋，然后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进入亚洲市场，成本、时间都大大增加了。但是这也没有办法，因为眼下胡塞武装封着曼德海峡，这是沙特难受之处。沙特现在无论是军事行动也好，政治姿态也好，外交姿态也好，还是拼凑联盟也好，目的一个就是尽快怎么想办法让胡塞武装解除对曼德海峡的封控。现在来讲呢，胡塞武装经过这几年的这个战火锤炼，现在这个战力提升，对沙特打的就更疼了。包括这个现在对这个吉赞的炼油厂的打击啊，包括对艾布哈机场的打击，甚至远处往北一点能打到盐布。所以呢，这个沙特现在也是实实在在的感到这个胡塞武装这个直接的这个有效率的威胁。
1: 那么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被称作是拖鞋军的胡塞武装，他竟然战胜了美械武装起来的也门政府军啊。那胡塞武装目前的军事实力，您怎么来看？也门政府军真的不如胡塞吗？
0: 现在大致一个总的这个情况是啊，胡塞武装一是他这个规模在扩大，因为现在胡塞武装如果加上部落民兵，哎，加上武装民团， 还有

0: 他的正规军，哎，他的主力，那么大概有10来万人，其中他的主力在6到8万人，而且呢，现在名义上来讲，军兵种已经齐全了。胡塞现在是有自己的空军，哎，你可以打引号也行。但是呢，他也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原来有一些苏制米格系列的战机，包括米格19战机啊，这个有直升机啊，有运输机，现在呢适应这个新的变化，现在组建了无人机部队。现在看来呢，就是胡塞武装他的空军呢，米格战机是基本上是用不上了，因为缺少零部件，也没有弹药，然后直升机是管用的。他现在可以用直升机，可以用无人机。那直升机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个胡塞武装啊，在这个去年的这个红海危机当中啊，还有前年的红海危机当中，他动用直升机直接飞到油轮的甲板上抓扣，哎，油轮。所以呢，他直升机是用得上的。但是现在对付政府军也好，对付沙特主要是靠的无人机。另外他有海军，也可以打上引号。他这个海军呢，主要是学着伊朗的样子啊，弄一些武装快艇，然后装备一些这个近程的这个导弹呐什么的，或者甚至是火箭弹，就可以组成胡塞武装的这个海军了。现在呢，就说胡塞的这个战力，我认为主要核心战力啊是他的导弹。就是山寨版的导弹，它的无人机，以及它的更它的托底的东西，是它胡塞武装统一的指挥有效，而且呢战力完刃，哎，这个是应该是胡塞武装托底的这个东西。所以呢，反观也门政府军，他这个首先他的人没有胡塞武装多，控制的这个地盘呢也有限。从这个战力上来讲，由于他是各派系组成，就是说共同的目标只有一个，反对胡塞武装，反对胡塞武装，但是又有各自的利益盘算，他拧不成一股绳。所以呢，总而言之啊，他政府军这个战力他是不及胡塞武装，这次战斗也都得到了证明。
1: 那看到这场冲突呢，也牵动着一些地区大国。那在胡塞对沙特多地发动袭击以后呢，路透社9号援引了知情人士的消息，说巴方向伊朗转达了沙特的警告，要求伊朗约束胡塞武装，但伊朗回应说无法控制胡塞了。那伊朗的说法您怎么来看？伊朗和当前的局势是否有关？
0: 伊朗，他现在跟美国的这个博弈啊，这个一是全面的博弈。它的焦点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掌控权，这个是与这个现在也门战事是形成直接的联动的。虽然就不是伊朗现在说了，我这个是胡塞武装自己决定的事儿，我也指挥不了他，这个也不一定完全符合是这个事实，因为这个伊朗和这个胡塞武装啊，它是一个联盟关系，这个大家都是在伊朗领导下的这个抵抗轴心，这个胡塞武装是重要的合作伙伴，但是呢，胡塞武装有自己的一定的自主空间。可是呢，现在自从梅以一战事爆发以来啊，胡塞武装他现在的所作所为是符合伊朗的地缘战略诉求的，符合伊朗的利益。那么符合伊朗的利益，伊朗内心当然是高兴的，是赞成的，是希望胡塞武装得手的。另外呢，胡塞武装呢也寄希望于这个通过呀策应支持伊朗，在与美国博弈当中啊握到更重要的筹码，这就是双海联动这个筹码呢，使伊朗呢最终呢能够战胜美国。如果是战胜了美国，因为现在好像是对胡塞武装也好，对伊朗也好，胜利的曙光在接近呢。因为特朗普已经不光是说一次，现在又重复说中选之后我就要结束这个战争了。结束这个战争对伊朗对胡塞来讲胜利就要快要来了。当然中选之后特朗普会不会再变，那是另外的事情了。现在呢，那就是说胡塞武装要全力配合伊朗，把这个形成这个双海峡的联动，这样的话呢增加美国的困难，增加美国他的焦虑，最后呢增加美国的损失，最后使美国呢不得不啊妥协退让，然后这样的话赢得了这个胜利，胡塞武装才有自己下一步进一步的大发展，进一步的 再崛起，这个条件才能生成。那如果是有了大发展再崛起条件，那胡塞武装就可以干很多事情了。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沙特三面承压求援美国，特朗普为何不愿出手，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工作可不停，
4: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5: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0: It is bombarded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媒11号爆料称，随着也门战事持续，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0号两次致电特朗普，敦促美方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遭到拒绝。
11: 据美媒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1号报道，有美国官员透露，10号当也门胡塞武装向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推进，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撤退之时，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致电特朗普，通报持续恶化的局势。数小时之后，穆罕默德再度致电，敦促特朗普下令美军对胡塞武装实施打击。但特朗普拒绝了这一请求，仅表示愿意向沙特提供情报和目标识别等支持。美媒表示，沙特此番请求美国直接采取军事行动，与7月时的立场形成巨大反转。当时沙特方面告知华盛顿可以独立应对胡塞武装。目前，白宫和沙特方面尚未公开证实相关通话。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
1: 我们再来关注沙特所处的整体安全环境啊。美媒形容说，现在沙特南边是胡塞武装，北边是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武装，东边则是伊朗。所以呢，沙特正在面对一种近乎最坏的结局。您怎么来看沙特目前的处境呢？
0: 沙特面临的形势确实是很严峻，但是呢，我们现在总体看呢，沙特他这个决策层或者这个王室啊，还基本上处在一个战略层面上客观冷静这样一个状态。客观冷静呢，我认为他现在一个比较突出的标志是把他与伊朗现在的关系，与他与胡塞武装的关系，与这个伊拉克北部亲伊朗民兵的这个关系啊，做以区隔，也就是说区别对待。现在来看呢，沙特他这个无论是他的外交资源的着力点，还是他这个舆论的这个着力点，主要是在用在稳住伊朗。这因为现在沙特对美国和以及这个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对这个伊朗采取这个军事打击以及各种的封杀打压，能否达到他最初宣布的那种目标，严重怀疑。所以呢，严重怀疑的话，那就要为伊朗没有被打垮，甚至伊朗它的韧性的增强以后，要在地区展开进取性的姿态啊，预做准备。那就是说 不能把事情做绝。所以呢，现在这个沙特呢，一方面呢，与伊朗的沟通没有中断，包括两国外长之间的电话沟通没有中断。另外呢，对于这个。

0: 伊朗提出的说这个海湾国家共同讨论建构所谓战后的安全架构什么的都没有反驳，而且呢现在来讲呢，沙特那方面呢也说的愿意将来与伊朗啊，以及率领海湾海合会诸国与伊朗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内心当然是对伊朗他是警觉的，内心对伊朗是不喜欢的，然后内心也认为2023年3月份那个缓和，他的所有成果已经都被毁掉了，关键是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脆弱的信任也都毁掉了，但是呢，这不妨碍他现在从务实的角度稳住伊朗。如果是能够在通过一个无论是安全架构也好，还是说与伊朗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那在相当时间内啊，会给沙特一个喘息、一个准备的时间。也就是说，我把能源通道的短板补齐。那么胡塞现在那沙特是要坚决打击，但是他要告诉伊朗，我打击胡塞不是针对你伊朗的。至于说那个伊拉克的什叶派武装，沙特认为啊，只要稳定住同伊朗的关系啊，那个还有稳定住同伊拉克政府这个关系的话，这个问题呢应该说对沙特构成的干扰是有限的。
1: 那也看到多方的压力之下呢，沙特也在向美国求援。美媒爆料，沙特王储10号两次致电特朗普，希望美方对胡塞进行打击，但特朗普拒绝了。所以特朗普为什么会拒绝直接打击胡塞呢？沙特现在无法独立应对胡塞武装吗？
0: 首先呢，特朗普这个对这个沙特王储两通电话呀，他没有给出这个一个满意的答复，应该说他有他这个迫不得已的因素在里面。怎么讲叫迫不得已呢？美国方面应该说是高度重视与沙特的战略伙伴关系。我们看，无论是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还是特朗普第二个任期，首访国家就是沙特。说明这个沙特在与美国各类盟友当中，他排序已经到了非常高的位置了。我认为可能现在在美国这个盟友排序里仅次于以色列。那既然是这么重视这关系，为什么这个沙特现在求救他又不救呢？这就我觉得他跟美国现在遇到的这个尴尬的处境有关。这个尴尬的处境就是说，现在同伊朗的博弈继续在进行，也就是说他还是在准备着做军事上的准备，然后呢在他这个比如说各种短板补齐，拦截弹短缺补齐，攻击弹药的短板补齐之后，还是要通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迫使伊朗呢进行就范，恐怕还得回到这条路子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也就是说特朗普现在婉拒沙特的请求，可能是因为现在如果是在也门方向就开这么一个战场上的话，这话呢会把他原来的作战准备啊就给破坏掉了。另一个呢，美国也尝到了胡塞武装的顽韧，2024年跟英国打了那么长时间，然后2025年又对胡塞武装空袭，也没把胡塞武装打成什么样，胡塞武装继续穿着拖鞋干这个事儿干那个事儿，干的沙特很难受，所以呢现在我觉得呀，他这个应该是他对沙特有些解释，这个媒体报道不一定是全部的内容，恐怕对沙特会有些安抚，但是现在明面上我们知道他是向沙特转而向沙特提供了情报支持、目标识别，以及派了100多名作战顾问呢，帮助沙特呢开展对胡塞的军事行动，作为一个补救措施吧。
1: 好的，今天感谢斗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

0: 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意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陈全。针对有美国 AI 企业称中国 AI 发展对美方构成威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表示，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意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节目。先来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12号到13号应邀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新德里向随行媒体介绍情况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峰会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广泛接触了包括国际组织负责人在内的与会各方领导人，达到了中方的预期目标，实现了推动大金砖合作继续向前发展的战略意图。
2: 今年是金砖机制成立20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对20年的金砖发展做了精辟概括。金砖合作20年是自立自强、风雨同舟、成果丰硕的20年。王毅说，这说出了各方的心声。对于金砖机制未来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了要争当时代先锋的方向，这是各方共同努力的目标。王毅回顾金砖机制成长过程说，金砖合作不断成长壮大，已经名副其实的成为全球南方国家的第一方阵，是维护拓展发展中国家利益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正能量。在金砖峰会上，各方就金砖发展提出积极建议。国家主席习近平针对金砖国家发展需求提出5项合作倡议以及8个方面的实际举措。王毅说，这些都为金砖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明年是金砖中国年，今年的会议为中国接棒金砖打下基础，创造条件。王毅表示，注意到各方对明年中国主办金砖给予了很大的期待，相信明年金砖中国年一定会非常精彩，一定会推动大金砖合作迈上新的台阶，更好回应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对金砖的期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金砖峰会期间还与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了会晤。王毅说，面对面的交流不可或缺，这次会谈谈得非常好，为下一步中印关系发展提供重要的动力。2024年喀山会晤是再启动，2025年天津会晤是再提升。今年的会晤中，国家主席习近平

0: 就中印关系提出四方面主张，莫迪作为回应提出八个方面的合作设想，很多领域是共通的。双方都强调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双边关系，再一次确认中印是伙伴，不是对手。中印各自的发展对对方是机遇。莫迪明确表示，中印关系不是零和博弈，而是要良性循环向前发展。双方明确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干扰。对于中印之间存在的边境问题等分歧，双方都提出要通过对话协商寻求公正合理的最终解决办法。对话协商是双方共识，不要让分歧演变成冲突，要把边境问题等分歧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上，解决边境问题与推动双边关系发展应当并行不悖，相互促进。王毅还说，整体来讲，这次金砖峰会是成功的，金砖成员来自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方向，有着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大家维护金砖团结、扩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上声音的努力方向是一致的。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伟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表示，明年中国将会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
2: 今年恰逢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习近平主席用自立自强、风雨同舟、成果丰硕三个关键词概括金砖发展历程，指出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金砖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3: 另一方面，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郭家坤表示，会晤达成的最重要共识就是中印要做伙伴。
2: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双方要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以合作共赢的理念相互成就，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共同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表示，中方对此深表关切，呼吁相关各方通过沟通对话来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2: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1: 当前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区安全形势复杂严峻，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塔吉克斯坦使馆提醒中国公民紧急暂勿前往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区，也就是自特隆州、沙姆西丁、绍兴区至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州的首府罗格罗。那已经在当地的中国公民和机构，请尽快撤离或转至塔吉克斯坦其他相对安全的区域，密切关注局势发展，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和中国驻塔吉克斯坦使馆联系，寻求协助。再来看到，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15至17号举办。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14号下午进一步介绍了论坛的筹备和嘉宾参会的情况，并表示热烈欢迎国内外嘉宾的到来，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安全治理。
4: 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参会人员地区覆盖面广， 代表性强。

0: 体现了论坛一贯的开放包容价值理念。在金秋九月的美好季节和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之际，我们热烈欢迎国内外嘉宾的到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带来更多和平与希望。
1: 另一方面，根据报道，9月8号到24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美方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会首次参加该演习。对此，蒋斌回忆说，任何助长日本军事野心的举动只会把地区推向危险的漩涡，也必将祸及自身。
0: 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大力发展远程进攻性武器，借对外军演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谋求军事扩张，并迎合域外势力引入阵营对抗，人为制造地区紧张，一步步走上新型军国主义的邪路。任何助长日本军事野心的举动，只会把地区推向危险的漩涡，也必将祸及自身。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他国安全关切，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向作用。
1: 下节关注到，在台湾，蓝白在台南成立了联合服务中心，称真心实意合作。一会儿见。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0: 品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针对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近日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跨党派交流小组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辉14号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的后果。
3: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成立所谓小组，严重违背巴方一贯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我们注意到巴政府有关表态，希望巴方将一个中国原则落到实处，维护好。

0: 中巴关系的政治基础。
1: 台湾方面，国民党和民众党积极修补新竹县的合作破局裂痕，在南部多个县市展开合作。双方宣布在台南市成立联合服务中心，力拼将台南由绿转蓝。另外，在两方整合成功的嘉义市，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喊话，表示需要国民党帮忙。
2: 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与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一同宣布成立台南联合服务中心。
3: 所有国民党都能得到的支援，民众党都能得到。我们必须要让台南的乡亲看到，蓝白是真心真意合作，真心真意要为这个城市奉献，真心真意要让台南市变成一个幸福美丽的城市。
4: 给谢龙介一个机会，台南的病，台湾同乡。
2: 蓝白力拼翻转极度深绿的台南市，两人一同为服务中心揭牌，宣示正式合作。
5: 谢龙介，
6: 动身！
5: 谢龙介，
6: 动身！
2: 蓝白进攻南台湾，在嘉义市，双方共推民众党的张其凯竞逐嘉义市长。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陪同张其凯扫街拜票，防止蓝白在新竹县合作破局的裂痕外溢到其他县市。
7: 新竹啊，失去的地方，嘉义市赢回来。嘉义市的蓝白河啊，是合作无间，坚不可破。
8: 嘉义市哦，到现在为止，在民众党跟国民党之间的合作都非常配合的非常好，不可讳言的。
2: 柯文哲再次呼吁蓝白两方主席尽速处理善后。不过，在台湾社会多数舆论人评估，在整体大环境讨厌民进党的氛围之下，外溢效应应该不至于掀起巨浪。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台北市长选战方面，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表示，根据内部民调，他和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的差距仅剩下个位数。对此，蒋万安则表示持续关注市政。
9: 距离台湾年底地方选举投票日剩下两个多月，由于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的民调居于高位，国民党采取守势，使得台北市选战氛围始终冷飕飕。逼得攻击方的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只能不断制造话题博取关注。他到日本参访，还刻意穿上防弹背心，想以此讽刺台北市的治安不佳。
10: 台北很安全，日本也很安全，但我尊重每个人的考量跟他的评估。
9: 沈柏阳还宣称，他和蒋万安的民调差距，根据民进党的民调，已从初选初期落后20多个百分点，大幅追赶到差距剩不到10个百分点。
10: 各式各样的民调都有，如果有看到相关民调的具体数字，我们都会参考。但现阶段对我来说，就是专注在市政上面。
9: 民进党方面不断宣称，沈柏阳的支持度已经出现翻转，随时有可能超越蒋万安。不过，台湾媒体民调数据截至目前，蒋万安的支持度仍然大幅领先沈柏阳。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因应年底地方选举，台中市长卢秀燕抛出的在野大联盟的构想，希望团结所有力量，力抗民进党的一党独大和腐败。而台北市长蒋万安14号表示赞同，认为蓝白应该要合作，追求席次的极大化。
11: 2026县市长选战，国民党与民众党主张蓝白联手，但竹北市蓝白破局成为在野合作的破口，负面效应甚至外溢到其他县市。身为蓝营2028大选呼声最高的台中市长卢秀燕，抛出成立在野大联盟的构想，要扩大整合各路人马，正面对决民进党。
12: 我为什么希望能够推升在野大联盟？那因为呢，我们不能够让民进党一党独大，反民主、反自由。那所以我主张说，我们应该在野要团结，要合作。
11: 卢秀燕强调，面对当前政局，在野力量更应该紧密合作，避免蓝白在部分县市的破局持续扩散。对于卢秀燕的提议，台北市长蒋万安也表示赞同。
10: 我当然认同，所以我也说，在台北市，我们就是追求蓝白席次的最大化，大家一起共同携手为市民的福祉来打拼。
11: 事实上，朱立伦在担任国民党主席期间，就也喊出在野大联盟的构想，要力拼2024年蓝白合作赢得大选，最终在关键时刻还是分道扬镳，失败收场。 如今卢秀燕再喊出在野大联盟，要以蓝营领头羊之姿修补蓝白裂痕，但是否仍流于口号，难以跨越政党利益的考验，将决定在野联盟是否真正的名副其实。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美国智库日前发文主张，华府应该表态不会介入台海情势，并让美军退守到第二岛链，引发台湾朝野关注。蓝营忧心美国弃台论再起，绿营则认为这并非是美国的主流意见。
9: 台湾一向是美国唯一仗，不过日前美国智库国防重点公开主张，美国应放弃长期对台湾采取的战略模糊策略，改为明确表态，若台海发生冲突，美军不会介入，并让美军退守第二岛链，引发台湾朝野关注。
13: 这种讲法好像快要放弃台湾一样了，那就是等于是你们自己来了，第一岛链他要撤守。
14: 我想这个本来就是刚开始就是对我们台湾一个保障，那现在又推到第二个岛链，是不是看出一个端倪，就是中美之间的一个关系越来越密切啊，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态度。
9: 美国智库国防重点指出，台湾对美国的利益虽有影响，仍在可控范围，但若因台湾开战，将付出惨重代价。因此建议美国派驻在台湾的500名军事训练人员也要尽速撤回。
15: 还会有不同的一个流派啊，但是智库啊，它也不代表美国政府的一个啊决定。古立言对于台湾提升自己的一个防卫的一个战力啊，有很多的一个肯定。
9: 有分析认为，国防重点智库的立场倾向战略克制，和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理念有相近之处。不过，台湾学者私下表示，这并非美国政坛主流意见，但台湾需要警惕，美国是否已经开始计算放弃台湾的利益得失。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下节关注到，国家卫健委表示要推进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提升全民健康水平。一会儿见。

0: 聽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0: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紧密对接国家“十五”蓝图，这究竟是怎样的规划视野？对香港持续发展又有怎样的现实意义？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这为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注入了怎样的力量？在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对中印关系长远发展又有怎样的启示？
2: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14号，工信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负责人就具体落实情况进行说明。工信部副部长柯吉新指，希望通过持续推进制度建设，健全长效机制，逐步实现从根本上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这一问题。
5: 柯吉新指，部分大型企业在卷价格的同时对中小企业卷账期，利用其市场竞争优势地位拉长中小企业账期，挤占中小企业现金流，影响正常运转。他说，通知的出台就是坚持问题导向，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及融资支持，综合施策，协同发展。

0: 法律。
1: 通过规范付款四项关键要素，并推动纳入合同示范文本，填补当前各个行业结算支付管理存在的空白点，既为大企业及时支付账款划定了明确的界限，也让中小企业对什么时候能够拿到回款，以什么方式拿到回款呢？做到心中有数。通过持续推进制度建设，健全长效机制，逐步实现从根本上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这一问题。
0: 通知中提到，要重点关注应付账款规模大且现金类资产充裕的大型企业相关表述。中国人民银行曹媛媛回应指，近几年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自身产业优势地位，对供应商拖延付款，宏观上也加剧了内卷式竞争及供需失衡。她强调，中国人民银行将严格按照通知要求，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强化治理大型企业账款问题，同时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
2: 一方面，我们持续加强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那么包括落实落细前期发布的金融支持民营经济25条举措，开展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工程，用好知农知小再贷款等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健全民营中小企业的增信制度。另一方面呢，我们积极推广运用人民银行的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以及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进一步便利中小企业应收账款确权和融资。
0: 另外，国资委也表示，将带头严格实施通知对央企要求，在本周召开全央企推进会，全面宣贯通知，推动央企从带头不违约拖欠、带头少开票多付现及带头打破不合理行规和惯例三个方面行动。凤凰卫视陈琦北京报道。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4号举行开局启幕“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表示，“十五五”期间将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推动医疗服务更加普惠可及，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并以人工智能、生物技术赋能卫生健康发展，持续提升全民健康水平。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表示，虽然中国人口近4年持续负增长，但人口大国基本面没有改变。十五五期间将进一步完善生育支持政策，推进托幼一体化，降低家庭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
4: 在十五五期间，还要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支持社区、支持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让居民呢能够就近就便，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来获得这个托育服务方面的支持。
3: 雷海潮还表示，中国不同地区城乡及人群之间卫生服务依然存在差距，十五五期间将推动健康服务更加普惠可及、系统连续，并进一步完善转诊服务。
4: 未来5年，我们还会在老百姓转诊方面要进一步的改善，专业机构之间的转诊，我们认为这应该是专业人员和专业机构之间的一种工作联系，所以我们在一些地方呢推动建立转诊服务中心的试点。
3: 在儿科服务方面，雷海潮表示，今年将新增1000个提供儿科服务的基层医疗机构，预计年底超过95%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并安排约3100名儿科医生支援基层。凤凰卫视杨希赵伟北京报道。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于16号正式通航。随着这条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通航在即，目前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4大板块已经到位，全线准备就绪。
5: 在平陆运河码道枢纽，经过油水联调、失船试验等环节，第一批通航船舶即将从这里过闸。目前平陆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码道、起石、青年3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按板块看，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4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航道方面，航道疏浚全部完成并通过交工验收。枢纽方面，3大枢纽船闸设备已完成多轮油水联调测试，输水起闭、水位调节设备全部校验完成，配套航标、引航道、停泊区、锚地等硬件设施全部建设调试到位，满足船舶停靠待闸的使用需求。 指挥调度方面，设在青年枢纽的平陆运河指挥调度中心是三大枢纽通航运营的智慧调度中枢，它与设在南宁的指挥调度中心互为支撑，集成运行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船闸远程疾控系统等。目前两个调度中心已为通航做好准备。海事执法保障方面，海事部门已对平陆运河通航环境完成实地核查，并针对水文气象条件做了动态评估。目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平陆运河引航员需持有平陆运河航线签注，自签注工作开放以来，已有681名船员取得资质。此外，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于12日全部顺利通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16日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舶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南宁海关已提前对接企业，并联动码头、港口等部门，实时掌握货物运输、集港、抵港等重要时间节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旅居新加坡的大熊猫凯凯于14号迎来19岁生日，新加坡的万泰野生动物世界在13号为他举办了一场特别的生日庆祝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前往。13号中午，凯凯在庆生活动在新加坡的河川生态园举行，园方为凯凯准备了一个特制的冰蛋糕以及装有零食的生日礼盒，借此激发它的自然觅食能力，也让游客得以瞧见大熊猫在野外环境中觅食的本能反应。当天现场还设置了大熊猫生日墙，供游客打卡拍照，并为凯凯送上生日祝福。2012年9月，大熊猫凯凯和佳佳一同抵达新加坡，开启旅居生活。10多年来一直受到当地人民的关爱，每年生日都有很多人专程前来为其庆祝。下节关注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于16号公布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不会改变香港原有的制度，将会坚持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
1: 李家超在报章撰文指，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坚持贯彻基本法，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坚持资金、人员、货物、数据自由流动，全力发挥资本主义市场的灵活性和优势，最终目的是要让市民生活得更好，发展得更好。他在文中表示，五年规划描绘的每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提出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深化大湾区建设和搭建全球合作等，强调只有广大市民有更好就业，青年向上流动有更大空间，蓝图才能真正转化为市民触手可及、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让施政从措施转为结果。16日同一天，特区政府也将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指是要让市民可同时参阅及了解两份文件一脉相承的关系。五年规划为香港绘制长远发展的蓝图与战略方向，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当年的施政重点，之后每年持续推出政策，并按环境变化和经济动态定下措施。李家超又指，香港在不足一年内从零到有完成规划文本，是一个由各界共同参与、社会凝聚共识、市民共同规划的历程。其中政府各政策局及部门在极短时间内全面动员，展现了特区政府公共治理能力的突破，并参考内地城市和澳门等地的经验，开创性建立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而在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期间，政府收到超过1.7万份意见书，当中80%来自个别市民，认为反映市民积极支持香港编制五年规划。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表示，施政报告将会提及如何落实推展五年规划的具体措施。谢晓华表示，当局期望日后可以每年有序推进五年规划下的蓝图，财政预算案也会适时提供资源配合。他又指，全社会可参与投资创业和市场开拓，并强调在国家15五规划以及香港五年规划互相衔接的框架下，工商界一定有更多机遇服务国家，帮助香港发展，包括创新科技和新型工业化机遇、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企业跨境投资以及布局重要平台，还有绿色转型、可持续发展机遇等。即将发布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明确以区域合作作为阶段性的发展重点，香港和大湾区早已经从物理相邻到深度相融，而现在香港也正规划从湾区的一扇窗演进成为世界的一座桥，连通全球资本。来看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前瞻系列报道。
2: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区域合作列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作为大湾区内最国际化的城市，香港在医疗等多个高端产业方面具备明显优势。如何结合内地擅长的制造、科技转化和庞大市场，达成1+1=2的双强合作效果呢？这间位于香港大学的传染病实验室，曾和厦门大学内地生物医药公司共同开发鼻喷式新冠疫苗，上市后卖出超100万只，总营收破1亿元人民币。团队科学家指，香港受限于临床试验人数及药物大规模生产条件，在科研转化上总被卡脖子，而成果落地的加速键就是位于内地。
3: 香港的人数比较少啦，做临床研究相对比较難啲啦，代表性差啲啦。另外就生產咧，我哋香港都係冇 GMP 嘅。如果同內地企業合作咧，咁我哋可以透過內地嘅供應鏈啊、生產能力啊，我哋可以生產多啲疫苗去做臨床測試。
2: 如何让香港的前沿医学更快普惠中国市场？下一步的五年规划正是要打破这个樊篱。业界也期待能够构筑官方合作平台，促进医疗资讯的互联互通。
3: 我哋都留意到特首呢个五年计划嘅施政报告嘅，咁我哋希望建造一个呢个沟通嘅生物医药嘅沟通平台，等我哋同呢个内地嘅生物企业啦， 同埋監管當局咧就多啲一齊溝通嘅，咁我哋知道多啲關於市場嘅一啲需要啊，病人一啲需要啊，亦都知道藥物監管申報多啲嘅資料，咁樣咧可能可以幫我哋咧更加好打通成個產學研嘅呢個產業鏈。
2: 布局区域合作，香港的角色远不止于联动大湾区等内地市场，做好国际往来的双向桥梁也是第一份五年规划的重点方向。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指，在国际法律合规、商事仲裁等新赛道，香港的优势无可取代。
4: 香港在联通世界方面呢，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因为有一国两制，

0: 重要的是呢，它是一个站在国家的规划的这个战略上来思考香港的定位和下一步发展的路线图，它会设定一些具体的量化的这个我们讲的 KPI 的这些指标，跟国家的这个整体的5年规划对接。
1: 背靠祖国，连通世界是香港的独特优势。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推出的第一份5年规划，相信能够进一步推动香港担当内联外通的角色，推动中国的标准和规则走向世界。凤凰卫视徐辅秋香港报道。
2: 人口老龄化是全球共同面对的挑战。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正在面临这项挑战，而推动银发经济所新增的科技产品，可以提供照顾长者的效能，减轻照顾者的负担。
3: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活动时表示，人口老化是全球共同面对的挑战。香港65岁或以上的长者人口预计到2046年占整体人口36%，只有长者居住的住户比率也会上升至接近1/3。
4: 呢个既系挑战，亦都意味住庞大嘅市场商机。有估算咧，亦都指出，香港60岁或以上嘅消费开支由2024年嘅3400亿元增加到估计2034年嘅接近5000亿元。银发经济嘅发展唔净止系增加产品同埋服务，更加系让唔同能力、唔同需要嘅长者都能够有更好嘅生活嘅选择。
3: 陈茂波指出，香港拥有世界级的生命健康科研实力，并正积极建设国际医疗创新中心，有资金、人才和初创企业汇聚的蓬勃创科生态，也有对生活质素和服务水平要求非常高的市场。关键是要将这些优势连接起来，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可用、可持续营运的服务。相信香港的经验也可让其他地方借鉴。他又提到，随着长者的生活选项延伸至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安老为香港业界带来新发展空间。
4: 照顾服务的转介、健康资讯的共享以及支援安排的跨境衔接都有新的需求。如果能够建立到安全可靠、衔接畅顺的服务模式，就有机会将这个模式複製同埋推廣，惠及更加多嘅老人家，呢個或者係值得開拓嘅一個藍海。
3: 陈茂波指出，科技可以让老人家生活得更安全，机器人可以做家务、陪伴和解闷，但不能取代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呼吁大家都关心身边长者。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2: 香港零售市场在2026年上半年零售的销售额高达大约2030亿港元，按年上升9.7%。德勤中国将2026年全年香港销售预测调高至4120亿港元，按年增长8.4%，并预料下半年增长将会达到7%。
5: 香港甚至乎嗰個經濟嚟講咧，都係有啲走向不明朗嘅因素。嗱，美國做緊中期選舉。頭先啱啱呢個 AI 呢個 news 絕對有好大嘅 negative impact。中東嘅戰爭仍然未完，仍然係見到油價又再升破$100。咁所以好多嘅因素咧喺下半年咧都係唔係真係咁飛盤，住一個所謂財富效應嘅情況。咁所以我會覺得可能個增幅係冇啲市場預測咁好。
2: 德勤表示，香港上半年网上销售按年增长27.9%，下半年升幅预料将会回稳，而全年预计增长超过20%。此外，科技产品盛极换代，刺激市场对 AI 功能电子产品的需求。展望未来，楼市改善有望持续提升本地高净值人士的消费力，加上大型盛事和节庆活动频繁举办，预期吸引更多国际的旅客来港，刺激本地消费。他又提到，近期人民币走强，让本地商品对内地旅客更具吸引力，而金价波动也推高奢侈品以及黄金首饰的需求。他预期全年访港旅客增加18%至5900万人次，当中4600万来自内地。但他表示，零售销售要重返历史高位，仍然需要3到5年。

0: 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文？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1: 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医疗应急联合演练日前在珠海举行，演练模拟14级强台风正面登陆珠江口西岸，引发一系列次生灾害，设置无人机勘察、无人船搜救及直升机转运等10多个实操科目，全方位检验大湾区医疗应急体系的响应速度与处置效能，展现立体化救援网络的实战能力。澳门社会保障基金2025年总收入约161.1亿澳门元，按年升21.85%，总开支约72.09亿澳门元，按年增6.87%。收入主要来自特区政府拨款67.23亿元，投资总收益86.25亿元，全年投资平均收益率8.86%，投资回报成最大收入来源。2026年广东省科普讲解大赛总决赛近日在广东科学中心举行，大赛将前沿科技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科普内容，以科技创新高度提升科普传播热度。经过角逐，评选出中小学生组一等奖5名，成人组一等奖10名，另评选出二等奖30名、三等奖45名。第13届广东省青少年环保创意大赛决赛日前在广州举办。大赛以环保微实践、绿色创未来为主题，共征集到申报作品1128项，涵盖调查监测类、创意设计类、科学探究类、宣传教育类、志愿服务类5个赛道，20个项目站上决赛舞台，为青少年搭建绿色实践交流平台。凤慧士综合报道。
0: 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的一艘外籍货轮于本月10号的11时15分许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14号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好，再来看到香港警方早前接获超过700位市民报案，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智能电话，涉款大约1470万港元。接受预订手机的苹果公司发言人表示，所有已经收到的订单都会在处理前接受审核，他们正尽快识别以及取消任何可能已经被提销的欺诈交易。有立法会议员就提醒市民，日常需要检查信用卡的交易记录是否经过同意进行。
2: 睇下你自己嘅電郵啊，或者係手機啊，甚至係啲信用卡號碼會唔會喺網絡上、喺啲黑網上面出現咗嘅？咁但係當然呢一個咧都係好專業嘅，我就唔建議市民自己喺嗰啲網咧去輸入呢啲信息，因為都有可能係釣魚網站。咁但係呢有部分嘅合規工具咧係可以幫到你知道自己你嘅信用卡會唔會已經喺黑網裏邊流轉緊啦。市民咧就要好細心咁留意翻自己每一單呢啲金融交易會唔會係有可能唔係自己做嘅決定。
0: 吴杰庄形容这次情况罕见，但在银行未结算前发现，没有造成太大损失。他又指黑客偷取资料后未必会立刻犯案，提醒市民保护好个人付款资料，如果发现不寻常交易要马上停用。他提到这次事故涉及发售商为了减少客户排队时间，提升客户体验，选择关闭额外验证保护机制，让信用卡在无需第三方认证下便能进行交易。他认为发售商没有采取任何安全机制的做法不恰当，又呼吁拥有大量市民数据的公司要保护好数据库。著名的 NBA 球星斯蒂芬·库里14号到访香港，期间他前往一间中学和全校师生近距离互动交流。
3: 斯蒂芬·库里早上抵达屯门顺德联谊总会梁球居中学，除了全校师生热烈欢迎，就连校外也有大批球迷守候追星。斯蒂芬·库里本次中国行先后去了北京、东莞以及深圳，而行程最后一站上隔10年再度来港。表现亲民的他现和全场派片留恋，也现学现卖几句粤语。
4: Here, when we say thank you, we say 多谢。
5: 多谢。多谢。
4: We gotta teach you your name, how they call you in Hong Kong. Okay? Curry directly in Cantonese called 咖喱。So we call you 咖喱仔。
5: 咖喱。
4: So yeah, 咖喱，咖喱仔。
5: 咖喱仔。
4: Yeah. 我是 is I am.
5: 我是咖喱仔。
3: 而在互动环节，史蒂芬·库里现担任起旁述以及教练，指导学生。
6: 我感觉系好唔真实，因为平时都喺电视同埋都冇咩机会可以亲眼见到呢啲咁 NBA 咁顶级嘅球星，所以见到佢哋嚟我哋学校可以说即系传授佢哋啲经验俾我哋，真系觉得好荣幸咯，同埋真系成件事好震撼同埋好唔真实咯。
3: 而贵为 NBA 史上三分王的他一程来到，也展现个人实力。之后他和学生一起完成射术大挑战，又以自身的经验勉励年轻球员。
7: My question would be, when you were our age with huge dreams, how did you deal with your self-doubt and when people telling you that you weren't good enough?
8: That's a great question. One, you have to understand that's part of life. People are always going to say that you can't do this, you can't do that. But I just made sure that I had as much fun as possible, and I relied on my work ethic to get me through. I had big dreams, but I worried about just getting better every single day, and then eventually, hopefully, I could accomplish those goals.
3: 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0: 紫金文化集团旗下中国对外文化集团联袂中国国际水墨学会静美术馆，共同呈现《神骏千载·中土马文化艺术展》，14号在香港开幕，展现自西向东的马文化探寻之旅。本次展览为中国和土库曼文化交流项目，参展艺术家共计近60位知名艺术家受邀，携带马系列作品参展。展览分为5个单元，循着马文化的发展脉络展开，既通过文献影像和文物复制品回望马在千年文明当中的积淀，也汇聚了多位当代艺术家的多元艺术创作，以全新的艺术语言诠释传统马文化，彰显其蓬勃的时代生命力。展览紧扣一带一路发展方向，以骏马搭建双边艺术交流平台，彰显两国同心共进的时代风貌。好，来看到天气消息，内地华南一带14号仍有明显降雨，其中海南岛雨势强劲，广西南部的沿海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15号起西南地区降雨也会增强。受到强降雨影响，海南发布暴雨2级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和海上雷雨大风预警。
9: 受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影响，海南省出现持续强降雨。海南三亚市、万宁市、五指山市等10多个市县的幼儿园或中小学及校外培训机构停课。此外，海南部分地区还采取停工、停业、停产、停运、关停旅游景区等相关措施，保障市民游客安全。在五指山市市区，道路被暴雨冲刷累积而成的泥沙覆盖，排涝工作持续展开，积水已逐步清退，清淤作业和抢险救援正在进行。据海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截至14日8时，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当天凌晨，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3道镇河水暴涨，漫过道路，有车辆涉水遇险。现场强降雨仍在持续，河水上涨较快，救援人员为4名被困人员穿戴浮力背心，并将其转移至安全区域。气象部门提醒，过去3天海南岛累计雨量较大，多地14日雨势仍然强劲。此外，未来一段时间西南地区降雨频繁，尤其四川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需警惕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两岸三地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一起去搜搜看。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全权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千万劲，
7: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这两天海南岛雨势强劲，多地出现了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明天这带雨势会明显的减弱，不过海南岛西部呢还会有一些大雨的天气。另外像广西西南部还有四川东部等地呢会有暴雨。到后天呢，海南降雨会继续的减弱，但是普遍还是会被中雨的天气覆盖。西藏东南部还有湖北西部、重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天气。过去几天海南岛累积雨量较大，未来雨水虽然减弱，但并不会完全的停下来。此外，未来一段时间西南地区降雨频繁，尤其像四川的部分地区累积雨量大，那请这些地方的朋友及时的查看天气的预警预报信息，警惕持续的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受到频繁阴雨的影响呢，在西南和华南多地气温将较常年同期略偏低。城市当中，像成都，未来三天的最高气温都是不到25度，体感湿凉。不过中东部大部地区未来一周天气晴朗，白天在阳光之下呢，最高气温是以偏高为主。华北南部、黄淮以及江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0度以上，午后会略有热意。但是北方呢，昼夜温差仍然是比较大的，尤其是西北地区、中西部以及华北西部和北部等地，昼夜温差可以达到15度左右，局地更是在20度上下。早晚凉意明显，大家早出晚归还是需要加一件外套，别着凉感冒。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明天晴天，气温是16到28度，上海明天最高气温29度。好，我们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

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外交部表示，应沙特的要求推迟有关海峡的地区会议。韩国统一部表示，未将朝鲜火力打击训练视作异常动向。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参选总统强调，法国人优先。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的焦点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在14号表示，应沙特方面的要求，原定当天举行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地区会议被推迟。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原定于当天在阿曼举行的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线的地区会议，在沙特阿拉伯要求下推迟。
2: فکر نمی کنم هیچ طرف مسئولی بپذیره که این فرصت رو باید به هر دلیلی چه به دلیل اعمال نفوذ طرف‌های خارج از منطقه چه به دلیل بهانه‌جویی‌هایی که واقعا هیچ ارتباطی به ایران نداره این نشست رو برگزار نکنیم خبری که مطرح شده بله درست است اینکه عربستان درخواست کرد که این نشست
1: 巴加埃称，沙特以也门局势变化为由要求推迟会议，意图转移对这场危机根源问题的关注。伊朗方面认为，公正分析也门局势需考虑当地长达11年遭受不公正封锁和持续侵略的历史。伊朗支持也门各方自行达成共识。巴加埃还说，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经过数周密集谈判，就确定安全航行路线，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此之前，巴加埃曾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另一方面，伊朗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4号说，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捕食者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在14号表示，胡塞武装当天向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旨在报复沙特不断加强对也门的空袭。萨雷亚发表声明说，这次行动的目标是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系统、跑道、弹药库等军事设施，所有打击精准直接命中目标，造成重大损失。萨雷亚还表示，近期沙特空军的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以夫的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个省份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这次行动是对沙特侵略行径的报复。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已经向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多个城市发布安全警报，其中海米斯穆谢特与艾布哈省曾两度发布预警，说目前所有安全警报均已解除。根据朝中社在14号报道，朝鲜军协同火力打击训练在12号正式举行。韩方非常关注朝鲜罕有的在训练当中同时发射4种新型武器。韩国统一部在14号回应表示，韩方不把这次军事训练看作异常动向。与此同时，韩国统一部还表示，韩国政府计划对朝鲜支援

0: 166种医疗设备，并已经在5月份获得了联合管理会的制裁豁免。
1: 据朝中社十四日报道称，朝鲜军协同火力打击训练在12日举行。这次动员了各型攻击无人机、战略巡航导弹、大口径热压式火箭炮、战术弹道导弹等新型作战体系，所有打击武器系统均100%命中目标。朝鲜在训练中同时发射4种武器，并不常见，引起韩国国内的关注。韩国统一部十四日表示，韩国政府在关注朝鲜动向。当朝鲜进行军事演习之后，到官方作出报道，有时间上的落差，并不是异常的动向。
2: 북한의그군사훈련관련해서그바로다음날보도하는경우일반적이합니다만은또시찰도보도하는것도있기때문에이것도저희가뭐특히동향을보진않고요。
1: 韩国国内分析认为，考虑到朝方攻击无人机、火箭炮和战术弹道导弹是用于应对韩方，战略巡航导弹应对日本，此次发射是在针对韩美以及韩美日联合军演。不过，由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未有出席参观，朝方并强调这是技术性实务演习，在发射2天后仅通过对外媒体发布信息，似乎是在控制训练的影响程度。韩国国内分析认为，朝鲜这次进行多兵种同时试射，或可反映出朝军从俄乌战争中学习到的战训，也就是在混搭战术上进一步发展了规避打击防空网的能力。另外，韩国统一部还表示，韩国政府拟向朝鲜金正恩政权重点工程首个地方医院平壤市江东军医院提供与诊断、手术、治疗相关的166种必需医疗设备，但没有透露具体的医疗设备种类。统一部强调，援助与政治军事情况无关，韩国政府的原则是要一贯推进人道主义事项，如果朝方有回应，将立即开始有关程序。
2: 统一部는평양강동군병원한곳을대상으로진단수술치료필수의료장비166종에대해지난5월유엔안보리제재면제를받았으며북측의호응이있을경우곧바로관련사업을착수할수있도록준비하고있습니다。
1: 不过，朝鲜将韩朝关系定义为敌对的两国关系，正在与韩国保持彻底距离。由此，朝方接受韩方提供医疗设备援助提议的可能性似乎不大。韩国国内也指出，在朝鲜12日向东海发射短程弹道导弹等持续挑衅的情况下，现实讨论对朝援助并不恰当。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0: 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国民联盟前主席勒庞近日正式启动总统竞选。他表示，如果当选总统，将确保法国公民在自己的国家享有优先权。
3: 距离法国总统选举还有大约7个月，58岁的勒庞在约2000名支持者面前发表此次竞选以来首场重要演讲。勒庞表示，无论肤色、宗教信仰或出身如何，所有法国公民都应该享有自然和公平的权利。他强调，法国公民在法国应该比外国人享有更多权利。
4: La première mesure sociale que nous prendrons sera un droit nouveau pour tous les Français. Nous allons garantir à tous les Français, comme cela se pratique dans tous les pays du monde, un droit naturel et juste. Avec nous, les Français, quelle que soit leur couleur de peau ou leur religion, leur origine ou leur résidence, quelle que soit leur région ou leurs conditions sociales.seront prioritaires chez eux。
3: 在住房政策方面，勒庞表示，国民优先原则将适用于社会住房分配，法国公民应当获得优先入住社会住房的资格。他同时提出增加住房供应，并取消部分环保法规，以促进住房建设。
4: Le logement sera au cœur de mon projet présidentiel. Ce sera, si je suis élu, un des grands chantiers du quinquennat. Je veux qu'en 5 ans.La situation du logement en France, aujourd'hui si tendue, revienne à la normale. La fin de l'habitat indigne, le rééquilibrage du marché locatif, devenu parfois un véritable cauchemar. L'amélioration des logements existants, la relance massive de construction de logements, la protection de la propriété contre les squats et les occupations illicites, l'accession pour le plus grand nombre à la propriété.
3: 勒庞此次是第4次角逐法国总统职位，目前民调显示他在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的支持率明显领先，并可能在第2轮对任何竞争对手构成重大挑战。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好，再来看到，根据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预计领先支持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党阵营3个议席。由于部分海外选票和

0: 邮寄延迟选票尚未完成统计，最终的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正式公布。
1: 根据瑞典选举委员会发布的数据，按目前得票比例，由社会民主党、绿色环境党、左翼党和中间党组成的反对党阵营，立即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6席。而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的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则将赢得173席。有分析指出，反对党阵营胜选已基本成定局。针对初步计票结果，社会民主党领袖安德松表示，目前阵营以微弱优势处于领先位置，希望瑞典政坛构建新的合作精神。所有进入议会的政党都应秉持负责任的态度，始终将国家和民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反观政党阵营则呈现不同表态，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表示对选举结果并不感到意外，但他相信目前尚不能最终判定胜负。
2: To me, the result isn't that surprising. I was quite confident that it was far more narrow compared to what different polls suggested, so I'm not that surprised. Now it's extremely narrow, perhaps so narrow so we cannot simply say yet who has won and who has lost. And that's the reason why I say tonight that now we have to wait for the final results, probably Wednesday or something like that, and go from that on, basically.
1: 他并指出，反对党阵营内部仍存在无法调和的分歧，难以达成一致的施政纲领。即使目前的计票结果不变，他也将尝试在议会寻求可行的执政组合。本届选举竞选期间，民调一度显示反对党阵营拥有明显优势，但选前最后阶段双方差距大幅收窄。本次选战最终结果最早将于17日公布，各党将根据组获议席展开磋商，探索可能的执政组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期我来为您报道，平陆运河将于16号正式通航，目前全线准备就绪。香港单车代表队派出24人出战亚运会多项赛事。

0: 聽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0: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啊，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咧。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2: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2: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2: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7: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今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与来访的老挝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侃良举行会谈。董军表示，中老命运与共，有着同志加兄弟的特殊友好。中国军队愿与老军一道，进一步密切高层往来，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提质增效，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强支撑，携手稳护地区稳定。针对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近日成立所谓的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跨党派交流小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记者会上重申，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与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希望巴方将一个中国原则落实到实处，维护好中巴关系的政治基础。
8: 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近期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议会交流小组，美国国会议员线上参。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指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希望巴方将一个中国原则落到实处，维护好中巴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
1: 发出错误信号，停止干扰破坏中巴关系。近期，美国人工智能行业头部企业高管，包括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和马斯克，都呼吁放缓人工智能发展，并指中国在 AI 领域的优势可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对此，郭家坤表示，散播人工智能威胁叙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
0: 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意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2: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通河工程平陆运河将于16号正式通航。随着这条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通航在即，全线准备工作如何？一起来关注一下。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经过油水连条失传试验等环节，第一批通航船舶即将从这里过闸。
3: 目前，平陆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几时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连条试，全航段失传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按板块看，航道枢纽指挥调度还是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航道方面，航道疏浚全部完成并通过交工验收。枢纽方面，三大枢纽船闸设备已完成多轮油水连条测试，输水启闭、水位调节设备全部校验完成，配套航标、引航道、停泊区锚地等硬件设施全部建设调试到位，满足船舶停靠待闸的使用需求。指挥调度方面，设在青年枢纽的平陆运河指挥调度中心是三大枢纽通航运营的智慧调度中枢，它与设在南宁的指挥调度中心互为支撑，集成运行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船闸远程疾控系统等。目前，两个调度中心已为通航做好准备，海事执法保障方面还是部门已对平陆运河通航环境完成实地核查，并针对水文
2: 170艘，平陆运河引航员需持有平陆运河航线签注。自签注工作开放以来，已有681名船员取得资质。此外，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于12日全部顺利通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16日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舶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南宁海关已提前对接企业，并联动码头、港口等部门，实时掌握货物运输、集港、抵港等重要时间节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今天，各部委相关负责人就具体的落实情况进行了说明。
4: 科技新指，部分大型企业在卷价格的同时，对中小企业卷账期，利用其市场竞争优势地位拉长中小企业账期，挤占中小企业现金流，影响正常运转。他说，通知的出台就是坚持问题导向，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及融资支持，综合施策，协同发力。
5: 通过规范付款4项关键要素，并推动纳入合同示范文本，填补当前各个行业结算支付管理存在的空白点，既为大企业及时支付账款划定了明确的界限，也让中小企业对什么时候能够拿到回款，以什么方式拿到回款呢？做到心中有数。通过持续推进制度建设，健全长效机制，逐步实现从根本上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这一问题。
4: 通知中提到，要重点关注应付账款规模大且现金类资产充裕的大型企业相关表述。中国人民银行曹媛媛回应指，近几年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自身产业优势地位对供应商拖延付款，宏观上也加剧了内卷式竞争及供需失衡。他强调，中国人民银行将严格按照通知要求，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强化治理大型企业账款问题，同时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
6: 一方面，我们持续加强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那么包括落实落细前期发布的金融支持民营经济25条举措，开展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工程，用好知农知小再贷款等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健全民营中小企业的增信制度。另一方面呢，我们积极推广运用人民银行的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以及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进一步便利中小企业应收账款确权和融资。
4: 另外，国资委也表示将带头严格实施通知对央企要求，在本周召开全央企推进会，全面宣贯通知，推动央企从带头不违约拖欠、带头少开票多付现及带头打破不合理行规和惯例三个方面行动。凤凰卫视陈琦北京报道。
3: 2026亚运会将于月底在日本的名古屋举行。中国香港单车代表队派出了24人参与多项赛事，出战女子全能、麦迪逊赛事的香港队代表李思颖期望能够夺金而归，全力争胜。
7: 香港单车代表队在本届亚运会将派出24人名单参赛，其中小女车神李思颖将会出战2项场地赛事。被外界寄予厚望，在赛事获得好成绩的他表示，本届赛事中国队是劲敌之一，已经预备新方法应付，又指自己会全力争胜。
8: 近排状态都几好嘅，因为我哋前排又去欧洲比赛啦，跟住之后啱啱喺中国内地嗰度高原训练翻嚟，其实我觉得近排嘅状态都唔错嘅，所以都希望可以延续到一个好嘅状态，甚至系一个。用呢個應該話用最好嘅狀態迎戰亞運。我自己嚟講，其實唔想俾自己太大壓力嘅，但係如果期望，當然希望可以贏到啦。最期待可以開心咁上頒獎台。
7: 至於武術代表方面，香港隊派出10名代表出戰，其中在7月舉行的武術套路世界盃，香港隊代表劉子龍在男棍及男刀項目都奪得金牌。而被問到本屆參與男拳、男棍項目都安排同一天舉行。刘子龙表示，要一天应付2项赛事，体能要求是最重要的。
9: 需要具备的体能啦，无论是心理上啦、生理同心理上啦，都要有好多嘅训练啦，同埋最主要都是具备个体能啦，因为始终一项同两项嗰个差距是好大嘅。前阵子嘅集训啦，同埋上次世界杯啦，咁我都是一日打晒嗰两套啦，咁我都比较有准备啦。但我都希望自己今次的比赛都好尽力咁好咁发挥自己，冇遗憾咁完成到自己嘅比赛同演练。
7: 另一位武术代表沈小鱼参与长拳项目，他表示以往参加多项赛事，这次的安排让他更有时间整理套路的表现和调整各项细节。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3: 再来看到著名的 NBA 球星库里今天到访香港，期间他前往一间中学和全校师生近距离互动。
10: 斯蒂芬·库里早上抵达屯门顺德联谊总会梁球居中学，除了全校师生热烈欢迎，就连校外也有大批球迷守候追星。斯蒂芬·库里本次中国行先后去了北京、东莞以及深圳，而行程最后一站上隔10年再度来港，表现亲民的他现和全场派片留恋，也现学现卖几句粤语。
11: Here when we say thank you, we say 多谢，
12: 多谢，多谢。
11: We gotta teach you your name, how they call you in Hong Kong. Okay, Curry directly in Cantonese called Ga Lei, so we call you Ga Lei 仔.
12: Ga Lei.
11: So yeah, Ga Lei, Ga Lei 仔.
12: Ga Lei 仔.
11: Yeah, 我系 is I am.
12: 我系 Ga Lei 仔.
10: 而在互动环节，斯蒂芬库里现担任起旁述以及教练，指导学生。
13: 我感覺係好唔真實，因為平時都喺電視同埋都冇咩機會可以親眼見到呢啲咁 NBA 咁頂級嘅球星，所以見到佢哋嚟我哋學校可以説即係傳授佢哋啲經驗俾我哋，真係覺得好榮幸咯，同埋真係成件事好好震撼同埋好唔真實咯。
10: 而貴為 NBA 史上三分王的他一場來到，也展現。

0: 个人实力。之后，他和学生一起完成射术大挑战，又以自身的经验勉励年轻球员。
1: My question will be, when you were our age with huge dreams, how did you deal with your self-doubt and when people telling you that you weren't good enough?
2: That's a great question. One, you have to understand that's part of life. People are always going to say that you can't do this, you can't do that. But I just made sure that I had as much fun as possible, and I relied on my work ethic to get me through. I had big dreams, but I worried about just getting better every single day, and then eventually, hopefully, I could accomplish those goals.
0: 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3: 在 AI 时代，当青少年开始依赖人工智能，他们的心理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和冲击？带着这样的问题，凤凰卫视问答神州邀请到台湾中央大学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的洪兰，认真聆听他如何解析这个难题。
4: 洪兰专业是认知神经科学，他认为当代青少年其实很空虚，认为父母不了解自己，因此更愿意去跟人工智能聊天，甚至谈心，更因此发生过一些不好的事情，家里人会泼冷水，可 AI 会奉承。他说现在一定要顾及在这一代长大的孩子，他们要能够知道自己是谁，看到自己的价值，然后才会产生心理的安全感。
5: 其实在 AI 的时代，你自己东西都交给电脑去做了以后，你必须提升你自己的层次，我觉得那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是谁。可是我们以前界定我们自己是我做什么工作，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说，哎呀，退休的人就得了忧郁症，因为没有工作了就没有了职称，然后就不晓得我自己是谁了。可是你想想看，现在 AI 很多工作 AI 拿去了，而且说实在话，很多时候他做的比你好，那我就请问你自己是谁了？你就看不到你自己的价值了。人际疏离感现在很厉害，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是，当青少年他的心很空虚，父母亲不了解他，而且父母亲也在对着电脑的这个手机的时候，他去找 ChatGPT 谈。
4: 洪兰说，人类的大脑是用进废退，长期使用 AI 最糟糕的地方就是久了以后的依赖性。他说，人类应该要增强自己本身的能力， AI 只是用来辅助，而不是说 AI 是在替代人类的工作。凤凰卫视陈琦北京报道。
3: 好，请您收看下期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请请留意。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7: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战略合作伙伴有华润、多美好。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阿里共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沙特东西向的输油管道遭到攻击，这也刺激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升穿每桶107美元。加上市场预期美联储跟日本央行本周可能会加息，这也导致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普遍下挫，其中受到半导体股拖累，韩国股市领跌超过3%。不过香港股市在传统科网股还有金融股发力下结束了5连跌，反弹过100点，但成交不足2000亿港元。另外，美国的 AI 巨头在周末联手呼吁放慢前沿模型开发节奏，以防失控。将智谱呢，相隔2个月又再度大手笔融资，都拖累芯片还有 AI 大模型股同步走弱。随着本周又将进入超级央行周，加上内地明天呢要公布8月份的宏观经济数据，那么本周的港股会如何演绎？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请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吴礼贤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内地股市呢，今天持续缩量调整，其中双创指数都跟随外围再跌超过1%，而三市成交更大幅缩减到只有1.6万亿元，再创年内的次低纪录。带你看报道。
1: 内地股市周一集体走低，三大指数早盘低开后一度翻红，但未能企稳，仅收在平盘下方。从盘面看，军工装备类股跌幅居前，农业板块和旅游及酒店板块也表现疲软。不过 PCB 概念相关股份今天反复活跃，医药板块也集体走强。沪指收报3885点，下跌0.07%；深成指数报13384点，下跌0.64%；创业板指数跌1.1%；科创50指数跌1.62%。两市成交大幅缩量至1.6万亿元人民币水平，创年内次低单日成交记录。香港股市今天小幅反弹，终止连续5天的跌势，投资者的入市意愿不高。恒生指数在开低104点之后，盘出最多下挫133点，但资金流入趁低吸纳防守性板块，有助大盘上午中段开始传定并逐步反弹，中场小幅收高。恒生指数收盘报24917点，上升111点，升幅0.45%，主板成交1926亿港元。蓝筹股走势分化，金融股表现居前，汽车和医药股也强势。至于科技股互有涨跌，人工智能巨头齐齐喊话放缓 AI 开发速度，芯片和 AI 大模型股表现疲弱，存储巨头江波龙挫约9%， Minimax 也收跌超过6%，智谱下挫约9%。亚太区其他股市普遍受挫，日本股市跌0.81%，韩国股市跌超过3%，台湾股市跌0.7%。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际油价持续飙升，加剧了市场加剧了环球债券市场的抛售潮。那么随着美债收益率大幅攀升，利差的优势呢促使全球的资本回流美元资产，这也带动美元汇价持续反弹。但人民币中间价升穿了6.77水平，是超过3年半以来的首次，也带动积极汇价小涨作手。
1: 中东局势恶化，油价攀升，促使投资者周一继续抛售主要工业国家国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亚洲交易时段早盘小幅上升，突破4.80厘，再次逼近5厘米重要心理关口，但到欧洲时段脱离高位。欧洲的收益率涨势较为明显，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刷新2009年6月以来的新高，英国30年期

0: 基金边债券收益率再创1998年3月以来的新高，五年期收益率创2008年7月以来的新高，两年期收益率创2023年10月以来的新高。避险资金流入刺激美元汇价强势攀升，美汇指数一度攀升至99.6以上，创两周新高，其中对欧元创出一个月新高，对英镑触及五周新高，对澳元触及本月初以来的新高。亚洲货币承压明显下挫，菲律宾比索刷新历史新低纪录，是本月以来第三次改写纪录，台币连续第三天下跌，收低五分至31.688，是超过一周最低位。韩元、马来西亚林吉特和印尼盾等货币也走弱，不过人民币保持平稳，中间价小涨45个基点到6.7698，再创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但较预测的6.7083偏弱615个基点，偏离幅度再次扩大。即期汇价小幅高开后，触及超过3.5年最高位，最高站上6.7039，但之后缩减涨幅，中场小幅收升25个基点到6.7071。全天的波幅仍然只有45个基点，成交进一步增加至476亿美元。离岸汇价则在窄幅中反复争持，与在岸价维持单位数的价差。中美负利差巨大，美元人民币长端掉期午后进一步下探至负1976点，创近15个月新低。中国央行公布，上月央行口径外汇占款减少15.33亿元人民币，是连续第二个月小幅回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国际油价突破100美元后持续攀升，这也引发全球股票基金遭遇大规模的资金撤离，但是欧洲跟亚洲的股票基金则逆势录得资金的净流入。
2: 国际油价持续上涨，通胀阴霾笼罩市场，全球股票基金出现大规模的资金撤离。伦敦证交所数据显示，截至9月9号当周，全球股票基金净流出155亿美元，规模是今年3月中旬以来最大。不过分区域来看，资金流向却明显分化，欧洲和亚洲股票基金分别录得超过110亿美元和30亿美元的净流入，美国股票基金却成为主要的拖累因素，当周净流出322亿美元，是约9个月来的最多。其中大型权重股是撤资的重灾区，当周净流出超过40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中型股基金有接近7亿美元的资金流出，小型股则有小规模的资金流入。有分析指出，美国高估值科技股对利率变化更为敏感，投资者开始有意识地寻找不同市值区间的替代配置。与股票基金相对，全球债券和货币市场基金持续吸纳资金，但是黄金和贵金属市场扭转连续8周的资金流入，当周录得5亿美元的资金净流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早前有美国人工智能研究人员警告，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或将在不远的未来导致人类灭绝。那么对此 Anthropic 的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就发文呼吁业界呢要放缓人工智能模型的开发步伐，并且对前沿的技术采取安全管控措施。而他的观点也获得了 OpenAI 的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的认同。同时呢，他也提到在相关安全问题尚未解决之前， OpenAI 不会在今年上市。奥尔特曼在接受美国财富杂志访问的时候表示， OpenAI 今年不上市呢是明智之举，因为上市前仍然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例如应对人工智能安全和对齐方面的问题，以及处理行业跟政府的合作关系等等。他并且透露， OpenAI 和其他的核心领先公司或将很快就会宣布一项协议，以放慢人工智能的开发节奏，共同应对安全风险，但这被外界形容是为借机延迟上市找借口。除了 OpenAI 推迟上市以及 AI 巨头联手呼吁放慢模型开发节奏等等，智谱相隔两个月又再度大额发债和配股，都触发了大模型跟 AI 相关股份的今天都遭遇明显的抛售压力。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吴礼贤先生。吴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我现在最近跟这个 AI 相关概念股有关的负面消息非常多，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 AI 威胁论，还有有企业没完没了的这个抽水之外，也跟外部的大环境有关，包括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在升温，都不利于这个科技成长股啊，所以外围科技成长股是全面走弱的一个情况。那您预计这一轮的抛售潮是不是远远还没有结束？
3: 好的，随着近几年 AI 高速的发展， AI 威胁论呢也是被大家讨论的比较多。但是我认为呢，往后来看的话， AI 这个高速的发展的趋势呢其实并不会改变，因为现在不同的国家跟地区以及不同企业之间呢，他们都想建立自己的领先的地位的优势，所以往后呢大家还是会比较大力度呢去开拓新的一个技术。然后看到今天的一些 AI 概念股呢受到

0: 我认为他们还是有一个不错向上的空间，投资者不妨可以等联储局这个议息会议过去了之后呢，再慢慢做出留意，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嗯，那由于美国的这个通胀数据高过市场的预期，令到美联储本周加息的几率已经急升到了90%左右。那么市场预期一旦加息的这个靴子落地呢，反而会有助于消除市场的不确定性。所以对于本周美联储加或者是不加息，您怎么评估它对市场带来的影响？
0: 好的，主持人，事实上投资市场踏入九月份以来呢，市场的焦点一直是放在了这个月联储局是否会加息这个焦点身上。自从上周五美国所公布一个就业数据还有 CPI 的数据之后呢，现在市场对于本月加息的预期呢还是比较高的。虽然可能加息之后呢市场会迎来一个短线喘息的机会，但是我认为目前包括美股市场在内呢，短期来看这个波动性呢还是有机会继续维持。毕竟就算本月加息了之后，现在市场对于年底之前联储局再加息一次的预期呢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再加上近段时间包括中东局势的影响导致油价持续高企，以及美国一些长期的国债的孳息收益率呢持续偏高的情况之下，都是反映了美国的债务相对比较庞大，再加上经济方面呢存在一些结构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呢并不是说美联储加息一次就能够完全解决的。所以我认为呢，往后来看的话呢，美股在高位还是存在波动的风险，投资者呢我觉得不妨可以适当的先减持部分的仓位，等股票这个波动性慢慢处于平静之后再加大部署也不迟。
1: 嗯，那么港股今天是走出了独立行情，主要是因为资金呢转向一些估值偏低的老灯科网股还有金融股。那这不禁令一些投资者认为说，哎，这个老灯科网股的这个调整是不是现在已经到位了啊？目前是不是已经到了可以抄底的一个时机点？你怎么看？
0: 好的，事实上近段时间呢，港股整体都是处于一个调整的趋势，所以部分防守性比较强的板块呢，在近几天股价有一个不错的表现。比如说像中资金融股，毕竟他们呢业绩比较稳定，而且股息也是相对比较高。然后一些传统的老灯股呢，股价也是有所表现。我认为这最主要是因为在前期呢，这个板块的股价呢已经率先累积比较大的涨幅，所以目前呢股价处于低位的时候，相对来讲在大幅下跌的空间呢相对是比较少。从过去业绩来看的话呢，我觉得不少的一些大型科技股呢其实业绩呢还是相对比较平稳的，只不过市场是比较担心往后在 AI 发展过程当中他们对资本的投入呢相对比较大，从而呢影响了业绩的增速。但是我认为呢，其实对 AI 的投入呢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反而部分的大型科技股呢目前现在到这个位置呢，其实我觉得已经进入了一个中长线可以持有的可投资的价值的区间，所以在目前这个位置或者说这个股价水平以下，投资者不妨可以分批的吸纳做中长线的持有。
1: 好，再来看大盘，今天港股结束连跌反弹过百点，但成交呢不足2000亿港元，所以反映这个动能事实上是不足的，所以是不是也只能把它看作是一个超跌之后的一个技术性反弹。另外呢，你也提到了在本周美联储跟日本央行都可能会加息，加上明天内地会公布8月份的宏观经济数据，所以可能是投资者要谋定而后动。那您预测港股在什么样的一个水平才可以得到支持？
0: 这段时间可能市场呢也会比较关注一些经济数据的表现。从表现趋势来看的话，近期港股呢还是一个下跌的趋势。虽然港股今天有所反弹，但是最终收盘的时候呢也是没能重新站上25000点这个水平。过去一整个多月呢，恒生指数是处于25000到26000之间运行，所以之前港股跌破25000之后，从技术走势来看可以说是一个向下的一个技术往下突破的信号，所以短期呢可能这个调整趋势有机会是继续维持。如果我们往下寻找支持位来看的话，需要看到6月份恒生指数大概在24000到24200点之间形成一个比较有力度的支持，所以我认为的往后指数有机会继续考验这一个位置的支持。另外一方面呢，近段时间港股的成交呢也是持续比较偏低的，在成交比较偏低的情况之下，也为短期的股市呢没有带来太多利好的支持性的动力。但是如果从长线来看的话，如果恒生指数对应25000点以下的水平的话，它的一个预期市盈率呢也是重新回到过去10年大概平均的水平，反映出25000点以下的恒生指数还是具有一个中长线的投资价值的。
1: 那么以上提到个股，不知道你有没有持有？

0: 都没有持有的。
1: 非常谢谢吴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您。好，下一节回来呢，我们要带您关注的是内地八月份的信贷数据出炉了，新增人民币贷款的部分则恢复了正增长，但仍然偏弱，待会见。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我们先来看欧洲股市目前走势分化， AI 行业的前景蒙上了阴影，将中东局势恶化呢持续推升的油价还有国债收益率，这也压抑欧洲大陆股市目前普跌，但是英国股市则是温和上扬的。我们再来回顾上周美股的表现情况，上周的三大指数全线走弱，其中道指重挫近1.6%，失守53000点，纳指跟标普白指数呢则分别下跌近0.7%和0.8%。展望本周，美国、英国还有日本三大央行都将举行议息会议，而美国跟日本央行有可能会加息。另外，本周美国较为重要的经济数据包括了美国八月份的零售销售，还有进出口价格指数，以及上周新申领失业救济人数等等。沙特的能源跟民间基建受到了袭击，加上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这都让市场对于供应干扰的担忧加剧，所以推升国际油价呢继续攀升。其中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最多大涨近4%，突破了每桶108.6美元。西德州中质油也最多攀升近4%。虽然在曼谷出席行业会议的阿曼能源部长萨利姆认为海峡的航运干扰只是短期的现象，中长期将会稳定下来，但由于和谈陷入了僵局不断延后，所以有日本的业者认为穆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呢有可能会是长时间的维持，天然气的价格也可能会进一步的上涨。再来关注中国上个月的金融数据低于市场的预期，新增人民币贷款虽然扭转了负增长，但是增量仍然不足。
10: 中国央行周一公布上月的金融数据，其中广义货币供应 M2 按年增长率进一步下降至7.5%，再创去年三月以来的新低，也稍低于市场预期中值7.6%。但狭义供应 M1 的增长率稍加快至4.1%，两者的剪刀差收窄0.3个百分点到3.4个百分点。新增人民币贷款扭转前月的负增长，但增量只有600亿元，远低于预测的4000亿元。至于社会融资规模增量1.66万亿元，低于预期的2万亿元，存量的增幅也放慢至7.2%。分析师指出，新增贷款数据反映整体融资需求仍然偏弱，而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增量不及预期，减弱了社融的增长动力。他们认为，财政对国有大行注资以及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落地，有望改善本月的信贷数字，但仍然难改融资需求疲软的态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

0: 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表示，十五五期间将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推动医疗服务更加普惠可及，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并且以人工智能还有生物技术赋能卫生健康发展，持续提升全民的健康水平。
1: 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表示，虽然中国人口近四年持续负增长，但人口大国基本面没有改变。十五五期间将进一步完善生育支持政策，推进脱幼一体化，降低家庭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
2: 在十五期间还要继续推进脱幼一体化，支持社区、支持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让居民呢能够就近就便，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来获得这个托育服务方面的支持。
1: 雷海潮还表示，中国不同地区城乡及人群之间卫生服务依然存在差距，十五五期间将推动健康服务更加普惠可及、系统连续，并进一步完善转诊服务。
2: 未来五年我们还会在老百姓转诊方面要进一步的改善，专业机构之间的转诊，我们认为这应该是专业人员和专业机构之间的一种工作联系，所以我们在一些地方呢推动建立转诊服务中心的试点。
1: 在儿科服务方面，雷海潮表示，今年将新增1000个提供儿科服务的基层医疗机构，预计年底超过95%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并安排约3100名儿科医生支援基层。凤凰卫视杨希、赵伟北京报道。
0: 德国最新的研究指出，今年以来德国对中国的投资显著增长，但是对美国的投资则大幅度的降低。有德国机构研究显示，德国企业今年上半年对中国的新增投资约56亿欧元，折合大约435亿元人民币，较2025年的同期增长1/3。与此相对的是，受到贸易紧张局势还有关税的影响，德国对美国的投资却下降接近2/3，达到约43亿欧元。目前中国呢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德国海外投资的首要目的地。机构分析指出，国家补贴以及被低估的人民币压低了中国的生产成本，这也促使德国企业持续扩大在中国本地的业务，以获得在全球市场跟中国竞争对手抗衡的资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期间，提出了人工智能开源普惠、还有数字产业合作、智能制造合作等5项倡议。有学者表示，中企出海有望会迎来新的黄金十年。
3: 峰会期间，中国正式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
4: 那现在呢，我们在若干个领域，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我们在新能源汽车、我们的动力电池等等，包括我们的新能源相关的这些技术，我们已经处在全球领先的一个地位。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需要一批的这样的中国的具备复合型能力这样的这个科创合伙人，把这个项目能够带到国际市场上去。
3: 根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1到7月，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的7742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金砖国家市场表现尤为亮眼。
5: 金砖国家很多，其实我们是在技术上是有些比较优势的，所以我们可以用我们在技术上的优势去充分结合这些金砖国家的，相对较低的生产成本，以及我说广阔的应用市场的空间，来帮助我们的企业以降低成本，同时拓宽它的就是市场空间。
3: 业内人士指出，未来科技合伙人出海将从传统制造业延伸至 AI、 数字经济和智能制造等前沿领域，形成技术共享、标准共建、市场共拓的新格局。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0: 香港零售市场在2026年的上半年零售销售额高达约2030亿港元，按年升9.7%。德信中国因此把全年的香港零售销售预测调高到按年增长8.4%。
6: 香港甚至乎做嗰個經濟嚟講咧，都係有啲走向不明朗嘅因素。嗱，美國做緊中期選舉，頭先啱啱呢個 AI 呢個 news 絕對有好大嘅 negative impact。 中東嘅戰爭仍然未完，仍然係見到油價又再升過$100。咁所以好多嘅因素咧喺下半年咧都係唔係真係咁飛盤，有住一個所謂財富效應嘅情況。咁所以我會覺得可能個增幅係冇之前想象得咁好。
0: 德晶表示，香港上半年的网上销售按年增长27.9%，预计下半年升幅会持稳，而全年预计会增长超过20%。另外，科技产品的升级换代刺激市场对 AI 功能电子产品的需求，展望未来楼市改善也有望持续提升本地高净值人士的消费能力，将近期人民币走强让本地商品对内地旅客更具吸引力。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为了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备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火箭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威芒。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0: 伊朗表示，沙特以也门局势为由，要求推迟举行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地区会议。
1: 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
2: 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西南部的空军基地，红海局势升温，中方深表关切。
3: We're not looking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What we are looking and beginning, we'll begin discussions for unique alliance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0: 加拿大希望和欧盟磋商建立独特联盟，并寻求加入对乌贷款计划。
2: 美国 AI 头部企业呼吁放缓研发，特朗普回应指美国应该在 AI 领域要保持领先。
4: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2: 各位好，我是婉君。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号表示，应沙特方面的要求，原定当天在阿曼举行的伊朗和海湾国家外长会议暂时推迟。不过，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达成的谅解已经最终确定。
0: 另外呢，巴加埃表示说，伊朗仍然欢迎中国等方面为地区局势降温发挥作用，但强调美伊之间目前的问题并不是缺少中间人。
5: 巴加埃在当天的外交部每周例行性发布会上证实，沙特方面要求暂缓举行原定14日在阿曼举行的地区外长会议。他说，这次会议原本可以成为伊朗与海湾国家恢复对话的一个机会。对于有关会议推迟与近期沙特和也门之间紧张局势有关的说法，巴加埃表示，把问题归咎于伊朗是找错了方向。
6: فرصت بسیار مناسب بود فکر نمی کنم هیچ طرف مسئولی بپذیره که این فرصت رو باید به هر دلیلی چه به دلیل اعمال نفوذ طرف‌های خارج از منطقه چه به دلیل بهانه‌جویی‌هایی که واقعا هیچ ارتباطی به ایران نداره این نشست رو برگزار نکنیم خبری که مطرح شده بله درست است اینکه عربستان درخواست کرد که این نشست فعلا برگزار نشه.
5: 巴加埃同时强调，会议推迟并没有影响伊朗与阿曼此前达成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他说，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双方已经完成相关谅解，下一步将继续磋商，以决定如何正式公布和登记有关安排。对于沙特的石油管道遭袭，巴加埃否认美国有关伊朗参与其中的指控，并强调，也门胡塞武装根据自身利益独立做出决定。
6: خیلی روشن هست که یمنی‌ها خودشون برای خودشون تصمیم می‌گیرند. انصار الله یک طرف مستقل یمنی هست بر اساس مصالح و منافع خودشون.تصمیم هایی که لازم میدونن اتخاذ میکنن و مطلقا این ادعایی که مقامات آمریکایی در مورد دخالت ایران در این تحولات مطرح کردن درست نیست و قاطعانه تکذیب میشه این ادعاها
5: 在谈到中国是否进一步参与地区斡旋时，巴加埃表示，伊朗欢迎中国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并愿意继续与中方合作。不过，他同时强调，美伊之间的问题从来不是缺少中间人，而是美方是否真正具有通过外交解决问题的政治意愿和基本善意。
6: خب، ما همیشه از موضع اصولی چین، موضع مسئولانه چین در قبال مباحث امنیتی منطقه استقبال کردیم. چین در برهه‌های مختلف نقش بسیار سازنده‌ای در کمک به تقویت امنیت و ثبات در منطقه ما ایفا کرده و همواره ما اعلام آمادگی کردیم برای اینکه در این زمینه همکاری چینی‌ها رو داشته باشیم.
5: 另外，对伊拉克临时关闭部分对伊边境口岸，巴加埃没有说明具体原因，只表示伊朗正与伊拉克有关部门保持沟通，协调保障人员正常通行。在谈到美伊冲突时，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继续海上封锁等伊朗认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就将继续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巴加埃表示，原本周一在阿曼举行的会议是改善与地区国家关系进行对话和合作的良机，但他也强调伊朗并没有关闭对话的大门。目前伊朗也欢迎各方的斡旋，但是中间人的沟通似乎并没有取得明显的突破。在地区国家缺乏互信的背景下，如何来促进地区国家合作进行对话的机制值得关注。凤凰卫视李约正卡穆森伊朗外交部报道。
0: 那有关美伊冲突的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7: 娟娟你好。
0: 李瑞，特朗普早前称呢，将在中期选举之后解决美伊冲突，对此伊朗方面有什么样的解读？双方下一步的博弈的重心在哪里？
7: 好的，秦晨。一方面呢，伊朗对于特朗普的话呢，并不是特别当真，因为此前呢，他也说过多次这样的话，结束战争，但是呢，并没有真正兑现。另一方面，也有分析认为呢，就中期选举有可能是一个机会，也有可能是一个危险的窗口对于伊朗，因为很多的分析人士认为，在中期选举之后，特朗普很可能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那么对于伊朗来说呢，现在就是要在中期选举前呢，作为一个窗口期，对美国政府呢是加更大的压力，那么增加油价还有战争的成本，那么让对方的让步。那目前看来呢，双方依然在霍尔木兹海峡那纠缠这个僵持不下。美国现在也是在加紧封锁，那么包括袭击伊朗的油轮，迫使伊朗来让步。同时呢，伊朗在军事上呢也是依然非常的强硬。但值得关注的是，最近呢，伊朗的主动与海湾国家和解，比如说原定在阿曼举行的海湾合作组织的成员国进行外长级会议，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就是伊朗希望能够对话来解决当前的争端，让霍尔木兹海峡呢进行有效的管理和通航。那么伊朗也说呢，和阿曼在进行一个最后的协议的安排，但其实呢，这个关键呢还是要由美国来表示出善意，愿意做出让步，从而才能够降低目前的局势。所以接下来呢，可能伊朗和美国之前呢现在还会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博弈，但是呢，双方也并没有关闭谈判的窗口，所以接下来呢，还要看一下美国那边会怎么样的回应。
0: 好的，谢谢李瑞。
2: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4号表示，胡塞武装当天向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的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旨在报复沙特不断加强对也门的空袭。萨雷亚发表声明表示，此次行动目标是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系统、跑道、弹药库等军事设施，所有打击精准直接命中目标，造成了重大损失。萨雷亚称，近期沙特空军的 F-15 战机和台风战斗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对于也门多个省份发动了300余次的空袭，而这次行动是对于沙特侵略行径的报复。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已经向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多个城市发布了安全警报，其中海姆斯穆谢特和艾卜哈曾经两度发布预警，目前所有的安全警报都已经解除。
0: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表示，中方对此深表关切，呼吁相关各方通过沟通对话来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1: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0: 美国和以色列近年来是持续在中东打击伊朗领导的抵抗中心，但随着伊朗对美转入主动出击，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闪电推进，抵抗中心仿佛是愈挫愈勇。
2: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张楚楚女士来解读分析。张女士您好。我们看这次抵抗中心遭遇到了如此大的打击，为什么也门胡塞武装还有如此强硬的这样一个回应的这样一个力度？还有就是您的观察来看，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能不能够为伊朗争取到足够的谈判筹码呢？
8: 好的，我想呢，美军啊，还有他的盟友啊，其实近年来对胡塞武装呢也有过多轮的空袭，但是无论怎样的空袭和封锁呢，也都没有实现啊所谓大规模削弱的目标。那么这里面有很多因素了，比方说胡塞武装自己的生存结构啊，还有他很擅长不对称的作战方式，以及也门呢本身的复杂地形。我们知道胡塞武装它的大本营所在地呢是也门的北部，那这里呢本来就是多山的地形，地势呢复杂。那胡塞武装也很擅长啊，利用这样复杂的地势呢，给自己做掩护。而且胡塞武装很早之前就把他的指挥中枢啊、弹药的装配线呢、还有导弹等等的这个发射地，转移到了也门北部的险峻的山区，还有深层的地下掩体当中。那么传统的防空压制呢，还有静态的精准轰炸，是很难伤及他根基的。另外呢，胡塞武装它也很大程度上依赖机动发射架来发射自杀式的无人机或者是反舰导弹，还有巡航导弹等等。那么通过这样一些小成本的作战方式，跟美国呢进行消耗啊，但是美国在拦截的过程当中，它的耗资呢却是巨大的。所以用这样一种游击的战术，就导致啊美军的实时侦察还有打击链是很难完全压制的，而且呢成本过高。那么现在呢，美国其实在比如说去年啊，他也是在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对也门呢发动过好几轮的袭击，但是呢最后他也意识到，就是仅仅是靠防空拦截呀或者是外科手术式的空袭是没有办法夺取控制权的。那么胡塞武装呢，在这一轮红海博弈当中展现出了一定的战略威慑力，它确实也是强化了哈伊朗呢在这个中东抵抗阵线架构下的一种议价地位。因为我们知道呢，主要是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的影响力，曼德海峡是直接扼守啊红海和苏伊士运河的。那么胡塞武装呢就证明了说，你看伊朗阵营还是拥有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再去开辟第二海上封锁战线的能力。那么这样就导致呢，接下来美国在跟伊朗进行博弈的时候，他必须要考虑到，如果他持续强硬的话，那么他会面临的很多风险，可能那就是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和代价了，比方说全球供应链中断呐、还有航运保险飙升啊等等这些代价。那么同时呢，伊朗现在也有了更多的战略模糊的空间。原先呢，你看这一轮冲突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美国跟以色列是经常唱双簧的，美国常常说是以色列自作主张啊，美国呢他也没办法。那现在伊朗呢，他也可以和胡塞武装唱双簧了，伊朗会说胡塞武装也不是完全听命于德黑兰，他自己也有自己的本土政治诉求，那说我也控制不住他呢，由此来跟美国啊进行博弈。
2: 好，谢谢张楚楚女士的解读和分析。
0: 再来看到有消息指出，因此前遭受袭击而停运的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如果无法在几天内恢复运营，或许会冲击到全球的原油供应链。这条输油管道此前每天向红海沿岸的盐布港输送大约400万桶原油，占据大约4%的全球供应量。而根据多名沙特原油买家以及交易商透露，管道停运之后，盐布港现有的原油库存仅能维持5到7天的出口。尽管沙特在埃及红海港口艾因麦苏赫纳以及地中海港口的迪里克尔还有部分库存，但也能仅仅在支撑数天的供应。市场分析指出，当前修复周期的不确定性是油市的核心风险变量，如果修复拖延数周，全球市场将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压力测试。布兰特汽油价格周一一度上涨接近3%，触及每桶108美元。
2: 那么在下集回来，我们将会来关注瑞典议会选举初步计票显示，反对党阵营领先。
0: 韩方称未将朝鲜火力打击训练视作异常动向。

0: 聽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0: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到13号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表示，明年中国将会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开启金砖合作的第3个金色十年。
1: 今年恰逢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习近平主席用自立自强、风雨同舟、成果丰硕3个关键词概括金砖发展历程，指出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金砖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2: 另一方面，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郭家坤表示，会晤达成的最重要共识就是中印要做伙伴。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双方要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以合作共赢的理念相互成就，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共同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国防部部长董军14号在北京八一大楼同来访的老挝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侃良举行会谈。董军表示，中老命运与共，有着同志加兄弟的特殊友好，中国军队愿与老军一道进一步密切高层往来，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提质增效，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强支撑，携手维护地区稳定。
0: 再来看到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15号到17号举办。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14号下午进一步介绍了论坛的筹备和嘉宾参会情况，并表示热烈欢迎国内外嘉宾的到来，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安全治理。
4: 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参会人员地区覆盖面广，代表性强，体现了论坛一贯的开放包容价值理念。在金秋9月的美好季节和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之际，我们热烈欢迎国内外嘉宾的到来，凝聚稳定共识，

0: 同处安全治理，为辩论交织的世界带来更多和平与希望。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就近期俄乌局势以及能源问题作出回应，表示俄军正继续在乌克兰全境开展行动。佩斯科夫对此前一天乌克兰和波兰边境附近列车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事件作出回应，称俄军正在乌克兰领土展开行动，并且将继续在乌克兰全境进行下去。而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罗斯石油基础设施的言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对任何此类言论都表示欢迎。此外，佩斯科夫还说，由于海湾地区局势升级，全球能源市场状况正在恶化，俄罗斯已经禁止石油产品出口，以稳定国内市场。当国内市场趋于饱和之后，多余的供应量可以转向全球市场。
2: 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日前接连访问了俄罗斯和乌克兰，斡旋俄乌战争。那根据乌克兰媒体13号消息，库什纳透露，美国在寻找创造性的方案推动战争结束。根据基辅独立报13号报道，库什纳11号在雅尔塔欧洲战略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5号的莫斯科会谈中概述了俄罗斯的领土要求，但乌克兰现在并不愿意接受这些条款。库什纳表示，美国作为调解人，正在寻求一种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既能保护乌克兰的利益，又能说服俄罗斯结束战争。他敦促双方放下领土争端，考虑战后的经济发展机遇。库什纳透露，美国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宣布谈判的下一步措施。
1: 根据美国媒体在13号报道，加拿大政府正在研究成为欧盟准成员国的可能性。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加拿大无意成为欧盟成员国，但将会和欧方磋商建立一种独特联盟。
2: 另外，根据金融时报报道，加拿大正和欧盟商谈加入对乌贷款计划。
3: 据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加拿大政府寻求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并正在研究成为欧盟准成员国的可能性。欧盟方面也对加拿大这一想法持开放态度。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作出回应。
4: We're not looking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What we are looking and beginning will begin discussions for unique alliance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between Canad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We share the same values, we have the same priorities, and we have very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We're stronger together, and this is at a time where the world's more dangerous and divided.
3: 13号晚些时候，卡尼在一场晚宴上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据美媒报道，卡尼将于15号至17号访欧，他此行将寻求让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地位。另一方面，据英国金融时报14号报道，加拿大正与欧盟商谈参与一项由欧盟牵头、总额900亿欧元的对乌贷款计划。知情人士透露，双方希望在10月底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前敲定加拿大具体出资规模。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希望借此向欧洲盟友展示支持，同时进一步密切加欧关系。金融时报指出，卡尼上台后一直试图推动加拿大对外关系多元化，降低对美国的经济依赖。近期加美贸易谈判破裂，更增加了渥太华寻找其他伙伴的紧迫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会赢得议会多数席位，预计领先支持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党阵营3个议席。
2: 那另外，由于部分的海外选票和邮寄延迟选票尚未完成统计，最终选举结果最早会在17号正式公布。
3: 根据瑞典选举委员会发布的数据，按目前得票比例，由社会民主党、绿色环境党、左翼党和中间党组成的反对党阵营预计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6席，而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的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则将赢得173席。有分析指出，反对党阵营胜选已基本成定局。针对初步计票结果，社会民主党领袖安德松表示，目前阵营以微弱优势处于领先位置，希望瑞典政坛构建新的合作精神。所有进入议会的政党都应秉持负责任的态度，始终将国家和民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反观政党阵营则呈现不同表态，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表示，对选举结果并不感到意外， 但他相信目前尚不能最终判定胜负。
4: Well, to me the result isn't that surprising. I was quite confident that it was far more narrow compared to what different polls suggested. So I'm not that surprised. Now it's extremely narrow. Perhaps so narrow so we cannot simply say yet who has won and who has lost. And that's the reason why I say tonight that now we have to wait for the final results.Probably Wednesday or something like that, and go from that on, basically.
3: 他并指出，反对党阵营内部仍存在无法调和的分歧，难以达成一致的施政纲领。即使目前的计票结果不变，他也将尝试在议会寻求可行的执政组合。本届选举竞选期间，民调一度显示反对党阵营拥有明显优势，但选前最后阶段双方差距大幅收窄。本次选战最终结果最早将于17日公布。各党将根据组会议席展开磋商，探索可能的执政组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美联合国防协商机制第29次会议将会在16号起在釜山举行，为期3天。韩国国防部国防政策室长金洪彻和美国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勒莫尔将会作为双方代表出席会议。韩国国防部表示，韩美将会就韩国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联合防卫态势、造船合作等同盟安全事宜进行讨论。韩联社报道称，韩国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事宜很可能将列入议题，而韩美联合国防协商机制始于2011年，每年在首尔和华盛顿轮流举办1至2次会议，而这次会议破例在釜山举行，引发了关注。韩方表示，此举意在展现加强双边造船合作意志。美方访问期间将会参观釜山附近的船厂。
2: 根据朝中社14号报道称，朝鲜军协同火力打击训练在12号举行。韩方关注朝鲜罕有的在训练中同时发射了4种新型武器。韩国统一部14号回应说，韩方不把这次军事训练看作是异常动向。但与此同时，韩国统一部还表示，韩政府计划对朝鲜支援166种医疗设备，并且已经在5月获得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豁免。
5: 据朝中社14日报道称，朝鲜军协同火力打击训练在12日举行。这次动员了各型攻击无人机、战略巡航导弹、大口径热压式火箭炮、战术弹道导弹等新型作战体系，所有打击武器系统均100%命中目标。朝鲜在训练中同时发射4种武器并不常见，引起韩国国内的关注。韩国统一部14日表示，韩国政府在关注朝鲜动向，但朝鲜进行军事演习之后到官方作出报道有时间上的落差，并不是异常的动向。
6: 북한의그군사훈련관련해서그바로다음날보도하는경우일반적이합니다만은또시찰도보도하는것도있기때문에이것도저희가뭐특이동향을보진않고요。
5: 韩国国内分析认为，考虑到朝方攻击无人机、火箭炮和战术弹道导弹是用于应对韩方，战略巡航导弹应对日本，此次发射是在针对韩美以及韩美日联合军演。不过，由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未有出席参观，朝方并强调这是技术性实务演习，在发射2天后仅通过对外媒体发布信息，似乎是在控制训练的影响程度。韩国国内分析认为，朝鲜这次进行多兵种同时试射，或可反映出朝军从俄乌战争中学习到的战训，也就是在混搭战术上进一步发展了规避打击防空网的能力。另外，韩国统一部还表示，韩国政府拟向朝鲜金正恩政权重点工程首个地方医院平壤市江东军医院提供与诊断、手术治疗相关的166种必需医疗设备，但没有透露具体的医疗设备种类。统一部强调，援助与政治军事情况无关，韩国政府的原则是要一贯推进人道主义事项，如果朝方有回应，将立即开始有关程序。
6: 통일부는평양강동군병원한곳을대상으로진단수술치료필수의료장비166종에대해지난5월유엔안보리제재면제를받았으며북측의호응이있을경우곧바로관련사업을착수할수있도록준비하고있습니다。
5: 不过，朝鲜将韩朝关系定义为敌对的两国关系，正在与韩国保持彻底距离，由此朝方接受韩方提供医疗设备援助提议的可能性似乎不大。韩国国内也指出，在朝鲜12日向东海发射短程弹道导弹等持续挑衅的情况下，现实讨论对朝援助并不恰当。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1: 根据报道，9月8号到24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美方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这次的演习。对此，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14号回应称，任何助长日本军事野心的举动，只会把地区推向危险的漩涡，也必将祸及自身。
0: 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大力发展远程进攻性武器，借对外军演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谋求军事扩张，并迎合域外势力引入阵营对抗，人为制造地区紧张，一步步走上新型军国主义的邪路。任何助长日本军事野心的举动，只会把地区推向危险的漩涡，也必将祸及自身。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他国安全关切，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向作用。
2: 近期，美国人工智能行业的头部企业高管集体发声，呼吁放缓 AI 研发，却遭到特朗普政府的明确否定。根据《华盛顿邮报》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他希望保持这种状态。而至于一众警告，特朗普都归结为负面势力炒作。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的首席执行官阿迪莫12号表示，人类可能会失去对 AI 的控制，呼吁放缓模型的开发速度，实施严密监管。随后 OpenAI 的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以及 XAI 的创立者马斯克都表态支持。与此同时，民主党人借着 AI 安全议题讨论升温，抓特朗普政府抵制监管的立场，将其作为中期选举的攻击点。
1: 针对有美国 AI 企业称中国 AI 发展对美国构成威胁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表示，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意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7: 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意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2: 下节关注到，平陆运河将于周3通航，全线准备就绪。
1: 国民党和民众党成立台南联合服务中心，修补合作裂痕。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会在16号正式通航。
1: 随着这条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的通航在即，全线准备工作进展如何？一起来关注。
2: 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经过油水联调、失船试验等环节，第一批通航船舶即将从这里过闸。目前平陆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失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按板块看，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航道方面，航道疏浚全部完成并通过交工验收。枢纽方面，三大枢纽船闸设备已完成多轮油水联调测试，输水起闭、水位调节设备全部校验完成，配套航标、引航道、停泊区、锚地等硬件设施全部建设调试到位，满足船舶停靠待闸的使用需求。指挥调度方面，设在青年枢纽的平陆运河指挥调度中心是三大枢纽通航运营的智慧调度中枢，它与设在南宁的指挥调度中心互为支撑，集成运行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船闸远程疾控系统等。目前两个调度中心已为通航做好准备。海事执法保障方面，海事部门已对平陆运河通航环境完成实地核查，并针对水文气象条件做了动态评估。目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平陆运河引航员需持有平陆运河航线签注，自签注工作开放以来，已有681名船员取得资质。此外，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于12日全部顺利通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16日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南宁海关已提前对接企业，并联动码头、港口等部门，实时掌握货物运输、集港、抵港等重要时间节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在近日成立的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跨党派交流小组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表示，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
3: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成立所谓小组，严重违背巴方一贯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我们注意到巴政府有关表态，希望巴方将一个中国原则落到实处，维护好中巴关系的政治基础。
0: 国民党和民众党积极地修补新竹县合作破局的裂痕，在南部多个县市展开了合作，双方宣布在台南市成立联合服务中心，力拼将台南由绿转蓝。
1: 另外，在两方整合成功的嘉义市，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就喊话说，需要国民党帮忙。
4: 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与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一同宣布成立台南联合服务中心。
5: 所有国民党都能到的资源，民众党都能得到。我们必须要让台南的乡亲看到，南台是真心真意合作，真心真意要为这个城市奉献，真心真意要让台南市变成一个幸福美丽的城市。
6: 给谢龙介一个机会，台南拿定，台湾共享。
4: 蓝白力拼翻转极度深绿的台南市，两人一同为服务中心揭牌，宣示正式合作。蓝白进攻南台湾，在嘉义市，双方共推民众党的张其凯竞逐嘉义市长，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陪同张其凯扫街拜票，防止蓝白在新竹县合作破局的裂痕外溢到其他县市。
7: 新竹啊，失去的地方嘉义市赢回来，嘉义市的蓝白河啊是合作无间，坚不可破。
8: 嘉义市哦，到现在为止，在民众党跟国民党之间的合作都非常 配合的非常好，配合会员的，我们地方组织很多方面还是要非常好。
4: 柯文哲再次呼吁蓝白两方主席尽速处理善后。不过，在台湾社会多数舆论人评估，在整体大环境讨厌民进党的氛围之下，外溢效应应该不至于掀起巨浪。

0: 凤凰卫视南京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

0: 是今天也是低开低走，权重股普跌拖累大盘，中场收跌0.7%。
1: 在下集回来，我们将会来关注香港特首强调5年规划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
0: 印尼客轮倾覆事故造成129人失踪，搜救仍在持续。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指，将于本周三公布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不会改变香港原有的制度，将会坚持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
1: 李家超在报章撰文指，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坚持贯彻基本法，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坚持资金、人员、货物、数据自由流动，全力发挥资本主义市场的灵活性和优势，最终目的是要让市民生活得更好，发展得更好。他在文中表示，五年规划描绘的每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提出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深化大湾区建设和搭建全球合作等，强调只有广大市民有更好就业，青年向上流动有更大空间，蓝图才能真正转化为市民触手可及、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让施政从措施转为结果。16日同一天，特区政府也将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指，是要让市民可同时参阅及了解两份文件一脉相承的关系。五年规划为香港绘制长远发展的蓝图与战略方向，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当年的施政重点，之后每年持续推出政策，并按环境变化和经济动态定下措施。李家超又指，香港在不足一年内从零到有完成规划文本，是一个由各界共同参与、社会凝聚共识、市民共同规划的历程。其中政府各政策局及部门在极短时间内全面动员，展现了特区政府公共治理能力的突破，并参考内地城市和澳门等地的经验，开创性建立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而在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期间，政府收到超过1.7万份意见书，当中八成来自个别市民，认为反映市民积极支持香港编制五年规划。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即将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政治以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表示，施政报告将提及如何落实推展五年规划的具体措施。他表示，当局期望日后可以每年有序推进五年规划下的蓝图，政治预算案也会适时地提供资源配合。同时他还指出，全社会可以参与投资、创业和市场开拓，并且强调在国家“15五”规划以及香港五年规划互相衔接的框架之下，工商界一定有更多的机遇服务国家，帮助香港发展，包括创新科技和新型工业化机遇、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企业跨境投资以及布局重要平台，还有绿色转型、可持续发展机遇等等。
0: 即将发布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明确以区域合作作为阶段性的发展重点，香港和大湾区早已经从物理相邻到深度相融，而现在香港也正规划从湾区的一扇窗演进成为世界的一座桥。

0: 连通全球资本。来看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前瞻系列报道。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区域合作列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作为大湾区内最国际化的城市，香港在医疗等多个高端产业方面具备明显优势。如何结合内地擅长的制造、科技转化和庞大市场，达成一加一大于二的双强合作效果呢？这间位于香港大学的传染病实验室曾和厦门大学内地生物医药公司共同开发鼻喷式新冠疫苗，上市后卖出超100万只，总营收破1亿元人民币。团队科学家指，香港受限于临床试验人数及药物大规模生产条件，在科研转化上总被卡脖子，而成果落地的加速键就是位于内地。
2: 我哋都留意到特首呢個五年計劃嘅施政報告嘅，咁我哋希望建造一個呢個溝通嘅生物醫藥嘅溝通平台，等我哋同呢個內地嘅生物企業啦，同埋監管當局咧就多啲一齊溝通嘅，咁我哋知道多啲關於市場嘅一啲需要啊，病人一啲需要啊，亦都知道藥物監管申報多啲嘅資料，咁樣咧可能可以幫我哋咧更加好打通成個產學研嘅呢個產業鏈。
1: 布局区域合作，香港的角色远不止于联动大湾区等内地市场，做好国际往来的双向桥梁也是第一份五年规划的重点方向。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指，在国际法律合规、商事仲裁等新赛道，香港的优势无可取代。
3: 它本身有这种跟国际上其他地方高度连通的这种专业服务啊，所以可以在法律服务啊、金融服务啊这个审计服务甚至一些风险控制方面呢能够为我们内地的企业呢走出去提供一个全方位的服务。
4: 背靠祖国，连通世界是香港的独特优势。紧密对接国家15-5规划推出的第一份五年规划，相信能够进一步推动香港担当内联外通的角色，推动中国的标准和规则走向世界。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5: 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于本月的10号11:15许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国务院成立了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对相关的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14号下午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再来看到印尼客轮爪哇海倾覆事故，造成至少6人死亡129人失踪，当局到14号早上继续搜寻失踪者的下落。在南加里曼丹省马城市，包括海岸警卫队、海军在内的几百名搜救人员14号仍在找寻客轮的失踪者，又将发现到的遗体运回码头。有客轮乘客的家属在附近临时设立的搜救行动中心查看乘客名单，并打听乘客的消息。客轮13号在爪哇海航行的时候遇上恶劣天气倾覆，搜救行动的负责人表示，客轮上一共有243人，其中有108人获救，伤者被送往医疗机构接受治疗。有伤者表示，船只开始严重倾斜之后数分钟内就完全翻覆，幸好及时找到救生衣以及爬到翻转的船壳上停留，等待拖船救援，才能保住性命。
5: 旅居新加坡的大熊猫凯凯在14号迎来了19岁生日。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在13号为它举办了一场特别的生日庆祝活动，也吸引了众多游客前往。13号的中午，凯凯的庆生活动在新加坡河川生态园举行，园方为凯凯准备了一个特制的冰蛋糕以及装有零食的生日礼盒，借此来激发它的自然觅食能力，同时也让游客得以瞧见大熊猫在野外环境当中觅食的本能反应。 就在当天，现场还设置了大熊猫生日墙，供游客打卡拍照，并且为凯凯送上生日祝福。在2012年的九月，大熊猫凯凯和佳佳一同抵达新加坡，开启了他们的旅居生活。十多年来，一直是受到了当地人民的关爱，每年的生日都会有许多人专程前来为其庆生。
0: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9月14号，我是全全，
5: 我是万俊，在香港祝各位健康平安。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香港首个5年规划紧密对接国家15蓝图，这究竟是怎样的规划视野？对香港持续发展又有怎样的现实意义？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这为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注入了怎样的力量？在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对中印关系长远发展又有怎样的启示？
0: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7: Phoenix go global.
8: Phoenix go global.
9: Phoenix goes global.
10: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今天早晨在浏览新闻的时候看到一条消息，受降温天气影响，黑龙江漠河市气温日渐走低，最低气温已经降到0度以下。9月12号，当地供热部门正式开栓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13天，确保居民住上暖屋子。漠河是我们国家最北、纬度最高的县级市，这里冬季漫长寒冷，最低气温曾达到过-53度。那全国其他地区的网友看到消息之后都纷纷留言啊。辽宁的网友说，虽然同为东北，大连现在还穿短袖呢。新疆的网友说，我们阿勒泰大概是11以后供暖。那山东的网友说，我睡觉还得开风扇。福建和广东的网友同时表示，我还要开空调呢。您那里现在是多少度呢？漠河未来几天气温变化明显，最高气温时而会达到20度，时而呢又将只有个位数，最低气温是在0度上下徘徊，而且周末的时候可能还会有连续的雨水出现，需要大家注意温度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穿衣。那放眼全国，明天广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后天呢西藏东南部

湖北西部、重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这些地方的朋友呢，需要多注意强降雨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而我们国家中东部的大片区域，未来两天呢，天气普遍晴好，最高气温也将以偏高为主。稍后呢，我们来详细说。

0: 未来一周，中东部大部地区天气晴朗，白天在阳光之下呢，最高气温是以偏高为主，华北南部、黄淮以及江南等地部分地区可以达到30度以上，午后略有热意，不过昼夜温差仍然较大，早晚凉意明显。北京明天最高气温是28度，随后几天最高气温都会达到或超过30度，但是早晚的最低气温是不到20度的，洋葱式穿衣法最实用了。上海未来几天最高气温是29度上下，以多云或阴的天气居多。那在西南和华南多地受频繁阴雨的影响，气温将较常年同期略偏低。重庆未来几天呢，雨水持续，明天最高气温是26度。成都明天最高气温只有20度出头，体感湿凉。那香港明天最高气温是32度，最低气温是26度。预计19号以后还有冷空气来扰，对于北方大部地区来说呢，现在冷空气来一次，气温呢就降一级，还请大家持续的关注天气的预报信息，及时的做好添衣保暖的准备，都别着凉感冒。好了，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1: 新技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广耀白云山，爱心满人间。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势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育才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窖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敦促国资央企统筹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优化海外投资布局。国务院国资委官网消息，国资委党委11日召开扩大会议，要求国资央企要自觉把企业国际化经营放到国家对外开放大格局中，谋划推进统筹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优化海外投资布局，筑牢安全底线，进一步拓展技术装备标准合

0: 合作，实现互利互赢，共和平发展。国资委呼吁国资央企自觉压紧压实各级责任链条，健全责任传导，督促检查，追责问责闭环机制，推动责任体系贯通到底，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人才队伍，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强调，国资央企应从本次北海造船厂火灾事故中深刻吸取教训，深刻认识到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工作。近期，美国人工智能行业头部企业高管集体发声，呼吁放缓 AI 研发，却遭到特朗普政府明确否定。据《华盛顿邮报》13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他希望保持这种状态。而针对警告，特朗普都归结为负面势力炒作。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皮克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12日表示，人类可能会失去对 AI 的控制，呼吁放缓模型开发速度，实施严密监管。随后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特曼及 XAI 的创立者马斯克均表态支持。与此同时，民主党人借 AI 安全议题讨论升温，抓住特朗普政府抵制监管的立场作为中期选举的攻击点。针对由美国 AI 企业称中国 AI 发展对美国构成威胁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日表示，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意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1: 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意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0: 事发于9月12日，美国 AI 公司安特罗皮克的 CEO 达里奥·阿莫戴伊在 X 平台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必须为前沿技术设定前奏》的文章，明确指出必须放慢提升 AI 模型能力的速度。核心理由是近期几个月 AI 能力加速引发安全风险担忧。他警告说，更强能力的 AI agentSwarm 可能在6到12个月内具备接管互联网、形成持久僵尸网络的能力，造成数百亿美元损失，风险还会随能力提升而扩大。在此之前，曾经任职于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研究员雅各布·考克森9月9日在社交平台 X 发文，指责这两家公司为了竞争技术主导权，盲目冲刺可实现递归自我改进的超级智能。他说，业内人士真心相信 AI 可能会在2030年前消灭全人类。阿莫戴伊文章发表之后，马斯克马上转载并且写道，达里奥就是阿莫戴伊，完全正确，表示他同意由同业进行 AI 审查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另一家 AI 独角兽 OpenAI 的 CEO 阿尔特曼也表示同意，并且透露说OpenAI 今年不会公开上市了。美国 AI 三巨头的表态引起广泛的反响。在区块链交易所平台上， OpenAI 和 Anthropic 相关资产价格分别下挫 10% 和 5%。 特朗普很快就做出反应，他9月13日在爱尔兰高尔夫赛事期间对记者表态，明确拒绝放慢 AI 研发速度，理由是他强调说美国必须保持对中国领先。他说，我们在 AI 领域是领先中国的，我们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他说，坦率地讲，我想保持这种状态，因为谁赢了 AI 谁就赢了一切。特朗普还批评说，有很多负面力量在炒作这件事儿，他们不该提这些，而且他们提的是一些不会发生的事情。那么对于美国总统的批评，奥尔特曼就坚持安全优先立场。 他表示说，无论竞争压力多大，都不能成为鲁莽开发的理由，并且提到说 OpenAI 将加强训练前的安全论证，就是这个 AI Transformer 训练之前的安全论证。看来呢，美国政府与高科技巨头出现了立场矛盾。特朗普政府整体倾向于支持快速推进 AI 以保持国家竞争力。那么就在此前几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9月9号就发表过更加直接的言论。贝森特说，我们不能暂停，因为中国不会停，甚至朝鲜也不会停，美国必须继续前进以维持领先。他说，如果中国在这个领域获胜，美国就没有明天之后的那天了，他说美国就完了，说如果他们在 AI 上甩开我们，那么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了。由此可见呢，美国政府是有想法的，那么从美国这种状况来说，美国政府会允许 AI 巨头降速吗？看来不可能，因为科技竞争具有极高的排他性，如果美国企业选择降速，那就无异于在战略前沿阵地的单方面撤退。美国政府从科技霸权的逻辑出发，可能会通过政策补贴、法案支持等手段倒逼企业全力冲刺。从经济方面看，前财政部长耶伦关于 AI 成本决定未来美国能源的论断也揭示了 AI 已经成为拉动美国下一代能源革新，包括核能、绿电还有特高压网等与基础设施升级的核心引擎。所以美国政府需要 AI 的庞大需求来倒逼国内基建改造。另一方面呢， AI 巨头公司本身也很难降速，一是资本惯性无法逆转，几百亿上千亿美元的技术投资都已经砸到基础建设中去了，那么投资者需要看到持续的摩尔定律式的突破来维持泡沫与估值。二是技术演进的逻辑， AI 发展的规模法则依然是有效的，算力和数据的边际收益尚未见顶，技术惯性会推动行业继续向前奔跑。所以呢，呼吁减速固然是理性与安全意识的警钟，但加速向前才是利益、资本与国家意志搅合在一起后的现实选择。无论是 OpenAI、Anthropic 还是其他的 AI 公司，现在都已经被卷入这场无法中途退场的技术狂飙之中。法国星期日报13日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支持率降到了16%，创下自2017年上任以来的最低水平。81%的受访者对马克龙的执政表现持负面评价。伊普索 BVI 所做的民调显示，马克龙的支持率在他的总统多数派支持者中跌幅最大，比7月份下降了19个百分点，到53%。在左翼政党不屈法国支持者中的支持率则降到20%，在欧洲生态绿党支持者中降到了15%，社会主义党支持者对马克龙的正面评价比例为18%，与7月份持平。共和党和民主人士与独立人士联盟支持者中的比例均为19%，极右的国民联盟支持者对马克龙的评价最为负面，仅有6%给予正面评价。内阁中支持率最好的是他的司法部长和内政部长，外长巴罗和经济与财政部长莱斯屈尔则分别获得了12%和11%的支持。美国媒体9月13日报道，加拿大政府正在研究成为欧盟准成员国的可能性。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无意成为欧盟成员国，但将与欧方磋商建立一种独特联盟。另据《金融时报》报道，加拿大正与欧盟商谈加入对乌克兰贷款计划。
2: 据《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加拿大政府寻求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并正在研究成为欧盟准成员国的可能性。 欧盟方面也对加拿大这一想法持开放态度。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作出回应。
3: We're not looking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What we are looking and beginning will begin discussions for unique alliance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between Canad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We share the same values, we have the same priorities, and we have very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We're stronger together, and this is at a time where the world's more dangerous and divided.
2: 13号晚些时候，卡尼在一场晚宴上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据美媒报道，卡尼将于15号至17号访欧，他此行将寻求让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地位。另一方面，据英国金融时报14号报道，加拿大正与欧盟商谈参与一项由欧盟牵头、总额900亿欧元的对乌贷款计划。知情人士透露，双方希望在10月底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前敲定加拿大具体出资规模。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希望借此向欧洲盟友展示支持，同时进一步密切加欧关系。金融时报指出，卡尼上台后一直试图推动加拿大对外关系多元化，降低对美国的经济依赖。近期加美贸易谈判破裂，更增加了渥太华寻找其他伙伴的紧迫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随着美加贸易摩擦加剧及关税施压，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正在推动一项历史性的外交与经济转向，就是探索让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英文叫 associate member。 这一战略构想在西方地缘政治与全球资本市场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我们来从几个视角观察卡尼这项重要的创意。第一，卡尼已经指示特使来研究在不加入欧盟单一市场或完全放弃主权的前提之下，与欧盟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准成员关系。而欧盟方面对此打破惯例的建议是持开放态度的。如此一来呢，加欧双方可以探讨在关键矿产、能源、人工智能、国防安全等很多战略供应链上实现商品、服务及人才的自由流动，包括建设连接大西洋的海底光缆、联合数据中心、卫星网络，以及通过北极航道和新建管道将加拿大的天然气与能源直接输往欧洲。事实上，卡尼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等欧洲领导人已经讨论了相互免签居留与工作的可能性，并推动加拿大加入欧盟的海外交流计划。第二，卡尼这一战略构想意味着从北美一体化到跨大西洋重构的划时代的转变。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对加拿大加征高额关税，甚至出现了将加拿大变为第51州的政治话术。极度依赖美国市场的加拿大被迫重新审视其根本安全与经济根基。作为前英格兰银行及加拿大央行的行长，卡尼具备高度的跨国统筹思维与国际金融视野。他试图通过地缘经济重组来重新锚定加拿大的全球定价权与供应链的安全。欧盟急需脱离对俄罗斯天然气依赖，并寻找关键矿产与能源的安全来源。而加拿大拥有丰富矿产和能源，但缺乏庞大的高科技应用终端市场。那么双方在国防、AI 与能源上的结合，契合了欧洲的战略自主需求。第三，卡尼的创意必须突破若干现实壁垒与实施阻力，比如欧盟条约中并没有预设所谓准成员法定地位，这需要有27个成员国修改法律框架或者达成一致，审批机制极其复杂。即使是10年前签署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英语缩写叫 CETA， 那么至今呢还有几个欧盟成员国没有正式批准。涉及劳工和监管标准的时候，欧盟内部保护主义是必然反弹的。北美与欧洲天然受大西洋的阻隔，跨大西洋供应链的运力成本和建设周期，比如能源管道还有海底电缆，是无法在短期内完全替代北美大陆的临近优势。如果加拿大过度地向欧盟倾斜，可能引发美国在美墨加协定框架下的全面报复，而导致加拿大短期内遭受更激烈的贸易冲击。第四，卡尼此举必 并不是一次简单的外交试探，而是一场极具胆识的地缘经济博弈。对于加拿大而言，即使准成员身份最终沦为谈判筹码，但这一姿态本身已经向华盛顿传达了明确信号，那就是加拿大并非只能成为美洲大陆的经济附庸。而对欧盟来说，拉入加拿大不仅补充了战略资源，也为后脱欧时代的欧盟扩张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外围合作模式。欧洲自身也到了打破繁文缛节的官僚架构的改革时刻了。简言之，旧秩序正在纷纷失效。既然是百年未见之大变局，那么我变故我在就是必须的了。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聽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2: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3: 好多種玩法啊，喺菜地入邊，
1: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咧。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3日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他指俄乌战事已导致柴油全球性短缺。
8: Mr. Zelensky has to do one thing. He has to stop knocking out diesel fuel in Russia. Let him go after targets, but not diesel fuel, because he's causing a shortage of diesel. This isn't done by the Middle East. This is done by what's happening with Russia and Ukraine. So we spoke to Mr. Zelensky about it. There are plenty of other targets. Don't hit diesel fuel, because that's hurting the world. We don't want him to hit diesel fuel.
9: Important today, the members of the...
7: 另外，据基辅独立报13日报道，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1日在雅尔塔欧洲战略会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5日在与他和维特科夫的莫斯科会谈中概述了俄罗斯的领土要求，但乌克兰现在并不愿意接受这项条款。库什纳表示，美国作为调解人正在寻求一种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既能保护乌克兰的利益，又能说服俄罗斯结束战争。他敦促双方放下领土争端，包括考虑战后经济发展的机遇。库什纳透露，美国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宣布谈判的下一步措施。据《华尔街日报》13日报道，俄罗斯在现代化大规模低成本武器生产方面领先乌克兰或美国等对手。报道指出，正当乌克兰开始有能力应对俄罗斯无人机攻击之际，俄军却以新一代创新喷射动力武器改变了战局，当中包括新型天竺葵无人机、包裹巡航导弹等。这些武器都配备了先进电子设备，能够精准锁定目标并规避拦截。报道指出，乌克兰缺乏生产资源和长期规划能力，而美国及北约盟友在增加如爱国者拦截导弹这类关键武器产量方面也面临困难。俄军的新型且相对廉价武器生产表明，俄罗斯军队具备适应和创新能力，在现代化大规模低成本武器生产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美军近期在德国巴伐利亚举行演习期间，向媒体披露与乌克兰军事人员在无人机方面的深度合作。据美联社12日引述美军指挥官消息报道，美国陆军已经派士兵赴乌克兰学习无人机作战技术。
10: 报道说，在持续近4周的交叉军刀年度演习中，10余名乌克兰军事人员嵌入美军的训练队伍，向其传授电子战以及无人机作战的实战经验。报道称，美国陆军驻德国训练部队指挥官蒂利斯指挥的部队拥有1900架无人机，旗下部分士兵已在今年年初被派往乌克兰学习无人机作战技术。美军指出，无人机技术除了应用于地面部队战术升级，也将用于应对中东地区伊朗的无人机攻击，因此相关工作极具紧迫性。 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军官员的话表示，尽管各方普遍认同有必要将无人机纳入部队编制，但美国陆军领导层仍需决定如何针对无人机战争构建地面部队结构，而不仅仅是利用无人机辅助士兵原有的任务。但与此同时，美陆军推动无人机战术改革的关键高层近期相继离任。今年四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撤换了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乔治的盟友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也于八月底离职，而新任陆军参谋长拉内夫则下令陆军173空降旅下属的一个试验性无人机作战部队恢复传统的步兵营职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美军在德国巴伐利亚州霍恩菲尔斯联合多国准备中心向媒体展示其与乌克兰在无人机战术上的深层次互动，这标志着美军在应对现代低空无人化战术方面的重大调整，也折射出当前军事变革、战略转型及地缘政治的多重信号。一，俄乌战争已持续多年，乌克兰在 FPV 就是第一人称视角穿越机、单向攻击无人机以及低成本侦察系统的应用上积累了全场域的实战经验。美军过去长期习惯于绝对控制制空权的下的高精度高精尖打击，而在对抗高密度低成本无人机群时暴露了战术滞后。此前美军在德国联合决心演习中就曾被乌军的无人机部队所击败，美军派遣士兵直接向乌军学习，是从教官向学员的身份转变，以此加速重构其基层战术教条，军事教条的逆向学习与结构在重塑。报道称，美军将单向攻击无人机直接下放到连级乃至步兵班单位，这表明美军正试图将无人机从特殊支援资产转化为如步枪、迫击炮一般的建制通用装备，推动底层作战单元的无人化普及。二，美军加速整合乌克兰无人机经验，不仅是为了应对欧洲方向的潜在冲突，也是多战区安全威胁的急迫性所推动，为的是应对在其他热点地区日益严峻的无人机威胁。低成本自杀式无人机和巡飞弹的高频使用，倒逼美军必须以极快速度建立起自己的低空无人战术体系与反无人机防御网。三，在美欧关系及美军驻欧部队面临政策调整与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军公开邀请媒体高调报道巴伐利亚的演习，意在向北约盟友展示美乌在军事技术层面保持着紧密且实质性的深度绑定。面对此前美国媒体爆出的演习挫败，就败于乌克兰还有中东防空压力，美军有意是借美联社等主流媒体进行透明化报道，试图向国会和公众证明其拥有强大的自省与快速迭代能力，为后续深化无人机作战系统无人作战系统的预算和编制改革铺路。美军在巴伐利亚的这次示范不仅是一次常规训练展示，更标志着美军正加速将其军队建制融入低空小型无人机无处不在的新形态战争，这一转向将对北约未来的整体战术演进产生深远的影响。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警方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温度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平。也门战场冲突急剧升级，中东乱局再添变数。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接连攻占战略要地，也门政府军仓促撤退，阵地失守，大量装备遗弃。胡塞还对沙特本土发起大规模袭击，而沙特两天内对胡塞控制的七个省份发动100多次空袭。也门局势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何愈演愈烈？伊朗与当前局势是否有关？一支拖鞋军正将中东推向更广泛的对抗边缘吗？美媒爆料，沙特王储兼首相10号两次致电特朗普，敦促其打击胡塞，但特朗普拒绝了请求。现在沙特南边是胡塞武装，北边是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武装，东边则是伊朗。美联社形容，沙特正面对一种近乎最坏的局面。沙特三面承受压力求援美国，特朗普为何不愿出手？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0: 也门胡塞武装在也门西海岸持续向南推进，目前已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及位于曼德海峡中央的战略要地毗邻岛。穆哈港位于曼德海峡北端红海与亚丁湾交界处附近，是也门政府此前控制的红海沿岸重要城市。据沙特媒体哈达斯13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已收复塔伊兹省西部此前遭胡塞武装渗透的阵地。也门政府军发言人13号表示，也门空军当天对穆哈和祖巴卜地区的胡塞武装车辆实施打击。也门政府军表示，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有500人死亡，约1500人受伤，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过去一天，沙特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当天发布声明，称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赫济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又指 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并谴责这是沙特实施的侵略。由于局势动荡，也门大量民众流离失所。据国际移民组织统计，自本月初以来，也门流离失所者已超过8.5万人，超过2000人逃离家园，前往海峡对岸的吉布提。吉布提海军、海岸警卫队等专业机构正展开救援行动，并提供紧急援助。国际移民组织警告，随着战事升级，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民众流离失所。
1: 董先生您好，我们先来关注这轮冲突的一个起点啊。有分析说，这轮冲突呢，实际上从7月中旬就开始了。那在您观察，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与沙特之间的这轮冲突究竟是怎么开始的，又是如何一步一步升级至今的呢？
2: 就是这个沙特在这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呀，对胡塞武装在认为合适的时机对曼德海峡红海通道进行封控是有思想准备的，因为预感到这件事情啊是早晚会到来。所以呢，那就是一方面密切监视也门境内啊胡塞武装动向，另外呢要尽全力阻隔伊朗对这个胡塞武装的支持。因为呢我们也知道胡塞武装啊，他这些年来呢建立了自己的这个叫做山寨版的军工生产体系，包括非常土造的中近程导弹，包括这个暗对舰导弹，包括无人机等等。虽然是档次不高，但是它皮实管用。那么呢，但是呢好多这个零部件呢它是需要外部支持的，比如说中低档次的芯片，然后呢中低档次的传感器等等，这些都是它的导弹部件、无人机部件需要的。然后呢沙特呢重点是要阻隔这个东西，而且呢沙特自2015年以来呀，实际上对也门实行了空中封锁。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事实上从2015年到现在，乃至到2022年这个停火协议签订以后啊，伊朗方面的飞机基本上是没有飞向这个萨那的，直到这次美以伊战争爆发，7月初。就被打破了。7月3号，胡塞组成代表团到德黑兰参加这个哈梅内伊的葬礼，然后呢，这是伊朗方面派飞机来接的。到了那参加完葬礼，胡塞代表团没走，在伊朗参观学习，然后继续跟伊朗方面就双方共同关心的事情进行讨论、进行规划。那么13号。才返回，坐着伊朗马汉航空公司的飞机返回，这个呢被沙特监测到了，所以呢沙特认为不能开这个口子，如果是这次允许了马汉就是伊朗的飞机在这降，那以后还有第二次、第三次，所以呢就对这个萨那机场的跑道展开空袭，由此拉开这轮冲突的序幕。
1: 接下来看胡塞最近一周的攻势啊，那胡塞武装已经拿下了也门6个地区，新增控制范围是5400平方公里，那势力范围扩展到了整个也门西部。有分析就说，尤其是拿下了红海沿岸城镇祖巴卜还有毗邻岛以后啊，胡塞实际上是全面掌控了曼德海峡的。那胡塞这一路是怎么打过来的？

0: 目前控制的范围，您还有什么样的观察？
1: 这个打过来基本上可以用摧枯拉朽来这个形容，也就是说在这个驻守，你比如说穆哈、大小哈尼什岛、杜巴布、祖巴布，还有这个毗邻岛，这一线的这个政府军呢，主要是前总统萨利赫他的侄子指挥的政府军。那么这个政府军呢，我们知道政府军和这个胡塞武装啊，它有一些我认为很明显的区别。政府军呢，它是由各派系组成的，大家呢都考虑自身的利益，都希望别的派系去挡枪，然后呢保存自己的实力。然后呢这个萨利赫指挥的这个部队啊，叫国民抵抗力量，他是不想把自己的实力消耗掉，然后呢所以呢他这个又见其他的派系不支持或者支持不给力，那么呢那就干脆我就先撤出来保存实力，然后现在向这个南部朝着亚丁方向转进。然后呢因为保存住实力，将来既可以跟胡塞武装谈条件，也可以在这个政府军内部啊争夺利益，所以呢他这个是呢是有私心的。那胡塞武装不一样，胡塞武装第一他的指挥是非常这个通畅的，是令行禁止的。第二呢，他这胡塞武装呢，他这个士兵啊，经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的洗脑，他是有信仰的，他是在为信仰作战。所以呢，他这个再加上这些年来同这个沙特的较量，以及2024年、2025年顶住美国的空袭，以及美英联合空袭，也顶住了以色列的空袭。这个战力不断地在战火中锤炼起来，也积累了作战经验，同时呢现在也研究了一些新的战法，比如说夺岛作战，这次就用上了，而且成功了。总的来讲呢，就是说现在胡塞武装夺取毗邻岛，事实上啊就等于啊把一颗钢钉插在了这个叫做曼德海峡上。曼德海峡上这个掌控，物理掌控是非常有效的。胡塞占了以后，他可以借扩展简易机场，可以修建各种工事，然后呢甚至可以为未来建收费站，根据自己的需要，让他通就通，不让他通那就不通。那么谈判，那胡塞武装可以提条件。
0: 还关注到胡塞对也门的打击啊，不仅限于政府军的据点了，那还直接是指向了沙特本土啊。看到胡塞武装8号对沙特境内产油区和重要的设施发起了大规模袭击。那在您观察，胡塞对沙特的打击给沙特造成了多大的损失？还有沙特2天内啊，对胡塞控制的7个省空袭了100多次，他又给胡塞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
1: 这个沙特对胡塞展开空袭啊，是有效果的。你说这个沙特军队啊，如果说真正拿出来比较管用的是沙特空军，因为这沙特这个地面部队啊作战是很拉胯的。这些年来说能够维持对这个胡塞武装的打击，主要靠的是沙特空军，而且它装备档次在阿拉伯国家当中它比较高端，比较先进，包括美制这个 F-15 战机等等。那这个但是呢胡塞武装他皮实，他不怕，这炸来炸去应该说他也无所谓，因为他本身就是个滚刀肉特征的一支武装力量。当然现在急于实现自己的身份转换，也就是由非国家行为体跃升为国家行为体，依托的是他对北也门的掌控，依托的是他对也门70%以上人口的掌控。那这个现在呢就是这个沙特无论是空袭也好，胡塞武装去打这个沙特也好啊，都是在显示自己的能力。胡塞呢他这个要向沙特证明我能打疼你，而且现在捏住了他的命门，这个命门就是现在对曼德海峡的风控。这个风控为什么沙特非常难受？因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基本不通畅了，沙特又是产石油的巨无霸，他的主

现在以这个每天500万桶到700万桶的规模输向红海沿岸，原本是打算呢能够从这个曼德海峡进入亚洲市场，现在曼德海峡。

0: 打击啊，包括对艾伯哈机场的打击，甚至远处往北一点能打到盐布。所以呢，这个沙特现在也是实实在在的感到这个胡塞武装这个直接的这个有效率的威胁。
1: 嗯，那么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被称作是拖鞋军的胡塞武装，他竟然战胜了美械武装起来的也门政府军啊。那胡塞武装目前的军事实力您怎么来看？也门政府军真的不如胡塞吗？
0: 现在大致一个总的这个情况是啊，胡塞武装一是他这个规模在扩大，
1: 嗯，
0: 因为现在胡塞武装如果加上部落民兵，哎，加上武装民团，还有他的正规军，哎，他的主力，那么大概有十来万人，其中他的主力在6到8万人，
1: 嗯，
0: 而且呢，现在名义上来讲，军兵种已经齐全了。胡塞现在是有自己的空军，你可以打引号也行。但是呢，他也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原来有一些苏制米格系列的战机，包括米格19战机啊，这个有直升机啊，有运输机。现在呢，适应这个新的变化，现在组建了无人机部队。现在看来呢，就是胡塞武装它的空军呢，米格战机是基本上是用不上了，因为缺少零部件，也没有弹药。然后直升机是管用的，它现在可以用直升机，可以用无人机。那直升机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个胡塞武装啊，在这个去年的这个红海危机当中啊，还有前年的红海危机当中，它动用直升机直接飞到油轮的甲板上抓扣，哎，油轮，所以呢，它直升机是用得上的。但是现在，对付政府军也好，对付沙特，主要是靠的无人机。另外，它有海军，也可以打上这个引号。它这个海军呢，主要是学着伊朗的样子啊，弄一些武装快艇，然后装备一些这个近程的这个导弹呐什么的，或者甚至是火箭弹，就可以组成胡塞武装的这个海军了。现在呢，就说胡塞的这个战力。我认为主要核心战力啊，是它的导弹，就是山寨版的导弹，它的无人机，以及它的托底的东西是它胡塞武装统一的指挥有效，而且呢，战力顽韧，哎，这个是应该是胡塞武装托底的这个东西。所以呢，反观也门政府军。他这个首先，他的人没有胡塞武装多，控制的这个地盘呢也有限。从这个战力上来讲，由于他是各派系组成，就是说，共同的目标只有一个，反对胡塞武装。反对胡塞武装，但是又有各自的利益盘算，他拧不成一股绳。所以呢，总而言之啊，他政府军这个战力他是不及胡塞武装。这次战斗，也都得到了证明。
1: 那看到这场冲突呢，也牵动着一些地区大国。那在胡塞对沙特多地发动袭击以后呢，路透社9号援引了知情人士的消息，说巴方向伊朗转达了沙特的警告，要求伊朗约束胡塞武装，但伊朗回应说无法控制胡塞了。那伊朗的说法您怎么来看？伊朗和当前的局势是否有关？
0: 伊朗，他现在跟美国的这个博弈啊，这个一是全面的博弈。它的焦点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掌控权，这个是与这个现在也门战事是形成直接的联动的。虽然就不是伊朗现在说了，我这个是胡塞武装自己决定的事儿，我也指挥不了他，这个也不一定完全符合是这个事实，因为这个伊朗和这个胡塞武装啊，它是一个联盟关系，这个大家都是在伊朗领导下的这个抵抗轴心，这个胡塞武装是重要的合作伙伴，但是呢，胡塞武装有自己的一定的自主空间，可是呢，现在自从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啊，胡塞武装。他现在的所作所为是符合伊朗的地缘战略诉求的，符合伊朗的利益。那么符合伊朗的利益，伊朗内心当然是高兴的，是赞成的，是希望胡塞武装得手的。另外呢，胡塞武装呢也寄希望于这个通过呀策应支持伊朗，在与美国博弈当中啊握到更重要的筹码，这就是双海联动这个筹码呢，使伊朗呢最终呢。能够战胜美国，如果是战胜了美国，因为现在好像是对胡塞武装也好，对伊朗也好，胜利的曙光在接近呢，因为特朗普已经 不光是说。

0: 一次，现在又重复说中选之后我就要结束这个战争了，结束这个战争对伊朗对胡塞来讲胜利就要快要来了。当然中选之后特朗普会不会再变那是另外的事情了。现在呢那就是说胡塞武装要全力配合伊朗，把这个形成这个双海峡的联动，这样的话呢增加美国的困难，增加美国他的焦虑，最后呢增加美国的损失，最后使美国呢不得不妥协退让，然后这样的话赢得了这个胜利，胡塞武装才有自己下一步进一步的大发展，进一步的再崛起，这个条件才能生成。那如果是有了大发展再崛起条件，那胡塞武装就可以干很多事情了。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沙特三面承压求援美国，特朗普为何不愿出手，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蓝图，这究竟是怎样的规划视野？对香港持续发展又有怎样的现实意义？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这为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注入了怎样的力量？在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对中印关系长远发展又有怎样的启示？
2: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媒11号爆料称，随着也门战事持续，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0号两次致电特朗普，敦促美方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遭到拒绝。
4: 据美媒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1号报道，有美国官员透露，10号当也门胡塞武装向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推进，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撤退之时，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致电特朗普，通报持续恶化的局势。数小时之后，穆罕默德再度致电，敦促特朗普下令美军对胡塞武装实施打击。但特朗普拒绝了这一请求，仅表示愿意向沙特提供情报和目标识别等支持。美媒表示，沙特此番请求美国直接采取军事行动，与7月时的立场形成巨大反转。当时沙特方面告知华盛顿可以独立应对胡塞武装。目前，白宫和沙特方面尚未公开证实相关通话。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
1: 我们再来关注沙特所处的整体安全环境啊。美媒形容说，现在沙特南边是胡塞武装，北边是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武装，东边则是伊朗。所以呢，沙特正在面对一种近乎最坏的结局。您怎么来看沙特目前的处境呢？
0: 沙特面临的形势确实是很严峻，但是呢，我们现在总体看呢，沙特他这个决策层或者这个王室啊，还基本上处在一个战略层面上客观冷静这样一个状态。客观冷静呢，我认为他现在一个比较突出的标志是把他与伊朗现在的关系，与他与胡塞武装的关系，与这个伊拉克北部亲伊朗民兵的这个关系啊，做以区隔。 也就是说区别对待。也现在来看呢，沙特他这个无论是他的外交资源的着力点，还是他这个舆论的这个着力点，主要是在用在稳住伊朗。这因为现在沙特对美国和以及这个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对这个伊朗采取这个军事打击以及各种的封杀打压，能否达到他最初宣布的那种目标，严重怀疑。所以呢，严重怀疑的话，那就要为伊朗没有被打垮，甚至伊朗它的韧性的增强以后，要在地区展开进取性的姿态啊，预做准备。那就是说不能把事情做绝。所以呢，现在这个沙特呢，一方面呢，与伊朗的沟通没有中断，包括两国外长之间的电话沟通没有中断。另外呢，对于这个伊朗提出的说这个海湾国家共同讨论建构所谓战后的安全架构什么的都没有反驳。而且呢，现在来讲呢，沙特的方面呢也说的愿意将来与伊朗啊，以及率领海湾海合会诸国与伊朗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内心当然是对伊朗他是警觉的，内心对伊朗是不喜欢的，然后内心也认为2023年3月份那个缓和他的所有成果已经都被毁掉了，关键是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脆弱的信任也都毁掉了。但是呢，这不妨碍他现在从务实的角度稳住伊朗。如果是能够在通过一个无论是安全架构也好，还是说与伊朗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那在相当时间内啊，会给沙特一个喘息，一个准备的时间，也就是说我把能源通道的短板补齐。那么胡塞现在那沙特是要坚决打击，但是他要告诉伊朗，我打击胡塞不是针对你伊朗的。至于说那个伊拉克的什叶派武装，沙特认为啊，只要稳定住同伊朗的关系啊，那个还有稳定住同伊拉克政府这个关系的话，这个问题呢应该说对沙特构成的干扰是有限的。
1: 那也看到多方的压力之下呢，沙特也在向美国求援。美媒爆料，沙特王储10号两次致电特朗普，希望美方对胡塞进行打击，但特朗普拒绝了。所以特朗普为什么会拒绝直接打击胡塞呢？沙特现在无法独立应对胡塞武装吗？
0: 首先呢，特朗普这个对这个沙特王储两通电话呀，他没有给出这个一个满意的答复，应该说他有他这个迫不得已的因素在里面。怎么讲叫迫不得已呢？美国方面应该说是高度重视与沙特的战略伙伴关系。我们看无论是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还是特朗普第二个任期，首访国家就是沙特。说明这个沙特在与美国各类盟友当中他排序已经到了非常高的位置了，我认为可能现在在美国这个盟友排序里仅次于以色列。那这么既然是这么重视这关系，为什么这个沙特现在求救他又不救呢？这就我觉得他跟美国现在遇到的这个尴尬的处境有关。这个尴尬的处境就是说现在同伊朗的博弈继续在进行，也就是说他还是在准备着做军事上的准备，然后呢在他这个比如说各种短板补齐，拦截弹短缺补齐，攻击弹药的短板补齐之后，还是要通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迫使伊朗呢进行就范，恐怕还得回到这条路子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也就是说特朗普现在婉拒沙特的请求，可能是因为现在如果是在也门方向就开这么一个战场上的话，这话呢会把他原来的作战准备啊就给破坏掉了。另一个呢，美国也尝到了胡塞武装的顽韧，2024年跟英国打了那么长时间，然后2025年又对胡塞武装空袭，也没把胡塞武装打成什么样，胡塞武装继续穿着拖鞋干这个事儿干那个事儿，干的沙特很难受。所以呢现在我觉得呀，他这个应该是他对沙特有些解释，这个媒体报道不一定是全部的内容，恐怕对沙特会有些安抚，但是现在明面上我们知道他是向沙特 转而向沙特提供了情报支持、目标识别，以及派了100多名作战顾问呢，帮助沙特呢开展对胡塞的军事行动，作为一个补救措施吧。
1: 嗯，好的，今天感谢斗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亚洲本色，有些伤痛犹如昨夜噩梦。
1: 思辰，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2: 她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
0: 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3: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1: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3: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0: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10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1至5，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也门政府军空袭胡塞武装，试图收复失地。韩方称未将朝鲜火力打击训练视作异常动向。波罗的海航空公司宣布申请美国破产保护。

0: 皇焦点新闻，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也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以及沙特之间的交战仍在继续。目前，胡塞武装已经完全控制了也门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也门政府军和沙特方面则通过实施空袭，试图收复失地。
1: 也门政府军13号发布视频称，也门空军继续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实施打击，试图从胡塞武装手中夺回穆哈、祖巴卜等红海沿岸战略要地。此外，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3号发布声明称，沙特方面持续对也门发动侵略，过去一天对塔伊兹等6个省累计实施58次空袭。过去一个月间，胡塞武装沿也门西部海岸线一路南下，先后攻占穆哈、祖巴卜、毗邻岛等战略要地，目前已完全控制也门西部海岸，正继续向南推进。其中，实现对曼德海峡内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的控制，也使胡塞武装进一步加强了对曼德海峡的控制。并据也门政府军统计，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则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与此同时，此次冲突也导致大量也门民众失去家园。联合国下属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本月初以来，已有超过8.5万也门人流离失所。其中有超过2000名平民选择完全撤离也门，冒险横渡曼德海峡，试图前往海峡对岸的非洲国家吉布提避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政治基础，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中欧应坚持伙伴定位，坚持互利共赢，坚持相互开放，以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当前经贸摩擦，避免升级对抗。巴罗表示，欧中经贸关系当前经历困难和挑战，法方愿推动欧中通过建设性交流找到解决办法。王毅14号应约同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布拉泽表示，拉中刚刚共同纪念建交35周年，期待与中方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布拉泽表示，近日33名拉脱维亚公民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自治区泥石流灾害中失联。灾害发生后，感谢中方所做的通报和搜救工作，以及对失联人员家属的诚挚慰问。拉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作，共同做好后续工作。王毅表示，拉脱维亚是这次泥石流灾害失联人数最多的欧洲国家，中方愿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拉方一道，以建交35周年为契机，为中拉关系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第18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于12号至13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本届峰会恰逢金砖合作机制创立20周年，峰会通过新德里宣言。本次会议明确推动成员国以本国货币进行贸易结算。与此同时，印度外交部方面表示，目前没有推出任何统一或共同金砖货币的构想。一起来看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发回的报道。
2: 金砖国家2026年峰会新德里宣言指出，金砖支付工作小组已就成员国支付与讯息通道的跨境互通性展开研究，探讨以本国货币进行贸易结算与投资，但声明还承认，目前尚无一体适用方案，需尊重各国优先事项。印度外交部掌管经济关系的次长在峰会后记者会上表示，目前金砖国家并没有关于共同货币的正式提案，并强调当前重点在于如何让金砖国家成员有更好的整合，以及如何与其他群体有更好互动。他进一步指出，以本地货币进行结算，可以在双边贸易中有效将成本降低，改善支付与结算系统，将可进一步促进全球贸易。
3: There is no proposal.In the BRICS for BRICS currency as of now. And I would like to say that all these questions about trade in local currency and other payment system, the focus is how can we do more intra-BRICS trade and how we can engage with the global business community more actively and reduce transaction costs. So, and these are, and we are trying to develop bilaterally or within BRICS frameworks which can help address these questions.
2: 金砖国家推进的方向是既有支付基础设施的管道并网，而非凭空搭建全新清算网络。各成员国正密集推进核心支付与报文系统的技术对接，包括中国的跨境银行间支付清算系统、俄罗斯的金融讯息传输系统以及印度的统一支付界面和巴西的 PIX 实时支付系统。此一路径的核心目标在于

0: 通过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梁与双边本币结算机制。
1: 印度外交部重申，本地货币结算机制是对全球支付与结算体系的补充，而非替代。数据显示，印俄双边贸易中已有96%依托卢比卢布机制结算，中俄贸易也基本实现本币结算。与此同时，金砖成员国目前对任何可接受的支付方式均持开放态度。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2: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聚焦扩员后的金砖合作与全球南方协作，多个东盟国家参与本次会议议程。有学者指出，金砖包含中国等大国成员，东南亚国家借助这一多边平台，能够更好地维护自身发展利益，规避大国博弈带来的外部压力。
3: 今年是金砖机制成立20周年，合作持续扩容。印尼、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分别以成员国、伙伴国身份参与本次金砖会晤。除原有东盟对话渠道外，金砖也成为东南亚国家新的多边合作平台。作为金砖创始重要成员，中国参与本次金砖合作进程。学者表示，东南亚国家参与金砖意在巩固多边话语权，拓展经贸空间，态度务实审慎。
4: 那么现在呢，这个有了金砖这个平台和机制呢，实际上这个在东盟之外呢，东南亚国家呢又找到了源自于同样是属于这个发展中世界的这样的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多边的平台，那么有助于更好的这个维护东南亚国家这个它自身的利益，包括呢它自身这个发展的这个需求，也有助于在这个多边参与中呢可能可以更好的这个实现，那么可以这个避免呢在这个大国的这个博弈中这个承受过多的压力。
3: 学者分析，东盟常以整体名义协调区域内部事务，金砖包括中国等大国与多个中等强国，各国以独立身份参与议事，议题更多聚焦全球治理。
4: 金砖机制呢，它的这个成员国是有这个体量非常大的大国像这个这个中国还有一些这个中等强国那么而且呢，这些国家呢是这个以个体的这个身份来参与到这个金砖机制的过程中，不像这个东盟呢，它是这个以一个组织的这个声音对外说话，是吧？所以实际上就说在金砖这个机制里头呢，各个国家会这个发表自己的这个见解主张。东盟呢主要是关注于这个次区域东南亚国家自身内部的这个一些问题，但是这个金砖机制呢，它更多是涉及到了这个全球治理的这个问题。
3: 杨丹志还表示，东盟协商模式不强求快速达成共识。金砖更有条件凝聚全球南方共同立场，推动协同行动。凤凰卫视刘君竹、赵伟北京报道。
2: 据朝中社14号报道称，朝鲜军协同火力打击训练在12号举行，韩方罕见的关注朝鲜罕有的在训练中同时发射4种新型武器。韩国统一部14号回应称，韩方不把这次军事训练看作异常动向。与此同时，韩国统一部还表示，韩政府计划对朝鲜支援166种医疗设备，并已在5月获得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豁免。
5: 据朝中社使4日报道称，朝鲜军协同火力打击训练在12日举行。这次动员了各型攻击无人机、战略巡航导弹、大口径热压式火箭炮、战术弹道导弹等新型作战体系，所有打击武器系统均100%命中目标。朝鲜在训练中同时发射4种武器并不常见，引起韩国国内的关注。韩国统一部14日表示，韩国政府在关注朝鲜动向，当朝鲜进行军事演习之后到官方做出报道，有时间上的落差并不是异常的动向。
6: 북한의그군사훈련관련해서그바로다음날보도하는경우가일반적이합니다만은또시차를두고보도하는경우도있기때문에이것도저희가뭐특이동향을보진않고요。
5: 韩国国内分析认为，考虑到朝方攻击无人机、火箭炮和战术弹道导弹是用于应对韩方，战略巡航导弹应对日本，此次发射是在针对韩美以及韩美日联合军演。不过，由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未有出席参观，朝方并强调这是技术性实务演习，在发射2天后仅通过对外媒体发布信息，似乎是在控制训练的影响程度。韩国国内分析认为，朝鲜这次进行多兵种同时试射，或可反映出朝军从俄乌战争中学习到的战训，也就是在混搭战术上进一步发展了规避打击防空网的能力。另外，韩国统一部还表示，韩国政府拟向朝鲜金正恩政权重点工程首个地方医院平壤市江东军医院提供与诊断、手术、治疗相关的166种必需医疗设备，但没有透露具体的医疗设备种类。 统一部强调，远中与政治军事情况无关。韩国政府的原则是要一贯推进人道主义事项。如果朝方有回应，将立即开始有关程序。
6: 통일부는평양강동군병원한곳을대상으로진단수술치료필수의료장비166종에대해지난5월유엔안보리제재면제를받았으며북측의호응이있을경우곧바로관련사업을착수할수있도록준비하고있습니다
5: 不过，朝鲜将韩朝关系定义为敌对的两国关系，正在与韩国保持彻底距离。由此，朝方接受韩方提供医疗设备援助提议的可能性似乎不大。韩国国内也指出，在朝鲜12日向东海发射短程弹道导弹等持续挑衅的情况下，现实讨论对朝援助并不恰当。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2: 拉脱维亚的波罗的海航空公司14号表示，已向美国纽约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旨在与债权人协商债务重组期间获得保护。波罗的海航空公司表示，在法院监督的债务重组过程中，航班将按照计划正常运营，乘客的预订仍然有效。公司预计将于明年6月完成重组。有分析指出，美伊战争已经导致航空燃油价格翻倍，正持续给航空业带来压力。投资者和企业高层警告称，资产负债表承压较大的航空公司容易面临破产风险。在刚果金有负责埋葬包括埃博拉死者遗体的殡葬团队表示，他们受到一些居民的暴力袭击，正面临越来越高的风险。在布腾博士，一名殡葬人员表示，团队的工作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工作时受到暴力袭击，有殡葬人员的膝盖被刀砍伤。殡葬团队主要负责按照各项卫生和安全规定对遗体进行消毒、安葬等工作。暴力袭击事件也对医疗设施造成了影响。有工作人员表示，有医疗卫生站遭到当地居民的破坏，医疗设备、药品和储水设备等被烧毁。根据官方的数据，目前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7000例。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中美洲独立205周年庆祝活动在北京举办。香港警方通报逾1000人信用卡遭盗刷。

0: Karen 會覺得破天荒，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啊，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3: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2: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来关注美国股市的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5: 骆彤你好。
4: 那周一美股开盘以来走势如何？
5: 好的，那么美股周一开盘以来全面下跌，中东局势持续震荡，也是推动国际油价再次逼近每桶110美元。同时，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也是一度突破5%，市场对于通胀和利率的担忧都是进一步升级。周一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下跌0.75%。

0: 纳指下跌0.88%，而道指则是下跌0.49%。能源市场方面，布伦特原油期货目前是在每桶108美元附近。那么此前无人机袭击导致沙特关闭一条重要输油管道，因此市场也是更加担心全球的原油供应会进一步收紧。油价上涨也再次让通胀压力成为市场焦点。美联储将在本周公布新的利率决议，那么市场呢是目前定价为美联储大概可能会有90%的概率在这一次会议上面加息。科技股方面，人工智能的板块也是明显承压。三家大型人工智能公司的领导人呼吁放缓人工智能技术开发的速度，引发市场对于 AI 整个产业链需求的担忧，也是带动科技股整体表现偏弱。那么近期油价持续上涨，加上投资者持续抛售美国国债，推动收益率不断走高。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也是美国的房贷、企业贷款等融资成本的重要参考，因此突破5%也是对市场有很大的压力。那么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一度是升至了5.012%，创下了自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在2007年以来呢，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只有另外一次突破5%。那么周一开盘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在4.977%附近。骆彤，
1: 好，感谢佑明从前方给我们发回的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三国驻华使馆14号晚间在北京联合举办庆祝中美洲独立205周年活动。尼加拉瓜驻华大使孔乐然在致辞中表示，同中国的合作为中美洲带来非凡的机遇，承认并尊重一个中国原则应当成为地区的绝对共识。
2: 1821年9月15号，多个中美洲国家共同签署《中美洲独立宣言》，正式宣布脱离西班牙殖民统治。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三国驻华使馆周一晚间在北京举办活动，庆祝中美洲独立205周年。尼加拉瓜驻华大使孔乐然在致辞中指，在过去几十年，中美洲通过一体化的制度框架，建立了有效的区域合作机制，也印证只要拥有共同目标，各国就能携手合作。展望未来，孔乐然表示，各国必须坚持团结、有尊严和独立自主的立场。他强调，中美洲不是任何人的后院，应当在平等、相互尊重与合作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关系，始终捍卫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在此背景下，三国驻华指挥也都指出，同中国的合作为中美洲带来了非凡的机遇，推动基础设施、交通、能源、科技等各领域合作落地实施。孔乐然强调，承认并尊重一个中国原则应当成为地区的绝对共识。2017年以来，中国在中美洲的朋友圈明显扩大。巴拿马、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五国先后和中国建交或复交，合作也从贸易、基建扩展到“一带一路”、能源、农业和全球南方多边协作。凤凰卫视新闻，王磊，北京报道。
1: 人口老化是全球共同面对的挑战。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正面临这项挑战，而推动银发经济所新增的科技产品可以提升照顾长者的效能，减轻照顾者的负担，但不能取代人与人之间的关怀。
3: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活动时表示，人口老化是全球共同面对的挑战。香港65岁或以上的长者人口预计到2046年占整体人口36%，只有长者居住的住户比率也会上升至接近1/3。
4: 这个既是挑战，亦都意味住庞大的市场商机。有估算呢，亦都指出，香港60岁或以上的消费开支由2024年的3400亿元增加到估计2034年的接近5000亿元。银发经济的发展不仅只是增加产品和服务，更加是让不同能力、不同需要的长者都能够有更好的生活的选择。
3: 陈茂波指出，香港拥有世界级的生命健康科研实力，并正积极建设国际医疗创新中心，有资金、人才和初创企业汇聚的蓬勃创科生态，也有对生活质素和服务水平要求非常高的市场。关键是要将这些优势连接起来，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可用、可持续营运的服务。相信香港的经验也可让其他地方借鉴。他又提到，随着长者的生活选项延伸至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安老为香港业界带来新发展空间。
4: 照顾服务的

0: 轉介健康資訊的共享以及支援安排的跨境銜接都有新的需求。如果能夠建立到安全可靠銜接暢順的服務模式，就有機會將這個模式複製和推廣，惠及更加多的老人家。這個或者是值得開拓的一個藍海。
1: 陈茂波指出，科技可以让老人家生活得更安全，机器人可以做家务陪伴和解闷，但不能取代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呼吁大家都关心身边长者。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2: 香港有市民怀疑信用卡被盗用，用来网购智能电话。警方通报，截至14号下午5时，已经接获1209人报案，涉款达2500万港元。案件暂列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由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跟进。
3: 就住今次的案件，网罪科已经即时联络相关的银行同埋苹果，了解有关的情况，并随即展开调查。我哋亦都將相關嘅報案資料交俾銀行同埋蘋果作即時嘅跟進，令到相關公司能夠盡快處理受影響市民嘅個案，取消有關嘅可疑交易，避免損失。我哋想借呢個機會提醒市民，如果發現信用卡有可疑交易，請立即通知發卡銀行同埋有關嘅商户，即係蘋果同埋報警，等有關嘅方面可以適時處理個案，避免損失。
2: 警方初步调查指出，相关银行及公司系统运作正常，暂不涉及网络攻击，但预购交易无需单次短讯验证码等认证，付款未经持卡人确认也可以完成，令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从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及其背后的犯罪集团，将重点调查信用卡资料泄露源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日前正式拉开帷幕，本届共有21支中外表演团队参与巡游，其中多支境外队伍还走进上海街头，在城市地标带来快闪表演。
4: 热情洋溢的墨西哥舞蹈，融入军事生活元素的俄罗斯歌舞，还有青春活力的美国乐器演奏，来自不同国家的表演团队把充满民族特色的节目带到上海中心大厦，让中外游客在上海之巅近距离感受世界各地的精彩。
5: I really liked performing in the parade. It was a lot of fun getting to meet all the people and just like getting to enjoy their company and perform for them.
6: So I was quite surprised to see a Mexican performance up here. I did not expect that. I've been to Mexico. I like it very much. So it's nice.
4: 上海旅游节的舞台也是世界观察上海的一扇窗口。2026上半年，上海累计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8%。这些境外表演方队的队长，同时也是入境旅游观察员，他们深度体验上海生活，将上海文化和海派故事带回自己的国家。
7: When I get home, if anybody asks me if they should go to China, A number one, you need to go. Like you need to participate in this. You need to see what this is all about.It is just such a great adventure. My students have grown immensely, you know, just being a part, seeing what goes on here, seeing all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here and being a part of that. I feel like they have grown immensely just in the 5 days we've been here.
4: 除了特色巡游和巡演，上海旅游节期间，全市还将推出超过170项文旅活动。在12至27日，部分景区和主题乐园将推出惠民票价，进一步释放文旅消费活力。凤凰卫视蒋张燕、葛静，上海报道。
2: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8: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战略合作伙伴有华润、多美好。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敦促国资央企统筹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优化海外投资布局。国务院国资委官网消息，国资委党委11日召开扩大会议，要求国资央企要自觉把企业国际化经营放到国家对外开放大格局中，谋划推进统筹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优化海外投资布局，筑牢安全底线，进一步拓展技术装备标准合作，实现互利互赢，共和平发展。国资委呼吁国资央企自觉压紧压实各级责任链条，健全责任传导，督促检查，追责问责闭环机制，推动责任体系贯通到底，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人才队伍，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强调，国资央企应从本次北海造船厂火灾事故中深刻吸取教训，深刻认识到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工作。近期，美国人工智能行业头部企业高管集体发声，呼吁放缓 AI 研发，却遭到特朗普政府明确否定。据《华盛顿邮报》13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他希望保持这种状态。而针对警告，特朗普都归结为负面势力炒作。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皮克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12日表示，人类可能会失去对 AI 的控制，呼吁放缓模型开发速度，实施严密监管。随后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特曼及 XAI 的创立者马斯克均表态支持。与此同时，民主党人借 AI 安全议题讨论升温，抓住特朗普政府抵制监管的立场作为中期选举的攻击点。针对由美国 AI 企业称中国 AI 发展对美国构成威胁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日表示，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意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1: 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意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0: 事发于9月12日，美国 AI 公司安特罗皮克的 CEO 达里奥·阿莫戴伊在 X 平台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必须为前沿技术设定前奏》的文章，明确指出必须放慢提升 AI 模型能力的速度。核心理由是近期几个月 AI 能力加速引发安全风险担忧。他警告说，更强能力的 AI agent Swarm 可能在6到12个月内具备接管互联网、形成持久僵尸网络的能力，造成数百亿美元损失，风险还会随能力提升而扩大。在此之前，曾经任职于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研究员雅各布·考克森9月9日在社交平台 X 发文，指责这两家公司为了竞争技术主导权，盲目冲刺可实现递归自我改进的超级智能。他说，业内人士真心相信 AI 可能会在2030年前消灭全人类。阿莫戴伊文章发表之后，马斯克马上转载并且写道，达里奥就是阿莫戴伊完全正确，表示他同意由同业进行 AI 审查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另一家 AI 独角兽 OpenAI 的 CEO 奥尔特曼也表示同意，并且透露说OpenAI 今年不会公开上市了。美国 AI 三巨头的表态引起广泛的反响。在区块链交易所平台上， OpenAI 和 Anthropic 相关资产价格分别下挫 10% 和 5%。 特朗普很快就做出反应，他9月13日在爱尔兰高尔夫赛事期间对记者表态，明确拒绝放慢 AI 研发速度，理由 是他强调说美国必须保持对中国领先。他说我们在 AI 领域是领先中国的，我们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他说坦率地讲，我想保持这种状态，因为谁赢了 AI 谁就赢了一切。特朗普还批评说有很多负面力量在炒作这件事儿，他们不该提这些，而且他们提的是一些不会发生的事情。那么对于美国总统的批评，奥尔特曼就坚持安全优先立场。他表示说无论竞争压力多大都不能成为鲁莽开发的理由，并且提到说 OpenAI 将加强训练前的安全论证，就是这个 AI Transformer 训练之前的安全论证。看来呢，美国政府与高科技巨头出现了立场矛盾。特朗普政府整体倾向于支持快速推进 AI 以保持国家竞争力。那么就在此前几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9月9号就发表过更加直接的言论。贝森特说，我们不能暂停，因为中国不会停，甚至朝鲜也不会停，美国必须继续前进以维持领先。他说如果中国在这个领域获胜，美国就没有明天之后的那天了，他说美国就完了，说如果他们在 AI 上甩开我们，那么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了。由此可见呢，美国政府是有想法的。那么从美国这种状况来说，美国政府会允许 AI 巨头降速吗？看来不可能，因为科技竞争具有极高的排他性，如果美国企业选择降速，那就无异于在战略前沿阵地的单方面撤退。美国政府从科技霸权的逻辑出发，可能会通过政策补贴、法案支持等手段倒逼企业全力冲刺。从经济方面看，前财政部长耶伦关于 AI 成本决定未来美国能源的论断也揭示了 AI 已经成为拉动美国下一代能源革新，包括核能、绿电还有特高压网等与基础设施升级的核心引擎。所以美国政府需要 AI 的庞大需求来倒逼国内基建改造。另一方面呢， AI 巨头公司本身也很难降速。一是资本惯性无法逆转，几百亿上千亿美元的技术投资都已经砸到基础建设中去了，那么投资者需要看到持续的摩尔定律式的突破来维持泡沫与估值。二是技术演进的逻辑， AI 发展的规模法则依然是有效的，算力和数据的边际收益尚未见顶，技术惯性会推动行业继续向前奔跑。所以呢，呼吁减速固然是理性与安全意识的警钟，但加速向前才是利益、资本与国家意志搅和在一起后的现实选择。无论是 OpenAI、Anthropic 还是其他的 AI 公司，现在都已经被卷入这场无法中途退场的技术狂飙之中。法国星期日报13日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支持率降到了 16%， 创下自2017年上任以来的最低水平。81% 的受访者对马克龙的执政表现持负面评价。伊普索 BVI 所做的民调显示，马克龙的支持率在他的总统多数派支持者中跌幅最大，比7月份下降了19%到 53%。在左翼政党不屈法国支持者中的支持率则降到20%，在欧洲生态绿党支持者中降到了15%，社会主义党支持者对马克龙的正面评价比例为18%，与7月份持平。共和党和民主人士与独立人士联盟支持者中的比例均为19%，极右的国民联盟支持者对马克龙的评价最为负面，仅有6%给予正面评价。内阁中支持率最好的是他的司法部长和内政部长，外长巴罗和经济与财政部长莱斯屈尔则分别获得了12%和11%的支持。 美国媒体9月13日报道，加拿大政府正在研究成为欧盟准成员国的可能性。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无意成为欧盟成员国，但将与欧方磋商建立一种独特联盟。另据《金融时报》报道，加拿大正与欧盟商谈加入对乌克兰贷款计划。
2: 据《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加拿大政府寻求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并正在研究成为欧盟准成员国的可能性。欧盟方面也对加拿大这一想法持开放态度。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作出回应。
3: We're not looking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What we are looking and beginning will begin discussions for unique alliance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between Canad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We share the same values, we have the same priorities, and we have very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We're stronger together, and this is at a time where the world's more dangerous and divided.
2: 13号晚些时候，卡尼在一场晚宴上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据美媒报道，卡尼将于15号至17号访欧，他此行将寻求让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地位。另一方面，据英国金融时报14号报道，加拿大正与欧盟商谈参与一项由欧盟牵头、总额900亿欧元的对乌贷款计划。知情人士透露，双方希望在10月底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前敲定加拿大具体出资规模。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希望借此向欧洲盟友展示支持，同时进一步密切加欧关系。金融时报指出，卡尼上台后一直试图推动加拿大对外关系多元化，降低对美国的经济依赖。近期加美贸易谈判破裂，更增加了渥太华寻找其他伙伴的紧迫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随着美加贸易摩擦加剧及关税施压，

及人才的自由流动，包括建设连接大西洋的海底光缆、联合数据中心、卫星网络，以及通过北极航道和新建管道，将加拿大的天然气与能源直接输往欧洲。事实上，卡尼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等欧洲领导人已经讨论了相互免签居留与工作的可能性，并推动加拿大加入欧盟的海外交流计划。第二，卡尼这一战略构想意味着从北美一体化到跨大西洋重构的划时代的转变。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对加拿大加征高额关税，甚至出现了将加拿大变为第51州的政治话术。极度依赖美国市场的加拿大被迫重新审视其根本安全与经济根基。作为前英格兰银行及加拿大央行的行长，卡尼具备高度的跨国统筹思维与国际金融视野。他试图通过地缘经济重组来重新锚定加拿大的全球定价权与供应链的安全。欧盟急需脱离对俄罗斯天然气依赖，并寻找关键矿产与能源的安全来源。而加拿大拥有丰富矿产和能源，但缺乏庞大的高科技应用终端市场。那么双方在国防、AI 与能源上的结合，契合了欧洲的战略自主需求。第三，卡尼的创意必须突破若干现实壁垒与实施阻力，比如欧盟条约中并没有预设所谓准成员法定地位，这需要有27个成员国修改法律框架或者达成一致，审批机制极其复杂。即使是10年前签署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英语缩写叫 CETA， 那么至今呢，还有几个欧盟成员国没有正式批准。涉及劳工和监管标准的时候，欧盟内部保护主义是必然反弹的。北美与欧洲天然受大西洋的阻隔，跨大西洋供应链的运力成本和建设周期，比如能源管道还有海底电缆，是无法在短期内完全替代北美大陆的临近优势。如果加拿大过度地向欧盟倾斜，可能引发美国在美墨加协定框架下的全面报复，而导致加拿大短期内遭受更激烈的贸易冲击。第四，卡尼此举并不是一次简单的外交试探，而是一场极具胆识的地缘经济博弈。对于加拿大而言，即使准成员身份最终沦为谈判筹码，但这一姿态本身已经向华盛顿传达了明确信号，那就是加拿大并非只能成为美洲大陆的经济附庸。而对欧盟来说，拉入加拿大不仅补充了战略资源，也为后脱欧时代的欧盟扩张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外围合作模式。欧洲自身也到了打破繁文缛节的官僚架构的改革时刻了。简言之，旧秩序正在纷纷失效。既然是百年未见之大变局，那么我变故我在就是必须的了。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北美新闻，稍后再会。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

0: 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七点十五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3日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他指俄乌战事已导致柴油全球性短缺。
2: Mr. Zelensky has to do one thing. He has to stop knocking out diesel fuel in Russia. Let him go after targets, but not diesel fuel, because he's causing a shortage of diesel fuel. This isn't done by the Middle East. This is done by what's happening with Russia and Ukraine. So we spoke to Mr. Zelensky about it. There are plenty of other targets. Don't hit diesel fuel, because that's hurting the world. We don't want him to hit diesel fuel.
3: Important today, the members of the...
1: 另外，据基辅独立报13日报道，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1日在雅尔塔欧洲战略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5日在与他和维特科夫的莫斯科会谈中概述了俄罗斯的领土要求，但乌克兰现在并不愿意接受这项条款。库什纳表示，美国作为调解人正在寻求一种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既能保护乌克兰的利益，又能说服俄罗斯结束战争。他敦促双方放下领土争端，包括考虑战后经济发展的机遇。库什纳透露，美国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宣布谈判的下一步措施。据《华尔街日报》13日报道，俄罗斯在现代化大规模低成本武器生产方面领先乌克兰或美国等对手。报道指出，正当乌克兰开始有能力应对俄罗斯无人机攻击之际，俄军却以新一代创新喷射动力武器改变了战局，当中包括新型天竺葵无人机、包裹巡航导弹等。这些武器都配备了先进电子设备，能够精准锁定目标并规避拦截。报道指出，乌克兰缺乏生产资源和长期规划能力，而美国及北约盟友在增加如爱国者拦截导弹这类关键武器产量方面也面临困难。俄军的新型且相对廉价武器生产表明，俄罗斯军队具备适应和创新能力，在现代化大规模低成本武器生产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美军近期在德国巴伐利亚举行演习期间，向媒体披露与乌克兰军事人员在无人机方面的深度合作。据美联社12日引述美军指挥官消息报道，美国陆军已经派士兵赴乌克兰学习无人机作战技术。
4: 报道说，在持续近4周的交叉军刀年度演习中，10余名乌克兰军事人员嵌入美军的训练队伍，向其传授电子战以及无人机作战的实战经验。报道称，美国陆军驻德国训练部队指挥官蒂利斯指挥的部队拥有1900架无人机，旗下部分士兵已在今年年初被派往乌克兰学习无人机作战技术。美军指出，无人机技术除了应用于地面部队战术升级，也将用于应对中东地区伊朗的无人机攻击，因此相关工作极具紧迫性。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军官员的话表示，尽管各方普遍认同有必要将无人机纳入部队编制，但美国陆军领导层仍需决定如何针对无人机战争构建地面部队结构，而不仅仅是利用无人机辅助士兵原有的任务。但与此同时，美陆

0: 陆军推动无人机战术改革的关键高层近期相继离任。今年4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撤换了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乔治的盟友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也于8月底离职，而新任陆军参谋长拉内夫则下令陆军173空降旅下属的一个试验性无人机作战部队恢复传统的步兵营职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军在德国巴伐利亚州霍恩菲尔斯联合多国准备中心向媒体展示其与乌克兰在无人机战术上的深层次互动，这标志着美军在应对现代低空无人化战术方面的重大调整，也折射出当前军事变革、战略转型及地缘政治的多重信号。一，俄乌战争已持续多年，乌克兰在 FPV 就是第一人称视角穿越机、单向攻击无人机以及低成本侦察系统的应用上积累了全场域的实战经验。美军过去长期习惯于绝对控制制空权的下的高精度高精尖打击，而在对抗高密度低成本无人机群时暴露了战术滞后。此前美军在德国联合决心演习中就曾被乌军的无人机部队所击败。美军派遣士兵直接向乌军学习，是从教官向学员的身份转变，以此加速重构其基层战术教条。军事教条的逆向学习与结构在重塑。报道称，美军将单向攻击无人机直接下放到连级乃至步兵班单位，这表明美军这试图将无人机从特殊支援资产转化为如步枪、迫击炮一般的建制通用装备，推动底层作战单元的无人化普及。二，美军加速整合乌克兰无人机经验，不仅是为了应对欧洲方向的潜在冲突，也是多战区安全威胁的急迫性所推动，为的是应对在其他热点地区日益严峻的无人机威胁。低成本自杀式无人机和巡飞弹的高频使用，倒逼美军必须以极快速度建立起自己的低空无人战术体系与反无人机防御网。三，在美欧关系及美军驻欧部队面临政策调整与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军公开邀请媒体高调报道巴伐利亚的演习，意在向北约盟友展示美乌在军事技术层面保持着紧密且实质性的深度绑定。面对此前美国媒体爆出的演习挫败，就败于乌克兰，还有中东防空压力，美军有意是借美联社等主流媒体进行透明化报道，试图向国会和公众证明其拥有强大的自省与快速迭代能力，为后续深化无人机作战系统、无人作战系统的预算和编制改革铺路。美军在巴伐利亚的这次示范不仅是一次常规训练展示，更标志着美军正加速将其军队建制融入低空小型无人机无处不在的新形态战争。这一转向将对北约未来的整体战术演进产生深远的影响。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0: 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和你都见过你吧？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How long will we talk? Probably six months.
3: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4: Was ist denn unhängbar?
5: 30 kein Sieg.
6: Bei mir mit dem Mädchen ja gut, dann ja.
1: Und mal, wir leben.
0: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2: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7: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2: 我爱你。
5: Yes, vamos, come.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屈膝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证实应沙特要求推迟在阿曼举行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海湾国家会议。特朗普称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停止打击对方能源设施。王毅同法国外长通电话，就中欧经贸关系及地区局势等交换意见。

0: 家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象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0: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周一分别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
1: 在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时，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法关系总体保持稳定发展势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当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中方积极支持法国履职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期待法方推动安理会发挥应有作用。王毅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政治基础，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中欧应坚持伙伴定位，坚持互利共赢、相互开放，以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当前经贸摩擦，避免升级对抗。中国是全球最大市场之一，中国的发展是欧盟的机遇而不是挑战。希望法国作为有战略眼光的大国，以务实理性态度推动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为中欧关系稳定发挥积极影响。巴罗表示，法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欧中经贸关系当前经历困难和挑战，法方愿推动欧中通过建设性交流找到解决办法。双方还就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王毅与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时，布拉泽表示，拉中刚刚共同纪念建交35周年，期待与中方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布拉泽表示，近日33名拉脱维亚公民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自治区泥石流灾害中失联，灾害发生后感谢中方所做通报和搜救工作，以及对失联人员家属的诚挚慰问，拉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作，共同做好后续工作。王毅表示，尼泊尔一侧突发冰岩崩引发泥石流灾害，给中国西藏吉隆县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拉脱维亚是失联人数最多的欧洲国家，中方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拉方一道，以建交35周年为契机，为中拉关系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报道，9月8号至24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美方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该演习。对此，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兵周一回应称，任何助长日本军事野心的举动只会把地区推向危险的漩涡，也必将祸及自身。
2: 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大力发展远程进攻性武器，借对外军演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谋求军事扩张，并迎合域外势力引入阵营对抗，人为制造地区紧张，一步步走上新型军国主义的邪路。任何助长日本军事野心的举动，只会把地区推向危险的漩涡，也必将祸及自身。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他国安全关切，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向作用。
0: 芬兰政府周一宣布，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并称此举首要目的是加强欧洲安全。法方指，两国将在未来几个月内成立一个核事务指导小组，启动相关的合作。芬兰与法国两国外长当天在赫尔辛基签署了协议。芬兰总统斯图布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这项计划不会取代或与北约的核威慑重叠，芬兰无意在和平时期在其领土部署核武器。马克龙3月2号曾就法国的核威慑政策发表讲话，称未来法国不仅要增加核弹头的数量，还要和欧洲其他国家执行前沿威慑核计划。目前已经有德国、英国、波兰、荷兰、比利时、希腊、瑞典、丹麦和挪威同意参与这个计划。 马克龙说，这一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周一表示，希望美国与丹麦能够以和平的方式就包括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在内的北极地区事务找到解决方案。弗雷泽里克森在芬兰北部与欧盟领导人一同出席北极峰会时表示，丹麦方面已同美方商定成立高级别工作小组，丹麦方已明确表示，希望在包括格陵兰岛以及涉及安全与国防领域事务上与美方展开更加紧密的合作。弗雷泽里克森还说，目前工作小组仍在推进相关的工作，他对双方能够找到解决之道持相当乐观的态度，并认为目前已经可以看到一些非常明确的积极信号。根据瑞典选举委员会周一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预计领先支持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党阵营三个席位。由于部分海外选票和邮寄延迟选票尚未完成统计，最终的选票结果最早将于周四正式公布。
3: 根据瑞典选举委员会发布的数据，按目前得票比例，由社会民主党、绿色环境党、左翼党和中间党组成的反对党阵营立即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6席，而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的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则将赢得173席。有分析指出，反对党阵营胜选已基本成定局。针对初步计票结果，社会民主党领袖安德松表示，目前阵营以微弱优势处于领先位置，希望瑞典政坛构建新的合作精神，所有进入议会的政党都应秉持负责任的态度，始终将国家和民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反观政党阵营则呈现不同表态，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表示对选举结果并不感到意外，但他相信目前尚不能最终判定胜负。
4: To me, the result isn't that surprising. I was quite confident that it was far more narrow compared to what different polls suggested. So I'm not that surprised. Now it's extremely narrow, perhaps so narrow so we cannot simply say yet who has won and who has lost. And that's the reason why I say tonight that now we have to wait for the final results, probably Wednesday or something like that, and go from that on, basically.
3: 他并指出，反对党阵营内部仍存在无法调和的分歧，难以达成一致的施政纲领。即使目前的计票结果不变，他也将尝试在议会寻求可行的执政组合。本届选举竞选期间，民调一度显示反对党阵营拥有明显优势，但选前最后阶段双方差距大幅收窄。本次选战最终结果最早将于17日公布，各党将根据组会议席展开磋商，探索可能的执政组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国民联盟前主席勒庞近日正式启动总统选举活动。他在讲话中再次强调长期主义的国民优先原则，表示如果当选总统，将确保法国公民在自己的国家享有优先权。
5: 距离法国总统选举还有大约7个月，58岁的勒庞在约2000名支持者面前发表此次竞选以来首场重要演讲。勒庞表示，无论肤色、宗教信仰或出身如何，所有法国公民都应该享有自然和公平的权利。他强调，法国公民在法国应该比外国人享有更多权利。
6: La première mesure sociale que nous prendrons sera un droit nouveau pour tous les Français. Nous allons garantir à tous les Français, comme cela se pratique dans tous les pays du monde, un droit naturel et juste avec nous.Les Français, quelle que soit leur couleur de peau ou leur religion, leur origine ou leur résidence, quelle que soit leur région ou leur condition sociale, seront prioritaires chez eux.
5: 在住房政策方面，勒庞表示，国民优先原则将适用于社会住房分配，法国公民应当获得优先入住社会住房的资格。他同时提出增加住房供应，并取消部分环保法规，以促进住房建设。
6: Le logement sera au cœur de mon projet présidentiel. Ce sera, si je suis élu, un des grands chantiers du quinquennat. Je veux qu'en 5 ans, la situation du logement en France, aujourd'hui si tendue, revienne à la normale. La fin de l'habitat indigne, le rééquilibrage du marché locatif, devenu parfois un véritable cauchemar, l'amélioration des logements existants, la relance massive de construction de logements, la protection de la propriété contre les squats et les occupations illicites, l'accession pour le plus grand nombre à la propriété.
0: 勒庞此次是第四次角逐法国总统职位，目前民调显示他在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的支持率明显领先，并可能在第二轮对任何竞争对手构成重大挑战。凤凰卫视李文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代表极右翼势力的英国改革党上周在两天内获得7200万英镑的外国政治捐款。今年以来，英国改革党获得的捐款总额已经远远超过当地其他各主要政党。那么这一趋势也迫使工党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对政治捐款设定10万英镑的上限。但对于如何遏制极右翼势力在英国社会蔓延，却被认为目前是束手无策。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伦敦的观察报道。
7: 两名从事加密货币交易的富豪近期分别向英国改革党捐款3600万英镑，其中一位捐款人还在英国报章上撰文指，捐款的原因是认同英国改革党在应对核战争、人工智能发展以及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政策。捐款的目的就是要让英国改革党能与当地传统政党有公平竞争的实力。英国改革党今年以来已经获得8600万英镑政治捐款，总额超过执政工党的10倍。这也让英国改革党领袖法拉奇感觉，这让自己赢得下届大选、出任英国首相的机会越来越大。曾在上届英国政府担任副首相的雷纳，曾面对部分工党议员敦促要对政治捐款金额设置上限的呼声未做及时处理。如今重回内阁任职的雷纳暗示正在修订有关法案，一旦获得通过，就可以追溯执行，要求英国改革党退回捐款。
8: Caps overseas donations and those that are recently returning to the UK. Look, we're saying that if you, you know, if you don't pay taxes here, if you don't live here, you can't buy your way into our democracy because you're a billionaire. It's a really live question for us about making sure that our democracy is about the people and them having a choice.
7: 在近期，包括普斯茅斯、多佛等英格兰城市先后爆发极右翼组织的反移民示威，而英国改革党今年收到的捐款总数甚至比英国以往任何一届大选中所有政党的竞选开支总额还要多，这也被当地媒体解读为是民意的体现。英国改革党副领袖泰斯还公开挖苦工党政府现在知道已经无望赢得大选，所以决定操纵政治捐款制度。现状也让英国人看到极右翼势力在英国的实力不容小觑，甚至把法拉奇和上世纪30年代同样搅动英国政坛的极右翼政治人物莫斯利相比较。
9: It's nothing like as bad as what happened back in 34, and Farage is more moderate in what he says. But what I believe and I set out in my book here is that Farage seeds thoughts and lets his audience go away and finish the thought.And that's subtler and more cleverer than Oswald Mosley. And that is the reason why he stayed so long.
10: 虽然法拉奇为代表的英国改革党在最近遭受到了调查，而当地的舆论指责声也是不断，但是这个英国政党在当地社会的影响力、支持度还是非常显著。比如说，在最近英国工党政府宣布加大对以色列的制裁措施，而当地大约有20%反对工党政府的做法，他们当中不少人都是改革党的支持者。另外，英法两国之间建立的一进一出边境管控政策也遭到了不少英国人批评，而他们很多人也都是法拉奇的支持者，因此法拉奇为代表的英国改革党未来的命运也同英国的内政外交政策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凤凰卫视曹杰、王伟伦敦报道。
0: 第十八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上周六到周日在印度新德里举行，本届峰会恰逢金砖合作机制创立20周年，峰会通过新德里宣言。本次会议明确推动成员国以本国货币进行贸易结算。与此同时，印度外交部方面表示，目前没有推出任何统一或共同金砖货币的构想。
11: 金砖国家2026年峰会新德里宣言指出，金砖支付工作小组已就成员国支付与讯息通道的跨境互通性展开研究，探讨以本国货币进行贸易结算与投资。但声明还承认，目前尚无一体适用方案，需尊重各国优先事项。印度外交部掌管经济关系的次长 在峰会后记者会上表示，目前金砖国家并没有关于共同货币的正式提案，并强调当前重点在于如何让金砖国家成员有更好的整合，以及如何与其他群体有更好互动。他进一步指出，以本地货币进行结算可以在双边贸易中有效将成本降低，改善支付与结算系统将可进一步促进全球贸易。
12: There is no proposal in the BRICS for BRICS currency as of now. And I would like to say that all these questions about trade in local currency and other payment system, the focus is how can we do more intra-BRICS trade and how we can engage with the global business community more actively and reduce transaction costs. So, and we are trying to develop bilaterally or within BRICS frameworks which can help address these questions.
11: 金砖国家推进的方向是既有支付基础设施的管道并网，而非凭空搭建全新清算网络。各成员国正密集推进核心支付与报文系统的技术对接，包括中国的跨境银行间支付清算系统、俄罗斯的金融讯息传输系统，以及印度的统一支付界面和巴西的 PIX 实时支付系统。此一路径的核心目标在于通过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梁与双边本币结算机制。
2: 印度外交部重申，本地货币结算机制是对全球支付与结算体系的补充，而非替代。数据显示，印俄双边贸易中已有96%依托卢比卢布机制结算，中俄贸易也基本实现本币结算。与此同时，金砖成员国目前对任何可接受的支付方式均持开放态度。

0: 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1: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2: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荣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火箭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2级，2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财经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美国股市的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那美股现在的走势状况如何？
8: 骆总你好。
1: 美股现在走势状况如何呢？
8: 好的，那么美股周一进入午盘的时候。美股周一进入午盘的时候，三大指数是继续走低，不过呢，较早盘的低位是有所回升。人工智能行业的安全问题也是引发科技股抛售，加上国际油价维持在高位，整体市场情绪偏弱。那么周一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继续下跌，标普500指数下跌0.29%，纳指下跌0.34%，而道指则是下跌0.06%。三家大型人工智能公司的领导人呼吁要放慢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引发市场对于整个产业链的需求的担忧，那么也是拖累科技板块整体表现偏弱。能源市场方面，布伦特原油期货是再次逼近每桶110美元，目前是在每桶107美元附近。那么此前沙特关闭一条重要输油管道，也是让市场更加的担心全球的能源供应风险。油价上涨也让通胀压力再次成为市场焦点。美联储周三即将公布利率决议，而市场目前根据期货工具显示是压住这一次会加息的概率达到了90%。那么近期油价持续上涨，投资者也是连续抛售美国国债，推动收益率不断走高。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呢，也是美国房贷以及企业融资的重要参考，因此突破5%会进一步的加剧股票的估值的担忧。那么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周一早些时候的时候是升至了5.012%的高位，创下了自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在此前只有过一次突破5%，周一进入午盘时，这一个收益率则是回落来到了4.947%附近。骆通，
1: 感谢佑明发回的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至于亚太股市周一跌多升少，但香港股市终止连续5天的跌势，小幅反弹。资金流入趁低吸纳，有助港股开低走高，中场微升不足0.5%。金融股表现向好，汽车和医药股也走高，内地股市集体走低，军工股下滑，科技股也跟随全球的跌势。沪指中场收在平盘下方，创业板指数和科创50指数下挫超过1%，后者创出4个半月的收盘新低。日本股市下挫近1%，失守64000点的关口，对 AI 产业前景的质疑压抑大盘，但富士通和 NEC 攀升，有助大盘扳回过半跌幅。同时，东证指数也高收。台湾股市温和收低，失守46000点的关口，到超过2周的最低位。美联储加息预期压抑大盘走势，但金融保险股攀升，有助大盘收复过半跌幅。 汇市方面，全球债券市场的抛售潮周一延续，美元汇价强势攀升，拖累亚洲货币下滑，但是人民币继续表现平稳。
9: 中东局势恶化，油价攀升，促使投资者周一继续抛售主要工业国家国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亚洲交易时段早盘小幅上升，突破4.80厘，再次逼近5厘米重要心理关口，但到欧洲时段脱离高位。欧洲的收益率涨势较为明显，德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刷新2009年六月以来的新高，英国30年期金边债券收益率再创1998年三月以来的新高，5年期收益率创2008年七月以来的新高，2年期收益率创2023年十月以来的新高。避险资金流入刺激美元汇价强势攀升，美汇指数一度攀升至99.6以上，创两周新高，其中对欧元创出一个月新高，对英镑触及5周新高，对澳元触及本月初以来的新高。亚洲货币承压明显下挫，菲律宾比索刷新历史新低纪录，是本月以来第三次改写纪录，台币连续第三天下跌，收低5分至31.688，是超过一周最低位。韩元、马来西亚林吉特和印尼盾等货币也走弱，不过人民币保持平稳，中间价小涨45个基点到6.7698，再创2023年二月3号以来的新高，但较预测的6.7083偏弱615个基点，偏离幅度再次扩大。即期汇价小幅高开后，触及超过3.5年最高位，最高站上6.7039，但之后缩减涨幅，中场小幅收升25个基点到6.7071。全天的波幅仍然只有45个基点，成交进一步增加至476亿美元。离岸汇价则在窄幅中反复争持，与在岸价维持单位数的价差。中美负利差巨大，美元人民币长端掉期午后进一步下探至负1976点，创近15个月新低。中国央行公布，上月央行口径外汇占款减少15.33亿元人民币，是连续第二个月小幅回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指出，将于本周三公布的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不会改变香港原有制度，将坚持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
10: 李家超在报章撰文指，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将坚持贯彻基本法，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坚持资金、人员、货物、数据自由流动，全力发挥资本主义市场的灵活性和优势，最终目的是要让市民生活得更好，发展得更好。他在文中表示，五年规划描绘的每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提出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深化大湾区建设和搭建全球合作等，强调只有广大市民有更好就业，青年向上流动有更大空间，蓝图才能真正转化为市民触手可及、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让施政从措施转为结果。16日同一天，特区政府也将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指是要让市民可同时参阅及了解两份文件一脉相承的关系。五年规划为香港绘制长远发展的蓝图与战略方向，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当年的施政重点，之后每年持续推出政策，并按环境变化和经济动态定下措施。李家超又指，香港在不足一年内从零到有完成规划文本，是一个由各界共同参与、社会凝聚共识、市民共同规划的历程。其中，政府各政策局及部门在极短时间内全面动员，展现了特区政府公共治理能力的突破，并参考内地城市和澳门等地的经验，开创性建立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而在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期间，政府收到超过1.7万份意见书，当中80%来自个别市民，认为反映市民积极支持香港编制五年规划。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即将发布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明确以区域合作作为阶段性发展的重点，香港和大湾区早已从物理相邻到深度相融，而现在香港也正在规划从湾区的一扇窗演进成为世界的一座桥，连通全球资本。来看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前瞻系列报道。
1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区域合作列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作为大湾区内最国际化的城市，香港在医疗等多个高端产业方面具备明显优势。如何结合内地擅长的制造、科技转化和庞大市场，达成1+1大于2的双强合作效果呢？ 这间位于香港大学的传染病实验室曾和厦门大学内地生物医药公司共同开发鼻喷式新冠疫苗，上市后卖出超100万只，总营收破1亿元人民币。团队科学家指，香港受限于临床

0: 高度联通的这种专业服务啊，所以可以在法律服务啊、金融服务啊、这个审计服务啊、甚至一些风险控制方面呢，能够为我们内地的企业呢走出去提供一个全方位的服务。
1: 背靠祖国，连通世界是香港的独特优势。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推出的第一份5年规划，相信能够进一步推动香港担当内联外通的角色，推动中国的标准和规则走向世界。凤凰卫视徐浦秋香港报道。
2: 在台湾因将于年底举行的地方选举，台中市长卢秀燕抛出在野大联盟的构想，希望团结所有力量，力抗民进党的一党独大与腐败。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赞同，认为蓝白应该要合作，追求席次极大化。
3: 2026县市长选战，国民党与民众党主张蓝白联手，但竹北市蓝白破局，成为在野合作的破口，负面效应甚至外溢到其他县市。身为蓝营2028大选呼声最高的台中市长卢秀燕，抛出成立在野大联盟的构想，要扩大整合各路人马，正面对决民进党。
4: 为什么希望能够推升在野大联盟？那因为呢，我们不能够让民进党一党独大，反民主、反自由。那所以我主张说，我们应该在野要团结，要合作。
3: 卢秀燕强调，面对当前政局，在野力量更应该紧密合作，避免蓝白在部分县市的破局持续扩散。对于卢秀燕的提议，台北市长蒋万安也表示赞同。
5: 我当然认同，所以我也说，在台北市，我们就是追求蓝白席次最大化，大家一起共同携手为市民的福祉来打拼。
3: 事实上，朱立伦在担任国民党主席期间，就已喊出在野大联盟的构想。要力拼2024年蓝白合作赢得大选，最终在关键时刻还是分道扬镳，失败收场。如今卢秀燕再喊出在野大联盟，要以蓝营领头羊之姿修补蓝白裂痕，但是否仍流于口号，难以跨越政党利益的考验，将决定在野联盟是否真正的名副其实。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8: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9: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0: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1: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继续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发文批评，近日来围绕 AI 毁灭人类的风险，加强 AI 监管和主动放慢模型开发速度的讨论。美国副总统万斯同日表示，认为近期多家 AI 企业高管

0: 关于放缓人工智能发展的呼吁可能是一个特洛伊木马。万斯表示，他对头部 AI 企业主动寻求政府监控持怀疑态度，并让他感到不太寻常，并指出美国需要在控制风险的同时保持 AI 领域领先地位。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美国必须在 AI 竞赛中保持领先，并认为 AI 唯一需要监管或护栏是一个强大且高智商的总统，言下之意显然是指他本人。特朗普点名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的 CEO阿莫迪称，现在有一场针对 AI 和数据中心的病态阴谋。阿莫迪日前公开呼吁行业放缓前沿 AI 发展，以规避技术失控的风险。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和马斯克等业者也表达了对相关风险的关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于周三正式通航。随着这条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通航在即，全线的准备工作进展如何？我们一起来关注。
1: 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经过油水联调、失船试验等环节，第一批通航船舶即将从这里过闸。目前平陆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按板块看，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航道方面，航道疏浚全部完成并通过交工验收。枢纽方面，三大枢纽船闸设备已完成多轮油水联调测试，输水起闭、水位调节设备全部校验完成，配套航标、引航道、停泊区、锚地等硬件设施全部建设调试到位，满足船舶停靠待闸的使用需求。指挥调度方面，设在青年枢纽的平陆运河指挥调度中心是三大枢纽通航运营的智慧调度中枢，它与设在南宁的指挥调度中心互为支撑，集成运行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船闸远程疾控系统等。目前两个调度中心已为通航做好准备。海事执法保障方面，海事部门已对平陆运河通航环境完成实地核查，并针对水文气象条件做了动态评估。目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平陆运河引航员需持有平陆运河航线签注，自签注工作开放以来已有681名船员取得资质。此外，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于12日全部顺利通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16日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泊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南宁海关已提前对接企业，并联动码头、港口等部门，实时掌握货物运输、集港、抵港等重要时间节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2: 香港天王刘德华近日宣布，今年12月至明年1月，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20场巡回演唱会，陪伴歌迷共度圣诞、除夕和新年。刘德华在演唱会海报中拿着纸飞机，希望将自己的梦想与爱传递到远方。他并跟大家分享这次演唱会主题的概念构思，源自音乐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3: 在我生命里面，其实里面有好多好多不同 的元素在里面，有电影啦，有音乐啦，有我自己的生活，即是我的家庭，还有你们，所以已经很多东西可以包含在那里，即是在我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就用了这个，也都有一个即是比较每一年都会想到用 的 AL Andy Lau。
2: 为纪念香港一代巨星张国荣70岁诞辰，多位歌手日前云集西九文化区举行的音乐会，以歌声表达对张国荣的敬爱。参与这次演出的歌手包括与张国荣亦师亦友的殿堂级歌手许冠杰、莫文蔚、张卫健、钟镇涛，廖瓦成员陈卓贤、谭耀伦、陈洁玲、苏永康等。而张国荣生前挚爱唐鹤德也有现身，他更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我们都没有忘记。而全晚最感动一刻，相信是许冠杰时隔34年跟故友隔空对唱《沉默是金》的一幕，并改写《难忘你》部分歌词做致敬，情谊之深令人动容。香港资深艺人李隆基出席活动，表示自己对于唱歌的心态是永不言休。另外，经历了与前未婚妻王青

0: 下的情感风波后，不知道他现在又会否想脱离单身，结交新女朋友呢？
1: 冇啦，其实我而家个心态就冇乜想话去识女朋友。喺我而家呢个咁嘅环境咧，我觉得都系，唉，过翻啲自己嘅自由嘅生活好啲嘅，所以暂时都未有咁嘅打算。我最大嘅兴趣就系唱歌，所以。不會話咩休唔休息噶啦，有人聽我，我咪繼續唱咯，啊，唱到自己真係唱唔出啦，冇計啦，嗰陣時要休啦。
0: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2: 感謝搭乘鳳凰洲際快車，路通在香港，祝您平安喜樂。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

0: 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年少时，他读出一段青春的悸动。So that's why you
1: came back. You can read it.
2: I trust and listen to you.
0: 成年后才读懂背后的沉重。
3: You were picking women out and saying you and you and you have to be sent back to be killed.
4: Nazi!
2: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
0: 爱与愧纠缠一生。
5: The lady with the little dog.
0: 朗读者， 9月27日晚上9点15分， 凤凰卫视电影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 5大平台全面覆盖。 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 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证实应沙特要求，海湾国家会议暂时推迟。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俄罗斯表示，如果国内有多余石油可供应全球市场。

0: و مطلقاً این ادعایی که مقامات آمریکایی در مورد دخالت ایران در این تحولات مطرح کردن درست نیست و قاطعانه تکذیب میشه این ادعاها.
1: 在谈到中国是否进一步参与地区斡旋时，巴扎埃表示，伊朗欢迎中国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并愿意继续与中方合作。不过，他同时强调，美伊之间的问题从来不是缺少中间人，而是美方是否真正具有通过外交解决问题的政治意愿和基本善意。
0: ما همیشه از موضع اصولی چین، موضع مسئولانه چین در قبال مباحث امنیتی منطقه استقبال کردیم. چین در برهه‌های مختلف نقش بسیار سازنده‌ای در کمک به تقویت امنیت و ثبات در منطقه ما ایفا کرده و همواره ما اعلام آمادگی کردیم برای اینکه در این زمینه همکاری چینی ها رو داشته باشیم.
1: 另外，对伊拉克临时官币部分对伊边境口岸，巴加埃没有说明具体原因，只表示伊朗正与伊拉克有关部门保持沟通，协调保障人员正常通行。在谈到美伊冲突时，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继续海上封锁等伊朗认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就将继续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 巴加埃表示，原本一周一在阿曼举行的会议是改善与地区国家关系进行对话和合作的良机，但他也强调，伊朗并没有关闭对话的大门。目前，伊朗也欢迎各方的斡旋，但是中间人的沟通似乎并没有取得明显的突破。在地区国家缺乏互信的背景下，如何来促进地区国家合作进行对话的机制，值得关注。凤凰卫视余月正、卡木森，伊朗外交部报道。
2: 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于14号至18号在奥地利举行。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12号前往奥地利参加大会，但受美国等阻挠，当天折返。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14号在大会上谴责此举侵犯其成员国权利。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则在会议期间向媒体证实，美方曾为阻止伊斯拉米入境奥地利而施压。
3: 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14日在大会发言说，伊斯拉米被奥地利拒绝入境，绝不是轻微的行政问题或是人为失误，不仅严重侵犯伊朗成员国的权利，还违背了机构章程所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
4: We call on the host country to remedy this breach immediately. We expect assurance that such incidents will not happen again. The host country must honor its obligation. The conference must protect the integrity of its process. Anything less sets a dangerous precedent for all members. Multilateralism cannot function if these practices prevail. Selective access contradicts the spirit of the agency.
3: 澳方代表就回应称，奥地利致力于履行东道国的义务，并曾向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委员会提交申请，以免除针对伊方代表团一名成员的旅行禁令，但由于申请遭拒，澳方不得不拒绝其入境。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则在大会期间向记者证实，美方曾为阻止伊斯拉米入境施压，并称其为受制裁个人，而美方不想让其逃避制裁。 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奥地利政府有关举动绝不可接受，指澳方本应按照承诺为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巴加埃说，任何国际组织所在国或国际会议主办国政府都应当首先顾及自身信誉，不让美国压力导致自己无法履行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政府一直在与胡塞武装进行直接对话。他在堪萨斯城一场竞选集会前接受采访时指出，美国也一直与阿联酋、沙特以及地区受到影响的其他方面保持联系。同时，他对胡塞武装接管曼德海峡内的毗邻岛感到担忧。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4号表示。 胡塞武装当天向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城市海米斯莫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旨在报复沙特不断加强对也门的空袭。萨雷亚发表声明表示，此次行动的目标是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系统、跑道。 弹药库等军事设施，所有打击精准直接命中目标，造成重大损失。塞雷亚称，近期沙特空军的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个省份发动了300余次空袭。此次行动是对沙特侵略行径的报复。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已向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多个城市发布安全警报，其中海米斯、穆谢特与艾卜哈曾两度发布预警，目前所有安全警报均已解除。近期胡塞武装在也门西海岸快速推进，短时间内拿下了多个战略要点，掌握对曼德海峡的控制，但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正组织反攻，国际社会正密切关注着也门不断升级的局势。
3: 也门胡塞武装占领曼德海峡附近战略要地，也门西部海岸的激战未有缓和迹象。沙特支持的政府军表示，已收复塔伊兹以西的地区，并在空中支援下推进。与此同时，胡塞武装攻占港口城市祖巴卜，曼德海峡局势趋紧。
5: نحن المتمكنون ونحن المتموضعون الأفضل في منطقتنا وفي الساحل بأكمله. أي عمل عسكري سينشط من قبل السعودية سيقابل برد قوي وضرب قوي وعنيف قد يكون لم يسبق له، سواء كانت قوات بحرية أو بالطيران. أمامنا هو العمق السعودي، وسنضرب كل مقدرات السعودية وعلى رأسها الشركات النفطية والقواعد العسكرية الموجودة في جنوب السعودية.
3: 为应对突发危机，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塔里克组建一支抵抗部队。也门政府军此前表示，胡塞武装攻势导致双方伤亡数千人。与此同时，沙特对也门多个省份和目标实施数十次空袭。
6: أكثر من 12 عاما والسعودية تحشد وأيضا القوات ما يسمى الشرعية تحشد المزيد وأيضا التشكيلات العسكرية المتعددة وفي مواجهة قوات صنعاء أعتقد أنها غير قادرة على الإطلاق لأن أصحاب الأرض يمتلكون خبرة قتالية ويمتلكون تصنيع عسكري شامل ويمتلكون تقانة وتكنولوجيا بينما الطرف الآخر يعتمد على الإمدادات العسكرية من السعودية
3: 尽管军事局势急剧升级，外交渠道依然保持畅通。联合国特使在会谈中敦促各方缓和局势，有关官员重申愿意通过谈判结束冲突并解除封锁。与此同时，红海附近不断变动的战线则对和平努力构成威胁，或将进一步导致冲突外溢。
7: As the front lines shift near Bab al-Mandeb, this military realignment tests the fragile diplomatic process. Whether these clashes solidify a new tactical reality or trigger wider war remains the central question on Yemen's coast. Abdul Latif Al-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发文批评，近日来围绕 AI 毁灭人类风险、加强 AI 监管和主动放慢模型开发速度的讨论。美国副总统万斯同日表示，认为近期多家 AI 企业高管突然宣布对于放缓人工智能发展的呼声，可能是一个特洛伊木马。万斯表示，他对头部 AI 企业主动寻求政府监管持怀疑态度，并让他感到不太寻常。万斯还表示，美国需要在控制风险的同时保持 AI 领域的领先地位。特朗普14号也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美国必须在 AI 竞赛中保持领先，并认为 AI 唯一需要的监管或护栏是一个强大且高智商的总统，言下之意显然是指他本人。特朗普还点名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的 CEO 阿莫迪，称现在有一场针对 AI 和数据中心的病态阴谋。阿莫迪日前公开呼吁行业放缓前沿 AI 发展，以规避技术失控风险。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和马斯克等业者也表达了对相关风险的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已经同意停止打击对方的能源设施。特朗普宣称，世界柴油价格上涨很大程度是由俄乌战事引发，而非伊朗战争。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就近期俄乌局势以及能源问题作出回应，表示俄军正在继续对乌克兰全境开展行动。佩斯科夫对此前一天乌克兰与波兰边境附近列车遭无人机袭击事件作出回应，称袭击涉及乌克兰领土，并指出俄军正继续在乌克兰全境展开行动。而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石油基础设施的言论， 佩斯科夫说，俄方对任何此类言论都表示欢迎。此外，佩斯科夫还说，由于海湾地区局势升级，全球能源市场状况正在恶化，俄罗斯已经禁止石油产品出口，以稳定国内市场。当国内市场趋于饱和后，多余的供应量可以转向全球市场。下节回来继续关注。王毅同法国和拉脱维亚外长通电话。欧洲领导人齐聚芬兰召开北极峰会。

0: 企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0: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啊，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香港首个5年规划紧密对接国家15蓝图，这究竟是怎样的规划视野？对香港持续发展又有怎样的现实意义？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这为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注入了怎样的力量？在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对中印关系长远发展又有怎样的启示？
2: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分别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
1: 在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时，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法关系总体保持稳定发展势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当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中方积极支持法国履职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期待法方推动安理会发挥应有作用。王毅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政治基础，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中欧应坚持伙伴定位，坚持互利共赢、相互开放，以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当前经贸摩擦，避免升级对抗。中国是全球最大市场之一，中国的发展是欧盟的机遇而不是挑战。希望法国作为有战略眼光的大国，以务实理性态度推动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为中欧关系稳定发挥积极影响。巴罗表示，法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欧中经贸关系当前经历困难和挑战，法方愿推动欧中通过建设性交流找到解决办法。双方还就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王毅与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时，布拉泽表示，拉中刚刚共同纪念建交35周年，期待与中方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布拉泽表示，近日33名拉脱维亚公民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自治区泥石流灾害中失联，灾害发生后感谢中方所做通报和搜救工作，以及对失联人员家属的诚挚慰问，拉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作，共同做好后续工作。王毅表示，尼泊尔一侧突发冰岩崩引发泥石流灾害，给中国西藏吉隆县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拉脱维亚是失联人数最多的欧洲国家，中方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拉方一道，以建交35周年为契机，为中拉关系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三国驻华使馆14号晚间在北京联合举办庆祝中美洲独立205周年活动。尼加拉瓜驻华大使孔乐然在致辞中表示，同中国的合作为中美洲带来了非凡的机遇，承认并尊重一个中国原则应当成为地区的绝对共识。
2: 1821年9月15号，多个中美洲国家共同签署中美洲独立宣言，正式宣布脱离西班牙殖民统治。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三国驻华使馆周一晚间在北京举办活动，庆祝中美洲独立205周年。尼加拉瓜驻华大使孔乐然在致辞中指，在过去几十年，中美洲通过一体化的制度框架建立了有效的区域合作机制，也印证只要拥有共同目标，各国就能携手合作。展望未来，孔乐然表示，各国必须坚持团结、有尊严和独立自主的立场。他强调，中美洲不是任何人的后院，应当在平等、相互尊重与合作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关系，始终捍卫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在此背景下，三国驻华指接也都指出，同中国的合作为中美洲带来了非凡的机遇，推动基础设施、交通、能源、科技等各领域合作落地实施。孔乐然强调，承认并尊重一个中国原则应当成为地区的绝对共识。2017年以来，中国在中美洲的朋友圈明显扩大。巴拿马、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五国先后和中国建交或复交，合作也从贸易、基建扩展到“一带一路”、能源、农业和全球南方多边协作。凤凰卫视新闻王磊，北京报道。
0: 欧洲12国领导人14号齐聚芬兰，召开欧盟北极峰会。面对俄罗斯在北极加强军事部署与混合攻击，与会领导人呼吁欧盟深化北极战略，守护欧洲安全，同时坚定支持乌克兰。本次峰会在芬兰拉普兰首府罗瓦涅米举行，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及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等多国领导人出席。针对俄方频繁施展混合攻击并扩大军力，奥尔波直言，俄方的威胁手段只会适得其反，反而促使欧盟加大对俄制裁及对乌援助。 莫茨则强调，北极已经成为地缘政治的焦点，高纬度低关注的时代已经结束，德国将肩负历史责任，不退缩地捍卫欧洲和平。丹麦总理透露，目前已经有数十多个盟国正在与格陵兰进行联合军演，展现共同维护北极安全的决心。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14号表示，希望美国与丹麦能够以和平的方式就包括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在内的北极地区事务找到解决方案。弗雷泽里克森在芬兰北部与欧盟领导人一同出席北极峰会时表示，丹麦方面已经同美方商定成立高级别工作小组，丹麦方已明确表示希望在包括格陵兰岛以及涉及安全与国防领域的事务上与美方展开更加紧密的合作。弗雷泽里克森还说，目前工作小组仍在推进相关的工作，他对双方能够找到解决之道持相当乐观的态度，并且认为目前已经可以看到一些非常明确的积极信号。代表极右翼势力的英国改革党上周在两天内获得7200万英镑的外国政治捐助，今年以来，英国改革党获得的捐款总额已经远远超过当地其他各主要的政党。这一趋势迫使工党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对政治捐款设定10万英镑的上限。但对于如何遏制极右翼势力在英国社会蔓延，却被认为目前是束手无策。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伦敦的观察报道。
3: 两名从事加密货币交易的富豪近期分别向英国改革党捐款3600万英镑，其中一位捐款人还在英国报章上撰文指，捐款的原因是认同英国改革党在应对核战争、人工智能发展以及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政策。捐款的目的就是要让英国改革党能与当地传统政党有公平竞争的实力。英国改革党今年以来已经获得8600万英镑政治捐款，总额超过执政工党的10倍。这也让英国改革党领袖法拉奇感觉，这让自己赢得下届大选、出任英国首相的机会越来越大。曾在上届英国政府担任副首相的雷纳，曾面对部分工党议员敦促要对政治捐款金额设置上限的呼声未做及时处理。如今重回内阁任职的雷纳暗示，正在修订有关法案，一旦获得通过，就可以追溯执行，要求英国改革党退回捐款。
4: Capped overseas donations and those that are recently returning to the UK. Look, we're saying that if you, you know, if you don't pay taxes here, if you don't live here, you can't buy your way into our democracy because you're a billionaire. It's a really live question for us about making sure that our democracy is about the people and them having a choice.
3: 在近期，包括普斯茅斯、多佛等英格兰城市先后爆发极右翼组织的反移民示威，而英国改革党今年收到的捐款总数甚至比英国以往任何一届大选中所有政党的竞选开支总额还要多，这也被当地媒体解读为是民意的体现。英国改革党副领袖泰斯还公开挖苦工党政府现在知道已经无望赢得大选，所以决定操纵政治捐款制度。现状也让英国人看到极右翼势力在英国的实力不容小觑，甚至把法拉奇和上世纪30年代同样搅动英国政坛的极右翼政治人物莫斯利相比较。
5: It's nothing like as bad as what happened back in 34, and Farage is more moderate in what he says. But what I believe, and I set out in my book here, is that Farage seeds thoughts and lets his audience go away and finish the thought.And that's subtler and more cleverer than Oswald Mosley. And that is the reason why he stayed so long.
6: 虽然法拉奇为代表的英国改革党在最近遭受到了调查，而当地的舆论指责声也是不断，但是这个英国政党在当地社会的影响力、支持度还是非常显著。比如说，在最近英国工党政府宣布加大对以色列的制裁措施，而当地大约有20%人反对工党政府的做法，他们当中不少人都是改革党的支持者。另外，英法两国之间建立的一进一出边境管控政策也遭到了不少英国人批评，而他们很多人也都是法拉奇的支持者。因此，法拉奇为代表的英国改革党未来的命运也同英国的内政外交政策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凤凰卫视曹杰、王伟伦敦报道。
0: 拉脱维亚的波罗的海航空公司14号表示，已向美国纽约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旨在与债权人协商债务重组期间获得保护。 波罗的海航空表示，在法院监督的债务重组过程中，航班将按照计划正常运营，乘客的预订仍然有效。公司预计将于明年六月完成重组。有分析指出，美伊战争已经导致航空燃油价格翻倍，正持续给航空业带来压力。投资者和企业高层警告称，资产负债表承压较大的航空公司容易面临破产风险。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7: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怡，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日韩芯片股在星期一遭到抛售，美国 AI 巨企呼吁减慢 AI 发展步伐，加上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亚太股市受压。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 AI 开源专区。中国外交部指，美国涉及中国的言论干扰了 AI 的全球治理。中国五个部门出手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等等的问题。国资委说，央企将带头及时支付。星期一的亚太股市受到多重因素叠加的影响，明显受压。第一个是美联储在这个星期加息，这种预期已经到了90%这样的一个预期了。第二就是中东的冲突扩大，使得油价又上涨了。还有各种风险叠加之下的放大期，那就是在周末的时候，三个美国 AI 巨头一起联名呼吁，应该要放慢关于 AI 的发展步伐。这使得星期一日韩有关的芯片股跌。是明显。美国 AI 三巨头呼吁放慢 AI 的发展步伐，加上油价继续的飙升，日本跟韩国的芯片股首当其冲下跌。S 凯利是在星期收盘的时候下跌超过了6.35%，三星收盘跌4%，软银跌11.38%。来自于 Anthropic 还有 OpenAI 以及马斯克在星期天的这个声明，还有不断接受媒体访问，使得市场认为这些巨头呼吁 AI 的减速发展，芯片股将会受压。市场关注的就是英伟达在星期一美股开盘之后的表现。马上看一下亚太股市，日本股市在星期一下跌0.81%，失守64000点关口，对 AI 产业前景的质疑压抑了大盘。韩国首尔股市大跌3.26%，芯片股跟随全球 AI 概念股的跌势打击大盘。澳大利亚悉尼股市轻微上升0.1%，台湾股市下跌0.7%，失守46000点关口，到超过两个星期来的低位。内地股市星期一集体走低，三大指数早盘低开之后一度翻红，但没能站稳，都收在平盘下方。两市成交大幅度缩量到1.6万亿人民币水平，创今年以来第二低的单日成交记录。沪指收盘3885点，跌2点，深成指跌0.64%，创业板指数收跌1.1%。港股小幅度反弹，终止连续5天的跌势。蓝筹股走势分化，金融股表现居前，汽车跟医药股扬强势，科技股互有涨跌，芯片跟 AI 大模型股表现疲弱。恒指收盘24917点，上升0.45%，国企指数升0.46%，科技股指数跌0.06%，主板成交1926亿港元。这个星期市场的关注有几个风险，第一个就是超级央行周来了，美联储现在市场认为会加息，日本央行的议息也应该会加息，而英国央行市场认为呢，这个礼拜的议息应该是维持不变的，所以美股跟美债收益率都在关注这样的一个加息与否的行动。来自于高盛、摩根大通、花旗还有三菱日联都认为，美联储在这个星期会展开3年以来的第一次加息，应该会加0.25厘。瑞银就说，如果香港的利率也跟随美国加上去的话，那么香港的楼市面对的挑战会比较大。但是香港金融体系仍然稳健，经济增长预料会比上个星期要好。我们基本了解这个星期市场面对的几个风险，比如说是美联储加息，还有油价的上涨，以及 AI 有关的风险等等。现在聚焦在 AI 有关，为什么这三大巨头 Anthropic、OpenAI 还有马斯克、SpaceX 等等，他们都是要去呼吁放慢 AI 有关的步伐呢？来看一下。由于担心灭绝人类，所以 Anthropic 等三个巨头呼吁减慢 AI 的发展。其实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最近的 Anthropic 的有个员工离职，他离职之后发出了一个警告信，说人工智能可能在不久将来导致人类灭绝。这样的警告出来之后，三大 AI 巨头含有的共同呼吁要放慢 AI 的发展步伐。 Anthropic 的行政总裁阿迪莫首先是在上个星期六呼吁放慢发展步伐，立刻得到 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跟 SpaceX 的创办人马斯克的响应。 奥尔特曼更说 OpenAI 今年不会公开上市，强调安全优先，说全人类在2020年代结束前有 10% 灭亡的风险，这是无法接受的。Anthropic 的阿莫迪星期六发文说，现在 AI 工具所带来的风险实在太大，不应该继续以这种惊人的速度进行开发，但控制步伐并不意味着停止模型训练或技术进步，他们将引入包括第三方评估的新安全措施，但他们也说要完成这些工作需要政府给予一定的反垄断豁免，还需要跟中国合作，并说如果中国没有限制 AI 发展步伐，可能会取得地缘政治主导地位。彭博社却质疑各大 AI 企业彼此是激烈的竞争对手，又要面对中国企业的强劲竞争，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实施新限制或安全审查？而有分析说，美国 AI 巨头罕见的联手，实际上是各有私心，试图通过影响监管机制来打压潜在竞争对手。以 OpenAI 为例，早前已经有银行家提出他们是不是在今年上市的两个选项，或者延到明年。比如说，如果到明年可以$10,000亿的估值上市，因为今年像 SpaceX 已经抽走了市场太多资金了。第二是降低估值目标来加快上市进程，但是 OpenAI 的阿尔特曼坚决反对降低估值目标，那么就延到明年，所以他们的呼吁倡议也许是有自己的目的的。那么现在市场关注的就是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媒体 The Information 报道，美国三大科技企业 Anthropic、OpenAI 还有谷歌正在讨论合作成立一个 AI 安全标准机构，叫做 AI Safety Standards Body。那么这个主要是在七月份的时候已经开会研究有关成立独立机构的事宜，为 AI 技术测试跟审核创建一个协作的框架。美国巨型的 AI 企业呼吁要放慢 AI 发展的步伐，企业如果自律，但是呢，别人没有政府的监管，其实可能各走各的。那么这个可能别人在做，你不做，他们可能就会落后。呼吁政府要出来来协调这个事情，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并不同意。特朗普拒绝科技企业高管关于放缓 AI 发展的呼吁，而这个时候正出现的就是美国的科技界、政界的核心圈，还有选民，在各个方面开始热烈讨论关于 AI 技术构成生存性威胁的担忧。对于这样的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天说，有一股非常负面的势力夸大人工智能的威胁。他认为可以对 AI 设定护栏，也可以做其他很多事情，但不应该炒作一些根本不会发生的事。他又说，希望美国继续保持行业的领先地位。目前美国在 AI 领域领先中国，是世界上最先进，所以呢，需要保持这个地位，因为谁在 AI 领域获胜，谁就赢了。另一方面，国会众院议长约翰逊说，任何关于 AI 的联邦立法都不应该仓促出台，需要先召集 AI 产业的领袖举行一次大型会议。国会将寻求 AI 发展方面的平衡，确保美国不会失去对中国的竞争优势。而人类到底能不能够一起来放慢关于 AI 的发展？Anthropic 的行政总裁阿莫迪星期天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他提出的减缓 AI 发展速度的方案面临最大的难题是，如果敌对国家，尤其是中国，选择不采取相同措施时，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不管是 Anthropic 自始以来一直在针对中国的这种敌对态度，他们的叙事叫做安全，但实际上是有敌对的态度的。另外，从美国总统特朗普要跟中国竞争等等的言论看起来，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14号表示，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意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1: 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意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0: 美国科技企业还有美国特朗普政府都把中国当作 AI 竞争的头号对手，对中国来说，寻求的是共赢，而不是你赢或者是你输的问题。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金砖峰会的时候也谈了这样的一段话。 习主席表示，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 AI 开源专区。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的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点倡议，其中包括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以及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等等。他提出的5项倡议，第1项就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说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第2是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倡议。第3数字产业合作倡议。第4智能制造合作倡议。第5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育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美国 AI 企业呼吁 AI 发展要减慢速度，第一个原因背后的就是 AI 它人工智能这种它发展的速度呢远远超过人类的想象，第二个就是大国竞争可能会加速了这种不可控，如何能够展开全球治理呢？经济日报的社评说， AI 减速矛盾深，需要中美协同一起来治理。说从 Anthropic 等企业的呼吁可以看到，当前 AI 治理远远落后在能力提升的速度，同时也要把 AI 治理最深的困局推到了台前。中美必须要协同推进，才能够打破安全与竞争矛盾的迷思。尤其是美国现在呢，在技术优势渐渐跟中国缩小的时候，美国已经把这个叙事转为安全叙事了。所以我们要关注这种竞争跟合作。日经新闻说，中国 AI 走向世界能不能跟美国 AI 分工？说根据使用 AI 的用户的需求，中美 AI 或许可以形成分工，但无论如何，中美关系还会是制约的因素。明报的社评说，华府科技霸权心态不改，中美 AI 对话蒙上阴影。下球来关注一下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

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京视财经。在经济下行以及需求疲软的情况下，中国的中小企业面临回款难、贷款难和抽贷早等等的问题，五个部门出手整治这些问题。五个部门最近出手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等。9月14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了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工信部副部长柯吉星表示，工信部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等各个部门着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出台一系列政策，加对大型企业和及时支付中小企业账款提出明确要求。他们也注意到，部分大型企业在对同行卷价格的同时，利用他们市场竞争优势地位拉长中小企业的账期，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最近他们也发布有关的通知，让中小企业以什么方式拿到尾款做到心中有数，同时引导本行业龙头企业率先发布并践行60日付款承诺。而国务院国资委表示，中央企业带头及时支付账款。国务院国资委财管运行局负责人裴仁权表示，接下来中央企业会积极筹措资金，确保及时支付，今后更要把对中小企业的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杠杠，要严禁新开6个月以上的票证。国资委也表示，中央企业要带头少开票，多付现金。央行表示，大企业向中小企业转嫁融资成本，不利于货币传导政策。而央行也表示，将对压降账款、账期成效明显的企业给予贷款融资便利。市监总局说，将对于变相延长账期等行为依法依规进行严厉处罚。证监会表示，要细化披露要求，引导上市公司及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非常的全面，重在落实。棉汇价在星期一上涨到将近99.5的水平，预计美联储这个星期会宣布加息，使得美元汇价指数上涨，人民币收盘上涨25个基点，报6.707。市场现在关注的就是美联储加息，市场认为应该要加息，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不应该，美联储主席沃什该怎么办？美联储会不会顺着特朗普的意愿来不维持利率不变，又或者是违背特朗普的意愿而加息呢？考验了美联储主席沃什。目前市场在一片连续加息声当中，特朗普确实要求美联储要降息。他说，美国应该要拥有全球最低的利率，并再度威胁将对存在贸易逆差的国家切断贸易往来，以施压美联储。美国8月份的 CPI 超预期，市场当前定价9月加息概率达到86%。美联储主席沃什面临的是截然相反的加息压力。美伊战争连续7个月，能源价格上涨叠加关税政策，使得美联储通胀目标面临复杂的局面。美银首席策略师哈内特发出了3重警告，说柴油裂解价差触及每桶102美元的历史记录，30年期美债收益率升到2007年来的高位。AI 热潮之下，全要素生产率 TFP 跌破长期趋势线化，秋季滞胀风险正在汇聚。而他说，柴油是真正的压力点。另外一家投行花旗示警美联储连续加息的风险。而美国的经济类似1988年到1989年紧缩周期的相似度是非常高的。在中东局势再度升温、通胀压力重新出现的时候，跨资产配置逻辑也在发生变化。而美股资金上个星期大举撤离，从这个最近这段时间看起来的话，中东冲突推升油价、通膨与融资成本担忧是资金出逃的主要原因。
1: 国际油价持续上涨，通胀阴霾笼罩市场，全球股票基金出现大规模的资金撤离。

0: 伦敦证交所数据显示，截至9月9号当周，全球股票基金净流出155亿美元，规模是今年3月中旬以来最大。不过分区域来看，资金流向却明显分化，欧洲和亚洲股票基金分别录得超过110亿美元和30亿美元的净流入，美国股票基金却成为主要的拖累因素，当周净流出322亿美元，是约9个月来的最多。其中大型权重股是撤资的重灾区，当周净流出超过40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中型股基金有接近7亿美元的资金流出，小型股则有小规模的资金流入。有分析指出，美国高估值科技股对利率变化更为敏感，投资者开始有意识地寻找不同市值区间的替代配置。与股票基金相对，全球债券和货币市场基金持续吸纳资金，但是黄金和贵金属市场扭转连续8周的资金流入，当周录得5亿美元的资金净流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油价在上个星期突破了100美元之后呢，在周末大概在这个区间震荡，然后到星期的时候又上涨了，主要是因为中东的冲突又扩大。那么沙特呢，可能是他们封闭了一些输油的管线，那么这输油的路线，这也使得油价上涨，油价的运输产生了压力，所以油价上涨。沙特跟也门胡塞武装组织的冲突扩大，沙特一天之内58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这个数字啊是胡塞武装发言人星期天的时候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的空袭。而也门胡塞武装在也门西海岸持续向南推进，目前已经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以及位于曼德海峡中央的战略要地毗邻岛。根据沙特媒体哈达斯13号报道，也门政府局当天表示，已经收复塔伊兹省西部之前遭胡塞武装渗透的阵地，并向吉尔本尼奥马尔地区推进。也门政府军发言人表示，也门空军当天对穆哈和祖巴普地区的胡塞武装车辆实施了打击。其实我们看到上星期无人机袭击迫使使得沙特阿拉伯关闭横跨阿拉伯半岛贯穿沙漠腹地的东西向输油管道。这个管道之前每天向红海沿岸的盐布港输送大约400万桶原油，占全球供应量大约4%，但是港口库存现在只能够维持5到7天。分析说，如果无法及时修复，全球原油将面临大约4%的供应缺口。而伊拉克外长侯赛因跟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日前通电话，讨论沙特输油管道遭到无人机攻击事件。与此同时，伊朗呼吁伊拉克政府成立联合调查委员会，以揭露在此敏感时刻攻击邻国事件背后的真相。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在跟也门相关的事务当中没有任何干预，他们完全否认伊朗参与了这些袭击。还有中国外交部表示，对于也门跟红海的局势升温深表关切，说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加拿大跟美国紧邻，但是加拿大现在不再向南看，而是向横跨大西洋的另外一边的欧盟去看。总理卡尼有新的动作，在这个星期，加拿大总理卡尼这个星期将跟欧洲各国领导人会面，寻求降低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正在就支持欧盟向乌克兰提供贷款展开磋商。知情人士透露，双方希望在10月底于蒙特利尔举行的欧盟峰会之前，就加拿大将为一笔由布鲁塞尔牵头、规模达900亿欧元对乌克兰的贷款出资多少达成一致。加拿大最近跟美国贸易摩擦加剧，总理卡尼积极跟欧洲各国领袖秘密斡旋，争取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以及参与欧盟单一市场。欧盟则对提案持开放跟积极态度。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在13号当天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跟欧盟的关系，但强调不是要寻求成为欧盟成员。
2: We're not looking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What we are looking and beginning will begin discussions for unique alliance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between Canad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We share the same values. We have the same priorities, and we have very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We're stronger together, and this is at a time where the world's more dangerous and divided. And.
1: 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西部大同道要开航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即将在16号正式通航。全线的准备工作我们来了解一下，因为这个平陆运河通航之后呢，大大的缩减

0: 减了西部的产品向东、向南运输的时间。
1: 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经过油水联调、失传试验等环节，第一批通航船舶即将从这里过闸。目前，平陆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失传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按板块看，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航道方面，航道疏浚全部完成并通过交工验收。枢纽方面，三大枢纽船闸设备已完成多轮油水联调测试，输水起闭、水位调节设备全部校验完成，配套航标、引航道、停泊区、锚地等硬件设施全部建设调试到位，满足船舶停靠待闸的使用需求。指挥调度方面，设在青年枢纽的平陆运河指挥调度中心是三大枢纽通航运营的智慧调度中枢，它与设在南宁的指挥调度中心互为支撑，集成运行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船闸远程疾控系统等。目前两个调度中心已为通航做好准备。海事执法保障方面，海事部门已对平陆运河通航环境完成实地核查，并针对水文气象条件做了动态评估。目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平陆运河引航员需持有平陆运河航线签注，自签注工作开放以来已有681名船员取得资质。此外，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于12日全部顺利通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16日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南宁海关已提前对接企业，并联动码头、港口等部门，实时掌握货物运输、集港、抵港等重要时间节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9月16号，这个星期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026年的施政报告和香港地方5年规划会一起公布。李家超在星期一在报上发表了文章，他说，第一个5年规划要拼经济、谋发展，让每个市民共享红利。媒体说呢，这个5年规划的还有施政报告一起公布啊，将会有多项安排，因为这两者分量十足。据说李家超只会读出精简版，大概加起来也有2到3小时，会很快的发出一读一明的整个图表包，让大家可以很快速的了解，而且会第一次由特首连同三司一局的局长出席记者会加强解说。来自于瑞银高级亚洲和中国经济分析师邓维胜认为，五年规划在提升香港中长期的潜在增长率和竞争力方面有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如果能够成功规划和执行，有助香港在不同周期之下稳定增长。行政长官李家超的文章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会坚持贯彻基本法，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坚持资金、人员、货物、数据的自由流动，全力发挥资本主义市场的灵活性和优势，最终目的是要让市民生活得更好，发展得更好。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情圣，9月23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就已经进步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证实应沙特要求，海湾国家会议暂时推迟。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俄罗斯表示，如果国内有多余石油可供应全球市场。

0: 的也门政府军正组织反攻，国际社会正密切关注着也门不断升级的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占领曼德海峡附近战略要地，也门西部海岸的激战未有缓和迹象。沙特支持的政府军表示，已收复塔伊兹以西的地区，并在空中支援下推进。
1: نحن المتمكنون ونحن المتموضعون الأفضل في منطقتنا وفي الساحل بأكمله. أي عمل عسكري سينشط من قبل السعودية سيقابل برد قوي وضرب قوي وعنيف قد يكون لم يسبق له، سواء كانت قوات بحرية أو بالطيران. أمامنا هو العمق السعودي، وسنضرب كل مقدرات السعودية وعلى رأسها الشركات النفطية والقواعد العسكرية الموجودة في جنوب السعودية.
0: 为应对突发危机，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塔里克组建一支抵抗部队。也门政府军此前表示，胡塞武装攻势导致双方伤亡数千人。与此同时，沙特对也门多个省份和目标实施数十次空袭。
2: أكثر من 12 عاما والسعودية تحشد وأيضا القوات ما يسمى الشرعية تحشد المزيد وأيضا التشكيلات العسكرية المتعددة وفي مواجهة قوات صنعاء أعتقد أنها غير قادرة على الإطلاق لأن أصحاب الأرض يمتلكون خبرة قتالية ويمتلكون تصنيع عسكري شامل ويمتلكون تقانة وتكنولوجيا بينما الطرف الآخر يعتمد على الإمدادات العسكرية من السعودية
0: 尽管局势急剧升级，外交渠道依然保持畅通。联合国特使在会谈中敦促各方缓和局势。有关官员重申愿意通过谈判结束冲突，并解除封锁。与此同时，红海附近不断变动的战线则对和平努力构成威胁，或将进一步导致冲突外溢。
3: As the front lines shift near Bab al-Mandeb, this military realignment tests the fragile diplomatic process. Whether these clashes solidify a new tactical reality or trigger wider war remains the central question on Yemen's coast.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发文批评，近日来围绕 AI 毁灭人类风险、加强 AI 监管和主动放慢模型开发速度的讨论。美国副总统万斯同日表示，认为近期多家 AI 企业高管突然宣布对于放缓人工智能发展的呼声，可能是一个特洛伊木马。 万斯表示，他对头部 AI 企业主动寻求政府监管持怀疑态度，并让他感到不太寻常。万斯还表示，美国需要在控制风险的同时，保持 AI 领域的领先地位。特朗普14号也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美国必须在 AI 竞赛中保持领先，并认为 AI 唯一需要的监管或护栏是一个强大且高智商的总统。言下之意，显然是指他本人。 特朗普还点名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的 CEO 阿莫迪，称现在有一场针对 AI 和数据中心的病态阴谋。阿莫迪日前公开呼吁行业放缓前沿 AI 发展，以规避技术失控风险。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和马斯克等业者也表达了对相关风险的关注。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已经同意停止打击对方的能源设施。特朗普宣称，世界柴油价格上涨很大程度是由俄乌战事引发，而非伊朗战争。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就近期俄乌局势以及能源问题作出回应，表示俄军正在继续对乌克兰全境开展行动。 佩斯科夫对此前一天乌克兰与波兰边境附近列车遭无人机袭击事件作出回应，称袭击涉及乌克兰领土，并指出俄军正继续在乌克兰全境展开行动。而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石油基础设施的言论， 佩斯科夫说，俄方对任何此类言论都表示欢迎。此外，佩斯科夫还说，由于海湾地区局势升级，全球能源市场状况正在恶化，俄罗斯已经禁止石油产品出口，以稳定国内市场。当国内市场趋于饱和后，多余的供应量可以转向全球市场。下节回来继续关注。王毅同法国和拉脱维亚外长通电话。 欧洲领导人齐聚芬兰召开北极峰会。

0: 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1: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2: 好多種玩法啊，喺菜地入邊，
1: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分别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
1: 在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时，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法关系总体保持稳定发展势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当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中方积极支持法国履职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期待法方推动安理会发挥应有作用。王毅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政治基础，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中欧应坚持伙伴定位，坚持互利共赢、相互开放，以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当前经贸摩擦，避免升级对抗。中国是全球最大市场之一，中国的发展是欧盟的机遇而不是挑战。希望法国作为有战略眼光的大国，以务实理性态度推动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为中欧关系稳定发挥积极影响。巴罗表示，法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欧中经贸关系当前经历困难和挑战，法方愿推动欧中通过建设性交流找到解决办法。双方还就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王毅与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时，布拉泽表示，拉中刚刚共同纪念建交35周年，期待与中方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布拉泽表示，近日33名拉脱维亚公民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自治区泥石流灾害中失联，灾害发生后感谢中方所做通报和搜救工作，以及对失联人员家属的诚挚慰问，拉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作，共同做好后续工作。王毅表示，尼泊尔一侧突发冰岩崩引发泥石流灾害，给中国西藏吉隆县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拉脱维亚是失联人数最多的欧洲国家，中方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拉方一道，以建交35周年为契机，为中拉关系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三国驻华使馆14号晚间在北京联合举办庆祝中美洲独立205周年活动。尼加拉瓜驻华大使孔乐然在致辞中表示，同中国的合作为中美洲带来了非凡的机遇，承认并尊重一个中国原则应当成为地区的绝对共识。
2: 1821年9月15号，多个中美洲国家共同签署《中美洲独立宣言》，正式宣布脱离西班牙殖民统治。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三国驻华使馆周一晚间在北京举办活动，庆祝中美洲独立205周年。尼加拉瓜驻华大使孔乐然在致辞中指，在过去几十年，中美洲通过一体化的制度框架，建立了有效的区域合作机制，也印证只要拥有共同目标，各国就能携手合作。展望未来，孔乐然表示，各国必须坚持团结、有尊严和独立自主的立场。他强调，中美洲不是任何人的后院，应当在平等、相互尊重与合作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关系，始终捍卫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在此背景下，三国驻华指接也都指出，同中国的合作为中美洲带来了非凡的机遇，推动基础设施、交通、能源、科技等各领域合作落地实施。孔乐然强调，承认并尊重一个中国原则应当成为地区的绝对共识。2017年以来，中国在中美洲的朋友圈明显扩大。巴拿马、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五国先后和中国建交或复交，合作也从贸易、基建扩展到“一带一路”、能源、农业和全球南方多边协作。凤凰卫视新闻，王磊，北京报道。
0: 欧洲12国领导人14号齐聚芬兰，召开欧盟北极峰会。面对俄罗斯在北极加强军事部署与混合攻击，与会领导人呼吁欧盟深化北极战略，守护欧洲安全，同时坚定支持乌克兰。本次峰会在芬兰拉普兰首府罗瓦涅米举行，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及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等多国领导人出席。针对俄方频繁施展混合攻击并扩大军力，奥尔波直言，俄方的威胁手段只会适得其反，反而促使欧盟加大对俄制裁及对乌援助。默茨则强调，北极已经成为地缘政治的焦点， 高纬度低关注的时代已经结束，德国将肩负历史责任，不退缩地捍卫欧洲和平。丹麦总理透露，目前已经有数十多个盟国正在与格陵兰进行联合军演，展现共同维护北极安全的决心。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14号表示，希望美国与丹麦能够以和平的方式，就包括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在内的北极地区事务找到解决方案。弗雷泽里克森在芬兰北部与欧盟领导人一同出席北极峰会时表示，丹麦方面已经同美方商定成立高级别工作小组。丹麦方已明确表示，希望在包括格陵兰岛以及涉及安全与国防领域的事务上与美方展开更加紧密的合作。弗雷泽里克森还说，目前工作小组仍在推进相关的工作，他对双方能够找到解决之道持相当乐观的态度，并且认为目前已经可以看到一些非常明确的积极信号。代表极右翼势力的英国改革党上周在两天内获得7200万英镑的外国政治捐助。今年以来，英国改革党获得的捐款总额已经远远超过当地其他各主要的政党。这一趋势迫使工党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对政治捐款设定10万英镑的上限。但对于如何遏制极右翼势力在英国社会蔓延，却被认为目前是束手无策。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伦敦的观察报道。
3: 两名从事加密货币交易的富豪近期分别向英国改革党捐款3600万英镑，其中一位捐款人还在英国报章上撰文指，捐款的原因是认同英国改革党在应对核战争、人工智能发展以及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政策。捐款的目的就是要让英国改革党能与当地传统政党有公平竞争的实力。英国改革党今年以来已经获得8600万英镑政治捐款，总额超过执政工党的10倍。这也让英国改革党领袖法拉奇感觉，这让自己赢得下届大选、出任英国首相的机会越来越大。曾在上届英国政府担任副首相的雷纳，曾面对部分工党议员敦促要对政治捐款金额设置上限的呼声未做及时处理。如今重回内阁任职的雷纳暗示，正在修订有关法案，一旦获得通过，就可以追溯执行，要求英国改革党退回捐款。
4: Caps overseas donations and those that are recently returning to the UK. Look, we're saying that if you, you know, if you don't pay taxes here, if you don't live here, you can't buy your way into our democracy because you're a billionaire. It's a really live question for us about making sure that our democracy is about the people and them having a choice.
3: 在近期，包括普斯茅斯、多佛等英格兰城市先后爆发极右翼组织的反移民示威，而英国改革党今年收到的捐款总数甚至比英国以往任何一届大选中所有政党的竞选开支总额还要多，这也被当地媒体解读为是民意的体现。英国改革党副领袖泰斯还公开挖苦工党政府现在知道已经无望赢得大选，所以决定操纵政治捐款制度。现状也让英国人看到极右翼势力在英国的实力不容小觑，甚至把法拉奇和上世纪30年代同样搅动英国政坛的极右翼政治人物莫斯利相比较。
5: It's nothing like as bad as what happened back in 34, and Farage is more moderate in what he says. But what I believe and I set out in my book here is that Farage seeds thoughts and lets his audience go away and finish the thought.And that's subtler and more cleverer than Oswald Mosley. And that is the reason why he stayed so long.
6: 虽然法拉奇为代表的英国改革党在最近遭受到了调查，而当地的舆论指责声也是不断，但是这个英国政党在当地社会的影响力、支持度还是非常显著。比如说，在最近英国工党政府宣布加大对以色列的制裁措施，而当地大约有20%反对工党政府的做法，他们当中不少人都是改革党的支持者。另外，英法两国之间建立的一进一出边境管控政策也遭到了不少英国人批评，而他们很多人也都是法拉奇的支持者，因此法拉奇为代表的英国改革党未来的命运也同英国的内政外交政策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凤凰卫视曹杰、王伟伦敦报道。
0: 拉脱维亚的波罗的海航空公司14号表示，已向美国纽约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旨在与债权人协商债务重组期间获得保护。 波罗的海航空表示，在法院监督的债务重组过程中，航班将按照计划正常运营，乘客的预订仍然有效。公司预计将于明年六月完成重组。有分析指出，美伊战争已经导致航空燃油价格翻倍，正持续给航空业带来压力。投资者和企业高层警告称，资产负债表承压较大的航空公司容易面临破产风险。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7: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9: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7: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联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沙特东西向的输油管道遭到攻击，这也刺激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升穿每桶107美元。加上市场预期美联储跟日本央行本周可能会加息，这也导致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普遍下挫。其中受到半导体股拖累，韩国股市领跌超过3%。不过香港股市在传统科网股还有金融股发力下，结束了5连跌。反弹过百点，但成交不足2000亿港元。另外，美国的 AI 巨头在周末联手呼吁放慢前沿模型开发节奏，以防失控。将智谱呢，相隔两个月又再度大手笔融资，都拖累芯片还有 AI 大模型股同步走弱。随着本周又将进入超级央行周，加上内地明天呢要公布8月份的宏观经济数据，那么本周的港股会如何演绎？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请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吴礼贤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内地股市呢，今天持续缩量调整，其中双创指数都跟随外围再跌超过1%，而三市成交更大幅缩减到只有1.6万亿元，再创年内的次低纪录。带你看报道。
1: 内地股市周一集体走低，三大指数早盘低开后一度翻红，但未能企稳，均收在平盘下方。从盘面看，军工装备类股跌幅居前，农业板块和旅游及酒店板块也表现疲软。不过 PCB 概念相关股份今天反复活跃，医药板块也集体走强。沪指收报3885点，下跌0.07%；深成指数报13384点，下跌0.64%；创业板指数跌1.1%；科创五十指数跌1.62%。但是成交大幅缩量至1.6万亿元人民币水平，创年内次低单日成交记录。香港股市今天小幅反弹，终止连续5天的跌势，投资者的入市意愿不高。恒生指数在开低104点之后，盘出最多下挫133点，但资金流入趁低吸纳防守性板块，有助大盘上午中段开始穿顶，并逐步反弹，中场小幅收高。恒生指数收盘报24917点，上升111点，升幅0.45%，主板成交1926亿港元。蓝筹股走势分化，金融股表现居前，汽车和医药股也强势。至于科技股互有涨跌，人工智能巨头齐齐喊话放缓 AI 开发速度，芯片和 AI 大模型股表现疲弱，存储巨头江波龙挫约9%， Minimax 也收跌超过6%，智谱下挫约9%。亚太区其他股市普遍受挫，日本股市跌0.81%，韩国股市跌超过3%，台湾股市跌0.7%。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际油价持续飙升，加剧了市场加剧了环球债券市场的抛售潮。那么随着美债收益率大幅攀升，利差的优势呢促使全球的资本回流美元资产，这也带动美元汇价持续反弹。但人民币中间价升穿了6.77水平，是超过3年半以来的首次，也带动积极汇价小涨作收。
1: 中东局势恶化，油价攀升，促使投资者周一继续抛售主要工业国家国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亚洲交易时段早盘小幅上升，突破4.8厘，再次逼近5厘米重要心理关口，但到欧洲时段脱离高位。欧洲的收益率涨势较为明显，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刷新2009年六月以来的新高，英国30年期金边债券收益率再创1998年三月以来的新高，5年期收益率创2008年七月以来的新高，2年期收益率创2023年十月以来的新高。避险资金流入刺激美元汇价强势攀升，美汇指数一度攀升至99.6以上，创2周新高。其中对欧元创出1个月新高，对英镑触及5周新高，对澳元触及本月初以来的新高。亚洲货币承压明显下挫，菲律宾比索刷新历史新低纪录，是本月以来第三次改写纪录。台币连续第三天下跌，收低5分至31.688，是超过1周最低位。韩元、马来西亚林吉特和印尼盾等货币也走弱。不过人民币保持平稳，中间价小涨45个基点到6.7698，再创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

0: 但较预测的6.7083偏弱615个基点，偏离幅度再次扩大。集际汇价小幅高开后，触及超过3.5年最高位，最高站上6.7039，但之后缩减涨幅，中场小幅收升25个基点，到6.7071。全天的波幅仍然只有45个基点，成交进一步增加至476亿美元。离岸汇价则在窄幅中反复争持，与在岸价维持单位数的价差。中美负利差巨大，美元人民币长端掉期午后进一步下探至-1976点，创近15个月新低。中国央行公布，上月央行口径外汇占款减少15.33亿元人民币，是连续第二个月小幅回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国际油价突破100美元后持续攀升，这也引发全球股票基金遭遇大规模的资金撤离，但是欧洲跟亚洲的股票基金则逆势录得资金的净流入。
2: 国际油价持续上涨，通胀阴霾笼罩市场，全球股票基金出现大规模的资金撤离。伦敦证交所数据显示，截至9月9号当周，全球股票基金净流出155亿美元，规模是今年3月中旬以来最大。不过，分区域来看，资金流向却明显分化，欧洲和亚洲股票基金分别录得超过111亿美元和30亿美元的净流入，美国股票基金却成为主要的拖累因素，当周净流出322亿美元，是约9个月来的最多。其中，大型权重股是撤资的重灾区，当周净流出超过40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中型股基金有接近7亿美元的资金流出，小型股则有小规模的资金流入。有分析指出，美国高估值科技股对利率变化更为敏感，投资者开始有意识地寻找不同市值区间的替代配置。与股票基金相对，全球债券和货币市场基金持续吸纳资金，但是黄金和贵金属市场扭转连续8周的资金流入，当周录得5亿美元的资金净流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早前有美国人工智能研究人员警告，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或将在不远的未来导致人类灭绝。那么对此 Anthropic 的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就发文呼吁业界呢要放缓人工智能模型的开发步伐，并且对前沿的技术采取安全管控措施。而他的观点也获得了 OpenAI 的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的认同。同时呢，他也提到在相关安全问题尚未解决之前， OpenAI 不会在今年上市。奥尔特曼在接受美国财富杂志访问的时候表示， OpenAI 今年不上市呢是明智之举，因为上市前仍然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例如应对人工智能安全和对齐方面的问题，以及处理行业跟政府的合作关系等等。他并且透露， OpenAI 和其他的核心领先公司或将很快就会宣布一项协议，以放慢人工智能的开发节奏，共同应对安全风险，但这被外界形容是为借机延迟上市找借口。除了 OpenAI 推迟上市以及 AI 巨头联手呼吁放慢模型开发节奏等等，智普相隔2个月又再度大额发债和配股，都触发了大模型跟 AI 相关股份的今天都遭遇明显的抛售压力。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吴礼贤先生。吴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我现在最近跟这个 AI 相关概念股有关的负面消息非常多，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 AI 威胁论，还有有企业没完没了的这个抽水之外，也跟外部的大环境有关，包括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在升温，都不利于这个科技成长股啊，所以外围科技成长股是全面走弱的一个情况。那您预计这一轮的抛售潮是不是远远还没有结束？
3: 好的，随着近几年 AI 高速的发展， AI 威胁论呢也是被大家讨论的比较多，但是我认为呢往后来看的话， AI 这个高速的发展的趋势呢其实并不会改变，因为现在不同的国家跟地区以及不同企业之间呢，他们都想建立自己的领先的地位的优势，所以往后呢大家还是会比较大力度呢去开拓新的一个技术。然后看到今天的一些 AI 概念股呢受到不同的利淡消息所影响，导致股价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下挫，包括像智普配股集资还有中美之间这个企业之间的竞争等等。但是从短线来看的话呢，我认为AI 的相关企业呢其实跟目前这个利率环境的预期呢还是具有比较高的关联性的，所以在本周美国联储局即将议息的情况之下，我预期特别是对于美国一些 AI 概念股来讲的话，他们股价呢可能还是在短期之内呢承受一定的压力，这对于在港股上市的相关企业来讲的话，短期的股价呢有机会也是继续承压。但是如果从过去上半年的业绩来看的话，我认为这个AI 的领域呢还是处于一个比较高速增长的时期，所以中长线来

0: 看的话，我认为他们还是有一个不错向上的空间。投资者不妨可以等联储局这个议息会议过去了之后呢，再慢慢做出留意，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那由于美国的这个通胀数据高过市场的预期，令到美联储本周加息的几率已经急升到了90%左右。那么市场预期一旦加息的这个靴子落地呢，反而会有助于消除市场的不确定性。所以对于本周美联储加或者是不加息，您怎么评估它对市场带来的影响？
0: 好的，主持人。事实上，投资市场踏入九月份以来呢，市场的焦点一直是放在了这个月联储局是否会加息这个焦点身上。自从上周五美国所公布一个就业数据，还有 CPI 的数据之后呢，现在市场对于本月加息的预期呢还是比较高的。虽然可能加息之后呢，市场会迎来一个短线喘息的机会，但是我认为目前包括美股市场在内呢，短期来看这个波动性呢还是有机会继续维持。毕竟，就算本月加息了之后，现在市场对于年底之前联储局再加息一次的预期呢，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再加上近段时间包括中东局势的影响，导致油价持续高企，以及美国一些长期的国债的孳息收益率呢持续偏高的情况之下，都是反映了美国的债务相对比较庞大，再加上经济方面呢存在一些结构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呢，并不是说美联储加息一次就能够完全解决的，所以我认为呢，往后来看的话呢，美股在高位还是存在波动的风险。投资者呢，我觉得不妨可以适当的先减持部分的仓位，等股票这个波动性慢慢处于平静之后，再加大部署也不迟。
1: 那么港股今天是走出了独立行情，主要是因为资金呢转向一些估值偏低的老灯科网股，还有金融股。那这不禁令一些投资者认为说，哎，这个老灯科网股的这个调整是不是现在已经到位了啊？目前是不是已经到了可以抄底的一个时机点？你怎么看？
0: 好的，事实上近段时间呢，港股整体都是处于一个调整的趋势，所以部分防守性比较强的板块呢，在近几天股价有一个不错的表现。比如说像中资金融股，毕竟他们呢业绩比较稳定，而且股息也是相对比较高。然后一些传统的老灯股呢，股价也是有所表现。我认为这最主要是因为在前期呢，这个板块的股价呢已经率先累积比较大的涨幅，所以目前呢股价处于低位的时候，相对来讲在大幅下跌的空间呢相对是比较少。从过去业绩来看的话呢，我觉得不少的一些大型科技股呢，其实业绩呢还是相对比较平稳的，只不过市场是比较担心往后在 AI 发展过程当中，他们对资本的投入呢相对比较大，从而呢影响了业绩的增速。但是我认为呢，其实对 AI 的投入呢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反而部分的大型科技股呢目前现在到这个位置呢，其实我觉得已经进入了一个中长线可以持有的可投资的价值的区间，所以在目前这个位置或者说这个股价水平以下，投资者不妨可以分批的吸纳做中长线的持有。
1: 好，再来看大盘，今天港股结束五连跌反弹过百点，但成交呢不足2000亿港元，所以反映这个动能事实上是不足的，所以是不是也只能把它看作是一个超跌之后的一个技术性反弹。另外呢，你也提到了在本周美联储跟日本央行都可能会加息，加上明天内地会公布8月份的宏观经济数据，所以可能是投资者要谋定而后动。那您预测港股在什么样的一个水平才可以得到支持？
0: 这段时间可能市场呢也会比较关注一些经济数据的表现。从表现趋势来看的话，近期港股呢还是一个下跌的趋势。虽然港股今天有所反弹，但是最终收盘的时候呢也是没能重新站上25000点这个水平。过去一整个多月呢，恒生指数是处于25000到26000之间运行，所以之前港股跌破25000之后，从技术走势来看可以说是一个向下的一个技术往下突破的信号，所以短期呢可能这个调整趋势有机会是继续维持。如果我们往下寻找支持位来看的话，需要看到六月份恒生指数大概在24000到24200点之间形成一个比较有力度的支持，所以我认为的往后指数有机会继续考验这一个位置的支持。另外一方面呢，近段时间港股的成交呢也是持续比较偏低的，在成交比较偏低的情况之下，也为短期的股市呢没有带来太多利好的支持性的动力。但是如果从长线来看的话，如果恒生指数对应25000点以下的水平的话，它的一个预期市盈率呢也是重新回到过去10年大概平均的水平，反映出25000点以下的恒生指数还是具有一个中长线的投资价值的。
1: 那么以上提到个股，不知道你有没有持有？

0: 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2: 他们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载覆盖台海。日本火箭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我们现在看欧洲股市目前走势分化， AI 行业的前景蒙上了阴影，将中东局势恶化呢持续推升了油价还有国债收益率，这也压抑欧洲大陆股市目前普跌，但是英国股市则是温和上扬的。我们再来回顾上周美股的表现情况，上周的三大指数全线走弱，其中道指重挫近1.6%，失守53000点；纳指跟标普百指数呢则分别下跌近0.7%和0.8%。展望本周，美国、英国还有日本三大央行都将举行议息会议，而美国跟日本央行有可能会加息。另外，本周美国较为重要的经济数据包括了美国八月份的零售销售，还有进出口价格指数，以及上周新申领失业救济人数等等。沙特的能源跟民间基建受到了袭击，加上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这都让市场对于供应干扰的担忧加剧，所以推升国际油价呢继续攀升。其中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最多大涨近4%，突破了每桶108.6美元。西德州中质油也最多攀升近4%。虽然在曼谷出席行业会议的阿曼能源部长萨利姆认为海峡的航运干扰只是短期的现象，中长期将会稳定下来，但由于和谈陷入了僵局，不断延后，所以有日本的业者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呢有可能会是长时间的维持，天然气的价格也可能会进一步的上涨。再来关注中国上个月的金融数据低于市场的预期，新增人民币贷款虽然扭转了负增长，但是增量仍然不足。
5: 中国央行周一公布上月的金融数据，其中广义货币供应 M2 按年增长率进一步下降至7.5%，再创去年三月以来的新低，也稍低于市场预期中值7.6%。但狭义供应 M1 的增长率稍加快至4.1%，两者的剪刀差收窄0.3个百分点到3.4个百分点。新增人民币贷款扭转前月的负增长，但增量只有600亿元，远低于预测的4000亿元。至于社会融资规模增量1.66万亿元，低于预期的2万亿元，存量的增幅也放慢至7.2%。分析师指出，新增贷款数据反映整体融资需求仍然偏弱，而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增量不及预期，减弱了社融的增长动力。他们认为，财政对国有大行注资以及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落地，有望改善本月的信贷数字，但仍然难改融资需求疲软的态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表示，十五五期间将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推动医疗服务更加普惠可及，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并且以人工智能还有生物技术赋能卫生健康发展，持续提升全民的健康水平。
6: 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表示，虽然中国人口近4年持续负增长，但人口大国基本面没有改变，十五五期间将进一步完善

0: 任生育支持政策，推进托幼一体化，降低家庭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
1: 在十五期间还要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支持社区、支持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让居民呢能够就近就便，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来获得这个托育服务方面的支持。
0: 雷海潮还表示，中国不同地区城乡及人群之间卫生服务依然存在差距，十五期间将推动健康服务更加普惠可及、系统连续，并进一步完善转诊服务。
1: 未来五年我们还会在老百姓转诊方面要进一步的改善，专业机构之间的转诊，我们认为这应该是专业人员和专业机构之间的一种工作联系，所以我们在一些地方呢推动建立转诊服务中心的试点。
0: 在儿科服务方面，雷海潮表示，今年将新增1000个提供儿科服务的基层医疗机构，预计年底超过95%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并安排约3100名儿科医生支援基层。凤凰卫视杨希、赵伟北京报道。
2: 德国最新的研究指出，今年以来德国对中国的投资显著增长，但是对美国的投资则大幅度的降低。有德国机构研究显示，德国企业今年上半年对中国的新增投资约56亿欧元，折合大约435亿元人民币，较2025年的同期增长1/3。与此相对的是，受到贸易紧张局势还有关税的影响，德国对美国的投资却下降接近2/3，达到约43亿欧元。目前中国呢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德国海外投资的首要目的地。机构分析指出，国家补贴以及被低估的人民币压低了中国的生产成本，这也促使德国企业持续扩大在中国本地的业务，以获得在全球市场跟中国竞争对手抗衡的资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期间，提出了人工智能开源普惠、还有数字产业合作、智能制造合作等5项倡议。有学者表示，中企出海有望会迎来新的黄金十年。
3: 峰会期间，中国正式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
4: 那现在呢，我们在若干个领域，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我们在新能源汽车、我们的动力电池等等，包括我们的新能源相关的这些技术，我们已经处在全球领先的一个地位。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需要一批的这样的中国的具备复合型能力这样的这个科创合伙人，把这个项目能够带到国际市场上去。
3: 根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1到7月，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的7742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金砖国家市场表现尤为亮眼。
5: 金砖国家很多，其实我们是在技术上是有些比较优势的，所以我们可以用我们在技术上的优势去充分结合这些金砖国家的，相对较低的生产成本，以及我说广阔的应用市场的空间，来帮助我们的企业以降低成本，同时拓宽它的就是市场空间。
3: 业内人士指出，未来科技合伙人出海将从传统制造业延伸至 AI、 数字经济和智能制造等前沿领域，形成技术共享、标准共建、市场共拓的新格局。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2: 香港零售市场在2026年的上半年零售销售额高达约2030亿港元，按年升9.7%。德信中国因此把全年的香港零售销售预测调高到按年增长8.4%。
6: 香港甚至乎做嗰個經濟嚟講咧，都係有啲走向不明朗嘅因素。美國做緊中期選舉，頭先啱啱呢個 AI 呢個 news 絕對有好大嘅 negative impact。中東的戰爭仍然未完，仍然係見到油價又再升破$100咁，所以很多的因素咧喺下半年咧都係唔係真係咁非常住一個所謂財富效應的情況。咁所以我會覺得可能個增幅係冇之前想象中咁好。
2: 德信表示，香港上半年的网上销售按年增长27.9%，预计下半年升幅会持稳，而全年预计会增长超过20%。另外，科技产品的升级换代

刺激市场对 AI 功能电子产品的需求。展望未来，楼市改善也有望持续提升本地高净值人士的消费能力，将近期人民币走强，让本地商品对内地旅客更具吸引力。感谢您收看《全力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环球电影大观，背负刻骨之痛。苦寻杀女之敌。复仇的尽头是救赎，还是万劫不复？无风的时光，星期五上午11:4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6: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7: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8: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9: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6: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

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证实，应沙特要求，海湾国家会议暂时推迟。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俄罗斯表示，如果国内有多余石油可供应全球市场。

0: 必要的反制措施。
1: 巴加尔表示，原本周一在阿曼举行的会议是改善与地区国家关系进行对话和合作的良机，但他也强调伊朗并没有关闭对话的大门。目前伊朗也欢迎各方的斡旋，但是中间人的沟通似乎并没有取得明显的突破。在地区国家缺乏互信的背景下，如何来促进地区国家合作进行对话的机制值得关注。凤凰卫视李约正卡穆森伊朗外交部报道。
2: 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于14号至18号在奥地利举行。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12号前往奥地利参加大会，但受美国等阻挠，当天折返。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14号在大会上谴责此举侵犯其成员国权利。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则在会议期间向媒体证实，美方曾为阻止伊斯拉米入境奥地利而施压。
3: 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14日在大会发言说，伊斯拉米被奥地利拒绝入境，绝不是轻微的行政问题或是人为失误，不仅严重侵犯伊朗成员国的权利，还违背了机构章程所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
4: We call on the host country to remedy this breach immediately. We expect assurance that such incidents will not happen again. The host country must honor its obligation.The conference must protect the integrity of its process. Anything less set a dangerous precedent for all members. Multilateralism cannot function if these practices prevail. Selective access contradicts the spirit of the agency.
3: 澳方代表就回应称，奥地利致力于履行东道国的义务，并曾向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委员会提交申请，以免除针对伊方代表团一名成员的旅行禁令，但由于申请遭拒，澳方不得不拒绝其入境。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则在大会期间向记者证实，美方曾为阻止伊斯拉米入境施压，并称其为受制裁个人，而美方不想让其逃避制裁。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奥地利政府有关举动绝不可接受，指澳方本应按照承诺为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巴加埃说，任何国际组织所在国或国际会议主办国政府都应当首先顾及自身信誉，不让美国压力导致自己无法履行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政府一直在与胡塞武装进行直接对话。他在堪萨斯城一场竞选集会前接受采访时指出，美国也一直与阿联酋、沙特以及地区受到影响的其他方面保持联系。同时，他对胡塞武装接管曼德海峡内的毗邻岛感到担忧。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4号表示，胡塞武装当天向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城市海米斯莫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旨在报复沙特不断加强对也门的空袭。萨雷亚发表声明表示，此次行动的目标是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系统、跑道、弹药库等军事设施，所有打击精准直接命中目标，造成重大损失。塞雷亚称，近期沙特空军的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个省份发动了300余次空袭。此次行动是对沙特侵略行径的报复。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已向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多个城市发布安全警报，其中海米斯、穆谢特与艾卜哈曾两度发布预警，目前所有安全警报均已解除。近期胡塞武装在也门西海岸快速推进，短时间内拿下了多个战略要点，掌握对曼德海峡的控制，但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正组织反攻，国际社会正密切关注着也门不断升级的局势。
5: 也门胡塞武装占领曼德海峡附近战略要地，也门西部海岸的激战未有缓和迹象。沙特支持的政府军表示，已收复塔伊兹以西的地区，并在空中支援下推进。与此同时，胡塞武装攻占港口城市祖巴卜，万德海峡局势趋紧。
6: نحن المتمكنون ونحن المتموضعون الأفضل في منطقتنا وفي الساحل بأكمله. أي عمل عسكري سينشط من قبل السعودية سيقابل برد قوي وضرب قوي وعنيف قد يكون لم يسبق له سواء كانت قوات بحرية أو بالطيران. أمامنا هو العمق السعودي وسنضرب كل مقدرات السعودية وعلى رأسها الشركات النفطية.

0: 为应对突发危机，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塔里克组建一支抵抗部队。也门政府军此前表示，胡塞武装攻势导致双方伤亡数千人。与此同时，沙特对也门多个省份和目标实施数十次空袭。
1: أكثر من 12 عاما والسعودية تحشد وأيضا القوات ما يسمى الشرعية تحشد المزيد وأيضا التشكيلات العسكرية المتعددة وفي مواجهة قوات صنعاء أعتقد أنها غير قادرة على الإطلاق لأن أصحاب الأرض يمتلكون خبرة قتالية ويمتلكون تصنيع عسكري شامل ويمتلكون تقانة وتكنولوجيا بينما الطرف الآخر يعتمد على الإمدادات العسكرية من السعودية。
0: 尽管军事局势急剧升级，外交渠道依然保持畅通。联合国特使在会谈中敦促各方缓和局势，有关官员重申愿意通过谈判结束冲突并解除封锁。与此同时，红海附近不断变动的战线则对和平努力构成威胁，或将进一步导致冲突外溢。
2: As the front lines shift near Bab al-Mandeb, this military realignment tests the fragile diplomatic process. Whether these clashes solidify a new tactical reality or trigger wider war remains the central question on Yemen's coast.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发文批评，近日来围绕 AI 毁灭人类风险、加强 AI 监管和主动放慢模型开发速度的讨论。美国副总统万斯同日表示，认为近期多家 AI 企业高管突然宣布对于放缓人工智能发展的呼声，可能是一个特洛伊木马。万斯表示，他对头部 AI 企业主动寻求政府监管持怀疑态度，并让他感到不太寻常。万斯还表示，美国需要在控制风险的同时保持 AI 领域的领先地位。特朗普14号也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美国必须在 AI 竞赛中保持领先，并认为 AI 唯一需要的监管或护栏是一个强大且高智商的总统，言下之意显然是指他本人。特朗普还点名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的 CEO 阿莫迪，称现在有一场针对 AI 和数据中心的病态阴谋。阿莫迪日前公开呼吁行业放缓前沿 AI 发展，以规避技术失控风险。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和马斯克等业者也表达了对相关风险的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已经同意停止打击对方的能源设施。特朗普宣称，世界柴油价格上涨，很大程度是由俄乌战事引发，而非伊朗战争。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就近期俄乌局势以及能源问题作出回应，表示俄军正在继续对乌克兰全境开展行动。佩斯科夫对此前一天乌克兰与波兰边境附近列车遭无人机袭击事件作出回应，称袭击涉及乌克兰领土，并指出俄军正继续在乌克兰全境展开行动。而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石油基础设施的言论，佩斯科夫说，俄方对任何此类言论都表示欢迎。此外，佩斯科夫还说，由于海湾地区局势升级，全球能源市场状况正在恶化，俄罗斯已经禁止石油产品出口以稳定国内市场。当国内市场趋于饱和后，多余的供应量可以转向全球市场。下节回来继续关注。王毅同法国和拉脱维亚外长通电话。欧洲领导人齐聚芬兰，召开北极峰会。

0: 企會覺得破天荒，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1: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0: 好多種玩法啊，喺菜地入邊，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咧。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分别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
1: 在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时，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法关系总体保持稳定发展势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当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中方积极支持法国履职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期待法方推动安理会发挥应有作用。王毅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政治基础，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中欧应坚持伙伴定位，坚持互利共赢、相互开放，以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当前经贸摩擦，避免升级对抗。中国是全球最大市场之一，中国的发展是欧盟的机遇而不是挑战。希望法国作为有战略眼光的大国，以务实理性态度推动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为中欧关系稳定发挥积极影响。巴罗表示，法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欧中经贸关系当前经历困难和挑战，法方愿推动欧中通过建设性交流找到解决办法。双方还就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王毅与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时，布拉泽表示，拉中刚刚共同纪念建交35周年，期待与中方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布拉泽表示，近日33名拉脱维亚公民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自治区泥石流灾害中失联，灾害发生后感谢中方所做通报和搜救工作，以及对失联人员家属的诚挚慰问，拉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作，共同做好后续工作。王毅表示，尼泊尔一侧突发冰岩崩引发泥石流灾害，给中国西藏吉隆县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拉脱维亚是失联人数最多的欧洲国家，中方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拉方一道，以建交35周年为契机，为中拉关系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三国驻华使馆14号晚间在北京联合举办庆祝中美洲独立205周年活动。尼加拉瓜驻华大使孔乐然在致辞中表示，同中国的合作为中美洲带来了非凡的机遇，承认并尊重一个中国原则应当成为地区的绝对共识。
2: 1821年9月15号，多个中美洲国家共同签署中美洲独立宣言，正式宣布脱离西班牙殖民统治。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三国驻华使馆周一晚间在北京举办活动，庆祝中美洲独立205周年。尼加拉瓜驻华大使孔乐然在致辞中指，在过去几十年，中美洲通过一体化的制度框架建立了有效的区域合作机制，也印证只要拥有共同目标，各国就能携手合作。展望未来，孔乐然表示，各国必须坚持团结、有尊严和独立自主的立场。他强调，中美洲不是任何人的后院，应当在平等、相互尊重与合作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关系，始终捍卫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在此背景下，三国驻华指接也都指出，同中国的合作为中美洲带来了非凡的机遇，推动基础设施、交通、能源、科技等各领域合作落地实施。孔乐然强调，承认并尊重一个中国原则应当成为地区的绝对共识。2017年以来，中国在中美洲的朋友圈明显扩大。巴拿马、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五国先后和中国建交或复交，合作也从贸易、基建扩展到“一带一路”、能源、农业和全球南方多边协作。凤凰卫视新闻王磊。

0: 北京报道。
1: 欧洲12国领导人14号齐聚芬兰，召开欧盟北极峰会。面对俄罗斯在北极加强军事部署与混合攻击，与会领导人呼吁欧盟深化北极战略，守护欧洲安全，同时坚定支持乌克兰。本次峰会在芬兰拉普兰首府罗瓦涅米举行，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及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等多国领导人出席。针对俄方频繁施展混合攻击并扩大军力，奥尔波直言俄方的威胁手段只会适得其反，反而促使欧盟加大对俄制裁及对乌援助。默茨则强调，北极已经成为地缘政治的焦点，高纬度低关注的时代已经结束，德国将肩负历史责任，不退缩地捍卫欧洲和平。丹麦总理透露，目前已经有数十多个盟国正在与格陵兰进行联合军演，展现共同维护北极安全的决心。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14号表示，希望美国与丹麦能够以和平的方式，就包括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在内的北极地区事务找到解决方案。弗雷泽里克森在芬兰北部与欧盟领导人一同出席北极峰会时表示，丹麦方面已经同美方商定成立高级别工作小组。丹麦方已明确表示，希望在包括格陵兰岛以及涉及安全与国防领域的事务上与美方展开更加紧密的合作。弗雷泽里克森还说，目前工作小组仍在推进相关的工作，他对双方能够找到解决之道持相当乐观的态度，并且认为目前已经可以看到一些非常明确的积极信号。代表极右翼势力的英国改革党上周在2天内获得7200万英镑的外国政治捐助。今年以来，英国改革党获得的捐款总额已经远远超过当地其他各主要的政党。这一趋势迫使工党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对政治捐款设定10万英镑的上限。但对于如何遏制极右翼势力在英国社会蔓延，却被认为目前是束手无策。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伦敦的观察报道。
2: 2名从事加密货币交易的富豪近期分别向英国改革党捐款3600万英镑，其中一位捐款人还在英国报章上撰文指，捐款的原因是认同英国改革党在应对核战争、人工智能发展以及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政策。捐款的目的就是要让英国改革党能与当地传统政党有公平竞争的实力。英国改革党今年以来已经获得8600万英镑政治捐款，总额超过执政工党的10倍。这也让英国改革党领袖法拉奇感觉，这让自己赢得下届大选、出任英国首相的机会越来越大。曾在上届英国政府担任副首相的雷纳，曾面对部分工党议员敦促要对政治捐款金额设置上限的呼声未做及时处理。如今重回内阁任职的雷纳暗示正在修订有关法案，一旦获得通过，就可以追溯执行，要求英国改革党退回捐款。
3: Capped overseas donations and those that are recently returning to the UK. Look, we're saying that if you, you know, if you don't pay taxes here, if you don't live here, you can't buy your way into our democracy because you're a billionaire. It's a really live question for us about making sure that our democracy is about the people and them having a choice.
2: 在近期，包括普斯茅斯、多佛等英格兰城市先后爆发极右翼组织的反移民示威，而英国改革党今年收到的捐款总数甚至比英国以往任何一届大选中所有政党的竞选开支总额还要多，这也被当地媒体解读为是民意的体现。英国改革党副领袖泰斯还公开挖苦工党政府现在知道已经无望赢得大选，所以决定操纵政治捐款制度。现状也让英国人看到极右翼势力在英国的实力不容小觑，甚至把法拉奇和上世纪30年代同样搅动英国政坛的极右翼政治人物莫斯利相比较。
4: It's nothing like as bad as what happened back in 34, and Farage is more moderate in what he says. But what I believe, and I set out in my book here, is that Farage seeds thoughts and lets his audience go away and finish the thought.And that's subtler and more cleverer than Oswald Mosley. And that is the reason why he stayed so long.
0: 虽然法拉奇为代表的英国改革党在最近遭受到了调查，而当地的舆论指责声也是不断，但是这个英国政党在当地社会的影响力支持度还是非常显著。比如说在最近英国工党政府宣布加大对以色列的制裁措施，而当地大约有20%人反对工党政府的做法，他们当中不少人都是改革党的支持者。另外英法两国之间建立的一进一出边境管控政策也遭到了不少英国人批评，而他们很多人也都是法拉奇的支持者。因此法拉奇为代表的英国改革党未来的命运也同英国的内政外交政策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凤凰卫视曹杰、王伟伦敦报道。
1: 拉脱维亚的波罗的海航空公司14号表示，已向美国纽约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旨在与债权人协商债务重组期间获得保护。波罗的海航空表示，在法院监督的债务重组过程中，航班将按照计划正常运营，乘客的预订仍然有效。公司预计将于明年6月完成重组。有分析指出，美伊战争已经导致航空燃油价格翻倍，正持续给航空业带来压力。投资者和企业高层警告称，资产负债表承压较大的航空公司容易面临破产风险。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5: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敦促国资央企统筹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优化海外投资布局。国务院国资委官网消息，国资委党委11日召开扩大会议，要求国资央企要自觉把企业国际化经营放到国家对外开放大格局中，谋划推进统筹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优化海外投资布局，筑牢安全底线，进一步拓展技术装备标准合作，实现互利互赢，共和平发展。国资委呼吁国资央企自觉压紧压实各级责任链条，健全责任传导，督促检查，追责问责闭环机制，推动责任体系贯通到底，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人才队伍，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强调，国资央企应从本次北海造船厂火灾事故中深刻吸取教训，深刻认识到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工作。近期，美国人工智能行业头部企业高管集体发声，呼吁放缓 AI 研发，却遭到特朗普政府明确否定。据《华盛顿邮报》13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他希望保持这种状态。而针对警告，特朗普都归结为负面势力炒作。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皮克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12日表示，人类可能会失去对 AI 的控制，呼吁放缓模型开发速度，实施严密监管。随后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特曼及 XAI 的创立者马斯克均表态支持。与此同时，民主党人借 AI 安全议题讨论升温，抓住特朗普政府抵制监管的立场作为中期选举的攻击点。针对由美国 AI 企业称中国 AI 发展对美国构成威胁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日表示，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意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1: 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意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0: 事发于9月12日，美国 AI 公司安特罗皮克的 CEO 达里奥·阿莫戴伊在 X 平台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必须为前沿技术设定前奏》的文章，明确指出必须放慢提升 AI 模型能力的速度。核心理由是近期几个月 AI 能力加速引发安全风险担忧。他警告说，更强能力的 AI agentSwarm 可能在6到12个月内具备接管互联网、形成持久僵尸网络的能力，造成数百亿美元损失，风险还会随能力提升而扩大。在此之前，曾经任职于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研究员雅各布·考克森9月9日在社交平台 X 发文，指责这两家公司为了竞争技术主导权，盲目冲刺可实现递归自我改进的超级智能。他说，业内人士真心相信 AI 可能会在2030年前消灭全人类。阿莫戴伊文章发表之后，马斯克马上转载并且写道，达里奥就是阿莫戴伊，完全正确，表示他同意由同业进行 AI 审查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另一家 AI 独角兽 OpenAI 的 CEO 奥尔特曼也表示同意，并且透露说OpenAI 今年不会公开上市了。美国 AI 三巨头的表态引起广泛的反响。在区块链交易所平台上， OpenAI 和 Anthropic 相关资产价格分别下挫 10% 和 5%。 特朗普很快就做出反应，他9月13日在爱尔兰高尔夫

赛事期间对记者表态，明确拒绝放慢 AI 研发速度，理由是他强调说美国必须保持对中国领先。他说，我们在 AI 领域是领先中国的，我们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他说，坦率地讲，我想保持这种状态，因为谁赢了 AI， 谁就赢了一切。特朗普还批评说，有很多负面力量在炒作这件事儿，他们不该提这些，而且他们提的是一些不会发生的事情。那么，对于美国总统的批评，奥尔特曼就坚持安全优先立场。他表示说，无论竞争压力多大，都不能成为鲁莽开发的理由，并且提到说 ，OpenAI 将加强训练前的安全论证，就是这个 AI Transformer 训练之前的安全论证。看来呢，美国政府与高科技巨头出现了立场矛盾。特朗普政府整体倾向于支持快速推进 AI 以保持国家竞争力。那么就在此前几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9月9号就发表过更加直接的言论。贝森特说，我们不能暂停，因为中国不会停，甚至朝鲜也不会停，美国必须继续前进以维持领先。他说，如果中国在这个领域获胜，美国就没有明天之后的那天了，他说美国就完了，说如果他们在 AI 上甩开我们，那么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了。由此可见呢，美国政府是有想法的，那么从美国这种状况来说，美国政府会允许 AI 巨头降速吗？看来不可能，因为科技竞争具有极高的排他性，如果美国企业选择降速，那就无异于在战略前沿阵地的单方面撤退。美国政府从科技霸权的逻辑出发，可能会通过政策补贴、法案支持等手段倒逼企业全力冲刺。从经济方面看，前财政部长耶伦关于 AI 成本决定未来美国能源的论断也揭示了 AI 已经成为拉动美国下一代能源革新，包括核能、绿电还有特高压网等与基础设施升级的核心引擎。所以美国政府需要 AI 的庞大需求来倒逼国内基建改造。另一方面呢， AI 巨头公司本身也很难降速，一是资本惯性无法逆转，几百亿上千亿美元的技术投资都已经砸到基础建设中去了，那么投资者需要看到持续的摩尔定律式的突破来维持泡沫与估值。二是技术演进的逻辑， AI 发展的规模法则依然是有效的，算力和数据的边际收益尚未见顶，技术惯性会推动行业继续向前奔跑。所以呢，呼吁减速固然是理性与安全意识的警钟，但加速向前才是利益、资本与国家意志搅合在一起后的现实选择。无论是 OpenAI、Anthropic 还是其他的 AI 公司，现在都已经被卷入这场无法中途退场的技术狂飙之中。法国星期日报13日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支持率降到了16%，创下自2017年上任以来的最低水平。81%的受访者对马克龙的执政表现持负面评价。伊普索 BVI 所做的民调显示，马克龙的支持率在他的总统多数派支持者中跌幅最大，比7月份下降了19个百分点，到53%。在左翼政党不屈法国支持者中的支持率则降到20%。在欧洲生态绿党支持者中降到了15%。社会主义党支持者对马克龙的正面评价比例为18%，与7月份持平。共和党和民主人士与独立人士联盟支持者中的比例均为19%。极右的国民联盟支持者对马克龙的评价最为负面，仅有6%给予正面评价。内阁中支持率最好的是他的司法部长和内政部长，外长巴罗和经济与财政部长莱斯屈尔则分别。

0: 别获得了12%和11%的支持。美国媒体9月13日报道，加拿大政府正在研究成为欧盟准成员国的可能性。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无意成为欧盟成员国，但将与欧方磋商建立一种独特联盟。另据《金融时报》报道，加拿大正与欧盟商谈加入对乌克兰贷款计划。
1: 据《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加拿大政府寻求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并正在研究成为欧盟准成员国的可能性。欧盟方面也对加拿大这一想法持开放态度。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作出回应。
2: We're not looking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What we are looking and beginning will begin discussions for unique alliance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between Canad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We share the same values, we have the same priorities, and we have very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We're stronger together, and this is at a time where the world's more dangerous and divided.
1: 13号晚些时候，卡尼在一场晚宴上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据美媒报道，卡尼将于15号至17号访欧，他此行将寻求让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地位。另一方面，据英国金融时报14号报道，加拿大正与欧盟商谈参与一项由欧盟牵头、总额900亿欧元的对乌贷款计划。知情人士透露，双方希望在10月底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前敲定加拿大具体出资规模。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希望借此向欧洲盟友展示支持，同时进一步密切加欧关系。金融时报指出，卡尼上台后一直试图推动加拿大对外关系多元化，降低对美国的经济依赖。近期加美贸易谈判破裂，更增加了渥太华寻找其他伙伴的紧迫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随着美加贸易摩擦加剧及关税施压，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正在推动一项历史性的外交与经济转向，就是探索让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英文叫 Associate Member。 这一战略构想在西方地缘政治与全球资本市场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我们来从几个视角观察卡尼这项重要的创意。第一，卡尼已经指示特使来研究在不加入欧盟单一市场或完全放弃主权的前提之下，与欧盟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准成员关系。而欧盟方面对此打破惯例的建议是持开放态度的。如此一来呢，加欧双方可以探讨在关键矿产、能源、人工智能、国防安全等很多战略供应链上实现商品、服务及人才的自由流动，包括建设连接大西洋的海底光缆、联合数据中心、卫星网络，以及通过北极航道和新建管道将加拿大的天然气与能源直接输往欧洲。事实上，卡尼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等欧洲领导人已经讨论了相互免签居留与工作的可能性，并推动加拿大加入欧盟的海外交流计划。第二，卡尼这一战略构想意味着从北美一体化到跨大西洋重构的划时代的转变。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对加拿大加征高额关税，甚至出现了将加拿大变为第51州的政治话术。极度依赖美国市场的加拿大被迫重新审视其根本安全与经济根基。作为前英格兰银行及加拿大央行的行长，卡尼具备高度的跨国统筹思维与国际金融视野。他试图通过地缘经济重组来重新锚定加拿大的全球定价权与供应链的安全。欧盟急需脱离对俄罗斯天然气依赖，并寻找关键矿产与能源的安全来源。而加拿大拥有丰富矿产和能源，但缺乏庞大的高科技应用终端市场。那么双方在国防、AI 与能源上的结合，契合了欧洲的战略自主需求。第三，卡尼的创意必须突破若干现实壁垒与实施阻力，比如欧盟条约中并没有预设所谓准成员法定地位，这需要有27个成员国修改法律框架或者达成一致，审批机制极其复杂。即使是10年前签署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英语缩写叫 CETA，

至今呢，还有几个欧盟成员国没有正式批准。涉及劳工和监管标准的时候，欧盟内部保护主义是必然反弹的。北美与欧洲天然受大西洋的阻隔，跨大西洋供应。

并非只能成为美洲大陆的经济附庸。而对欧盟来说，拉入加拿大不仅补充了战略资源，也为后脱欧时代的欧盟扩张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外围合作模式。欧洲自身也到了打破繁文缛节的官僚架构的改革时刻了。简言之，旧秩序正在纷纷失效。既然是百年未见之大变局，那么我变故我在就是必须的了。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4: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紧密对接国家15蓝图，这究竟是怎样的规划视野？对香港持续发展又有怎样的现实意义？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这为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注入了怎样的力量？在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对中印关系长远发展又有怎样的启示？
3: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3日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他指俄乌战事已导致柴油全球性短缺。
6: Mr. Zelensky has to do one thing. He has to stop knocking out diesel fuel in Russia. Let him go after targets, but not diesel fuel, because he's causing a shortage of diesel fuel. This isn't done by the Middle East. This is done by what's happening with Russia and Ukraine. So we spoke to Mr. Zelensky about it. There are plenty of other targets. Don't hit diesel fuel, because that's hurting the world. We don't want him to hit diesel fuel. Important today, the
5: member for that.另外，据基辅独立报13日报道，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1日在雅尔塔欧洲战略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5日在与他和维特科夫的莫斯科会谈中概述了俄罗斯的领土要求，但乌克兰现在并不愿意接受这项条款。库什纳表示，美国作为调解人正在寻求一种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既能保护乌克兰的利益，又能说服俄罗斯结束战争。他敦促双方放下领土争端，包括考虑战后经济发展的机遇。库什纳透露，美国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宣布谈判的下一步措施。据《华尔街日报》13日报道，俄罗斯在现代化大规模低成本武器生产方面领先乌克兰或美国等对手。报道指出，正当乌克兰开始有能力应对俄罗斯无人机攻击之际，俄军却以新一代创新喷射动力武器改变了战局，当中包括新型天竺葵无人机。

0: 包裹巡航导弹等。这些武器都配备了先进电子设备，能够精准锁定目标并规避拦截。报道指出，乌克兰缺乏生产资源和长期规划能力，而美国及北约盟友在增加如爱国者拦截导弹这类关键武器产量方面也面临困难。俄军的新型且相对廉价武器生产表明，俄罗斯军队具备适应和创新能力，在现代化大规模低成本武器生产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美军近期在德国巴伐利亚举行演习期间，向媒体披露与乌克兰军事人员在无人机方面的深度合作。据美联社12日引述美军指挥官消息报道，美国陆军已经派士兵赴乌克兰学习无人机作战技术。
1: 报道说，在持续近4周的交叉军刀年度演习中，10余名乌克兰军事人员嵌入美军的训练队伍，向其传授电子战以及无人机作战的实战经验。报道称，美国陆军驻德国训练部队指挥官蒂利斯指挥的部队拥有1900架无人机，旗下部分士兵已在今年年初被派往乌克兰学习无人机作战技术。美军指出，无人机技术除了应用于地面部队战术升级，也将用于应对中东地区伊朗的无人机攻击，因此相关工作极具紧迫性。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军官员的话表示，尽管各方普遍认同有必要将无人机纳入部队编制，但美国陆军领导层仍需决定如何针对无人机战争构建地面部队结构，而不仅仅是利用无人机辅助士兵原有的任务。但与此同时，美陆军推动无人机战术改革的关键高层近期相继离任。今年4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撤换了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乔治的盟友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也于8月底离职，而新任陆军参谋长拉内夫则下令陆军173空降旅下属的一个试验性无人机作战部队恢复传统的步兵营职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在德国巴伐利亚州霍恩菲尔斯联合多国准备中心向媒体展示其与乌克兰在无人机战术上的深层次互动，这标志着美军在应对现代低空无人化战术方面的重大调整，也折射出当前军事变革、战略转型及地缘政治的多重信号。一，俄乌战争已持续多年，乌克兰在 FPV 就是第一人称视角穿越机、单向攻击无人机以及低成本侦察系统的应用上积累了全场域的实战经验。美军过去长期习惯于绝对控制制空权的下的高精度高精尖打击，而在对抗高密度低成本无人机群时暴露了战术滞后。此前美军在德国联合决心演习中就曾被乌军的无人机部队所击败。美军派遣士兵直接向乌军学习，是从教官向学员的身份转变，以此加速重构其基层战术教条。军事教条的逆向学习与结构在重塑。报道称，美军将单向攻击无人机直接下放到连级乃至步兵班单位，这表明美军这试图将无人机从特殊支援资产转化为如步枪、迫击炮一般的建制通用装备，推动底层作战单元的无人化普及。二，美军加速整合乌克兰无人机经验，不仅是为了应对欧洲方向的潜在冲突，也是多战区安全威胁的急迫性所推动，为的是应对在其他热点地区日益严峻的无人机威胁。低成本自杀式无人机和巡飞弹的高频使用，倒逼美军必须以极快速度建立起自己的低空无人战术体系与反无人机防御网。三，在美欧关系及美军驻欧部队面临政策调整与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军公开邀请媒体高调报道巴伐利亚的演习，意在向北约盟友展示美乌在军事技术层面保持着紧密且实质性的深度绑定。面对此前美国媒体爆出的演习挫败，就败于乌克兰还有中东防空压力，美军有意是借美联社等主流媒体进行透明化报道，试图向国会和公众证明其拥有强大的自省与快速迭代能力，为后续深化无人机作战系统，无人作战系统的预算和编制改革铺。

美军在巴伐利亚的这次示范不仅是一次常规训练展示，更标志着美军正加速将其军队建制融入低空小型无人机无处不在的新形态战争。这一转向将对北约未来的整体战术演进产生深远的影响。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和你都见过你吧？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How long will we talk? How about we six months?
3: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2: Was ist denn unhängbar? 30 kein Sieg.
4: Bei mir mein Leben ist nicht gut, oder nicht?
1: Und mal, wir leben.
0: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2: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5: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2: 我爱你。
6: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棋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证实，应沙特要求，海湾国家会议暂时推迟。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俄罗斯表示，如果国

0: 体证实，美方曾为阻止伊斯拉米入境奥地利而施压。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14日在大会发言说，伊斯拉米被奥地利拒绝入境，绝不是轻微的行政问题或是人为失误，不仅严重侵犯伊朗成员国的权利，还违背了机构章程所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
1: We call on the host country to remedy this breach immediately. We expect assurance that such incidents will not happen again. The host country must honor its obligation. The conference must protect the integrity of its process. Anything less sets a dangerous precedent for all members. Multilateralism cannot function if these practices prevail. Selective access contradicts the spirit of the agency.
0: 澳方代表就回应称，奥地利致力于履行东道国的义务，并曾向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委员会提交申请，以免除针对伊方代表团一名成员的旅行禁令，但由于申请遭拒，澳方不得不拒绝其入境。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则在大会期间向记者证实，美方曾为阻止伊斯拉米入境施压，并称其为受制裁个人，而美方不想让其逃避制裁。 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奥地利政府有关举动绝不可接受，指澳方本应按照承诺为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巴加埃说，任何国际组织所在国或国际会议主办国政府都应当首先顾及自身信誉，不让美国压力导致自己无法履行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政府一直在与胡塞武装进行直接对话。他在堪萨斯城一场竞选集会前接受采访时指出，美国也一直与阿联酋、沙特以及地区受到影响的其他方面保持联系。同时，他对胡塞武装接管曼德海峡内的毗邻岛感到担忧。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4号表示。 胡塞武装当天向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城市海米斯莫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旨在报复沙特不断加强对也门的空袭。萨雷亚发表声明表示，此次行动的目标是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系统、跑道、弹药库等军事设施，所有打击精准直接命中目标，造成重大损失。 塞雷亚称，近期沙特空军的F-15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个省份发动了300余次空袭。此次行动是对沙特侵略行径的报复。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已向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多个城市发布安全警报，其中海米斯、穆谢特与艾卜哈曾两度发布预警，目前所有安全警报均已解除。 近期，胡塞武装在也门西海岸快速推进，短时间内拿下了多个战略要点，掌握对曼德海峡的控制。但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正组织反攻，国际社会正密切关注着也门不断升级的局势。
3: 也门胡塞武装占领曼德海峡附近战略要地，也门西部海岸的激战未有缓和迹象。 沙特支持的政府军表示，已收复塔伊兹以西的地区，并在空中支援下推进。与此同时，胡塞武装攻占港口城市祖巴卜，万德海峡局势趋紧。为应对突发
4: 危机，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塔里克组建一支抵抗部队。也门政府军此前表示，胡塞武装攻势导致双方伤亡数千人。与此同时，沙特对也门多个省份和目标实施数十次空袭。
5: أكثر من 12 عاما والسعودية تحشد وأيضا القوات ما يسمى الشرعية تحشد المزيد وأيضا التشكيلات العسكرية المتعددة وفي مواجهة قوات صنعاء أعتقد أنها غير قادرة على الإطلاق لأن أصحاب الأرض يمتلكون خبرة قتالية ويمتلكون تصنيع عسكري شامل ويمتلكون تقانة وتكنولوجيا بينما الطرف الآخر يعتمد على الإمدادات العسكرية من السعودية
3: 尽管军事局势急剧升级，外交渠道依然保持畅通。联合国特使在会谈中敦促各方缓和。

0: 局势，有关官员重申愿意通过谈判结束冲突并解除封锁。与此同时，红海附近不断变动的战线则对和平努力构成威胁，或将进一步导致冲突外溢。
1: As the front lines shift near Bab al-Mandeb, this military realignment tests the fragile diplomatic process. Whether these clashes solidify a new tactical reality or trigger wider war remains the central question on Yemen's coast. Abdulatif Al-Washar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发文批评，近日来围绕 AI 毁灭人类风险、加强 AI 监管和主动放慢模型开发速度的讨论。美国副总统万斯同日表示，认为近期多家 AI 企业高管突然宣布对于放缓人工智能发展的呼声，可能是一个特洛伊木马。万斯表示，他对头部 AI 企业主动寻求政府监管持怀疑态度，并让他感到不太寻常。万斯还表示，美国需要在控制风险的同时保持 AI 领域的领先地位。特朗普14号也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美国必须在 AI 竞赛中保持领先，并认为 AI 唯一需要的监管或护栏是一个强大且高智商的总统。言下之意显然是指他本人。特朗普还点名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的 CEO 阿莫迪，称现在有一场针对 AI 和数据中心的病态阴谋。阿莫迪日前公开呼吁行业放缓前沿 AI 发展，以规避技术失控风险。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和马斯克等业者也表达了对相关风险的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已经同意停止打击对方的能源设施。特朗普宣称，世界柴油价格上涨很大程度是由俄乌战事引发，而非伊朗战争。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就近期俄乌局势以及能源问题作出回应，表示俄军正在继续对乌克兰全境开展行动。佩斯科夫对此前一天乌克兰与波兰边境附近列车遭无人机袭击事件作出回应，称袭击涉及乌克兰领土，并指出俄军正继续在乌克兰全境展开行动。而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石油基础设施的言论，佩斯科夫说，俄方对任何此类言论都表示欢迎。此外，佩斯科夫还说，由于海湾地区局势升级，全球能源市场状况正在恶化，俄罗斯已经禁止石油产品出口以稳定国内市场。当国内市场趋于饱和后，多余的供应量可以转向全球市场。下节回来继续关注。王毅同法国和拉脱维亚外长通电话。欧洲领导人齐聚芬兰，召开北极峰会。

0: 屋企人會覺得破天荒，因為佢哋想象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好多種玩法係菜地入邊，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牵引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赛轮轮胎。 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 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法国外长巴罗、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
1: 在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时，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法关系总体保持稳定发展势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当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中方积极支持法国履职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期待法方推动安理会发挥应有作用。王毅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政治基础，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中欧应坚持伙伴定位，坚持互利共赢、相互开放，以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当前经贸摩擦，避免升级对抗。中国是全球最大市场之一，中国的发展是欧盟的机遇而不是挑战。希望法国作为有战略眼光的大国，以务实理性态度推动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为中欧关系稳定发挥积极影响。巴罗表示，法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欧中经贸关系当前经历困难和挑战，法方愿推动欧中通过建设性交流找到解决办法。双方还就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王毅与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时，布拉泽表示，拉中刚刚共同纪念建交35周年，期待与中方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布拉泽表示，近日33名拉脱维亚公民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自治区泥石流灾害中失联，灾害发生后感谢中方所做通报和搜救工作，以及对失联人员家属的诚挚慰问，拉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作，共同做好后续工作。王毅表示，尼泊尔一侧突发冰岩崩引发泥石流灾害，给中国西藏吉隆县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拉脱维亚是失联人数最多的欧洲国家，中方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拉方一道，以建交35周年为契机，为中拉关系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三国驻华使馆14号晚间在北京联合举办庆祝中美洲独立205周年活动。尼加拉瓜驻华大使孔乐然在致辞中表示，同中国的合作为中美洲带来了非凡的机遇，承认并尊重一个中国原则应当成为地区的绝对共识。
2: 1821年9月15号，多个中美洲国家共同签署《中美洲独立宣言》，正式宣布脱离西班牙殖民统治。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三国驻华使馆周一晚间在北京举办活动，庆祝中美洲独立205周年。尼加拉瓜驻华大使孔乐然在致辞中指，在过去几十年，中美洲通过一体化的制度框架，建立了有效的区域合作机制，也印证只要拥有共同目标，各国就能携手合作。展望未来，孔乐然表示，各国必须坚持团结、有尊严和独立自主的立场。他强调，中美洲不是任何人的后院，应当在平等、相互尊重与合作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关系，始终捍卫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在此背景下，三国驻华指接也都指出，同中国的合作为中美洲带来了非凡的机遇，推动基础设施、交通、能源、科技等各领域合作落地实施。孔乐然强调，承认并尊重一个中国原则应当成为地区的绝对共识。2017年以来，中国在中美洲的朋友圈明显扩大。巴拿马、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五国先后和中国建交或复交，合作也从贸易、基建扩展到“一带一路”、能源、农业和全球南方多边协作。凤凰卫视新闻王磊，北京报道。
0: 欧洲12国领导人14号齐聚芬兰，召开欧盟北极峰会。面对俄罗斯在北极加强军事部署与混合攻击，与会领导人呼吁欧盟深化北极战略，守护欧洲安全，同时坚定支持乌克兰。本次峰会在芬兰拉普兰首府罗瓦涅米举行。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及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等多国领导人出席。针对俄方频繁施展混合攻击并扩大军力，奥尔波直言，俄方的威胁手段只会适得其反，反而促使欧盟加大对俄制裁及对乌援助。默茨则强调，北极已经成为地缘政治的焦点，高纬度低关注的时代已经结束，德国将肩负历史责任，不退缩地捍卫欧洲和平。丹麦总理透露，目前已经有数十多个盟国正在与格

0: 芬兰进行联合军演，展现共同维护北极安全的决心。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14号表示，希望美国与丹麦能够以和平的方式，就包括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在内的北极地区事务找到解决方案。弗雷泽里克森在芬兰北部与欧盟领导人一同出席北极峰会时表示，丹麦方面已经同美方商定成立高级别工作小组，丹麦方已明确表示希望在包括格陵兰岛以及涉及安全与国防领域的事务上与美方展开更加紧密的合作。弗雷泽里克森还说，目前工作小组仍在推进相关的工作，他对双方能够找到解决之道持相当乐观的态度，并且认为目前已经可以看到一些非常明确的积极信号。 代表极右翼势力的英国改革党上周在2天内获得7200万英镑的外国政治捐助。今年以来，英国改革党获得的捐款总额已经远远超过当地其他各主要的政党。这一趋势迫使工党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对政治捐款设定10万英镑的上限。但对于如何遏制极右翼势力在英国社会蔓延，却被认为目前是束手无策。
1: 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伦敦的观察报道。两名从事加密货币交易的富豪近期分别向英国改革党捐款3600万英镑，其中一位捐款人还在英国报章上撰文纸捐款的原因是认同英国改革党在应对核战争、人工智能发展以及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政策。捐款的目的就是要让英国改革党能与当地传统政党有公平竞争的实力。 英国改革党今年以来已经获得8600万英镑政治捐款，总额超过执政工党的10倍。这也让英国改革党领袖法拉奇感觉这让自己赢得下届大选、出任英国首相的机会越来越大。曾在上届英国政府担任副首相的雷纳曾面对部分工党议员敦促要对政治捐款金额设置上限的呼声未作及时处理。如今重回内阁任职的雷纳暗示正在修订有关法案。 一旦获得通过，就可以追溯执行，要求英国改革党退回捐款。
2: Caps overseas donations and those that are recently returning to the UK. Look, we're saying that if you, you know, if you don't pay taxes here, if you don't live here, you can't buy your way into our democracy because you're a billionaire. It's a really live question for us about making sure that our democracy is about the people and them having a choice.
1: 在近期，包括普斯茅斯、多佛等英格兰城市先后爆发极右翼组织的反移民示威，而英国改革党今年收到的捐款总数甚至比英国以往任何一届大选中所有政党的竞选开支总额还要多，这也被当地媒体解读为是民意的体现。英国改革党副领袖泰斯还公开挖苦工党政府现在知道已经无望赢得大选，所以决定操纵政治捐款制度。 现状也让英国人看到极右翼势力在英国的实力不容小觑，甚至把法拉奇和上世纪30年代同样搅动英国政坛的极右翼政治人物莫斯利相比较。
3: It's nothing like as bad as what happened back in '34, and Farage is more moderate in what he says. But what I believe and I set out in my book here is that Farage seeds thoughts and lets his audience go away and finish the thought. And that's subtler and more cleverer than Oswald Mosley, and that is the reason why he stayed so long.
4: 虽然法拉奇为代表的英国改革党在最近遭受到了调查，而当地的舆论指责声也是不断。但是，这个英国政党在当地社会的影响力、支持度还是非常显著。比如说，在最近英国工党政府宣布加大对以色列的制裁措施，而当地大约有20%反对工党政府的做法，他们当中不少人都是改革党的支持者。另外，英法两国之间建立的一进一出边境管控政策，也遭到了不少英国人批评，而他们很多人也都是法拉奇的支持者。因此，法拉奇
0: 为代表的英国改革党未来的命运，也同英国的内政外交政策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凤凰卫视曹杰、王伟，伦敦报道。拉脱维亚的波罗的海航空公司14号表示，已向美国纽约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旨在与债权人协商债务重组期间获得保护。 波罗的海航空表示，在法院监督的债务重组过程中，航班将按照计划正常运营，乘客的预订仍然有效。公司预计将于明年6月完成重组。有分析指出，美伊战争已经导致航空燃油价格翻倍，正持续给航空业带来压力。投资者和企业高层警告称， 资产负债表承压较大的航空公司容易面临破产风险。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5: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七点十五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证实应沙特要求，海湾国家会议暂时推迟。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俄罗斯表示，如果国内有多余石油可供应全球市场。

0: 播报，我是陆通。首先来关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号表示，应沙特方面的要求，原定当天在阿曼举行的伊朗与海湾国家外长会议暂时推迟。不过，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达成的谅解已经最终确定。巴加埃同时表示，伊朗仍然欢迎中国等方面为地区局势降温发挥作用，但强调美伊之间目前的问题并不是缺少中间人。
1: 巴加埃在当天的外交部每周例行性发布会上证实，沙特方面要求暂缓举行原定14日在阿曼举行的地区外长会议。他说，这次会议原本可以成为伊朗与海湾国家恢复对话的一个机会。对于有关会议推迟与近期沙特和也门之间紧张局势有关的说法，巴加埃表示，把问题归咎于伊朗是找错了方向。
2: فرصت بسیار مناسب بود فکر نمی کنم هیچ طرف مسئولی بپذیره که این فرصت رو باید به هر دلیلی چه به دلیل اعمال نفوذ طرف‌های خارج از منطقه چه به دلیل بهانه‌جویی‌هایی که واقعا هیچ ارتباطی به ایران نداره این نشست رو برگزار نکنیم خبری که مطرح شده بله درست است اینکه عربستان درخواست کرد که این نشست فعلا برگزار نشه.
1: 巴加埃同时强调，会议推迟并没有影响伊朗与阿曼此前达成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他说，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双方已经完成相关谅解，下一步将继续磋商，以决定如何正式公布和登记有关安排。对于沙特的石油管道遭袭，巴加埃否认美国有关伊朗参与其中的指控，并强调，也门胡塞武装根据自身利益独立做出决定。
2: خیلی روشن هست که یمنی‌ها خودشون برای خودشون تصمیم می‌گیرند. انصار الله یک طرف مستقل یمنی هست بر اساس مصالح و منافع خودشون.تصمیم هایی که لازم میدونن اتخاذ میکنن و مطلقا این ادعاهایی که مقامات آمریکایی در مورد دخالت ایران در این تحولات مطرح کردن درست نیست و قاطعانه تکذیب میشه این ادعاها
1: 在谈到中国是否进一步参与地区斡旋时，巴加埃表示，伊朗欢迎中国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并愿意继续与中方合作。不过，他同时强调，美伊之间的问题从来不是缺少中间人，而是美方是否真正具有通过外交解决问题的政治意愿和基本善意。
2: خب ما همیشه از موضع اصولی چین، موضع مسئولانه چین در قبال مباحث امنیتی منطقه استقبال کردیم. چین در برهه‌های مختلف نقش بسیار سازنده‌ای در کمک به تقویت امنیت و ثبات در منطقه ما ایفا کرده و همواره ما اعلام آمادگی کردیم برای اینکه در این زمینه همکاری چینی‌ها رو داشته باشیم.
1: 另外，对伊拉克临时关闭部分对伊边境口岸，巴加埃没有说明具体原因，只表示伊朗正与伊拉克有关部门保持沟通，协调保障人员正常通行。在谈到美伊冲突时，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继续海上封锁等伊朗认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就将继续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巴加埃表示，原本周一在阿曼举行的会议是改善与地区国家关系进行对话和合作的良机，但他也强调，伊朗并没有关闭对话的大门。目前，伊朗也欢迎各方的斡旋，但是中间人的沟通似乎并没有取得明显的突破。在地区国家缺乏互信的背景下，如何来促进地区国家合作进行对话的机制，值得关注。凤凰卫视里约郑卡穆森，伊朗外交部报道。
0: 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于14号至18号在奥地利举行。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12号前往奥地利参加大会，但受美国等阻挠，当天折返。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14号在大会上谴责此举侵犯其成员国权利。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则在会议期间向媒体证实，美方曾为阻止伊斯拉米入境奥地利而施压。
3: 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十四日在大会发言说，伊斯拉米被奥地利拒绝入境，绝不是轻微的行政问题或是人为失误，不仅严重侵犯伊朗成员国的权利，还违背了机构章程所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
4: We call on the host country to remedy this breach immediately. We expect assurance that such incidents will not happen again. The host country must honor its obligation.The conference must protect the integrity of its process. Anything less sets a dangerous precedent for all members. Multilateralism cannot function if these practices prevail. Selective access contradicts the spirit of the agency.
3: 澳方代表就回应称，奥地利致力于履行东道国的义务，并曾向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委员会提交申请，以免除针对伊方代表团一名成员的旅行禁令，但由于申请遭拒，澳方不得不拒绝其入境。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则在大会期间向记者证实，美方曾为阻止伊斯拉米入境施压，并称其为受制裁个人，而美方不想让其逃避制裁。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四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奥地利政府有关举动绝不可接受，指澳方本应按照承诺为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巴加埃说，任何国际组织所在国或国际会议主办国政府都应当首先顾及自身信誉，不让美国压力导致自己无法履行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政府一直在与胡塞武装进行直接对话。他在堪萨斯城一场竞选集会前接受采访时指出，美国也一直与阿联酋、沙特以及地区受到影响的其他方面保持联系。同时，他对胡塞武装接管曼德海峡内的毗邻岛感到担忧。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十四号表示，胡塞武装当天向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城市海米斯莫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旨在报复沙特不断加强对也门的空袭。萨雷亚发表声明表示，此次行动的目标是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系统、跑道、弹药库等军事设施，所有打击精准直接命中目标，造成重大损失。塞雷亚称，近期沙特空军的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个省份发动了300余次空袭。此次行动是对沙特侵略行径的报复。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已向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多个城市发布安全警报，其中海米斯、穆谢特与艾卜哈曾两度发布预警，目前所有安全警报均已解除。近期胡塞武装在也门西海岸快速推进，短时间内拿下了多个战略要点，掌握对曼德海峡的控制，但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正组织反攻，国际社会正密切关注着也门不断升级的局势。
5: 也门胡塞武装占领曼德海峡附近战略要地，也门西部海岸的激战未有缓和迹象。沙特支持的政府军表示，已收复塔伊兹以西的地区，并在空中支援下推进。与此同时，胡塞武装攻占港口城市祖巴卜，万德海峡局势趋紧。
6: نحن المتمكنون ونحن المتموضعون الأفضل في منطقتنا وفي الساحل بأكمله. أي عمل عسكري سينشط من قبل السعودية سيقابل برد قوي وضرب قوي وعنيف قد يكون لم يسبق له سواء كانت قوات بحرية أو بالطيران. أمامنا هو العمق السعودي وسنضرب كل مقدرات السعودية وعلى رأسها الشركة النفطية والقواعد العسكرية الموجودة في جنوب السعودية.
5: 为应对突发危机，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塔里克组建一支抵抗部队。也门政府军此前表示，胡塞武装攻势导致双方伤亡数千人。与此同时，沙特对也门多个省份和目标实施数十次空袭。
7: أكثر من 12 عاما والسعودية تحشد وأيضا القوات ما يسمى الشرعية تحشد المزيد وأيضا التشكيلات العسكرية المتعددة وفي مواجهة قوات صنعاء أعتقد أنها غير قادرة على الإطلاق لأن أصحاب الأرض يمتلكون خبرة قتالية ويمتلكون تصنيع عسكري شامل ويمتلكون تقانة وتكنولوجيا بينما الطرف الآخر يعتمد على الإمدادات العسكرية من السعودية
5: 尽管军事局势急剧升级，外交渠道依然保持畅通。联合国特使在会谈中敦促各方缓和局势，有关官员重申愿意通过谈判结束冲突并解除封锁。与此同时，红海附近不断变动的战线则对和平努力构成威胁，或将进一步导致冲突外溢。
8: As the front lines shift near Bab al-Mandeb, this military realignment tests the fragile diplomatic process. Whether these clashes solidify a new tactical reality or trigger wider war remains the central question on Yemen's coast.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发文批评，近日来围绕 AI 毁灭人类风险、加强 AI 监管和主动放慢模型开发速度的讨论。美国副总统万斯同日表示，认为近期多家 AI 企业高管突然宣布对于放缓人工智能发展的呼声，可能是一个特洛伊木马。万斯表示，他对头部 AI 企业主动寻求政府监管持怀疑态度，并让他感到不太寻常。万斯还表示，美国需要在控制风险的同时保持 AI 领域的领先地位。特朗普14号也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美国必须在 AI 竞赛中保持领先，并认为 AI 唯一需要的监管或护栏是一个强大且高智商的总统，言下之意显然是指他本人。特朗普还点名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的 CEO 阿莫迪，称现在有一场针对 AI 和数据中心的病态阴谋。阿莫迪日前公开呼吁行业放缓前沿 AI 发展，以规避技术失控风险。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和马斯克等业者也表达了对相关风险的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已经同意停止打击对方的能源设施。特朗普宣称，世界柴油价格上涨很大程度是由俄乌战事引发，而非伊朗战争。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就近期俄乌局势以及能源问题作出回应，表示俄军正在继续对乌克兰全境开展行动。佩斯科夫对此前一天乌克兰与波兰边境附近列车遭无人机袭击事件作出回应，称袭击涉及乌克兰领土，并指出俄军正继续在乌克兰全境展开行动。而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石油基础设施的言论，佩斯科夫说，俄方对任何此类言论都表示欢迎。此外，佩斯科夫还说，由于海湾地区局势升级，全球能源市场状况正在恶化，俄罗斯已经禁止石油产品出口以稳定国内市场。当国内市场趋于饱和后，多余的供应量可以转向全球市场。下节回来继续关注。王毅同法国和拉脱维亚外长通电话。欧洲领导人齐聚芬兰，召开北极峰会。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分别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
1: 在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时，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法关系总体保持稳定发展势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

0: 巴罗表示，法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欧中经贸关系当前经历困难和挑战，法方愿推动欧中通过建设性交流找到解决办法。双方还就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王毅与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时，布拉泽表示，拉中刚刚共同纪念建交35周年，期待与中方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布拉泽表示，近日33名拉脱维亚公民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自治区泥石流灾害中失联，灾害发生后感谢中方所做通报和搜救工作，以及对失联人员家属的诚挚慰问，拉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作，共同做好后续工作。王毅表示，尼泊尔一侧突发冰岩崩引发泥石流灾害，给中国西藏吉隆县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拉脱维亚是失联人数最多的欧洲国家，中方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拉方一道，以建交35周年为契机，为中拉关系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三国驻华使馆14号晚间在北京联合举办庆祝中美洲独立205周年活动。尼加拉瓜驻华大使孔乐然在致辞中表示，同中国的合作为中美洲带来了非凡的机遇，承认并尊重一个中国原则应当成为地区的绝对共识。
2: 1821年9月15号，多个中美洲国家共同签署《中美洲独立宣言》，正式宣布脱离西班牙殖民统治。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三国驻华使馆周一晚间在北京举办活动，庆祝中美洲独立205周年。尼加拉瓜驻华大使孔乐然在致辞中指，在过去几十年，中美洲通过一体化的制度框架，建立了有效的区域合作机制，也印证只要拥有共同目标，各国就能携手合作。展望未来，孔乐然表示，各国必须坚持团结、有尊严和独立自主的立场。他强调，中美洲不是任何人的后院，应当在平等、相互尊重与合作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关系，始终捍卫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在此背景下，三国驻华指接也都指出，同中国的合作为中美洲带来了非凡的机遇，推动基础设施、交通、能源、科技等各领域合作落地实施。孔乐然强调，承认并尊重一个中国原则应当成为地区的绝对共识。2017年以来，中国在中美洲的朋友圈明显扩大。巴拿马、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五国先后和中国建交或复交，合作也从贸易、基建扩展到“一带一路”、能源、农业和全球南方多边协作。凤凰卫视新闻王磊北京报道。
1: 欧洲12国领导人14号齐聚芬兰，召开欧盟北极峰会。面对俄罗斯在北极加强军事部署与混合攻击，与会领导人呼吁欧盟深化北极战略，守护欧洲安全，同时坚定支持乌克兰。本次峰会在芬兰拉普兰首府罗瓦涅米举行。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及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等多国领导人出席。针对俄方频繁施展混合攻击并扩大军力，奥尔波直言，俄方的威胁手段只会适得其反，反而促使欧盟加大对俄制裁及对乌援助。默茨则强调，北极已经成为地缘政治的焦点，高纬度低关注的时代已经结束，德国将肩负历史责任，不退缩地捍卫欧洲和平。丹麦总理透露，目前已经有数十多个盟国正在与格陵兰进行联合军演，展现共同维护北极安全的决心。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14号表示，希望美国与丹麦能够以和平的方式，就包括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在内的北极地区事务找到解决方案。弗雷泽里克森在芬兰北部与欧盟领导人一同出席北极峰会时表示，丹麦方面已经同美方商定成立高级别工作小组。丹麦方已明确表示，希望在包括格陵兰岛以及涉及安全与国防领域的事务上与美方展开更加紧密的合作。弗雷泽里克森还说，目前工作小组仍在推进相关的工作，他对双方能够找到解决之道持相当乐观的态度，并且认为目前已经可以看到一些非常明确的积极信号。代表极右翼势力的英国改革党上周在2天内获得7200万英镑的外国政治捐助。今年以来，英国改革党获得的捐款总额

0: 已经远远超过当地其他个主要的政党。这一趋势迫使工党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对政治捐款设定10万英镑的上限。但对于如何遏制极右翼势力在英国社会蔓延，却被认为目前是束手无策。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伦敦的观察报道。
1: 两名从事加密货币交易的富豪近期分别向英国改革党捐款3600万英镑，其中一位捐款人还在英国报章上撰文指，捐款的原因是认同英国改革党在应对核战争、人工智能发展以及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政策。捐款的目的就是要让英国改革党能与当地传统政党有公平竞争的实力。英国改革党今年以来已经获得8600万英镑政治捐款，总额超过执政工党的10倍。这也让英国改革党领袖法拉奇感觉这让自己赢得下届大选出任英国首相的机会越来越大。曾在上届英国政府担任副首相的雷纳曾面对部分工党议员敦促要对政治捐款金额设置上限的呼声未做及时处理。如今重回内阁任职的雷纳暗示正在修订有关法案，一旦获得通过就可以追溯执行，要求英国改革党退回捐款。
2: Caps overseas donations and those that are recently returning to the UK. Look, we're saying that if you, you know, if you don't pay taxes here, if you don't live here, you can't buy your way into our democracy because you're a billionaire. It's a really live question for us about making sure that our democracy is about the people and them having a choice.
1: 在近期，包括普斯茅斯、多佛等英格兰城市先后爆发极右翼组织的反移民示威，而英国改革党今年收到的捐款总数甚至比英国以往任何一届大选中所有政党的竞选开支总额还要多，这也被当地媒体解读为是民意的体现。英国改革党副领袖泰斯还公开挖苦工党政府现在知道已经无望赢得大选，所以决定操纵政治捐款制度。现状也让英国人看到极右翼势力在英国的实力不容小觑，甚至把法拉奇和上世纪30年代同样搅动英国政坛的极右翼政治人物莫斯利相比较。
3: It's nothing like as bad as what happened back in 34, and Farage is more moderate in what he says. But what I believe, and I set out in my book here, is that Farage seeds thoughts and lets his audience go away and finish the thought.And that's subtler and more clever than Oswald Mosley. And that is the reason why he stayed so long.
4: 虽然法拉奇为代表的英国改革党在最近遭受到了调查，而当地的舆论指责声也是不断，但是这个英国政党在当地社会的影响力、支持度还是非常显著。比如说，在最近英国工党政府宣布加大对以色列的制裁措施，而当地大约有20%人反对工党政府的做法，他们当中不少人都是改革党的支持者。另外，英法两国之间建立的一进一出边境管控政策也遭到了不少英国人批评，而他们很多人也都是法拉奇的支持者，因此法拉奇为代表的英国改革党未来的命运也同英国的内政外交政策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凤凰卫视曹杰、王伟伦敦报道。
0: 拉脱维亚的波罗的海航空公司14号表示，已向美国纽约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旨在与债权人协商债务重组期间获得保护。波罗的海航空表示，在法院监督的债务重组过程中，航班将按照计划正常运营，乘客的预订仍然有效。公司预计将于明年6月完成重组。有分析指出，美伊战争已经导致航空燃油价格翻倍，正持续给航空业带来压力。投资者和企业高层警告称，资产负债表承压较大的航空公司容易面临破产风险。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5: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心肠圆满。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证实应沙特要求，海湾国家会议暂时推迟。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俄罗斯表示，如果国内有多余石油可供应全球市场。

0: 播报，我是陆通。首先来关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号表示，应沙特方面的要求，原定当天在阿曼举行的伊朗与海湾国家外长会议暂时推迟。不过，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达成的谅解已经最终确定。巴加埃同时表示，伊朗仍然欢迎中国等方面为地区局势降温发挥作用，但强调美伊之间目前的问题并不是缺少中间人。
1: 巴加埃在当天的外交部每周例行性发布会上证实，沙特方面要求暂缓举行原定14日在阿曼。

0: contradicts the spirit of the agency.
1: 澳方代表就回应称，奥地利致力于履行东道国的义务，并曾向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委员会提交申请，以免除针对伊方代表团一名成员的旅行禁令。但由于申请遭拒，澳方不得不拒绝其入境。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则在大会期间向记者证实，美方曾为阻止伊斯拉米入境施压，并称其为受制裁个人，而美方不想让其逃避制裁。 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奥地利政府有关举动绝不可接受，指澳方本应按照承诺为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巴加埃说，任何国际组织所在国或国际会议主办国政府都应当首先顾及自身信誉，不让美国压力导致自己无法履行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政府一直在与胡塞武装进行直接对话。他在堪萨斯城一场竞选集会前接受采访时指出，美国也一直与阿联酋、沙特以及地区受到影响的其他方面保持联系。同时，他对胡塞武装接管曼德海峡内的毗邻岛感到担忧。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4号表示。 胡塞武装当天向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城市海米斯莫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旨在报复沙特不断加强对也门的空袭。萨雷亚发表声明表示，此次行动的目标是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系统、跑道、弹药库等军事设施，所有打击精准直接命中目标，造成重大损失。 塞雷亚称，近期沙特空军的F-15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个省份发动了300余次空袭。此次行动是对沙特侵略行径的报复。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已向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多个城市发布安全警报，其中海米斯穆谢特与艾卜哈曾两度发布预警，目前所有安全警报均已解除。
3: 近期，胡塞武装在也门西海岸快速推进，短时间内拿下了多个战略要点，掌握对曼德海峡的控制。但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正组织反攻，国际社会正密切关注着也门不断升级的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占领曼德海峡附近战略要地，也门西部海岸的激战未有缓和迹象。
4: 沙特支持的政府军表示，已收复塔伊兹以西的地区，并在空中支援下推进。与此同时，胡塞武装攻占港口城市祖巴卜，万德海峡局势趋紧。为应对突发
3: 危机，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塔里克组建一支抵抗部队。也门政府军此前表示，胡塞武装攻势导致双方伤亡数千人。与此同时，沙特对也门多个省份和目标实施数十次空袭。
5: أكثر من 12 عاما والسعودية تحشد وأيضا القوات ما يسمى الشرعية تحشد المزيد وأيضا التشكيلات العسكرية المتعددة وفي مواجهة قوات صنعاء أعتقد أنها غير قادرة على الإطلاق لأن أصحاب الأرض يمتلكون خبرة قتالية ويمتلكون تصنيع عسكري شامل ويمتلكون تقانة وتكنولوجيا بينما الطرف الآخر يعتمد على الإمدادات العسكرية من السعودية
3: 尽管局势局势急剧升级，外交渠道依然保持畅通。联合国特使在会谈中敦促各方缓和局势，有关官员重申愿意通过谈判结束冲突并解除封锁。与此同时，红海附近不断变动的战线则对和平努力构成威胁，或将进一步导致冲突外溢。
6: As the front lines shift near Bab al-Mandeb, this military realignment tests the fragile diplomatic process. Whether these clashes solidify a new tactical reality or trigger wider war remains the central question on Yemen's coast.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发文批评，近日来围绕 AI 毁灭人类风险、加强 AI 监管和主动放慢模型开发速度的讨论。美国副总统万斯同日表示，认为近期多家 AI 企业高管突然宣布对于放缓人工智能发展的呼声，可能是一个特洛伊木马。

万斯表示，他对头部 AI 企业主动寻求政府监管持怀疑态度，并让他感到不太寻常。万斯还表示，美国需要在控制风险的同时保持 AI 领域的领先地位。特朗普14号也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美国必须在 AI 竞赛中保持领先，并认为 AI 唯一需要的监管或护栏是一个强大且高智商的总统，言下之意显然是指他本人。特朗普还点名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的 CEO 阿莫迪，称现在有一场针对 AI 和数据中心的病态阴谋。阿莫迪日前公开呼吁行业放缓前沿 AI 发展，以规避技术失控风险。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和马斯克等业者也表达了对相关风险的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已经同意停止打击对方的能源设施。特朗普宣称，世界柴油价格上涨很大程度是由俄乌战事引发，而非伊朗战争。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就近期俄乌局势以及能源问题作出回应，表示俄军正在继续对乌克兰全境开展行动。佩斯科夫对此前一天乌克兰与波兰边境附近列车遭无人机袭击事件作出回应，称袭击涉及乌克兰领土，并指出俄军正继续在乌克兰全境展开行动。而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石油基础设施的言论，佩斯科夫说，俄方对任何此类言论都表示欢迎。此外，佩斯科夫还说，由于海湾地区局势升级，全球能源市场状况正在恶化，俄罗斯已经禁止石油产品出口以稳定国内市场。当国内市场趋于饱和后，多余的供应量可以转向全球市场。下节回来继续关注。王毅同法国和拉脱维亚外长通电话。欧洲领导人齐聚芬兰召开北极峰会。

0: 屋企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象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0: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分别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
1: 在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时，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法关系总体保持稳定发展势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当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中方积极支持法国与职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期待法方推动安理会发挥应有作用。王毅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政治基础，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中欧应坚持伙伴定位，坚持互利共赢、相互开放，以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当前经贸摩擦，避免升级对抗。中国是全球最大市场之一，中国的发展是欧盟的机遇而不是挑战。希望法国作为有战略眼光的大国，以务实理性态度推动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为中欧关系稳定发挥积极影响。巴罗表示，法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欧中经贸关系当前经历困难和挑战，法方愿推动欧中通过建设性交流找到解决办法。双方还就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王毅与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时，布拉泽表示，拉中刚刚共同纪念建交35周年，期待与中方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布拉泽表示，近日33名拉脱维亚公民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自治区泥石流灾害中失联，灾害发生后感谢中方所做通报和搜救工作，以及对失联人员家属的诚挚慰问，拉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作，共同做好后续工作。王毅表示，尼泊尔一侧突发冰岩崩引发泥石流灾害，给中国西藏吉隆县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拉脱维亚是失联人数最多的欧洲国家，中方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拉方一道，以建交35周年为契机，为中拉关系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三国驻华使馆14号晚间在北京联合举办庆祝中美洲独立205周年活动。尼加拉瓜驻华大使孔乐然在致辞中表示，同中国的合作为中美洲带来了非凡的机遇，承认并尊重一个中国原则应当成为地区的绝对共识。
2: 1821年9月15号，多个中美洲国家共同签署中美洲独立宣言，正式宣布脱离西班牙殖民统治。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三国驻华使馆周一晚间在北京举办活动，庆祝中美洲独立205周年。尼加拉瓜驻华大使孔乐然在致辞中指，在过去几十年，中美洲通过一体化的制度框架建立了有效的区域合作机制，也印证只要拥有共同目标，各国就能携手合作。展望未来，孔乐然表示，各国必须坚持团结、有尊严和独立自主的立场。他强调，中美洲不是任何人的后院，应当在平等、相互尊重与合作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关系，始终捍卫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在此背景下，三国驻华直接也都指出，同中国的合作为中美洲带来了非凡的机遇，推动基础设施、交通、能源、科技等各领域合作落地实施。孔乐然强调，承认并尊重一个中国原则应当成为地区的绝对共识。2017年以来，中国在中美洲的朋友圈明显扩大。巴拿马、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五国先后和中国建交或复交，合作也从贸易、基建扩展到“一带一路”、能源、农业和全球南方多边协作。凤凰卫视新闻王磊，北京报道。
0: 欧洲12国领导人14号齐聚芬兰，召开欧盟北极峰会。面对俄罗斯在北极加强军事部署与混合攻击，与会领导人呼吁欧盟深化北极战略，守护欧洲安全，同时坚定支持乌克兰。本次峰会在芬兰拉普兰首府罗瓦涅米举行，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及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等多国领导人出席。针对俄方频繁施展混合攻击并扩大军力，奥尔波直言，俄方的威胁手段只会适得其反，反而促使欧盟加大对俄制裁及对乌援助。 莫茨则强调，北极已经成为地缘政治的焦点，高纬度低关注的时代已经结束，德国将肩负历史责任，不退缩地捍卫欧洲和平。丹麦总理透露，目前已经有数十多个盟国正在与格陵兰进行联合军演，展现共同维护北极安全的决心。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14号表示，希望美国与丹麦能够以和平的方式就包括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在内的北极地区事务找到解决方案。弗雷泽里克森在芬兰北部与欧盟领导人一同出席北极峰会时表示，丹麦方面已经同美方商定成立高级别工作小组，丹麦方已明确表示希望在包括格陵兰岛以及涉及安全与国防领域的事务上与美方展开更加紧密的合作。弗雷泽里克森还说，目前工作小组仍在推进相关的工作，他对双方能够找到解决之道持相当乐观的态度，并且认为目前已经可以看到一些非常明确的积极信号。代表极右翼势力的英国改革党上周在两天内获得7200万英镑的外国政治捐助。今年以来，英国改革党获得的捐款总额已经远远超过当地其他各主要的政党。这一趋势迫使工党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对政治捐款设定10万英镑的上限。但对于如何遏制极右翼势力在英国社会蔓延，却被认为目前是束手无策。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伦敦的观察报道。
3: 两名从事加密货币交易的富豪近期分别向英国改革党捐款3600万英镑，其中一位捐款人还在英国报章上撰文指，捐款的原因是认同英国改革党在应对核战争、人工智能发展以及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政策。捐款的目的就是要让英国改革党能与当地传统政党有公平竞争的实力。英国改革党今年以来已经获得8600万英镑政治捐款，总额超过执政工党的10倍。这也让英国改革党领袖法拉奇感觉，这让自己赢得下届大选、出任英国首相的机会越来越大。曾在上届英国政府担任副首相的雷纳，曾面对部分工党议员敦促要对政治捐款金额设置上限的呼声未做及时处理。如今重回内阁任职的雷纳暗示，正在修订有关法案，一旦获得通过，就可以追溯执行，要求英国改革党退回捐款。
4: Capped overseas donations and those that are recently returning to the UK. Look, we're saying that if you, you know, if you don't pay taxes here, if you don't live here, you can't buy your way into our democracy because you're a billionaire. It's a really live question for us about making sure that our democracy is about the people and them having a choice.
3: 在近期，包括普斯茅斯、多佛等英格兰城市先后爆发极右翼组织的反移民示威，而英国改革党今年收到的捐款总数甚至比英国以往任何一届大选中所有政党的竞选开支总额还要多，这也被当地媒体解读为是民意的体现。英国改革党副领袖泰斯还公开挖苦工党政府现在知道已经无望赢得大选，所以决定操纵政治捐款制度。现状也让英国人看到极右翼势力在英国的实力不容小觑，甚至把法拉奇和上世纪30年代同样搅动英国政坛的极右翼政治人物莫斯利相比较。
5: It's nothing like as bad as what happened back in 34, and Farage is more moderate in what he says. But what I believe and I set out in my book here is that Farage seeds thoughts and lets his audience go away and finish the thought.And that's subtler and more cleverer than Oswald Mosley, and that is the reason why he stayed so long.
6: 虽然法拉奇为代表的英国改革党在最近遭受到了调查，而当地的舆论指责声也是不断，但是这个英国政党在当地社会的影响力、支持度还是非常显著。比如说，在最近英国工党政府宣布加大对以色列的制裁措施，而当地大约有20%人反对工党政府的做法，他们当中不少人都是改革党的支持者。另外，英法两国之间建立的一进一出边境管控政策也遭到了不少英国人批评，而他们很多人也都是法拉奇的支持者。因此，法拉奇为代表的英国改革党未来的命运也同英国的内政外交政策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凤凰卫视曹杰、王伟伦敦报道。
0: 拉脱维亚的波罗的海航空公司14号表示，已向美国纽约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旨在与债权人协商债务重组期间获得保护。 波罗的海航空表示，在法院监督的债务重组过程中，航班将按照计划正常运营，乘客的预订仍然有效，公司预计将于明年六月完成重组。有分析指出，美伊战争已经导致航空燃油价格翻倍，正持续给航空业带来压力。投资者和企业高层警告称，资产负债表承压较大的航空公司容易面临破产风险。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7: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8: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也门战场冲突急剧升级，中东乱局再添变数。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接连攻占战略要地。也门政府军仓促撤退，阵地失守，大量装备遗弃。胡塞还对沙特本土发起大规模袭击，而沙特两天内对胡塞控制的七个省份发动100多次空袭。也门局势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何愈演愈烈？伊朗与当前局势是否有关？一支拖鞋军正将中东推向更广泛的对抗边缘吗？美媒爆料，沙特王储兼首相10号两次致电特朗普，敦促其打击胡塞，但特朗普拒绝了请求。现在沙特南边是胡塞武装，北边是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武装，东边则是伊朗。美联社形容，沙特正面对一种近乎最坏的局面。沙特三面承受压力求援美国，特朗普为何不愿出手？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也门胡塞武装在也门西海岸持续向南推进，目前已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及位于曼德海峡中央的战略要地毗邻岛。穆哈港位于曼德海峡北端，红海与亚丁湾交界处附近，是也门政府此前控制的红海沿岸重要城市。据沙特媒体哈达斯13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已收复塔伊兹省西部此前遭胡塞武装渗透的阵地。也门政府军发言人13号表示，也门空军当天对穆哈和祖巴卜地区的胡塞武装车辆实施打击。也门政府军表示，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有500人死亡，约1500人受�伤。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

0: 十三号表示，过去一天，沙特对也门六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乌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当天发布声明，称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赫季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又指 ,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并谴责这是沙特实施的侵略。由于局势动荡，也门大量民众流离失所。据国际移民组织统计，自本月初以来，也门流离失所者已超过8.5万人，超过2000人逃离家园，前往海峡对岸的吉布提海军、海岸警卫队等专业机构正展开救援行动，并提供紧急援助。国际移民组织警告，随着战事升级，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民众流离失所。
1: 董先生您好，我们先来关注这轮冲突的一个起点啊。有分析说，这轮冲突呢，实际上从7月中旬就开始了。那在您观察，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与沙特之间的这轮冲突究竟是怎么开始的，又是如何一步一步升级至今的呢？
2: 就是这个沙特在这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呀、对胡塞武装在认为合适的时机，对曼德海峡、红海通道进行封控，是有思想准备的，因为预感到这件事情啊是早晚会到来，所以呢，那就是，一方面密切监视也门境内啊胡塞武装动向，另外呢要尽全力阻隔伊朗对这个胡塞武装的支持，因为呢。我们也知道胡塞武装啊，他这些年来呢建立了自己的这个叫做山寨版的军工生产体系，包括非常土造的中近程导弹，包括这个岸对舰导弹，包括无人机等等，虽然是档次不高，但是它皮实管用，那么呢，但是呢好多这个零部件呢它是需要外部支持的，比如说中低档次的芯片，然后呢中低档次的传感器等等，这些都是它的导弹部件、无人机部件需要的。然后呢沙特呢重点是要阻隔这个东西，而且呢沙特自2015年以来呀实际上对也门实行了空中封锁。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事实上从2015年到现在乃至到2022年这个停火协议签订以后啊，伊朗方面的飞机基本上是没有飞向这个萨那的，直到这次美以伊战争爆发，7月初就被打破了。7月3号，胡塞组成代表团到德黑兰参加这个哈梅内伊的葬礼，然后呢，这是伊朗方面派飞机来接的。到了那参加完葬礼，胡塞代表团没走。在伊朗参观学习，然后继续跟伊朗方面就双方共同关心的事情进行讨论，进行规划，那么13号才返回，坐着伊朗马汉航空公司的飞机返回，这个呢被沙特监测到了，所以呢沙特认为不能开这个口子，如果是这次允许了马汉就是伊朗的飞机在这降，那以后还有第二次第三次，所以呢就对这个萨那机场的跑道展开空袭，由此拉开这轮冲突的序幕。
1: 接下来看胡塞最近一周的攻势啊，那胡塞武装已经拿下了也门6个地区，新增控制范围是5400平方公里，那势力范围扩展到了整个也门西部。有分析就说，尤其是拿下了红海沿岸城镇祖巴卜还有毗邻岛以后啊，胡塞实际上是全面掌控了曼德海峡的。那胡塞这一路是怎么打过来的？目前控制的范围您还有什么样的观察？
2: 这个打过来基本上可以用摧枯拉朽来这个形容，也就是说在这个驻守，你比如说穆哈、大小哈尼什岛、祖巴卜还有这个毗邻岛这一线的这个政府军呢，主要是前总统萨利赫他的侄子指挥的政府军。那么这个政府军呢，我们知道政府军和这个胡塞武装啊，它有一些我认为很明显的区别。政府军呢，它是由各派系组成的，大家呢都考虑自身的利益，都希望别的派系去挡枪， 然后呢保存自己的实力，然后呢这个萨利赫指挥的这个部队啊叫国民抵抗力量，他是不想把自己的实力消耗掉，然后呢所以呢他这个又见其他的派系不支持或者支持不给力，那么呢那就干脆我就先撤出来保存实力，然后现在向这个南部朝着亚丁方向转进，然后呢因为保存住实力，将来既可以跟胡塞武装谈条件，也可以在这个政府军内部啊争夺利益，所以呢他这个是呢是有私心的。那胡塞武装不一样，胡塞武装第一他的指挥是非常这个通畅的，是令行禁止的。第二呢，他这胡塞武装呢，他这个士兵啊，经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的洗脑，他是有信仰的，他是在为信仰作战。所以呢，他这个再加上这些年来同这个沙特的较量，以及2024年、2025年顶住美国的空袭，以及美英联合空袭，也顶住了以色列的空袭。这个战力不断地在战火中锤炼起来，也积累了作战经验，同时呢现在也研究了一些新的战法，比如说夺岛作战，这次就用上了，而且成功了。总的来讲呢，就是说现在胡塞武装夺取毗邻岛，事实上啊就等于啊把一颗钢钉插在了这个叫做曼德海峡上。曼德海峡上这个掌控，物理掌控是非常有效的。胡塞占了以后，他可以借扩展简易机场，可以修建各种工事，然后呢甚至可以为未来建收费站，根据自己的需要，让他通就通，不让他通那就不通。那么谈判，那胡塞武装可以提条件。
1: 还关注到胡塞对也门的打击啊，不仅限于政府军的据点了，那还直接是指向了沙特本土啊。看到胡塞武装8号对沙特境内产油区和重要的设施发起了大规模袭击。那在您观察，胡塞对沙特的打击给沙特造成了多大的损失？还有沙特两天内啊，对胡塞控制的7个省空袭了100多次，他又给胡塞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
2: 这个沙特对胡塞展开空袭啊，是有效果的。你说这个沙特军队啊，如果说真正拿出来比较管用的是沙特空军，因为这沙特这个地面部队啊作战是很拉胯的。这些年来说能够维持对这个胡塞武装的打击，主要靠的是沙特空军，而且它装备档次在阿拉伯国家当中它比较高端，比较先进，包括美制这个 F-15 战机等等。那这个但是呢胡塞武装他皮实，他不怕，这炸来炸去应该说他也无所谓，因为他本身就是个滚刀肉特征的一支武装力量。当然现在急于实现自己的身份转换，也就是由非国家行为体跃升为国家行为体，依托的是他对北也门的掌控，依托的是他对也门70%以上人口的掌控。那这个现在呢就是这个沙特无论是空袭也好，胡塞武装去打这个沙特也好啊，都是在显示自己的能力。胡塞呢他这个要向沙特证明我能打疼你，而且现在捏住了他的命门，这个命门就是现在对曼德海峡的风控。这个风控为什么沙特非常难受？因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基本不通畅了，沙特又是产石油的巨无霸，它的主要石油买家是亚洲市场。原来从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通道通向亚洲市场又近，是效率又高，现在它不通了，逼迫沙特只能借助东西输油管线，现在以这个每天500万桶到700万桶的规模输向红海沿岸，原本是打算呢能够从这个曼德海峡进入亚洲市场，现在曼德海峡不通了，那现在只好考虑北上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进入大西洋，然后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进入亚洲市场，成本时间都大大提增加了。但是这也没有办法，因为眼下胡塞武装封着曼德海峡，这是沙特难受之处。沙特现在无论是军事行动也好，政治姿态也好，外交姿态也好，还是拼凑联盟也好，目的一个就是尽快怎么想办法让胡塞武装解除对曼德海峡的封控。现在来讲呢， 胡塞武装经过这几年的这个战火锤炼，现在这个战力提升，对沙特打的就更疼了。包括这个现在对这个吉赞的炼油厂的打击啊，包括对艾卜哈机场的打击，甚至远处往北一点能打到盐部。所以呢，这个沙特现在也是实实在在的感到这个胡塞武装这个直接的这个有效率的威胁。
1: 嗯。那么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被称作是拖鞋军的胡塞武装，他竟然战胜了美械武装起来的也门政府军啊。那胡塞武装目前的军事实力您怎么来看？也门政府军真的不如胡塞吗？
2: 现在大致一个总的这个情况是啊，胡塞武装一是他这个规模在扩大，因为现在胡塞武装如果加上部落民兵，哎，加上武装民团，还有他的正规军，哎，他的主力，那么大概有十来万人，其中他的主力在6到8万人，而且呢，现在名义上来讲，军兵种已经齐全了。胡塞现在是有自己的空军，哎，你可以打引号也行，但是呢，他也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原来有一些苏制米格系列的战机，包括米格19战机啊，这个有直升机啊，有运输机。现在呢，适应这个新的变化，现在组建了无人机部队。现在看来呢，就是胡塞武装它的空军呢，米格战机是基本上是用不上了，因为缺少零部件，也没有弹药。然后直升机是管用的，它现在可以用直升机，可以用无人机。那直升机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个胡塞武装啊，在这个去年的这个红海危机当中啊，还有前年的红海危机当中，它动用直升机直接飞到油轮的甲板上抓扣，哎，油轮。所以呢，它直升机是用得上的。但是现在，对付政府军也好，对付沙特主要是靠的无人机。另外，它有海军，也可以打上引号。它这个海军呢，主要是学着伊朗的样子啊，弄一些武装快艇，然后装备一些这个近程的这个导弹呐什么的，或者甚至是火箭弹，就可以组成胡塞武装的这个海军了。现在呢，就说胡塞的这个战力，我认为主要核心战力啊，是它的导弹，就是山寨版的导弹，它的无人机，以及它的托底的东西是它胡塞武装统一的指挥有效，而且呢，战力完刃，哎，这个是应该是胡塞武装托底的这个东西。所以呢，反观也门政府军，他这个首先他的人没有胡塞武装多，控制的这个地盘呢也有限。从这个战力上来讲，由于他是各派系组成，就是说共同的目标只有一个，反对胡塞武装，反对胡塞武装，但是又有各自的利益盘算，他拧不成一股绳。所以呢，总而言之啊，他政府军这个战力他是不及胡塞武装，这次战斗也都得到了证明。
1: 那看到这场冲突呢，也牵动着一些地区大国。那在胡塞对沙特多地发动袭击以后呢，路透社9号援引了知情人士的消息，说巴方向伊朗转达了沙特的警告，要求伊朗约束胡塞武装，但伊朗回应说无法控制胡塞了。那伊朗的说法您怎么来看？伊朗和当前的局势是否有关？
2: 伊朗，他现在跟美国的这个博弈啊，这个一是全面的博弈。它的焦点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掌控权，这个是与这个现在也门战事是形成直接的联动的。虽然伊朗现在说了，我这个是胡塞武装自己决定的事儿，我也指挥不了他，这个也不一定完全符合是这个事实，因为这个伊朗和这个胡塞武装啊，它是一个联盟关系。大家都是在伊朗领导下的这个抵抗轴心，这个胡塞武装是重要的合作伙伴，但是呢，胡塞武装有自己的一定的自主空间。可是呢，现在自从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啊，胡塞武装他现在的所作所为是符合伊朗的地缘战略诉求的，符合伊朗的利益。那么符合伊朗的利益，伊朗内心当然是高兴的，是赞成的，是希望胡塞武装得手的。另外呢，胡塞武装呢也寄希望于这个通过呀策应支持伊朗，在与美国博弈当中啊握到更重要的筹码，这就是双海联动这个筹码呢，使伊朗呢最终呢能够 战胜美国。如果是战胜了美国，因为现在好像是对胡塞武装也好，对伊朗也好，胜利的曙光在接近呢。因为特朗普已经不光是说一次，现在又重复说中选之后我就要结束这个战争了。结束这个战争对伊朗对胡塞来讲胜利就要

0: 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沙特三面承压求援美国，特朗普为何不愿出手？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1: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工作可不停，
5: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6: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引领药业莲花系列。
1: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媒11号爆料称，随着也门战事持续，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0号两次致电特朗普，敦促美方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遭到拒绝。
7: 据美媒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1号报道，有美国官员透露，10号当也门胡塞武装向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推进，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撤退之时，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致电特朗普，通报持续恶化的局势。数小时之后，穆罕默德再度致电，敦促特朗普下令美军对胡塞武装实施打击。但特朗普拒绝了这一请求，仅表示愿意向沙特提供情报和目标识别等支持。美媒表示，沙特此番请求美国直接采取军事行动，与7月时的立场形成巨大反转。当时沙特方面告知华盛顿可以独立应对胡塞武装。目前，白宫和沙特方面尚未公开证实相关通话。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
0: 我们再来关注沙特所处的整体安全环境啊。美媒形容说，现在沙特南边是胡塞武装，北边是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武装，东边则是伊朗。所以呢，沙特正在面对一种近乎最坏的结局。您怎么来看沙特目前的处境呢？
8: 沙特面临的形势确实是很严峻，但是呢，我们现在总体看呢，沙特他这个决策层或者这个王室啊，还基本上处在一个战略层面上客观冷静这样一个状态。客观冷静呢，我认为他现在一个比较突出的标志是把他与伊朗现在的关系，与他与胡塞武装的关系，与这个伊拉克北部亲伊朗民兵的这个关系啊，做以区隔，也就是说区别对待。现在来看呢，沙特他这个无论是他的外交资源的着力点，还是他这个舆论的这个着力点，主要是在用在稳住伊朗。这因为现在沙特对美国和以及这个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对这个伊朗采取这个军事打击，以及各种的封杀打压，能否达到他最初宣布的那种目标？严重怀疑，所以呢，严重怀疑的话。

0: 那就要为伊朗没有被打垮，甚至伊朗它的韧性的增强以后，要在地区展开进取性的姿态啊，预做准备。那就是说，不能把事情做绝。所以呢，现在这个沙特呢，一方面呢，与伊朗的沟通没有中断，你包括两国外长之间的电话沟通没有中断。另外呢，对于这个伊朗提出的说这个海湾国家共同讨论建构，所谓战后的安全架构什么的都没有反驳。而且呢，现在来讲呢，沙特那方面呢也说的愿意将来与伊朗啊。以及率领海湾海合会诸国与伊朗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内心当然是对伊朗他是警觉的，内心对伊朗是不喜欢的，然后内心也认为2023年3月份那个缓和，他的所有成果已经都被毁掉了，关键是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脆弱的信任也都毁掉了，但是呢，这不妨碍他现在从务实的角度稳住伊朗。如果是能够在，通过一个无论是安全架构也好，还是说与伊朗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那在相当时间内啊，会给沙特一个喘息、一个准备的时间。也就是说，我把能源通道的短板补齐。那么胡塞现在那沙特是要坚决打击，但是他要告诉伊朗，我打击胡塞不是针对你伊朗的。至于说那个伊拉克的什叶派武装，沙特认为啊，只要稳定住同伊朗的关系啊，那个，还有稳定住同伊拉克政府这个关系的话，这个问题呢，应该说对沙特构成的干扰是有限的。
1: 那也看到多方的压力之下呢，沙特也在向美国求援。美媒爆料，沙特王储10号两次致电特朗普，希望美方对胡塞进行打击，但特朗普拒绝了。所以特朗普为什么会拒绝直接打击胡塞呢？沙特现在无法独立应对胡塞武装吗？
0: 首先呢，特朗普这个对这个我沙特王储两通电话呀，他没有给出这个一个满意的答复，应该说，他有他这个迫不得已的因素在里面，怎么讲叫迫不得已呢？美国方面应该说是高度重视与沙特的战略伙伴关系。我们看，无论是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还是特朗普第二个任期，首访国家就是沙特。说明这个沙特在与美国各类盟友当中，它排序已经到了非常高的位置了。我认为可能现在在美国这个盟友排序里仅次于以色列。那这么既然是这么重视这关系，为什么这个沙特现在求救他又不救呢？这就我觉得他跟美国现在遇到的这个尴尬的处境有关。这个尴尬的处境就是说，现在同伊朗的博弈继续在进行，也就是说，他还是在准备着做军事上的准备，然后呢，在他这个比如说各种短板补齐、拦截弹、短缺补齐、攻击弹药的短板补齐之后，还是要通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迫使伊朗呢进行就范，恐怕还得回到这条路子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也就是说，特朗普现在婉拒沙特的请求，可能是因为现在如果是在也门方向就开这么一个战场上的话，这话呢会把他原来的作战准备啊就给破坏掉了。另一个呢，美国也尝到了胡塞武装的顽韧。2024年跟英国打了那么长时间，然后2025年又对胡塞武装空袭，也没把胡塞武装打成什么样。胡塞武装继续穿着拖鞋，干这个事儿，干那个事儿。干的沙特很难受，所以呢，现在我觉得呀，他这个应该是他对沙特有些解释，这个媒体报道不一定是全部的内容，恐怕对沙特会有些安抚，但是现在明面上我们知道他是向沙特，转而向沙特提供了情报支持、目标识别，以及派了100多名作战顾问呢，帮助沙特呢开展对胡塞的军事行动，作为一个补救措施吧。
1: 好的，今天感谢斗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5: 周日五星影院，世上没有绝对。
6: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aim for the impossible.
5: 计划没有完美。
7: MAX hat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6: Now we know who you are.
5: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7: Jeder sieht nur, was sehen will.
5: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10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证实应沙特要求，海湾国家会议暂时推迟。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俄罗斯表示，如果国内有多余石油可供应全球市场。

0: برگزار نکنیم. خبری که مطرح شده بله درست است، اینکه عربستان درخواست کرد که این نشست فعلا برگزار نشه.
1: بازای تونس تانبیو 会议推迟并没有影响伊朗与阿曼此前达成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他说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双方已经完成相关谅解，下一步将继续磋商，以决定如何正式公布和登记有关安排。 对于沙特的石油管道遭袭，巴扎埃否认美国有关伊朗参与其中的指控，并强调，也门胡塞武装根据自身利益独立做出决定。
0: خیلی روشن هست که یمنی‌ها خودشون برای خودشون تصمیم می‌گیرند. انصار الله یک طرف مستقل یمنی هست بر اساس مصالح و منافع خودشون تصمیم‌هایی که لازم می‌دونن اتخاذ می‌کنن. و مطلقاً این ادعایی که مقامات آمریکایی در مورد دخالت ایران در این تحولات مطرح کردن درست نیست و قاطعانه تکذیب میشه این ادعاها.
1: 在谈到中国是否进一步参与地区斡旋时，巴扎埃表示，伊朗欢迎中国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并愿意继续与中方合作。不过，他同时强调，美伊之间的问题从来不是缺少中间人，而是美方是否真正具有通过外交解决问题的政治意愿和基本善意。
0: مباحث امنیتی منطقه استقبال کردیم. چین در برهه‌های مختلف نقش بسیار سازنده‌ای در کمک به تقویت امنیت و ثبات در منطقه ما ایفا کرده و همواره ما اعلام آمادگی کردیم برای اینکه در این زمینه همکاری چینی‌ها رو داشته باشیم.
1: 另外，对伊拉克临时关闭部分对伊边境口岸，巴加埃没有说明具体原因，只表示伊朗正与伊拉克有关部门保持沟通，协调保障人员正常通行。在谈到美伊冲突时，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继续海上封锁等伊朗认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就将继续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 巴扎埃表示，原本周一在阿曼举行的会议是改善与地区国家关系进行对话和合作的良机，但他也强调，伊朗并没有关闭对话的大门。目前，伊朗也欢迎各方的斡旋，但是中间人的沟通似乎并没有取得明显的突破。在地区国家缺乏互信的背景下，如何来促进地区国家合作进行对话的机制，值得关注。凤凰卫视李月正、卡木森，伊朗外交部报道。
2: 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于14号至18号在奥地利举行。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12号前往奥地利参加大会，但受美国等阻挠，当天折返。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14号在大会上谴责此举侵犯其成员国权利。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则在会议期间向媒体证实，美方曾为阻止伊斯拉米入境奥地利而施压。
3: 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14日在大会发言说，伊斯拉米被奥地利拒绝入境，绝不是轻微的行政问题或是人为失误，不仅严重侵犯伊朗成员国的权利，还违背了机构章程所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
4: We call on the host country to remedy this breach immediately. We expect assurance that such incidents will not happen again. The host country must honor its obligation. The conference must protect the integrity of its process. Anything less sets a dangerous precedent for all members. Multilateralism cannot function if these practices prevail. Selective access contradicts the spirit of the agency.
3: 澳方代表就回应称，奥地利致力于履行东道国的义务，并曾向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委员会提交申请，以免除针对伊方代表团一名成员的旅行禁令，但由于申请遭拒，澳方不得不拒绝其入境。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则在大会期间向记者证实，美方曾为阻止伊斯拉米入境施压，并称其为受制裁个人，而美方不想让其逃避制裁。 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奥地利政府有关举动绝不可接受，指澳方本应按照承诺为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
2: 巴加埃说，任何国际组织所在国或国际会议主办国政府都应当首先顾及自身信誉，不让美国压力导致自己无法履行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政府一直在与胡塞武装进行直接对话。他在堪萨斯城一场竞选集会前接受采访时指出，美国也一直与阿联酋、沙特以及地区受到影响的其他方面保持联系。同时，他对胡塞武装接管曼德海峡内的 P 领导感到担忧。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4号表示，胡塞武装当天向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城市海米斯莫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旨在报复沙特不断加强对也门的空袭。萨雷亚发表声明表示，此次行动的目标是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系统、跑道、弹药库等军事设施，所有打击精准直接命中目标，造成重大损失。塞雷亚称，近期沙特空军的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个省份发动了300余次空袭。此次行动是对沙特侵略行径的报复。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已向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多个城市发布安全警报，其中海米斯、穆谢特与艾卜哈曾两度发布预警，目前所有安全警报均已解除。近期胡塞武装在也门西海岸快速推进，短时间内拿下了多个战略要点，掌握对曼德海峡的控制，但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正组织反攻，国际社会正密切关注着也门不断升级的局势。
5: 也门胡塞武装占领曼德海峡附近战略要地，也门西部海岸的激战未有缓和迹象。沙特支持的政府军表示，已收复塔伊兹以西的地区，并在空中支援下推进。与此同时，胡塞武装攻占港口城市祖巴卜，曼德海峡局势趋紧。
6: نحن المتمكنون ونحن المتموضعون الأفضل في منطقتنا وفي الساحل بأكمله. أي عمل عسكري سينشط من قبل السعودية سيقابل برد قوي وضرب قوي وعنيف قد يكون لم يسبق له، سواء كانت قوات بحرية أو بالطيران. أمامنا هو العمق السعودي، وسنضرب كل مقدرات السعودية وعلى رأسها الشركة النفطية والقواعد العسكرية الموجودة في جنوب السعودية.
5: 为应对突发危机，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塔里克组建一支抵抗部队。也门政府军此前表示，胡塞武装攻势导致双方伤亡数千人。与此同时，沙特对也门多个省份和目标实施数十次空袭。
7: أكثر من 12 عاما والسعودية تحشد وأيضا القوات ما يسمى الشرعية تحشد المزيد وأيضا التشكيلات العسكرية المتعددة وفي مواجهة قوات صنعاء أعتقد أنها غير قادرة على الإطلاق لأن أصحاب الأرض يمتلكون خبرة قتالية ويمتلكون تصنيع عسكري شامل ويمتلكون تقانة وتكنولوجيا بينما الطرف الآخر يعتمد على الإمدادات العسكرية من السعودية
5: 尽管军事局势急剧升级，外交渠道依然保持畅通。联合国特使在会谈中敦促各方缓和局势，有关官员重申愿意通过谈判结束冲突并解除封锁。与此同时，红海附近不断变动的战线则对和平努力构成威胁，或将进一步导致冲突外溢。
8: As the front lines shift near Bab al-Mandeb, this military realignment tests the fragile diplomatic process. Whether these clashes solidify a new tactical reality or trigger wider war remains the central question on Yemen's coast. Abdulatif Al-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发文批评，近日来围绕 AI 毁灭人类风险、加强 AI 监管和主动放慢模型开发速度的讨论。美国副总统万斯同日表示，认为近期多家 AI 企业高管突然宣布对于放缓人工智能发展的呼声，可能是一个特洛伊木马。万斯表示，他对头部 AI 企业主动寻求政府监管持怀疑态度，并让他感到不太寻常。万斯还表示，美国需要在控制风险的同时保持 AI 领域的领先地位。特朗普14号也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美国必须在 AI 竞赛中保持领先，并认为 AI 唯一需要的监管或护栏是一个强大且高智商的总统，言下之意显然是指他本人。 特朗普还点名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的 CEO 阿莫迪，称现在有一场针对 AI 和数据中心的病态阴谋。阿莫迪日前公开呼吁行业放缓前沿 AI 发展，以规避技术失控风险。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和马斯克等业者也表达了对相关风险的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已经同意停止打击对方的能源设施。特朗普宣称，世界柴油价格上涨很大程度是由俄乌战事引发，而非伊朗战争。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就近期俄乌局势以及能源问题作出回应，表示俄军正在继续对乌克兰全境开展行动。佩斯科夫对此前一天乌克兰与波兰边境附近列车遭无人机袭击事件作出回应，称袭击涉及乌克兰领土，并指出俄军正继续在乌克兰全境展开行动。而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石油基础设施的言论，佩斯科夫说，俄方对任何此类言论都表示欢迎。此外，佩斯科夫还说，由于海湾地区局势升级，全球能源市场状况正在恶化，俄罗斯已经禁止石油产品出口以稳定国内市场。当国内市场趋于饱和后，多余的供应量可以转向全球市场。下节回来继续关注。王毅同法国和拉脱维亚外长通电话。欧洲领导人齐聚芬兰召开北极峰会。

0: 企人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2: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啊，喺菜地入邊，
2: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分别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
1: 在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时，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法关系总体保持稳定发展势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当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中方积极支持法国履职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期待法方推动安理会发挥应有作用。王毅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政治基础，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中欧应坚持伙伴定位，坚持互利共赢、相互开放，以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当前经贸摩擦，避免升级对抗。中国是全球最大市场之一，中国的发展是欧盟的机遇而不是挑战。希望法国作为有战略眼光的大国，以务实理性态度推动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为中欧关系稳定发挥积极影响。巴罗表示，法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欧中经贸关系当前经历困难和挑战，法方愿推动欧中通过建设性交流找到解决办法。双方还就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王毅与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时，布拉泽表示，拉中刚刚共同纪念建交35周年，期待与中方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布拉泽表示，近日33名拉脱维亚公民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自治区泥石流灾害中失联，灾害发生后感谢中方所做通报和搜救工作，以及对失联人员家属的诚挚慰问，拉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作，共同做好后续工作。王毅表示，尼泊尔一侧突发冰岩崩引发泥石流灾害，给中国西藏吉隆县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拉脱维亚是失联人数最多的欧洲国家，中方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拉方一道，以建交35周年为契机，为中拉关系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三国驻华使馆14号晚间在北京联合举办庆祝中美洲独立205周年活动。尼加拉瓜驻华大使孔乐然在致辞中表示，同中国的合作为中美洲带来了非凡的机遇，承认并尊重一个中国原则应当成为地区的绝对共识。
2: 1821年9月15号，多个中美洲国家共同签署《中美洲独立宣言》，正式宣布脱离西班牙殖民统治。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三国驻华使馆周一晚间在北京举办活动，庆祝中美洲独立205周年。尼加拉瓜驻华大使孔乐然在致辞中指，在过去几十年，中美洲通过一体化的制度框架，建立了有效的区域合作机制，也印证只要拥有共同目标，各国就能携手合作。展望未来，孔乐然表示，各国必须坚持团结、有尊严和独立自主的立场。他强调，中美洲不是任何人的后院，应当在平等、相互尊重与合作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关系，始终捍卫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在此背景下，三国驻华使节也都指出，同中国的合作为中美洲带来了非凡的机遇，推动基础设施、交通、能源、科技等各领域合作落地实施。孔乐然强调，承认并尊重一个中国原则应当成为地区的绝对共识。2017年以来，中国在中美洲的朋友圈明显扩大。巴拿马、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五国先后和中国建交或复交，合作也从贸易、基建扩展到“一带一路”、能源、农业和全球南方多边协作。凤凰卫视新闻王磊，北京报道。
0: 欧洲12国领导人14号齐聚芬兰，召开欧盟北极峰会。面对俄罗斯在北极加强军事部署与混合攻击，与会领导人呼吁欧盟深化北极战略，守护欧洲安全，同时坚定支持乌克兰。本次峰会在芬兰拉普兰首府罗瓦涅米举行。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及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等多国领导人出席。针对俄方频繁施展混合攻击并扩大军力，奥尔波直言，俄方的威胁手段只会适得其反，反而促使欧盟加大对俄制裁及对乌援助。 莫茨则强调，北极已经成为地缘政治的焦点，高纬度低关注的时代已经结束，德国将肩负历史责任，不退缩地捍卫欧洲和平。丹麦总理透露，目前已经有数十多个盟国正在与格陵兰进行联合军演，展现共同维护北极安全的决心。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14号表示，希望美国与丹麦能够以和平的方式就包括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在内的北极地区事务找到解决方案。弗雷泽里克森在芬兰北部与欧盟领导人一同出席北极峰会时表示，丹麦方面已经同美方商定成立高级别工作小组，丹麦方已明确表示希望在包括格陵兰岛以及涉及安全与国防领域的事务上与美方展开更加紧密的合作。弗雷泽里克森还说，目前工作小组仍在推进相关的工作，他对双方能够找到解决之道持相当乐观的态度，并且认为目前已经可以看到一些非常明确的积极信号。代表极右翼势力的英国改革党上周在两天内获得7200万英镑的外国政治捐助，今年以来，英国改革党获得的捐款总额已经远远超过当地其他各主要的政党。这一趋势迫使工党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对政治捐款设定10万英镑的上限。但对于如何遏制极右翼势力在英国社会蔓延，却被认为目前是束手无策。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伦敦的观察报道。
3: 两名从事加密货币交易的富豪近期分别向英国改革党捐款3600万英镑，其中一位捐款人还在英国报章上。

0: 撰文指，捐款的原因是认同英国改革党在应对核战争、人工智能发展以及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政策。捐款的目的就是要让英国改革党能与当地传统政党有公平竞争的实力。英国改革党今年以来已经获得8600万英镑政治捐款，总额超过执政工党的10倍。这也让英国改革党领袖法拉奇感觉，这让自己赢得下届大选、出任英国首相的机会越来越大。曾在上届英国政府担任副首相的雷纳，曾面对部分工党议员敦促要对政治捐款金额设置上限的呼声，未做及时处理。如今重回内阁任职的雷纳暗示，正在修订有关法案，一旦获得通过，就可以追溯执行，要求英国改革党退回捐款。
1: Caps overseas donations and those that are recently returning to the UK. Look, we're saying that if you, you know, if you don't pay taxes here, if you don't live here, you can't buy your way into our democracy because you're a billionaire. It's a really live question for us about making sure that our democracy is about the people and them having a choice.
0: 在近期，包括普斯茅斯、多佛等英格兰城市先后爆发极右翼组织的反移民示威，而英国改革党今年收到的捐款总数甚至比英国以往任何一届大选中所有政党的竞选开支总额还要多，这也被当地媒体解读为是民意的体现。英国改革党副领袖泰斯还公开挖苦工党政府现在知道已经无望赢得大选，所以决定操纵政治捐款制度。现状也让英国人看到极右翼势力在英国的实力不容小觑，甚至把法拉奇和上世纪30年代同样搅动英国政坛的极右翼政治人物莫斯利相比较。
2: It's nothing like as bad as what happened back in 34, and Farage is more moderate in what he says. But what I believe, and I set out in my book here, is that Farage seeds thoughts and lets his audience go away and finish the thought.And that's subtler and more clever than Oswald Mosley. And that is the reason why he stayed so long.
0: 虽然法拉奇为代表的英国改革党在最近遭受到了调查，而当地的舆论指责声也是不断，但是这个英国政党在当地社会的影响力、支持度还是非常显著。比如说，在最近英国工党政府宣布加大对以色列的制裁措施，而当地大约有20%人反对工党政府的做法，他们当中不少人都是改革党的支持者。另外，英法两国之间建立的一进一出边境管控政策也遭到了不少英国人批评，而他们很多人也都是法拉奇的支持者，因此法拉奇为代表的英国改革党未来的命运也同英国的内政外交政策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凤凰卫视曹杰、王伟伦敦报道。
3: 拉脱维亚的波罗的海航空公司14号表示，已向美国纽约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旨在与债权人协商债务重组期间获得保护。波罗的海航空表示，在法院监督的债务重组过程中，航班将按照计划正常运营，乘客的预订仍然有效。公司预计将于明年6月完成重组。有分析指出，美伊战争已经导致航空燃油价格翻倍，正持续给航空业带来压力。投资者和企业高层警告称，资产负债表承压较大的航空公司容易面临破产风险。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4: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特别支持：健康宝时光好，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20年，从金砖四国到大金砖合作，
1: 体现在他对全球南方的这种代表性。
2: 中国的作用呢，那是毫无质疑的，举世公认的。
0: 会场内外，从经济到安全，看点解析，
1: 管控分歧，搁置争议，反对这种单边制裁，
2: 要做欢乐伙伴，而不是对方为挑战威胁。
0: 全球南方力量不断汇聚，行稳致远，
1: 让金砖的成色十足。
0: 凤凰聚焦，大金砖大看点，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成立20周年的金砖国家组织刚刚在印度新德里召开峰会，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的领导人或政府高层出席。从最初的金砖4国到迈向高质量大金砖合作新阶段，令全球都感受到了金砖的活力。而峰会多达45页、140项共识的新德里宣言全员通过，也让世界看到了金砖组织的凝聚合力。还有普京、佩泽西奇扬两位战时领导人参会，透过丰富的会谈会议，如何观察全球战略新格局？
1: 当地时间9月12日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议。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2: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

0: 9月12日下午，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姆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金砖它实际上是在引领全球南方的一个共同合作联合自强，所以它是一个起到一个先锋的作用，实际上也把金砖国家的作用它的一个地位固定起来，显示出全球南方在金砖国家的这种合作的引领下，它所形成的来推动全球治理变化的一个这种作用吧，它的一个力量啊，给它充分显示出来。
0: 在讲话中，习近平指出，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明年正好是中国的金砖年，金砖的领导人会晤将在中国去举办，这也是这个第3个10年的一个开启年。比如明年我们落实一些这种实体的一些成果，成为一个金砖实实在在的一些能够有显示度的，同时也能够发挥这个全球的这个作用的这些成果给它落下来，带动金砖国家在经济金融领域里面有一些务实性的成果，这些都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再一个可能就是要让金砖更好地发挥金砖加的这种平台机制，吸引广大的南方国家能够更多的参与，让这个金砖国家和这个全球南方国家能够在新兴领域中说这个有话语权，那么显示出自身的力量，保障自身的发展与安全。
2: 中印两国的轮值可以有力地确保啊这个议程的这个延续性，今年有些事还没有做完的可以继续延到明年。有的分析认为呢，其实这个就相当于啊，整个金砖啊，这是一个2年的跨度，一个更大的窗口。这两大国家呢，这样一个合作，可以更好的把这个金砖国家啊，进一步的提质升级。
0: 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
1: 这个吸引力体现在他对全球南方的这种带

0: 代表性，它的确金砖国家的这合作机制，它实际上已经啊带领了这种全球南方啊这个向这个国际治理体系的这种变革方向去这个发出声音，发挥这个效应，让全球南方能够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最大程度的来体现出自身的诉求，就是现在已经起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
0: 中印两国在很多的领域里面其实都还是有共识的，也是有共同的利益的，而且在全球南方的这种引领方面啊，中印啊其实在这方面也是有共识的，主要就是说两个国家在引领的方向上很好的管控分歧，搁置争议，在我们的各自诉求上面找出一个公约数，我相信其实合作会很顺畅的。
2: 我们看到了这个会谈中的双方领导人呢，在一系列问题上呢就达成了这个共识，包括两国的关系的这个战略定位，包括呢这个具体的怎么样一个合作方向。过去三年我们看到已经这次第三次会晤了，无论是在这个边境问题上，无论在这个经贸问题上，无论在人文交流问题上呢，都是取得了很大的这个进步。那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要从这个两国关系再出发到再升级，然后呢发挥呢这个共同的这个引领的一个作用呢，第三个黄金十年呢可以说提质升级，同时呢也是可以为扩大全球南方的影响力呢增加呢最为重要的一个砝码。
1: 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
0: 中印之间的关系虽然有竞争，也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争端，但是你把这些争端和它的一些竞争关系啊，把它放在一边啊，去找一下我们共同关心的一些话题啊，这个还是可以做到的。不是说相互之间去这种恶性竞争啊，零和博弈，而是一种合作才能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效果。如果你不单纯把哪个国家当成一个竞争者啊，那么这种示范效应实际上它就是发挥不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印度也应该能看到这一点。
2: 莫迪总理呢，他也是明确提出呢，这个中印互相要做发展伙伴，而不是对方为这个挑战威胁，这个话也是特别重要，可以说是印度呢对华战略的一个再校准吧。印度呢现在强调的是叫印度制造，提高这个制造业，但是呢前些年呢这关系不好的时候呢，印度国内呢一度呢也有人提出来要去中国化，但是他们发现呢它离不开中国。那第二个呢，其实国际因素我们看到的印度呢本身呢就这个印美关系呢在过去这个一年包括这个经贸关系政治关系呢都发展的都不是很顺利，特别是在这个经贸印美经贸谈判呢因为美国开价呢也是太高了，在这基础上呢也是让印度呢对这个对华政策呢包括经贸政策开始一个重新的思考。
1: 9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时，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习近平强调，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要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2001年，高盛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在一份报告中首次提出金砖概念，将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4个新兴经济体归为同类，认为他们将在未来数十年主导全球经济格局。最初这只是一个投资概念，谁也未曾料到日后这个概念会变成真实运转的多边合作网络。2009年6月，4国领导人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首次正式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明确呼吁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性。金砖合作机制自此从概念走向现实，从金砖4国到大金砖，扩容是过去20年最直观的变化。2011年，南非正式加入金砖合作机制 BRIC 变为 BRICS。2023年8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5次会晤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做出扩员决定。2024年1月，沙特阿拉伯、埃及、阿联酋、伊朗、埃塞俄比亚5国正式加入，金砖成员国从5个扩容至10个。2025年，印度尼西亚正式成为金砖成员国，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白俄罗斯等10国成为金砖伙伴国，金砖形成11个成员国加10个伙伴国的大金砖合作的格局。
0: 在大金砖的这种合作的这个框架下，有更多的

0: 金砖合作最扎实的成果体现在一个个落地项目上。2014年福塔莱萨峰会上，金砖国家宣布成立新开发银行，总部设在上海，2015年正式开业。截至2025年，该机构已批准120个项目，贷款总额约400亿美元，资金覆盖清洁能源、交通基建、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在金砖成长的每一步，中国始终是引领者、贡献者、推动者。习近平主席多次主持或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提出一系列推动金砖合作发展的重要主张和倡议。2014年提出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国家合作伙伴精神。2017年首倡金砖加合作模式，将金砖合作范围从成员国拓展至更广阔的全球南方。2024年进一步提出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五大主张。2020年11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2次会晤时，中国宣布在福建省厦门建立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近6年来，基地累计促成100余个合作项目落地，总投资超过620亿元人民币。经贸数据印证了中国的引擎作用。2025年，金砖成员国间内部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中国贡献了最大增量，与其他金砖成员国的进出口总额达7.47万亿元人民币，占中国当年外贸总额的16.4%。站在20年的节点上，金砖合作已经从最初领导人会晤机制成长为覆盖4大洲、人口接近全球半数、经济总量约占世界30%的多边合作平台。
1: 金砖国家实际上不仅是在贸易上，在金融啊，在人工智能领域，在数字发展领域啊，以及在这个投资领域，其实都取得了一个重要的进展。中国现在也是金砖各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他们的重要的投资伙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这种示范效应啊，那么其实充分体现了这个金砖的这种活力啊。那么这活力的源泉实际上在于在合作过程中啊，大家真正得到了实惠啊，真正得到了发展，让金砖的这个层次十足。那么其实是我们在前期在前20年的这种合作过程中已经取得了辉煌的一个成就，这一点啊，习主席在这个讲话的过程中也充分的肯定了啊这样的一个成就。
2: 金砖这20年来经历过什么金融危机啊，包括呢这个现在的这个地缘冲突，但是金砖呢继续走到现在，可以说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这个成就。无论是在这个机制上，无论是这个金砖国家上这个代表性问题上，这个中国的作用呢，那是毫无质疑的，举世公认的。我们这些年面对呢，可以说是现在这个单边主义啊，包括呢侵犯别国主权啊，我们中国呢，其实在这个联合金砖的一些国家，其实我们也是对外明确的发出了这个可以说是劝和促谈的这样一个响亮的声音，也是呢把这个全球南方国家的主要的心声反映到国际社会。
0: 本次金砖峰会，普京的到场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当前俄乌激战正酣，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经济和武器援助，英法主导的志愿联盟提出方案，计划在俄乌实现停火之后向乌克兰部署多国部队作为安全保障。在普京看来，这种安排实质上等同于北约东扩，俄方对此无法接受。峰会上，普京的主要发言内容集中在地缘政治风险警告、全球经济格局对比以及金砖合作机制建设等方面。
1: 普京来参会呢，实际上他也是在拓展这个俄罗斯的一个外交空间啊。那么再一个，他也要这个与印度去谈一些，就是啊，在贸易领域里边，在金融结算领域里边的一些合作，甚至在军事上的一些合作，让俄罗斯在目前已经存在的一个这种啊冲突困境里边啊，去这个寻找一些这种机遇，那么扩大那个俄罗斯在金砖的影响力。毕竟他已经好几次缺席了金砖领导人会晤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国际场合的这个沟通了啊。那么这一次到了印度，让金砖的一些议题能够啊满足俄罗斯的他的一些安全的利益和发展的利益。
0: 值得一提的是，普京在峰会开幕的前一天便抵达新德里，并与莫迪会面，为峰会率先预热。
1: 在这个俄印的贸易和投资

0: 投资领域里边去进行进一步的协调，在这个俄印之间的这个双边的本币互换领域也需要去进行一个协调，达到一定的这种规模。同时呢，也希望可能和印度在军事领域里边去进行合作，在其他的一些这种数字经济啊，还有绿色发展领域里边也达成一些合作的共识。
1: 同样身处战火的伊朗参会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9月12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现身峰会，这是伊朗2024年加入金砖后总统首次以正式成员国身份线下出席领导人会晤。面对美以持续加码的军事打击行动，佩泽西奇扬亲自赴会有着特殊的含义。
0: 伊朗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诉求啊，因为它毕竟已经陷入了美国的制裁，那么这种单边制裁也是金砖国家所这个反对的，一直在反对这种单边制裁或者就是这种不合理的一些制裁手段啊。伊朗现在正好就陷入这样的一个制裁里边来啊，那么他希望能够通过金砖的一个这种机制啊，一个发出一种反对这种单边制裁，同时呢也希望与金砖各国能够实现这种本币的这种兑换，也希望能够在金砖的新开发银行的这个框架下能够给他缓解金融的这种压力，缓解他经济发展中的这种压力，给他提供更多的抗风险的一个选择，一些这种可行的路径吧。那么也同时协调与其他国家的这种关系啊，这是我感觉是他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的。
1: 事实上，本届金砖峰会出现的中东力量远不止身处冲突一线的伊朗。随着2024年金砖大规模扩员，沙特、阿联酋、埃及正式加入，中东核心国家集体成为金砖大家庭的重要成员。
0: 金砖国家啊，它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能够让这个伊朗和这个其他的一些中东国家能够坐在一起啊，那么能够坐在一起谈就是好事啊，否则你这个信息不能沟通，不能充分表达各自的这个观点啊，那么可能带来的就是更多的冲突。所以呢，金砖就提供这样平台，让伊朗能够与其他的这个中东国家去坐到一起去协调一下立场表达一下他的诉求，这可能是有利于缓解伊朗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从这一点上来讲都是对大家有利的。同时呢，可能有一些解决不了的分歧，可能在金砖这样平台里面去先搁置起来，那么同时寻找包括一些中东国家他们的一些共同关注的话题，去给伊朗提供一些这种支持。
1: 20年，金砖合作自立自强，深耕实干，成果丰硕。在全球治理体系遭遇多重挑战、地缘政治冲突此起彼伏的背景下，金砖峰会已经成为维护多边主义、促进共同发展、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平台。在未来，全球南方的力量将不断汇聚，金砖合作将继续行稳致远。
2: 金砖组织不搞小圈子，互利共赢，为全球南方发声，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明年，中国将接棒印度主办下一届金砖峰会，作为第三个金色十年的新起点，金砖的朋友圈会越来越大，合作成色也将更足更实。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我是艾楚怡，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香港首个5年规划紧密对接国家15蓝图，这究竟是怎样的规划视野？对香港持续发展又有怎样的现实意义？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这为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注入了怎样的力量？在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对中印关系长远发展又有怎样的启示？
0: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指有游轮在霍姆斯海峡禁区触雷起火，重申海峡属于被封锁，属于智能控制。
1: 伊朗表示，因为美国的施压缺席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美方证实曾经为了阻止伊方入境而施压。
0: 胡塞武装指沙特一天内对也门发动了54次空袭，而胡塞武装就以导弹和无人机回击沙特空军基地。
1: 特朗普称，俄乌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乌方正式的提出相关的倡议，俄方对特朗普言论表示欢迎。
0: 欧盟及欧洲多国在芬兰举行北极峰会，欧盟计划打造北方伙伴环，强化安全和防务。
1: 德国地方选举在即，最新的民调显示，执政党同时受到了极右翼和极左翼政党的夹击。
0: 各位早安，欢迎搭乘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的凤凰早班车，我是林秀琴，
1: 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带您来关注到今天的头条新闻。在伊朗方面，14号表示，超大型的游轮阿尔加亚号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南部禁区触雷起火，德黑兰就此重申海峡仍然是被封锁的状态，处于智能控制当中。美方就否认了这一消息，并称涉事的船只早已经受袭失灵。
0: 而与此同时，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遭袭停输了数周，修复工作正需要数周的时间。美国能源部长就宣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量持续在上升。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表示，超大型油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时触碰水雷爆炸，灭火失败，全船陷入火海。德黑兰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仍处于其智能控制之下。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即反驳称，这艘巴拿马级油轮上月已遭伊朗导弹袭击，失去航行能力，周末停泊阿曼近岸时再遭无人机打击，正由地区伙伴船只拖带。美方指控德黑兰编造触雷说法，意在威慑并干扰商船通行。海峡险情拉扯市场神经，沙特赖以绕行的陆上输油通道也告急。沙特官员称，东西输油管道上周移遭伊拉克亲伊朗民兵组织无人机袭击后关闭，主要泵站受损，修复需

0: 三至五周期间或只能部分运行。涉事管道长约1200公里，运力最高为每天700万桶，是把波斯湾原油送往红海盐布港的关键替代线。知情人士称，沙特正寻求进一步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石油供应。沙特九月初已将整体出口量提高至接近每天400万桶，其中每天约100万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其余通过红海沿岸盐布港出口。此前八月，沙特出口量降至每日约300万桶，为多方船运追踪数据显示的至少9年来最低水平。出口链越绷越紧，华盛顿的表态却一边施压一边留门。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宣称衰败的伊朗想迅速且迫切地达成协议，但是否接触由美国决定，而美方对此持开放态度。而在维也纳国际原子能机构年会记者会上，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宣称美方取得巨大进展，美国海军已抽走伊朗手中一张牌，其挟持世界与邻国的图谋正在失败。
1: The United States has made tremendous progress. Their original efforts to impede all flow out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we are today up to a 10 million barrel per day average of oil and oil products going on water through the strait. You will see that number grow in the coming weeks.
0: 赖特还宣称，石油供应的真正瓶颈在炼油，而俄乌战争重创了俄罗斯的炼油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宣称，伊朗是迫切希望能够达成协议，并且表示美方对这样一个设想是持开放的态度。而伊朗高级官员就对此表示，除非能够满足条件，否则是不会谈判的。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就指出，不要被美国方面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了伊朗准备好要进行谈判。雷扎伊就说，关于石油还有霍姆斯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他表示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是绝对不会进行谈判，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14号表示，应沙特方面的要求，原定当天在阿曼举行的伊朗与海湾国家外长会议暂时推迟。不过，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安排达成谅解，已经最终确定。
2: 另外，巴加埃同时表示，伊朗依旧欢迎中国等方面为地区局势的降温发挥作用，但强调美伊之间目前的问题并不是缺少中间人。
4: 巴加埃在当天的外交部美洲例行性发布会上证实，沙特方面要求暂缓举行原定14日在阿曼举行的地区外长会议。他说，这次会议原本可以成为伊朗与海湾国家恢复对话的一个机会。对于有关会议推迟与近期沙特和也门之间紧张局势有关的说法，巴加埃表示，把问题归咎于伊朗是找错了方向。巴加埃同时强调，会议推迟并没有影响伊朗与阿曼此前达成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他说，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双方已经完成相关谅解，下一步将继续磋商，以决定如何正式公布和登记有关安排。对于沙特的石油管道遭袭，巴加埃否认美国有关伊朗参与其中的指控，并强调也门胡塞武装根据自身利益独立做出决定。在谈到中国是否进一步参与地区斡旋时，巴加埃表示，伊朗欢迎中国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并愿意继续与中方合作。
5: بسیار سازنده ای در کمک به تقویت امنیت و ثبات در منطقه ما ایفا کرده و همواره ما اعلام آمادگی کردیم برای اینکه در این زمینه همکاری چینی ها رو داشته باشیم。
4: 另外，对伊拉克临时关闭部分对伊边境口岸，巴加埃没有说明具体原因，只表示伊朗正与伊拉克有关部门保持沟通，协调保障人员正常通行。巴加埃表示，原本周一在阿曼举行的会议是改善与地区国家关系进行对话和合作的良机，但他也强调伊朗并没有关闭对话的大门。目前，伊朗也欢迎各方的斡旋，但是中间人的沟通似乎并没有取得明显的突破。

0: 在地区国家缺乏互信的背景下，如何来促进地区国家合作进行对话的机制，值得关注。凤凰卫视李约正、卡穆森，伊朗外交部报道。
1: 特朗普表示，将会在中期选举之后就会解决美伊冲突。而伊朗方面对此有何解读？就来看一下我们的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最新连线报道。
2: 中期选举有可能是一个机会，也有可能是一个危险的窗口对于伊朗，因为很多的分析人士认为，在中期选举之后，特朗普很可能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那么对于伊朗来说呢，现在就是要在中期选举前呢，作为一个窗口期，对美国政府呢施加更大的压力，那么增加油价还有战争的成本，那么让对方呢让步。那目前看来呢，双方依然在霍尔木兹海峡呢纠缠，这个僵持不下。美国现在也是在加紧封锁，那么包括袭击伊朗油轮，迫使伊朗来让步。同时呢，伊朗在军事上呢也是依然非常的强硬。但值得关注的是，最近呢，伊朗呢主动与海湾国家和解，比如说原定在阿曼举行的海湾合作组织的成员国进行外长级会议，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就是伊朗希望能够对话来解决当前的争端，让霍尔木兹海峡呢进行有效的管理和通航。
3: 国际原子能机构第七十届大会于14号到18号在奥地利举行。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12号前往奥地利参加大会，但是受到了美国等的阻挠，当天折返。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14号在大会上谴责此举侵犯其成员国的权利。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则是在会议期间向媒体证实，美方曾为阻止伊斯拉米入境奥地利而施压。
4: 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14日在大会发言说，伊斯拉米被奥地利拒绝入境，绝不是轻微的行政问题或是人为失误，不仅严重侵犯伊朗成员国的权利，还违背了机构章程所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
5: We call on the host country to remedy this breach immediately. We expect assurance that such incidents will not happen again. The host country must honor its obligation.The conference must protect the integrity of its process. Anything less set a dangerous precedent for all members. Multilateralism cannot function if these practices prevail. Selective access contradicts the spirit of the agency.
4: 澳方代表就回应称，奥地利致力于履行东道国的义务，并曾向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委员会提交申请，以免除针对伊方代表团一名成员的旅行禁令，但由于申请遭拒，澳方不得不拒绝其入境。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则在大会期间向记者证实，美方曾为阻止伊斯拉米入境施压，并称其为受制裁个人，而美方不想让其逃避制裁。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奥地利政府有关举动绝不可接受，指澳方本应按照承诺为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巴加埃说，任何国际组织所在国或国际会议主办国政府都应当首先顾及自身信誉，不让美国压力导致自己无法履行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里亚在14号表示，过去一天，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有54次的空袭。胡塞武装在当天向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城市的海米斯穆谢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有数十枚的弹道导弹，包括无人机，目的就是要报复沙特不断加强对也门的空袭。
6: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一天，沙特使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了54次空袭，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荷台达省等地遭到打击。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当天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旨在报复沙特不断加强对也门的空袭。萨雷亚表示，此次行动目标是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系统、跑道、弹药库等军事设施，所有打击精准直接命中目标，造成重大损失，并指此次行动是对沙特侵略行径的报复。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已向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多个城市发布安全警报，其中海米斯穆谢特与埃卜哈曾两度发布预警，目前所有安全警报均已解除。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接连控制了红海沿岸多处战略。

0: 要地，包括穆哈、祖巴卜、毗邻岛和哈尼什群岛等等。吴塞武装14号发布视频，展示其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在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的一处道路上，吴塞武装人员难掩攻下战略要地的喜悦，尽情跳舞庆祝。胡塞武装还拍摄了赫台达省海斯的街道，展示一家售卖食品和日用品商店的招牌。街道上几乎空无一人，一辆据称被缴获的军用装甲车停放在连接海斯和哈乌卡的道路上。另据美联社报道，随着军事上向前推进，胡塞武装的控制区域仅距离吉布提的美军基地约32公里。部分逃离战火的也门民众已成功抵达海峡对岸的吉布提。国际移民组织发布的视频显示，来自也门的难民在吉布提奥伯克地区的一个港口登陆，随后被转运至吉布提北部的中央难民安置点。工作人员向难民分发食物和水，并协助他们安顿下来。奥伯克距离也门海岸约20公里，多年来一直是也门民众为逃避战火前往吉布提寻求庇护的主要登陆点之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半岛电视台的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政府一直在与胡塞武装进行直接对话。他在堪萨斯城一场竞选集会前接受采访的时候指出，美国也一直在和阿联酋、沙特以及地区受到影响的其他方面保持持续联系。
2: 同时，他也对胡塞武装接管的曼德海峡内的毗邻岛感到了担忧。再来看到的是沙特的通讯社的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在14号就在吉达会见了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以及他的随行代表团。在会议期间，双方是回顾了沙特阿拉伯与美国的双边关系，还有地区的最新地区局势。沙特国务大臣、内阁成员兼国家安全顾问穆萨伊德也出席了会议。
1: 而在此声明发表之际，正值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组织冲突升级，胡塞武装还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能源设施。
2: 另外，埃及总统府在14号发表声明，埃及总统塞西将会在当地时间15号会会见到访的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并就地区局势将会交换看法。埃及总统府发言人表示，塞西和穆罕默德会举行双边会晤，随后两国代表团将会进行更大范围的会谈。这次会谈预计将会讨论如何能够加强埃及和沙特在多方领域的双边关系。两国领导人还会就共同所关心的地区和国际形势交换意见。在会谈结束之后，塞西就会设午宴来款待穆罕默德。
1: 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自治区安全部门在14号发表了声明说，库区的苏莱曼尼亚省当天凌晨遭到了5枚火箭弹的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根据指出，这一次的火箭弹袭击的目标是伊朗库尔德反政府武装的营地，
2: 以及伊拉克库区山区也分布着多个伊朗的库尔德反对派的武装据点，此前曾经多次遭到伊朗安全部队的导弹还有无人机的跨境打击。
1: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周二开幕，稍后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嗨，哇！
2: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屋企会觉得破天荒，
4: 因为佢哋想象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种菜。
3: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经系我嘅菜园啦。
4: 好多种玩法喺菜地入边。
3: 觉得自己好富有的感觉。
0: 我的香港

0: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日到13日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14号表示，明年中国将会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开启金砖合作的第三个金色十年。
2: 今年恰逢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习近平主席用自立自强、风雨同舟、成果丰硕三个关键词概括金砖发展历程，指出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金砖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3: 另一方面，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郭家坤表示，会晤达成的最重要共识就是中印要做伙伴。
2: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双方要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以合作共赢的理念相互成就，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共同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分别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
4: 在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时，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法关系总体保持稳定发展势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当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中方积极支持法国履职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期待法方推动安理会发挥应有作用。王毅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政治基础，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中欧应坚持伙伴定位，坚持互利共赢、相互开放，以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当前经贸摩擦，避免升级对抗。中国是全球最大市场之一，中国的发展是欧盟的机遇而不是挑战。希望法国作为有战略眼光的大国，以务实理性态度推动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为中欧关系稳定发挥积极影响。巴罗表示，法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欧中经贸关系当前经历困难和挑战，法方愿推动欧中通过建设性交流找到解决办法。双方还就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王毅与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时，布拉泽表示，拉中刚刚共同纪念建交35周年，期待与中方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布拉泽表示，近日33名拉脱维亚公民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自治区泥石流灾害中失联，灾害发生后感谢中方所做通报和搜救工作，以及对失联人员家属的诚挚慰问，拉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作，共同做好后续工作。王毅表示，尼泊尔一侧突发冰岩崩引发泥石流灾害，给中国西藏吉隆县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拉脱维亚是失联人数最多的欧洲国家，中方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拉方一道，以建交35周年为契机，为中拉关系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14号在北京81大楼同来访的老挝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侃良举行会谈。
1: 董军说，中老命运与共，有着同志加兄弟的特殊友好，中国军队愿与老军一道进一步的密切高层往来，推动各领域的务实合作提质增效，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强的支撑，携手维护地区稳定。
0: 再来看到第13届的北京香山论坛将会在15号到17号举行。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在14号下午进一步介绍了论坛的筹备，还有嘉宾参会的情况。
1: 他并表示热烈欢迎国内外的嘉宾到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
5: 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参会人员地区覆盖面广，代表性强，体现了论坛一贯的开放包容价值理念。在金秋九月的美好季节和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之际，我们热烈欢迎国内外嘉宾的到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带来更多和平与希望。

0: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俄乌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4号称，俄方不同意互不攻击的能源目标。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在当天发文表示，乌方已经提出了一项乌俄互不相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倡议，并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的基础设施，不过前提是俄罗斯也要停止袭击行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已同意不再袭击俄罗斯能源目标，俄罗斯也同意采取同样做法，并补充说，柴油价格上涨是由俄乌冲突引起，而非伊朗战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袭击行动。他提到所设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就准备采取局势降级措施。乌方已提出一项乌俄互不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倡议，并将这一军事降级举措定位为推动和平进程的首要步骤。他已呼吁国际合作伙伴推动落实这项倡议。泽连斯基称，根据乌方提议，在国际合作伙伴能够切实保障俄方停止袭击乌克兰关键基础设施的前提下，乌克兰将对等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同类基础设施。乌方正等待国际合作伙伴采取具体行动。与此同时，俄乌前线战争正在持续。俄国防部14日发布通报并公布视频，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州的希罗科耶和舍甫琴科沃两处地点。同时，俄军继续收紧对哈尔科夫州乌军部队的包围圈，并扩大外围控制区。另外，位于乌克兰沃伦州、距离波兰边境2公里的一列火车，13日遭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的袭击，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而就在不久前，英国前首相约翰逊及欧洲高级安全官员刚刚乘火车经过该地区。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表示，这架无人机的目标很可能就是外交列车，但这列火车已提前离开车站。俄方则表示，其打击的是乌克兰西部的铁路基础设施。对此，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托姆奇克14日表示，俄罗斯在波兰边境附近发动了袭击，其目的是在切断乌克兰的军事补给。他同时警告称，未来几个月，尤其是即将到来的冬季，可能会成为这场战争的转折点，且局势可能对俄罗斯有利。俄罗斯国防部14日表示，将继续打击用于为乌克兰武装部队从欧洲运输军事物资的乌克兰西部铁路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就公开呼吁乌克兰方面要停止打击俄罗斯的炼油设施。克里姆林宫随后就表示，对于特朗普的言论表示欢迎。
3: 特朗普在爱尔兰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会造成全球柴油供应紧张，推高国际油价，对世界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他称已经和泽连斯基沟通此事，认为乌方可选择其他打击目标，不应攻击柴油相关能源设施。特工发言人佩斯科夫随后回应称，任何呼吁基辅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俄方都表示欢迎。当记者问及俄方是否会对等停止打击乌能源设施时，佩斯科夫并未给出正面答复。
4: На вторую часть вопроса я вам не отвечу. Но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первой части вашего вопроса, безусловно, можно только приветствовать любой призыв к киевскому режиму прекратить удары по мирн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е.
3: 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抛出能源设施局部停火提议，首要目的是稳住国际能源价格，同时尝试以能源停火为突破口，推动俄乌整体谈判。乌克兰方面虽表态不排斥能源领域局部停火，但暂未承诺立即停止打击俄能源目标。俄罗斯有舆论指出，能源战线的博弈或将成为接下来俄乌冲突局势演变的重要变量。方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0: 欧盟和欧洲的多国领导人在14号于芬兰举行北极峰会。面对俄罗斯在北极地区不断的加强军事、交通和能源布局，与会的12个欧洲国家呼吁欧盟扩大在北极的存在。
1: 而另外，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就提议，从波罗的海经由北极，直到北太平、大西洋，打造一个伙伴环，要加强欧洲北部地区的安全和防务。
5: 峰会在芬兰北部城市罗瓦涅米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德国、芬兰、丹麦、爱沙尼亚等欧洲国家领导人出席。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洲需要采取更加协调一致的行动，应对北极地区新的地缘政治现实。
6: I fully support the ambition of this summit to promote coordinated action to build a ring of partners from the Baltic through the Arctic and the North Atlantic to ensure a comprehensive rules-based approach to the security and defense of the Arctic region. This new geopolitical reality will be reflected in the next long-term European budget, and it is increased investment in Europe's security and defense, including in the Arctic region.
5: 科斯塔同时警告，随着多边体系受到削弱，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以及航行自由等国际法基本原则正面临挑战，并将俄罗斯视为推动北极局势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欧盟委员会预计将在未来数周公布新的北极战略。面对北极航道开放以及地区地缘竞争加剧，欧盟正试图通过增加安全与防务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和航运能力，并扩大与北部伙伴国家的合作，强化欧洲在北极地区的战略存在。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14号表示，希望美国和丹麦能够以和平方式就包括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在内的北极地区事务找到解决方案。弗雷泽里克森在芬兰北部和欧盟领导人一同出席北极峰会的时候表示，丹麦方面已经同美方商定了成立高级别的工作小组，丹麦方已经明确地表示希望在包括格陵兰岛以及涉及到安全和国防领域的事务上与美方开展更为紧密的合作。弗雷泽里克森还说，目前工作小组仍然在推进相关的工作，他对双方能够找到解决之道持有相当乐观的态度，并且认为目前已经可以看到了一些非常明确的积极信号。
1: 现在，特朗普政府大力在鼓励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而为了满足这些新兴产业的用电需求，不惜放松了能源产业的碳的排放的管制。这种反对环保的举措也引发了哪些争议吗？
0: 今天我们和纽约直播室的记者吕友明一起来关注美国的焦点。友明，你好，把时间交给你，接下来。
7: 谢谢秀琴亚汉，早上好。美国特朗普政府当地时间14日宣布撤销针对燃煤和天然气发电厂的碳排放限制，推翻拜登政府时期的一项重要气候政策。美国环保署称，这有助于降低发电成本，保障电力供应，但环保团体则警告，这将导致美国温室气体排放进一步上升。
8: 美国特朗普政府当地时间14日宣布正式撤销针对燃煤和天然气发电厂的碳排放限制，这也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再次放松美国能源和环保领域的监管。美国环保署表示，拜登政府时期出台的相关规定增加了发电企业的合规成本，也可能会影响部分电厂继续运营。特朗普政府认为取消这些限制有助于降低发电成本，提高电网的可靠性。这项政策调整也正值美国用电需求快速增长，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中心加快建设，美国多个地区的电力需求持续上升。特朗普政府近期多次强调要增加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传统能源的供应，以满足新增用电需求。拜登政府在2024年出台相关规定，要求燃煤电厂和部分天然气发电厂大幅削减二氧化碳的排放，并推动部分电厂采用碳捕集技术。美国电力行业是美国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来源之一，环保团体批评称，撤销相关限制可能会让美国温室气体排放进一步上升，并削减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力度。环保团体还表示，将通过法律手段挑战这项决定。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7: 美媒《华尔街日报》14日报道，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警告，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受阻所引发的全球燃料危机已经到来。全球商业燃料库存连续6个多月下降，战略石油储备进一步释放的空间也越来越有限。中东局势近期进一步恶化，沙特近期关闭其关键东西输油管道。受此影响，分析人士估计，每日至少有250万桶原油无法进入本已 紧张的国际市场。雪佛龙首席执行官麦克沃斯表示，战争初期帮助稳定供应和价格的各种缓冲机制如今大多已经耗尽，很难看到油价短期迅速回落的理由。能源投资人士维尔范洛和丹皮克林也分别警告，美伊战局可能长期化，而柴油市场尤其缺乏快速解决方案。美国消费者已经明显感受到冲击，柴油价格升至创纪录的每加仑6.23美元，汽油则反弹至4.32美元。与此同时，美国秋季农业收获季即将推高柴油需求，使供应压力进一步增加。美媒彭博14日报道，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周一在洛杉矶参加 All-in Summit 期间，现场接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电话并开启免提。特朗普在通话中淡化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严重风险，将有关 AI 威胁人类的担忧称为骗局。他表示，美国不应因为安全担忧放慢技术发展，并称 AI 在未来20至25年是类似石油一样的存在，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互联网。黄仁勋在现场赞同特朗普不支持放慢 AI 发展的立场，认为当前讨论把快速创新和 AI 安全错误地塑造成二选一的情形。不过他同时称赞因担忧 AI 风险而辞职的 Anthropic 研究员雅各布·考克森，表示企业应认真对待内部员工和吹哨人的警告。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媒体关注焦点，现在把现场还给香港。
1: 好，谢谢佑明带来的介绍。再来看到德国方面，德国在9月20号举行了2场的地方选举，而在11号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德国总理默茨所领导的中右翼基民盟正同时受到极右翼和极左翼政党的双面夹攻。这是最新民调显示，在东北部的海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默茨的基民盟支持率暴跌到了只有7%，这或将是该党在德国地方选举史上最差的支持率，甚至有可能无法跨过能够进入到州议会所需要的5%的得票门槛。另外，德国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则是以37%的支持率领先，而执政联盟的社民党是紧随其后，支持率是在34%，而中左翼的社民党就希望能够守住这样一个传统票仓。另外，在柏林市长选举方面呢，民调就显示了接近的左翼党是以23%的微弱领先默茨的基民盟的21%，这都显示了基民盟被极左翼和极右翼政党在双面夹攻。如果选举结果最终是和民调一致的话，这指的是社民党、左翼党和绿党或将有可能会组成一个3党的联合政府，而德国选择党因为难以找到执政的盟友，可能无法上台。
0: 根据瑞典选举委员会在14号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会赢得议会的多数席位，预计领先支持现任的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党阵营3个席位。
1: 由于有部分的海外选票和邮寄延迟选票尚未完成的统计，所以最终选举结果最早会在17号才会正式的对外公布。
8: 根据瑞典选举委员会发布的数据，按目前得票比例，由社会民主党、绿色环境党、左翼党和中间党组成的反对党阵营立即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6席，而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的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则将赢得173席。有分析指出，反对党阵营胜选已基本成定局。针对初步计票结果，社会民主党领袖安德松表示，目前阵营以微弱优势处于领先位置，希望瑞典政坛构建新的合作精神，所有进入议会的政党都应秉持负责任的态度，始终将国家和民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反观政党阵营则呈现不同表态，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表示对选举结果并不感到意外，但他相信目前尚不能最终判定胜负。
9: To me, the result isn't that surprising. I was quite confident that it was far more narrow compared to what different polls suggested, so I'm not that surprised. Now it's extremely narrow, perhaps so narrow so we cannot simply say yet who has won and who has lost. And that's the reason why I say tonight that now we have to wait for the final results, probably Wednesday or something like that, and go from that on, basically.
8: 他并指出，反对党阵营内部仍存在无法调和的分歧，难以达成一致的施政纲领。即使目前的计票结果不变，他也将尝试在议会寻求可行的执政组合。
10: 本届选举竞选期间，民调一度显示反对党阵营拥有明显优势，但选前最后阶段双方差距大幅收窄。本次选战最终结果最早将于17日公布，各党将根据组会议席展开磋商，探索可能的执政组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当地时间的14号晚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去总统职务之后，他将会以普通公民的身份来参加竞选活动，并将会前往塞尔维亚各地城乡与民众进行交流。武契奇还将会在当地时间的27号晚间发表全国讲话，向塞尔维亚民众对他的支持表示感谢。在本月的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的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就接受了推举。在9号，武契奇签署了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好，下期回来带您聚焦关注香港。港府称特首的施政报告有推行香港5年规划的具体措施，稍后带您了解。

0: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we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伊朗指有游轮在霍姆斯海峡禁区触雷起火，重申海峡仍被封锁，处于智能控制。
1: 伊朗表示，因为美国施压缺席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美方证实曾为阻止伊方入境而施压。
0: 胡塞武装指沙特一天内对也门发动了54次空袭，而胡塞武装就以导弹和无人机回击沙特空军基地。
1: 特朗普称俄乌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乌方正式地提出相关的倡议，俄方对特朗普言论表示欢迎。
0: 欧盟欧洲多国在芬兰举行北极峰会，欧盟计划打造北方伙伴环，强化安全和防务。
1: 德国地方选举在即，最新的民调显示，执政党同时受到了极右翼和极左翼政党的夹击。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于本月的10号11:15左右靠港维修期间发生了火灾，造成了25人死亡和5人受伤。国务院成立了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月10号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在14号的下午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
0: 而会议就强调了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尽快查明事故原因，要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
1: 而与此同时，会议就要求地方政府有关的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的汲取教训，坚决的防范遏制重大事故的发生。我们再来继续看到，针对于巴拿马的部分的国会议员近日成立所谓的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跨党派交流小组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14号表示，中方坚决地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
0: 同时也奉劝少数的政客要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会承担起严重的后果。
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成立所谓小组，严重违背巴方一贯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我们注意到巴政府有关表态，希望巴方将一个中国原则落到实处，维护好中巴关系的政治基础。
0: 好，带您来聚焦关注香港。香港特区政府即将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就表示，施政报告将会提及如何能够落实推展5年规划的具体措施。他表示，当局希望日后可以每一年能够有序推进5年规划下的蓝图，财政预算案也会适时的提供资源的有关配合。他又指，全社会可以参与投资创业和市场的开拓，在并强调指，在国家15规划及香港5年规划互相衔接的框架之下，工商界一定会有更多的机会服务国家，帮助香港发展，包括像是创新科技，还有新型的工业化机遇，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企业的跨境投资，还有布局的重要平台，以及绿色转型、可持续发展机遇等等。
1: 我们再来看到国家15五谋划金融强国蓝图，立足国家发展大局，香港就通过首份的5年规划来推动金融领域的深度开放，业界更是期待香港依托多元化的资产和金融创新来拓宽跨境资本合作通道。我们来看香港首份5年规划的前瞻系列报道。

0: 今次出訪嘅期間咧，我亦都趁機啊，同好多唔同嘅當地企業咧有接觸嘅。咁佢哋好想了解香港嘅上市要求啦，咁我當然就盡力向佢哋推介啦。我諗我最大嘅感受咧，就真係見到國家而家嘅富強同埋繁榮啊！而呢樣嘢咧，亦都係令到我哋出去嘅時候咧，更加有底氣嘅。
1: 从中亚现场带回的市场信号，让香港看见一带一路潜在的金融机遇，更让全球企业燃起对香港资本市场的浓厚兴趣。首份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香港五年规划即将出台，资本市场更将迎来转型的关键节点。业界共识，香港将跳出传统 IPO 融资模式，迈向双向出海、多元资产、金融创新的全新格局。除了巩固股票市场的核心优势之外，港交所行政总裁陈义庭在接受本台独家专访时指出，未来五年港交所将重点补齐市场短板，摆脱过度依赖股票产品的单一格局，全力建构多元资产生态圈，吸引全球资金长期配置中国乃至亚洲的资产。
0: 其实现在很多海外的投资者已经不需要说服他们了，他们真的已经好身體好誠實咁已經係重回咗亞洲市場、香港市場。咁我希望咧，未來呢幾年咧，我哋可以放多啲資源去開發，譬如固定收益。

0: 很关键的。我说我们对于未来在相关的这个工作如何系统性的去真正的了解我们客户的需求，以及为了实现这个需求怎么高效的去给予好的建议。因为香港也是在不断的摸索怎么去更好的成为一个全球的这个金融中心，它未来面对的企业可能就不仅仅是中国企业、香港企业、甚至东南亚的企业，它可能面临的是全球的企业。
1: 站在国家金融强国的战略坐标上，香港正透过首份五年规划的全新布局，凭借着制度优势，打通内地及全球资本链路，以创新多元的方式为国家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香港动能。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2: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财经消息 ，AI 开发放缓，担忧升温，美股是全线走低，稍后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 Global.
7: Phoenix Goes Global.
3: Legend of Africa.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到 OpenAI 和 Anthropic 等多家的 AI 行业巨头在近期都呼吁放缓行业发展的步伐，打击市场对于 AI 行业的信心。美国股市在周一就下挫，芯片股领跌大盘，费城半导体指数是重挫超过了半成。
1: 另外，英伟达方面也下跌在3%，而 AMD 也下挫在4.5%。与此相对的是，网络安全相关股份却出现了逆势走强。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52421点，下跌了152点，跌幅是在0.29%。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86点，下跌146点，跌幅为0.56%。再看到标普500指数收报在7619点，下跌37点，跌幅为0.48%。
0: 因为市场的不确定性持续的攀升，美国私募信贷市场的违约率升至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汇率最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8月底，美国私募信贷过去12个月的违约率升至了6.3%，再创历史新高。8月份的单月违约事件数量也是过去一年以来的最多。再从行业的分布来看，医疗、工业以及制造业的违约活动最为集中，都达到了9.9%。而尽管市场对于人工智能行业发展的忧虑不断，科技软件行业仍然是表现出了明显的优于整体市场的现状。而8月的违约率降到了0.6%。汇率分析指出，利率和通胀前景的不确定性抑制了交易的流动性，令出资方难以在贷款到期之前出售陷入困境的投资公司，驱动了违约率持续上行。
1: 再看到美国加州联合其他的21个州还有哥伦比亚特区向联邦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寻求阻止国土安全部实施一项可能会影响到部分移民绿卡申请的有关公共负担的新规定。

0: 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在18号实施一项赋予移民官员更大裁量权的新规定。根据规定，官员若认定申请人未来可能使用或被认定可能需要使用食品券、住房代金券等公共福利，以及依赖政府援助，就可以拒绝其绿卡签证申请或拒绝其入境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新规旨在确保移民能够自食其力，不依赖纳税人资助的福利。移民官员将综合考量申请人的年龄、健康、家庭、财务状况、教育背景及技能等因素，包括加州、纽约州等22个州份及华盛顿特区。正就这一新规，于14号向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原告方各州表示，国会未授权对公共负担定义如此宽泛的解释，国土安全部此举超越了法庭权限。原告方认为新规武断且反复无常，国土安全部既忽视政策可能造成的伤害，也未提供充分理由证明其合理性。公共负担条款是依据1882年的美国移民法，旨在确保移民能够自食其力。长期以来，现金救助一直是其相关评估的主要考量。特朗普政府此次实施的新规并没有明确规定哪些社会福利项目应该被纳入考量的范围，这意味着医疗补助、住房代金券等非现金福利也可能被考虑在内。参与诉讼的各州表示，他们将承担这项政策带来的成本。在全国范围内，各州仅在医疗补助、儿童健康保险方面，每年就可能损失联邦政府的约40.5亿美元的拨款。凤凰卫视杨明娟、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下集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到伊朗的高官称，除非满足条件，否则绝不谈判。一会儿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资讯台，徐旭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伊朗指有邮轮在霍姆斯海峡禁区触雷起火，重申海峡仍被封锁，属于智能控制。
2: 伊朗表示，因为美国的施压缺席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美方证实曾因为阻止伊方而入境施压。
1: 胡塞武装指沙特一天内就对也门发动54次空袭，而胡塞武装就以导弹和无人机回击了沙特的空军基地。
2: 特朗普称俄乌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乌方正式的提出相关倡议，俄方对特朗普的言论表示欢迎。
1: 欧盟及欧洲多国就在芬兰举行了北极峰会，欧盟计划要打造一个北方伙伴环，强化安全和防务。
2: 德国地方选举在即，最新的民调显示，执政党同时受到极右翼和极左翼政党的夹击。各位好，欢迎您再次回到直通车，我们的早班车。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的是，伊朗方面在14号表示，超大型的油轮阿尔加亚号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南部禁区触雷起火，德黑兰就此重申海峡仍然是被封锁的状态，处于智能控制。美方就否认了这一消息，并称涉事船只早已经受袭失灵。
1: 而与此同时，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遭袭，停输了数周，修复工作要数周的时间。美国能源部长就宣称，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量持续在上升。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表示，超大型油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时，触碰水雷爆炸，灭火失败，全船陷入火海。德黑兰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仍处于其智能控制之下。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即反驳称，这艘巴拿马级油轮上月已遭伊朗导弹袭击，失去航行能力，周末停泊阿曼近岸时再遭无人机打击，正由地区伙伴船只拖带。美方指控德黑兰编造触雷说法，意在威慑并干扰商船通行。海峡险情拉扯市场神经，沙特赖以绕行的陆上输油通道也告急。沙特官员称，东西输油管道上周移遭伊拉克亲伊朗民兵组织无人机袭击后关闭，主要泵站受损，修复需3至5周，期间或只能部分运行。涉事管道长约1200公里，运力最高为每天700万桶，是把波斯湾原油送往红海盐布港的关键替代线。知情人士称，沙特正寻求进一步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石油供应。沙特9月初已将整体出口量提高至接近每天400万桶，其中每天约100万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其余通过红海沿岸盐布港出口。此前8月，沙特出口量降至每日约300万桶，为多方船运追踪数据显示的至少9年来最低水平。出口链越绷越紧，华盛顿的表态却一边施压一边留门。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宣称衰败的伊朗想迅速且迫切地达成协议，但是否接触由美国决定，而美方对此持开放态度。而在维也纳国际原子能机构年会记者会上，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宣称美方取得巨大进展，美国海军已抽走伊朗手中一张牌，其挟持世界与邻国的图谋正在失败。
4: The United States has made tremendous progress. Their original efforts to impede all flow out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we are today up to a 10 million barrel per day average of oil and oil products going on water through the strait. You will see that number grow in the coming weeks.
3: 赖特还宣称石油供应的真正瓶颈在炼油，而俄乌战争重创了俄罗斯的炼油能力。